0: 他24小时守在身边，夜里就睡在病床旁的行军床上，彻底没有了自己的生活。可只要外出，老人的照护就没了着落，只能请社区义工刘秀英临时上门搭把手。
1: 雇保姆他真雇不起，再一个来讲呢，技术差，完了经常爽约，你这的保姆什么的没有资格证什么的，像他们这都专业的。前一阵子脚腿有点肿，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些小刘，我记得我妈原来吃那叫什么来的，螺什么来的，
2: 螺内酯
1: 啊，对，螺内酯，吃了一个星期就那个消肿了。
3: 困难的
0: 有专业资质、经验丰富的养老护工成了家属们最期盼的帮手。护士刘秀英就是大家眼中的定心丸。可即便如此，她一个人要承担社区30几位老人的上门照护工作，一忙起来就要连轴转。
2: 家属不在的时候，有需要护理员的时候，我们是这边派休班的护理员过去去给看一下老人。自己累的实在弄弄受不了，腰和膝盖关节还有那个肩轴都会引起疼痛。
0: 采访这几天，我们一直跟着护工们连轴转，才真正读懂了他们口中的那句家常便饭，背后全是咬牙硬扛的辛酸。在很多人眼里，护工就是伺候人的，活脏，没面子，没前途。可我看到的是，他们是失智老人唯一能信任的所谓同事，是失能老人活下去的依靠，是子女们能踏实上班的底气。6000元在北京经不起一场大病，却要撑起一个家庭的希望，扛起几十位老人的晚年尊严。
4: 要一个变成沙，沙变五，变八，变成手枪。
5: 养老服务是民生大事。此前调查显示啊，北京养老护理团队面临缺人才、难招人、难留人的困境，而破局关键呢在隐喻并举。什么是隐喻并举啊？那目前呢，京蒙协作引才、本土院校育人等措施给出了一些解题思路。顺着这个思路，大家也在想，这道难题到底该如何破解呢？
6: 我叫肖旭博，今年21岁，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我是内蒙古红的文理学院的一名学生。我明天呢会去参加咱们的这个招聘会，我更在意的是咱们的这个薪酬方面的待遇。
0: 想要快速补上养老护理人才的缺口，北京把目光投向了跨区域协作。近日，北京联合内蒙古举办了京蒙协作人才领航养老服务人才专场招聘会，跨省精准招聘养老专业人才。在这场招聘会上，有近40家北京养老企业组团前往，带来了上千个护理康复类岗位。我们在招聘现场了解到，各家企业给出的待遇还确实十分实在。
7: 转正以后是6000到8000每个月，然后6险1金，也是提供宿舍、提供工作餐。
6: 需要有活力的人才，有爱心、有责任心，最重要的是有专业素养的人才，这是对我也很振奋的一个点。提供的岗位在薪资待遇方面都非常有竞争力。
0: 招聘会上不仅清晰发布了岗位供需清单，还集中签署了合作协议。不只是做一次性招聘，更是要搭建起人才共育、订单培养、长效输送的合作桥梁。
8: 主要因为这个内蒙的生源质量也是比较好的，那么通过订单班的方式来为我们企业输送这个护士和护理员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9: 让更多的有温度、有理想、然后有技能的专业人才加入我们这个北京养老服务的大家庭。
0: 在精准引才的同时，北京也立足本土人才培育。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开设了养老服务相关专业与定向培养班，让学校教学完全贴合养老行业的实际需求，真正实现学生毕业就能就业、上岗就能上手。
10: 在扣背排谈的时候，我们的手型是呈什么形状呀？
11: 空杯状。
10: 非常棒啊！岗科赛政融合等教学改革模式，培养他们未来能够适应养老产业的各个环节。
0: 政策保障也在同步跟上。今年7月1日，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就要正式实施。条例中针对养老护理员，专门从薪资保障、职业激励、权益维护、行业规范等多个方面做出明确规定，用法治的力量来提高护理员的薪资待遇和职业尊严，优化他们的工作环境，真正

0: 把护理队伍稳下来。
1: 目前我觉得呢，就开展一些校企的定点的订单式的输出是比较符合实际的需求，打破这种供给侧的这种矛盾。第二呢，就是我们希望呢，在护理员的职业认同上可以给一些评价体系，然后给予一定的补贴和激励。第三呢，我们作为养老机构呢，也要给护理员一个职业晋升的通道啊，比如说可以从基层做起，然后也可以逐渐呢从事管理。
0: 从金猛招聘会的热闹现场到职业院校的实训课堂，再到一条条落地的政策，我真切感受到破解养老护工荒，北京是动了真格，用了真心。从地方协作到企业发力，再到法治保障、代表建言，所有人都在聚焦一个核心，让养老护理员有待遇、有尊严、有奔头，全力缓解养老护工荒。不仅是在补齐一个行业的人才短板，更是在守住千万家庭的幸福底线。
2: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居家照护与就医难题需要从多渠道破题。那为了提升老年护理服务能力，有效对接老年人多元化、差异化护理服务需求，去年年底呢，国家出台《老年护理服务能力提升行动方案》，要求推动护士上门提供专业护理服务。
3: 根据国家民政部消息，目前我国失能老年人约有3500万，其中90%以上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很多老人都面临各式各样的问题。对于60岁的李女士而言，每次和家人一起带着90岁的母亲去医院，都是一场硬仗。李女士的母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其他基础病。1年前开始卧床，并引发了严重的压疮，
4: 压力太大，都有点焦虑了。跟我姐我俩真是受了罪了。
3: 而现在，李女士的困扰消失了。仅仅20分钟，护士马纯杰就在床边完成了压疮换药。
5: 换好了，对，嗯，
6: 再给垫一下吧，减少他两个腿的之间的一个摩擦。
3: 这位曾经在3级医院工作的90后男护士，有着8年的护理工作经验。3年前，他转型成为了一名专职网约护士，最忙时一天要奔波10几单。他的业务包含瘤治管维护、压疮护理、中医适宜技术、慢病管理、护士陪诊等专业的护理服务。而像他这样自愿加入到上门照护工作的人还有很多。上门护士郎志尊是最早的一批上门护士。9年时间里，他护理了将近5000名老人。
7: 放松，放松啊！
8: 放松，放松，没事儿，没事儿。好，也凉。
7: 我还没放呢。
8: 就是啊，
9: 我也观察好久，我觉得服务是很棒，就是很好，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服务方式。
3: 去年2月，团队开始拍摄短视频，记录他的工作。没想到视频很快就火了。那之后，除了病人和家属，还有许多护士同行前来咨询他如何成为网约护士。2019年，国家将北京、上海等6省市网约护士列为试点地区。2021年，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今年年初最新通过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要求相关部门制定面向老年人提供上门医疗健康服务的服务清单、服务标准、收费标准，加强质量控制和风险防控。目前从事上门服务的护士需要有5年以上的临床护理经验和护师职称。
10: 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彭程。
11: 好的，西欧，今天上午受低层偏东风的影响，天空较为阴沉，下午转为多云的天气，气温与昨天相比有所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4度左右，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入夜后以多云天气为主，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下降到16度，山区的气温在13到15度之间。接下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明天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天气再度转阴，周四夜间到周五白天有一次相对明显的降雨过程，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降雨时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外出活动随身带好雨具，开车的朋友们要谨慎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免发生危险。周六天气以多云为主，适宜假日出行，气温也是逐渐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4到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7到19度之间。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0: 好的，感谢彭程带来的相关介绍。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

0: 展会又称老博会，正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展会设立了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旅居康养、适老环境与设备用品、银发经济服务、人机空间、未来养老体验等十大展区，共有190个展位，290多家展商参展。
1: 来，我们一起举杯。
2: 在老博会上展出的机器人，各凭本事吸引观众的目光。会跳舞的能给你带来情绪价值，懂按摩的可以舒缓身体疲惫，陪伴聊天的这台机器人专门为这次展会升级了新功能。
3: 通过机器人去做这个健康监测，监测完的这个数据之后，我们会同步推送到我们的这个互联网医院上去，然后如果说您发现这个监测的这个数据有异常，直接通过机器人呼叫我们的视频医生，那这些数据我们的医生在后台就可以看得到，他可以看得到您持续监测的一周或者一个月的数据，根据您这个测量的这个数据，然后给你去做一些诊断。那如果说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这个疾病，医生可以直接在线开具这个处方，然后通过在线支付，然后像这个一线城市，我们大概30分钟内就可以把这个药品配送到家。
2: 新潮智能设备收获关注的同时，不少观众也道出了心中的期盼。
4: 假如说真正能对人的护理，能够更贴心，
5: 在养老这方面能当个保姆呗，沟通轻松一些，方便一些。像在家里的现在有一些小的机器人，有时候沟通不太方便。
2: 去年北京市养老行业协会发布的银发经济消费需求调查报告显示，北京银发需求正向追求品质生活转型升级，其中教育需求超越了健康需求，排在了第二位。老人对健康素养提升、社交互动、自我实现的愿望强烈，老年大学、兴趣课程等市场潜力巨大。打造老年版小红书的退休人群兴趣社区 APP 今年首次亮相老博会，如今这个平台已累计超过1000万注册用户。
6: 我们可以点击发笔记，随机选择一张自己在生活中随手拍的照片，确认选择之后选择用 AI 帮我写，然后再用说话去表达你想要表达的内容，给到 AI 之后 AI 就会生成一段文案，从而进行发布。
2: 展会还举办了14场交流分享会和相关活动，探索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北京台报道。
0: 眼下社区里人气最高的垃圾分类设施如何使用？居家安全用气有哪些必备常识？又有哪些便民的燃气服务可以享受呢？近期市城市管理委创新科普形式，借着热闹的邻里节，让居民们足不出小区就能够一站式的学知识、懂常识。一起来看今天的城市管理。
7: 没有预设啊，也没有提前跟主办方进行沟通，咱们就是沉浸式的来到这个邻里节，看看以这个有邻而居、温暖相聚的这么一个会场里边，有哪些藏在烟火气里的温情瞬间。
8: 我们探访的是西城区西外文化广场的会场，这里一站式聚集了市城管委、民政、文旅、卫健等多家单位的摊点，把街坊邻居从各家各户请到了这里。
9: 我来问你来答，可回收物都有啥？
10: 一块儿做，黑砖砖，
9: 塑料，
10: 啊，纸箱子，
9: 对，快递箱子硬纸壳，哎，废旧书本铅笔盒，
10: 哎，
9: 冰箱载电洗衣机，
10: 对，
9: 哎，废铜烂铁和电器，
10: 对，
9: 哎，上礼物。
8: 现场垃圾分类互动问答气氛热烈，给居民普及分类常识，答对还有小礼品相送，大伙儿参与的积极性特别高。
9: 我们基本的知识已经难不住居民了，现在就需要巩固，然后需要把习惯养成，能够坚持下去。
11: 我们就养成这个习惯了，在我们北京这么好的一个城市，你如果不是去爱护它，它怎么会好呢？
8: 目前社区里高人气的智能回收机在展区集体亮相，工作人员会手把手指导居民使用，比如如何通过小程序查找最近的回收机。

0: 看，这儿有一个地图，这是咱们的小程序，点开这个地图，看这个星光五街7号工厂，就可以看到这个机器。
1: 有这个挺好的，甭管怎么挣点小钱，头里头比如说你投够一斤的，哎，给你手机上刷多少钱什么的。
2: 不只是垃圾分类，燃气、用电、供暖等多家单位都摆摊设点，把街坊邻居请过来唠家常事、学知识、讲服务。
3: 我看您这么一会儿，这大家都答对了，这奖品够发吗？
4: 够，准备很充足。
3: 准备很充足是吗？是，阿姨您试试。
5: 我试试。
3: 您试试，您抽个题。这个燃气安全可是家里头都得需要的。
5: 使用年限一般建议不超过8年。
3: 这个有点难哈。
5: 这个。
3: 是不是？
5: 我觉得也就是8年。3年太短，10年太长。
3: 用客，您真是答对了。
2: 以往燃气工作人员上门巡检时发现的问题，通过知识问答的形式逐一传递给居民。比如不能使用聚能环，因为聚能环会阻隔氧气进入，导致燃烧的不充分，容易产生一氧化碳的中毒。还有不能使用不正规的减压阀，因为可能对灶具跟配件的密封性和结构产生破坏，造成使用故障，甚至于密封性破坏之后泄漏产生爆炸。再看这里，如何使用手机缴纳电费等便民服务也有互动讲解。
3: 哎呀，
6: 这是交电费，
3: 这个字儿得交了电费，
6: 交这个电费的
3: 是吧？是吧？
7: 交完了，
3: 刚交了电费的。
7: 我在手机上交电费。
3: 您已经学会手机上交电费了。
7: 我什么都在手机上操作，
3: 是吗？那您这个掌握新东西的能力还挺强。
6: 可以看看家里的电表余额，可以办各种业务，也可以看查自己的电费。
2: 使用网上国网手机应用程序绑定自家的智能电表后，还可以看到以往使用的电量、电费、账单，还能预约故障报修。工作人员手把手教学，帮老年居民跨过数字鸿沟，学会线上办业务，让下沉服务更接地气，更有温度，也让温暖相聚的邻里氛围沉淀成首都社区日常的幸福底色。
8: 连日来，国际金价上蹿下跳，广受关注。5月18号亚市早盘，现货黄金伦敦金一度失守每盎司4500美元，为3月底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表示，中东相关消息推动国际油价升至两周高点，叠加美元走强，共同对金价形成了下行压力。
9: 5月19号上午10点，记者在菜百看到，企业的实时投资基础金价较此前价格高位已降至1000元以下。同时，国际金价下行走势也迅速传导到国内黄金零售市场。这家企业的足金饰品报价降至每克1382元。此外，各大黄金销售企业近日也纷纷下调黄金客价。继5月17号国内品牌金饰客价跌破1400元后，5月18号价格继续走低。其中，周大福足金饰品报价每克1379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价每克1377元，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价每克1379元，均较前一日下调10到13元，较1月每克1700元的高位累计大跌320元。
10: 2026年国际金价，那我们看年初开盘4318美元，那么截止到5月19号，那国际金价在4560美元左右区间一个波动，那么整体的涨幅也是达到了将近6%。那么短期我们看，就是随着尤其美国通胀数据的上升，那么带动的整个货币政策在今年降息的这种概率在逐步的缩短，更多的市场上可能未来取决于这种加不加息的影响，所以短期金价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相对偏弱一点。
9: 记者现场采访发现，近一两年相比黄金的装饰属性，消费者开始更关注它的金融属性。有数据显示，2025年起，金条金币年消费量首次超越首饰。今年一季度，黄金投资类消费占比进一步扩大至66.6%。据菜百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除了过往销售最好的50克、100克金条，20-30克的小克重投资产品也受年轻消费群体追捧。
11: 也是为了保值吧，就是我就跌下来买了20克小点的啊。
12: 1月份的时候有一波黄金热，大概能到1500块钱，然后最近大概是1000块钱，然后有些回落，所以之前好像涨的时候买的人还挺多。

0: 多，最近这个降下来以后，我们也是想跟跟风，然后买一个给孩子。
1: 世界黄金协会认为，中国二季度金条投资需求有望保持强劲，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国内债券收益率预期下行，以及黄金增值税改革的影响，都将为中国金条金币销售提供持续支撑。北京台报道。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700 北京站18号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开赛，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700名选手齐聚双奥之城，在30个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
3: 当天上午，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的21片专业赛级场地同时开球，选手们挥拍如风，跑动如电。30岁的活力新锐与70岁的不老传奇同场竞技。
4: 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是中网公开赛的起源地，前5届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举办。我们中心一直致力于民众网球的普及发展、赛事平台的搭建，还有青训体系的建设，统筹全北京的赛事。
3: 本届赛事面向全球30岁以上的网球爱好者，以网球无龄化为核心理念。相比上一届，赛事从 MT400 升级为 MT700， 竞技水准、竞赛配置与服务保障全面提升。
5: First time we come to China to Peking. Organization is like professional ATP tournament. It's fantastic. People is fantastic. We love China.
6: 今年我看有70岁的了，哎呀，对这网球比较爱好，所以我也加入了群众兄弟体育运动，因为对这个网球非常重视。
3: 为保障高强度赛程，赛事继续搭建专业级 AI 智慧网球系统，并完成专业优化，不仅可以回看精彩比赛，还能够看到属于自己的技术统计以及和对手之间的比较。
7: 之前我们一些国际性的大赛都必须到国外的那些网站去报名，我们这次做到了国际赛事本土化，咱们国内的选手直接在国内的小程序上去报名，就可以很顺畅地完成流程。赛事执裁的过程中，为我们裁判提供了一些专业的执裁工具，包括鹰眼挑战这些功能。
8: 鹰眼挑战现在用的人多吗？
7: 很多，试一下这个系统，但是我们限制次数，会影响比赛进度。
9: 升级到 MT 的700，是国际网联对我们北京站办赛能力充分的认可。我们国家现在喜欢打网球的越来越多，出现了更多参赛的需求。大众网球的赛事是远远不够的。国际网球大师赛从2019年引入中国，最近几年规模在不断的扩大，从最初的1-2站。去年呢办到30站，今年呢我们计划在全国要办42站。
3: 一场赛事连接世界。2026年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700 北京站正以网球为媒，让热爱无界，让城市更燃。北京台报道。
2: 看网球比赛的时候 ，ATP、WTA、大满贯这些词是不是比较抽象或者不太明白呢？接下来我们就把网球赛事的金字塔从顶尖到塔基为您拆解清楚。不光讲职业比赛，还要告诉您普通人也能参加的国际网球赛是什么样。
3: 网球赛事就像一个3层金字塔，塔尖是4大网冠：澳网、法网、温网、美网。冠军拿2000分是所有球员的终极梦想。旁边还有年终总决赛，全年排名前8的高手赛季末对决。中间层是 ATP 和 WTA 巡回赛，其中大师赛级别最高，冠军拿1000分，其次是500赛和250赛，数字就是积分。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就是500赛级别，女子则是1000赛级别，塔基则是 ITF 世界网球巡回赛。年轻球员从这里一分一分往上爬，相当于职业资格赛。说完了职业的，咱们看看普通人怎么玩。国内群众赛事已经很丰富，按年龄分、按水平分、按规模分。而如果您水平不错，想跟国外球友过过招，那您就得了解一下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简称 MT。MT 是国际网球联合会在全球范围内推出的群众网球赛，不管你是退役选手还是普通球友，都能报名。它按5岁一个年龄段分组，从30岁一直可以打到90+。而赛事从 MT100 到最高的 MT1000 分为5个等级，数字越大，赛事水平越高。在国内参加 MT 比赛，拿到 ITF 官方积分和世界排名，没错，业余爱好者也能拥有自己的世界排名。自2019年引进中国以来 ，MT 系列赛已经举办了超过500场。换句话说，网球不止在电视里，您自己也可以站在国际赛场。北京台报道。
2: 再来关注热闹的演出市场，您看过？

0: 脱口秀，但您看过单人喜剧吗？您听过相声，可是您见过以戏剧形式来表演的相声吗？步入五月演出季啊，京城传统艺术舞台迎来了创新风潮。北京曲艺团喜剧喜剧新型喜剧专场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成功上演。这个喜剧喜剧的第二个剧是聚会的剧啊，以全新表演形式演绎生活百态，在轻松幽默中走出传统曲艺守正创新的新路径。
1: 作为五月演出季传统曲艺创新的亮眼之作，北京曲艺团喜剧喜剧专场推出两大创新剧目，打破传统曲艺表演边界。其中双人成型大胆尝试相声戏剧化融合，作品既扎根百姓生活，接地气有共鸣，又饱含创作巧思。
2: 回翔老师扮演的是一个律师，他本身在生活中他也是一个持证的律师，然后我的生活中我就是一个相声演员，所以这次扮演可能更比较容易一点的是因为可能扮演的都是自己生活中比较熟悉的角色。
3: 年轻的人嘛，可能想法多一些啊，这个冲劲大一些，想用更多的年轻演员聚众他们的力量，然后我们做一些新的突破和尝试。
1: 同属喜剧喜剧专场的单人喜剧同样是传统曲艺创新的有力探索，以传统相声为根基，巧妙融合脱口秀的表达形式。
3: 单人喜剧我们就是一个相声演员来表演啊，这一个单人喜剧它有别于传统单口相声，也不同于现代的脱口秀，我们是想探索一个相声演员用新型的方法表演单人喜剧的模式。
1: 传统曲艺如何破圈吸引年轻观众，一直是院团探索的核心课题。面对这一行业命题，北京曲艺团以实际行动给出答案，守正但不守旧。
4: 其实我们剧是通过这两个人物在传达着这样的一个思路，也许有你非常内卷的时候，也许有你非常的想放松的时候，但是无论是哪一边，就像一个钟摆一样，我们人生其实生活是要找到一个中间值。
1: 创新不止于曲艺，五月演出季传统艺术守正创新的浪潮持续席卷京城舞台。作为演出季重要板块，百场中原好戏将陆续登陆首都各大剧场，剧目汇聚梨园经典精粹，包括大灯殿、打金枝等豫剧经典和四平调、小包公等特色演出，尽显传统戏曲独特风骨。活动通过长期高质量的驻场演出形式，把地道中原戏曲文化带到北京市民身边。
5: 豫剧和咱北京的戏曲剧种能够互相的碰撞切磋，让咱首都的舞台上百花齐放。
1: 北京台报道。
0: 那说到演出呢，民族音乐和交响乐相结合的演绎方式可以说是最近几年的新风尚，但如何在融合中保持民族音乐的独立性？最近国风交响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作曲家张晓夫交上了自己的答案。
6: 当琵琶的泛音在音乐厅上空消散，浙江交响乐团的弦乐缓缓进入，两种声音没有互相覆盖，而是找到了共存的方式。演出中民乐双独奏与大型管弦乐团形成对话，共同谱写了中西交流的乐章。
7: 现在我们就用了一个二胡和一个大提琴两个乐器来作为双独奏和大交响乐队来进行合作。那这两个乐器里边，我们在音乐塑造上那感觉上就像好像二胡代表的是那个妹妹，大提琴代表的是那个哥哥，两个人之间有这种缠绵，有这种心心相印。
6: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本场音乐会以12首经典中国民歌为内核，用交响音画还原中华大地不同地域的民俗风情与生活图景，在保留民歌本身韵味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民乐双独奏的独特音色，与大型管弦乐团形成戏剧性对话与互补性协奏。
8: 我本身是一个学习古筝的一个学生，然后今天听到了渔舟唱晚这首古筝名曲，它今天加入这个交响乐的这个风格，真的是给了我一种新的震撼。
9: 我想在这样一场演出之后，我都会更加的期待，然后也想要去听到，去看到更多它背后的故事。
6: 北京台报道。促招商办活动，永定合集是如何炼成的？
10: 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东西要让大家说我必须要来。
11: 我们两个就是打着车追那个负责人，一直追到了机场。
6: 送政策想点子，他要做企业的服务者而不是管理者。
12: 如果这边放牛羊肉的话，让他尽量跟你的蔬菜啊水果有点距离。还是有味。
13: 我跟很多朋友都说，我说没有张岩就没有一公里。
6: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本周四晚8点 BRTV 新闻频道播出，敬请期待。
14: 日前刚刚结束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

0: 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产品研究法辛烷值达103以上，较市售的98号车用汽油高出了5个单位，可以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1: 动力很好，然后很平顺，我们在比赛之前的测试当中也是非常的稳定。因为以前来讲，我们只能被国外垄断，那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油了。
2: 通过这几天的试车，我对中国石化爱跑103更加的有信心。
0: 赛车长时间处于高转速、大负荷运行状态，对燃油抗爆性、燃烧响应和稳定输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长期以来，国内高端赛事燃油市场较多依赖进口赛用燃油，部分车队也会根据发动机的需求自行调和油品，不仅采购周期长、成本高，还存在供应链不稳定的风险。
3: 我们团队呢，在前期啊，特种汽油的开发经验的基础上呢，精准选择了公司啊各类的优质汽油组分呢，在大量实验室小试的基础上呢，开发成功的。这是突破了卡脖子技术，证明我们完全国产配方技术啊，也能在完全无铅的条件下为顶级赛车赛事提供比赛用油。
0: 据介绍，产品研究法辛烷值 RON 达103以上，具有动力强劲、抗爆卓越、绿色清洁、安全可靠四大核心优势，成为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指定用油，打破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填补了国产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是我国炼油技术达到世界一流的重要标志。随着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生产的爱跑103号赛级燃油正式发布，这是我国自主研发赛级燃油首次实现突破。北京台报道。
4: 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8号，环法自行车赛事组织方官宣，2028年环法赛将从法国香槟区首府兰斯出发，比赛为期3周，6月24号开赛，7月16号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收官，比通常日程提前1周，以适应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安排。
5: 兰斯是法国国王的加冕之城，曾于1956年首次承办环法发车第一赛段，此后该市又举办过8个赛段的起点和9个赛段的终点，其中很多都是冲刺赛段，最近一次是在2019年。赛事总监克里斯蒂安·普鲁多姆表示，选择兰斯是因为需要定期从法国本土发车。
6: Pour accueillir un grand départ du Tour de France, il faut plusieurs choses. Il faut évidemment une volonté politique de la ville de Reims, de la région Grand Est notamment. Il faut un terrain sportivement probant et nous savons qu'avec toutes les collines de la montagne de Reims et pas seulement autour d'Épernay par exemple, qui sera l'une des villes étapes, nous avons de quoi faire. Julien Lafilippe l'a montré sur le Tour de France en 2019 par exemple. Et il faut aussi, parce que si le Tour de France est la plus grande compétition cycliste au monde, c'est plus que ça, c'est de l'histoire, c'est de la culture. Allez à Verdun.
5: 作为全球顶级自行车赛事，环法近年常选择海外启程。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从巴塞罗那出发，而2027年的出发点则在爱丁堡，比赛将在英国进行3天。
4: 当地时间18号，一场强沙尘暴袭击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强风卷起浓密尘云向东吹向首都巴格达，街道和公路上的能见度急剧下降，整座城市被暗橙色笼罩，有关部门呼吁居民尽量待在室内，避免外出。
5: 当天的沙尘暴伴随时速高达96公里的大风猛烈来袭，能见度急剧恶化。伊拉克气象与地震机构警告，中部和南部多个省份将受风暴影响，中南部城市风速将减弱，但大量尘埃仍将悬浮在空气中。近年来，中东地区沙尘暴日益频繁和强烈，尤其是在春季和夏季，干旱天气和降雨量减少导致沙漠扩张，与过度放牧、森林砍伐等人类活动有关。2022年5月，伊拉克遭遇连串沙尘暴，最终导致至少1人死亡，近5000人因呼吸问题住院。
4: 印度气象局预报，印度首都新德里19号和20号将遭遇热浪，部分地区日间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已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当地居民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
5: 根据气象预报，新德里18号至20号最高

0: 高气温将在43至45摄氏度之间，较同期正常水平高出3至5摄氏度。除新德里外，高温热浪天气还将席卷印度西北部多地，气温普遍上升3至5摄氏度，且短期内不会回落。根据印度气象局的标准，气温超40摄氏度且高于常年均值4.5摄氏度及以上，或气温超45摄氏度，即可被判定为高温热浪天气。新德里部分地区17号出现43摄氏度高温，高湿度和大气条件让居民体感更为炎热。17号傍晚，新德里的体感温度突破44摄氏度。印度每年4月至6月通常较为炎热，7月到来的季风降雨会有降温作用。今年4月底，新德里曾遭遇热浪，气温一度升至42.8摄氏度。2022年5月和2024年5月，新德里曾出现过49.2摄氏度的创纪录高温。
1: 好，事件回到咱们北京，目前呢，北京已是全世界月季栽植面积最大、应用范围最广的首都城市。初夏来到北京的游客会被满城的月季惊艳到。从依赖国外品种到自主培育，一代代育种人用了30多年时间，让北京月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
2: 在北京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月季育种团队在集中授粉期，一天要对近2000朵月季进行人工授粉，一年下来超过50000朵。
3: 授粉后呢，我们会获得果实跟种子，基本上我们每年获得10万株的这个杂交的子代，然后通过就是7-8年的筛选呢，可能会有10个左右的品种是真正是万里挑一。
2: 这株拥有光洁花枝的无刺月季是今年春天刚刚繁育成功的最新品种，在经过试种植后将在公园社区推广。目前北京园科院已累计培育出新时代、红五月、春潮等63个自育月季品种，其中红五月被种植在天安门广场，新时代、粉花坛等已亮相北京的街头巷尾。今年国贸桥和四惠桥上种植的粉色月季约定来自北京大兴区纳波湾月季园。近年来，人们对粉白、淡粉等柔和色系的偏好让约定这类小清新的品种出圈了。
4: 它花期特别长，它是越开越好看，在桥体上挂呢，老远看的话它就是特别饱满。
2: 除了约定、首善之花、江上莲、来了等56个品种也都获得植物新品种权证书，而这56个月季品种的命名也有各自的故事。
4: 比如咱们眼前这个品种呢，叫首善之花，那么它这个花朵呢，就是像那个劳模胸前佩戴的这种那个大红花一样哈。这个命名呢有很多种哈，一个呢就是我们育种人就是那个自己来命名，还有那个以个人的名字来命名，还有一些呢是我们通过社会这个去征集啊，来这个命名。
5: 3年前，纳波湾月季园面向社会公众征集月季新品的名字，那当时呢有1000多人报名，我也参加了。当时我取的名字就叫做江上莲，因为我觉得这个月季新品呢，它非常像莲花，而且水灵灵的。但这个名字呢，被评委选上了。
4: 这个品种呢是那个切花品种哈，那么来这里的游客都非常喜欢，我们准备呢明年大量的繁育，准备在北京上市。就说这个品种呢，它的那个命名呢，含的一层意思就是说，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北京，我们用一张张的笑脸欢迎大家，我们就是把这个品种呢起名为莱拉。
2: 园科院的新品种可爱冰淇淋月季这几天开始在北京的一些口袋公园中应用，深受居民的喜爱。
6: 花朵小小的，它是一种繁花的这种状态，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命名为可爱冰淇淋。
2: 如今，京产月季每年大量销往全国各地和俄罗斯、韩国、荷兰等国家。
7: 目前呢，咱们北京市收集全球还有国内的这个月季新品种呢，已经超过了2000种。北京市自育的新品种总共超过了200种。这些自育品种呢，不断地丰富着北京的花园城市的内涵。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让生态功能化、大地艺术化。
2: 5月中旬起，环路月季闭环工程的最后一段开始在夜间进行施工，届时粉花坛和新时代等京产月季将在环路上绽放。10月底，四环路月季花环将合龙闭环。北京台报道。
1: 最近呢，人们开车行驶在北京的环路上啊，会被两侧绵延不绝的粉色花带吸引。那这种叫约定的月季，颜值高，花期长。

还是咱们北京自己培育的市花明星。那么他是如何成为上千公里月季花带的主力军的呢？我的同事李莲带您近距离感受这位超长待机的劳模月季的风采。

0: 为了让月季能够上到环路上的护栏，育种专家可是操碎了心。环路上的月季得抗造、皮实，还得颜值高。而月定这花呢，自带铁人三项的气质，抗寒抗旱，而且不惧尾气。专家说，它即使吸着一鼻子汽车尾气，也能开得跟美颜滤镜似的，而且花期还特别长，从春天一直可以开到深秋，给点阳光就灿烂。您看，现在咱们来到了真正的考场环路，这些月定月季呢，就长在硬邦邦的水泥缝里，相当于是给环路戴上了一条花项链。其实啊，这个月季跟咱上班族有个约定，它不在乎路上有多吵。研发它的时候，专家专门找那些脸皮厚不娇气的品种杂交。有人问为什么叫约定，因为它每年春夏之交不用催不用请，准时准点，轰轰烈烈地开满整座城市。它不光是植物学的胜利，更是这座城市和你我的约定。生活多匆忙，总有一抹亮色在路边等你。别光看手机了，下次经过环路的时候，请摇下车窗，跟这位坚守在岗位上的花坚强打个招呼吧。
1: 从简练语文的课堂到简练代班的琐碎，从对一届届学生的深情凝视到对青年教师的热忱托举，特级教师张辉新用38年的光阴诠释了一位人民教师的匠心和情怀。临近退休之年，这位荣获人民教师奖的老教师依然用他独有的简练智慧书写着热爱。
2: 在北京市第十中学的一间教室里，朗朗书声正冲破清晨的宁静。
3: 跳进那没有边际的、没有限制的自由里去呐，把灵魂的呐喊读出来。
2: 特级教师张辉带领同学们早读的内容是郭沫若《屈原》中的经典选段《雷电颂》，他并不长篇大论的讲解，而是将课堂完全交给学生，接力朗读、小组挑战、情感剖析，声音成为理解文章的桥梁。
4: 我就每一个组读一小段，那浩浩荡荡的
3: 你一旦出生了，那你的理解、你的情感、你的语感全都带出来了，那这个朗读里面就大有文章可做。
2: 这是张辉践行了数十年的简练语文课堂日常。在他看来，简练绝非简单化，而是对教学内容的极致凝练与对教育本质的深刻洞察。
3: 因为你要简练，你就必须得去挖掘这个文本的核心价值，所以简练教学本质就是为核心而教。
2: 他不仅课堂重用朗读，还常年坚持开展朗读打卡活动，为学生编写厚厚的扩展朗读文选。
5: 然后你一把它读出来呢，就是你的精神就会集中在这些文字当中，这个情感就随着你的朗读就慢慢的就是印进了你的心里。
2: 张辉的简练哲学同样渗透在班级管理中。他认为，带班要抓住关键，小角度切入，比如一个寻常的跑操被他赋予了不寻常的意义。
3: 我常说啊，一个跑操，它其实是一个班级精神面貌的一次亮相。
2: 这种精细与深入更体现在他对学生长达6年的全程住宿陪伴中，从内务整理到习惯养成，从宿舍美宿照评比到打造成温馨学习室，他将管理延伸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3: 保留的一本珍贵的相册，我们定期会给孩子拍宿舍的照片，通过这种方式来督促孩子加强内务。
5: 就是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出自于最纯真的本心，我感觉他很享受那种教育的最原始的、最纯粹的快乐。
2: 尽管已到退休之年，张辉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初中教学。当被问及为何仍保持如此旺盛的精力时，他引用周国平的话来诠释自己的心境。
3: 他是这么说的，这个珍惜往事的人，他会爱恋周边的一切，这种对万物的依依惜别之情就是最深厚的爱。我就非常有感触，我为什么有工作的热情，就是因为我爱工作，我爱孩子。
2: 北京台报道。
1: 北京密云水库东北岸的燕山脚下有一家叫蜜蜂大世界的景区，这里不仅产蜂蜜，更产知识、产体验、产就业。一个蜂三代，一群山村大姐，一座蜜蜂科普馆，串联起一条乡村振兴的甜蜜产。

0: 早，一辆辆大巴车带着一群好奇的孩子们走进了藏在山谷里的蜜蜂大世界，在山水间开启一场甜蜜的探蜜之旅。
1: 我们蜜蜂大世界在密云水库的东北岸，啊，这边呢就是我们燕山山脉。我们密云区呢有160万亩的野生荆条，非常适合养蜂。密云区也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荆条蜜的主产区。
0: 优质的生态环境是密云区最亮眼的一张金名片，也是王威一甜蜜事业未来发展的最大底气。
1: 我是一个蜂三代，我爷爷最早就在这儿养蜂，然后我父亲04年呢成立了合作社。我们合作社由最初的47户蜂农，现在已经发展到861户，而且我们合作社现在涉及北京密云和天津蓟县，以及河北承德、兴隆、隆化都有我们的社员。我们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合作社的一个标准化养殖基地。你看，现在我们的基地，蜜蜂都已经住进楼房里面了。这个蜂群呢，它是我们叫多腔体养殖技术。通过多腔体养殖技术呢，让蜂群更强壮，然后蜂农呢能够饲养更多的蜜蜂，它的收益也会更高。
0: 作为蜂三代，王威一的技术核心就是以蜂为本，怎么住、怎么吃、怎么酿蜜，全凭小蜜蜂们说了算。采蜜留半箱，让小蜜蜂们吃饱喝足；酿蜜不打扰，让小蜜蜂们慢慢来，不是成熟蜜绝不采。
2: 我们这边是蜂产品的一个展示区，我们的产品有5大类，50种，有像这种瓶装的啊，还有这种玻璃瓶装的，还有这种袋装的，那么还有这种盒装的。那么现在为了方便咱们消费者的需求，然后咱们做的这种携带比较方便的，比如说像这种勺蜜呀，还有像这种蜂蜜水。
0: 三代人守护的生态好蜜，品质永远是最重要的。但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蜜蜂产品也在不断地适应大家伙的需求，变得更好携带，易冲泡，也更时尚。90后的王维一，一方面坚守父辈对品质的苛刻标准，一方面用5年的时间把基地打造成如今农文旅融合的休闲园区蜜蜂大世界。
3: 我们通过文旅融合的发展，园区带动了周边的家庭妇女，大概30到50人，给他们提供像主播、导游、带队、讲解员，还有销售等等的不同的岗位，然后带动他们的一个经济收入，同时也提升他们的一个生活品质。
4: 从蜂巢上面取出来的，
0: 从研学体验到科普教育，从蜂产品研发到文旅服务，蜜蜂大世界让山里的大姐在家门口端上了甜蜜饭碗。密云深山里的这份甜蜜事业，正酿出乡村振兴的新味道。
5: 我们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交给彭程。
6: 好的，西欧，今天华南地区雨势强劲，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的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受冷空气和大风影响，新疆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内蒙古的西部、甘肃西部、宁夏西部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局部地区有沙尘暴。本周华北、黄淮气温仍将持续偏低，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左右，南方大部本周气温总体以小幅偏高为主，部分地区有小范围的高温，空气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需要注意及时补水，并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这个时段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7: 好，感谢彭程的介绍。最近摄影师在云南澄江抚仙湖畔拍到了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飞鱼国潮，水日巡游。
1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3: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14: 112女套餐，
15: 20份
16: 霸王叉，100份。
1: 什么？
7: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5: 你说，
7: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7: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8: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灯。
19: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7: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9: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17: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1: 烂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9: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19: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20: 远古玉米神报道，
2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2: 太阳的金色汗水，
23: 秘鲁的蒙娜丽莎，
24: 月亮神悄悄许愿。
2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2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2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2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了。

0: 你跪下。本宫不留人在身边，是还想保全你的颜面。否则事情传出去，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1: 皇后娘娘在说什么？臣妾不懂。
0: 不懂？你给婉嫔送去这盘栗子糕，里头搁了什么好东西啊？
1: 臣妾是送过这个糕点给婉嫔，可自然是好意呀。
0: 好意？本宫已经问过张太医，这个里头可是搁了足足的夹竹桃花粉，夹竹桃可是有毒的。
1: 臣妾不知。
0: 敢本宫？谁去太医院看了婉嫔安胎的方子？你知道婉嫔在喝桂枝汤，可真行啊！夹竹桃加上桂枝，那可是打胎的好药啊！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谋害龙胎呀！
1: 臣妾糊涂，臣妾一时糊涂了。
0: 你哪里是糊涂？你根本就是蓄谋要害死婉嫔的孩子。
1: 皇后娘娘，臣妾只有三阿哥一个儿子，臣妾不能不为他的前途做打算。
0: 那又怎样啊？即便婉嫔生的是个阿哥，那孩子还小，你怕什么呀？
1: 臣妾不能不怕，臣妾已经失宠，三阿哥又不能皇上宠，他若做不上太子，三阿哥这辈子就真的没有前途了。
0: 你糊涂。你真以为你是帮三阿哥吗？若非今日之事发现得早，你要真害死了婉嫔的孩子，你以为皇上会放过你吗？皇上一见到三阿哥就会想起你这个害人的额娘，三阿哥才真是没有指望啊。
1: 娘娘，臣妾糊涂了，臣妾真的是一时糊涂了。
0: 当然你是糊涂了，还好今儿的事婉嫔先告诉了本宫，本宫替你瞒下来了，否则你还能跪在本宫面前说话吗？
1: 那婉嫔知道了？
0: 她自然是知道，她还要急着跟皇上说呢，好在本宫拦着她，还跟她说会给你一个教训，她才肯罢休。
1: 多谢皇后娘娘，可是臣妾也没有真害到她呀，她不是也没吃吗？
0: 你已经起了害人的念头，还这么做了。唯一的差别就在于婉嫔没吃下药，没伤到龙胎，那不是婉嫔幸运，是你自己呀。三阿哥怎么会有你这样糊涂的额娘做出这种糊涂事儿来？本宫会替你圆好

0: 这件事情，但为了堵婉嫔的嘴，本宫不能不对你略成小戒。以后三阿哥除了住在重华宫起居读书之外，不准再去长春宫。
1: 娘娘，
0: 你是三阿哥的生母没错，但本宫不能不给你个教训。以后本宫会替你管教三阿哥，你就不必再往长春宫去了。
1: 不，娘娘，娘娘。
0: 朕见不能没有三阿哥。你放心，本宫不会隔断你们的母子之情。你要见他，就到景仁宫来。这样，万一来日有什么话传出去，本宫也算跟众人有个交代，也能暂且保全了你。自然，你若不肯，万一婉嫔闹起来，你想再见三阿哥，也不可能了。
2: 多谢皇后娘娘。小主今日受惊了，还是早些睡吧。今日的事亏得有玲珑，若不是她闻出家竹桃的气味，我便是难逃一劫了。玲珑小主还真是用心了。从前我总觉得她敏感多疑，有些疏远她。如今想来，是我自己不好，
0: 倒也不能这么说。
2: 日久才能见人心吗？方才奴婢听说皇后已经严惩齐妃了，对外只是说要亲自管教三阿哥。对母亲而言，母子分离乃是最痛苦的事情。皇后也算严惩了，也罢，能息事宁人就好。但愿真的能够息事宁人才好。已经出了富察贵人的事了，我不想再让皇上担心。
0: 我只觉得许多事情一再发生，如同一个轮回。昨日是你，明日是他，人人受害，人人害人，就像一个怪圈，实在是可怕。后宫你死我亡的事情永远都不会断绝的，所以小主只能自己加倍防范才是啊。本宫想了两日，还是不放心。 所以叫你来说说话。
3: 是，
0: 齐妃的事是委屈你了，但也只能委屈你。后宫不乱，皇上才能安心于前朝。齐妃的事，牵一发而动全身，连三阿哥也会被牵连，四阿哥、五阿哥又还年幼，若被朝中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知道，恐怕又是一场渲染大波。
2: 幸好玲珑发现得快。
0: 否则，臣妾和腹中胎儿都不能幸免。安常在是细心，所以他陪着你，本宫也就放心了。这事儿算是提个醒，日后你要格外小心身子。臣妾一定加倍小心。
2: 嗯，
0: 今年不同往常，也不知是伤了什么阴痣，听皇上说，宫外也在闹旱灾，已经两个月没下过一滴雨了。
2: 这可是关系到社稷农桑的大事啊！天灾人祸，前朝和后宫都这样动荡不安，让皇上和皇后操心了。
0: 皇上和本宫打算去天坛祈雨，再去甘露寺小住几日祈福。后宫的事会悉数交与华贵妃打理，静妃也会从旁协助。
2: 臣妾会安居宫中养胎。
0: 无事不会出门，那就好。华贵妃的性子你也知道，能忍就忍着，等皇上和本宫回来为你做主。不过你有孕在身，他也不敢拿你怎样。你且放宽心就是，皇上与本宫来去不过十日，很快就会回宫的。
2: 多谢皇后关怀，臣妾一定好生保重自己。
0: 那就好。
2: 你的伤疤怎么样了？安常在赠予臣妾一种舒痕胶，臣妾用到如今，果真是好了不少。
4: 既然是好东西，你就多用。女孩子啊，千万不要留下什么疤痕，要痊愈才好啊。
2: 多谢皇后娘娘。
4: 嗯，姐姐回来了，你来的正好，我正想跟你说呢，舒痕胶快用完了，我还想烦你再拿些过来。可巧了，我跟姐姐想的一样，这不就带来了。

0: 烦你了，已经用了三四盒了，还要烦你花许多时间在做这些。
1: 姐姐有了身子，快先坐下。我左右也是闲着，为姐姐做些我喜欢的事，岂不是好？
0: 你自己猴急未愈，且要好好养着，别太劳碌了。
2: 皇上驾到！
3: 嬛嬛，
1: 皇上万福金安。
3: 起来。
1: 谢皇上。
3: 叫你别轻易挪动，还顾着行礼，那么急站起来，若滑倒了可怎么好？
0: 哪儿就这么娇气了？
3: 这两日还好吗？
0: 总会觉得乏力，腰酸腿痛。不过他一说了，头次有孕，总会特别累些，也属正常。
1: 那温太医可来瞧过姐姐吗？
0: 没有，温太医主持十亿之事，又要忙着照顾梅姐姐，我的身孕都是由张太医照看的。
1: 哦，那有皇上陪着姐姐，妹妹就先告退了。
3: 朕与皇后要去天坛主持祭祀之礼，宫中的一切都由华妃主理，你与她一向不睦，你凡事要让着她些，有什么委屈回来告诉朕。
0: 是。
3: 还有一条最要紧，未免纷扰，你怀着身孕最好不要去怡坤宫。
0: 臣妾自会小心，皇上放心就是。
3: 就是不放心，朕才叮嘱你。世兰要强一些，嘴上也不肯饶人，但品性不坏。
0: 皇上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便少那几个人就是了。把一颗心掰成这么多份儿，臣妾看着都觉得辛苦。
3: 朕若不做这个皇帝，只是个富贵王爷，有皇后这个贤妻，你与世兰两个美妾便足矣。

0: 华贵妃，宫中一切事务都交由你了，你要好好料理。
1: 臣妾谨遵皇上旨意。

0: 这次祈福只有皇后一个人陪着皇上，只怕不只是为了求得老天下。若要能求得一个皇子，皇后才能称心如意了。婉嫔，你说是吗？
1: 皇后娘娘若真有身孕，贵妃娘娘也会高兴的，不是吗？当然，本宫想婉嫔也会高兴的吧。
0: 皇后娘娘母仪天下，若得嫡子乃是大清之幸，自然不会有人为此不快。婉嫔的口齿越发好了。婉嫔有孕在身，不宜在外面久站，还是先回宫吧。静妃虽与本宫同有协理六宫之权，但妃就是妃，贵妃就是贵妃，只差一字，就得低人一等。 低人一等，便要俯首帖耳，不得违逆。静妃，你懂吗？
1: 是。
0: 本宫侍奉皇上在先，你在后。本宫做侧福晋的时候，你只是本宫房中的格格。哪怕日后你有福气能与本宫平起平坐，也要记得你是本宫房中的人。在本宫面前，本宫未发话，就没有你说话的时候。 明白吗？

0: 你且去外头候着吧，我更了一便去。得嘞，那奴才就在外面候着了。娘娘已经打发了周宁海去请，婉嫔一定会来的。
1: 皇后都得让着本宫三分，本宫谅他也不敢不来。其实娘娘也无需在这个时候和他置气，时候还多着呢。 要打压一个人，就要在他最得意的时候。如今婉嫔仗着有孕最得意，本宫就要在这个时候给他一个下马威，让他知道在本宫身前只需有侍奉皇上的人，不需有分得皇上宠爱的人，更不需有与本宫争夺宠爱之人。
2: 娘娘，各宫小主都已经到了，只等着娘娘了。

0: 小主能不能不去啊？
1: 皇上皇后离宫时一再要我多多忍让，我若不去又不知道闹出多少是非来，大家都在，想来不会有事的。
0: 那我和锦汐陪小主一同去。
1: 走吧。
2: 太后这几日一直病着呢，正念叨着王爷呢，王爷就来了。
3: 太后的病可好些了？
2: 还是老样子，入了夜一直咳嗽，整夜整夜睡不安稳。

0: 给贵妃娘娘请安，嫔妾晨起不适，所以来晚了，还请娘娘恕罪。
1: 知道你有孕在身，难免娇贵些，起来吧。

0: 这玫瑰乳酥是糕点中最香的，可是经贵妃娘娘宫中的香一熏，便觉得索然无味了。恕嫔妾斗胆，不知娘娘宫中焚的是什么香？
1: 安常在的鼻子倒好，这是皇上命人为本宫精心调制的香料，叫做欢宜香，宫中唯独本宫一人可用。
0: 嫔妾见识浅薄，不如娘娘见多识广。
2: 安妹妹侍奉皇上晚，自然有所不知，这欢宜香还是皇上在王府的时候就独许贵妃娘娘所用，其中所加的一味龙涎香还是先帝赐予皇上的，皇上就取了其中一半用来给贵妃娘娘制作欢宜香。
1: 陈年往事了，你说这些做什么？
2: 是嫔妾多嘴了。
1: 近日宫中的宫女太监拌嘴打架的不少，趁着这段时候得空，宫里也该好好的整治整治了。宫中的宫女太监拌嘴打架，无非是依仗着各位小主的权势宠幸，奴才如此必然是上梁不正才下梁歪。譬如富察贵人当日借着自己有身孕便恃宠而骄，倘若还有人不知教训继续步富察贵人的后尘，那就太不应该了。婉嫔，你可知罪啊？今日各嫔妃齐聚翊坤宫听事，婉嫔无故来迟，不无本宫，还不快跪下！
0: 嫔妾知错，

0: 方才就已请罪，如今便目无尊卑，倘若来日诞下皇子，你又要怎样呢？岂非整个后宫都要跟你姓甄？贵妃娘娘虽生气，但嫔妾却不得不说，富察贵人有孕时，皇室和皇后都加以照拂。
1: 这不是为了富察贵人，而是为了宗庙社稷。嫔妾今日也并非无故来迟。就算今日嫔妾有所冒犯，但上有太后和皇后，方才贵妃娘娘所说的后宫随真性，实在叫嫔妾惶恐。贵妃娘娘说了半日，口也干了，不如喝上一盅茶，歇上一歇。婉嫔她纵然有错。 也请贵妃娘娘让她起身再说话吧。
2: 女子已妇德为上，婉嫔真是巧言令色，以下犯上，目无本宫，罚于翊坤宫外跪送女戒，以示教训。
3: 娘娘，外面烈日甚大，花岗岩石坚硬，婉嫔有孕在身，不能跪在那儿啊。
2: 还请贵妃娘娘恕罪，请娘娘看在姐姐有孕在身的份上，饶恕姐姐。
0: 娘娘责罚婉嫔失小，若是龙胎有个闪失，皇上和皇后回来一定会责罚娘娘的。
2: 宫规不严，罪当加以整治。皇上跟皇后在也会是这样。难不成你要以皇上与皇后要挟本宫吗？
4: 还望娘娘顾及皇上。
0: 婉嫔，你是自己走出去，还是本宫命人扶你一把？
5: 婉嫔。

0: 皇额娘气色不好，一定不可以劳心劳神呐，要好好歇着。哀家哪里还能劳心劳神呢？皇上皇后这一走，六宫的事情都只好托付给华贵妃了。华贵妃在王府的时候就帮皇嫂打理事宜，一定会得心应手，不让皇额娘忧心的。
1: 华贵妃的性子和她哥哥是一样的，能做大事，也能做坏事。
2: 启禀太后，隆科多大人府中送来千年山参一只，望太后奉体安康。
3: 放下吧，华贵妃她哥哥在朝中的事。
0: 你听说了吗？难怪皇额娘身子不好，原来是不肯听太医的话。太医都说了，不让您劳心的，您可好？这连外面的事情都管起来了。您这一嘱咐，儿臣就得到外边去问这些事情。这一次也就罢了，下次如果还这般，那儿臣可不敢再进宫了。哼，
3: 你这孩子，越发油嘴滑舌了。
4: 嫔妾有错，自然要罚。可嫔妾身怀龙裔，实在不能常归，还请娘娘三思。<笑>你当本宫是傻子吗？你的胎一直安好，且已过了头三个月，早就已经稳定了。本宫也问了太医，怀孕的人跪上一个时辰也不打紧。
3: 干什么？不可！不，小主，
4: 嫔妾领罚，是因为娘娘奉帝后之命代执六宫事务，公道自在人心，非刑罚可定。哼，好，本宫就让你知道，这公道是在我年世兰手里，还是在你所谓的人心。
3: 好好诵读，读到本宫满意为止。婉嫔有孕，实在不宜跪着。哼，
4: 有孕在身就可以藐视宫规吗？本宫瞧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你既为他求情，不如陪他一起跪吧。
3: 惠贵人并非为嫔妾求情，请贵妃娘娘不要迁怒于他。
4: 若本宫一定要迁怒于他，你又能怎样？ 你们不是姐妹情深吗？那好，捧着书跪在他旁边，让他诵读，好好学点规矩。

燥热呀，把妃嫔们的座椅都搬到廊前来，让他们好好瞧着藐视本宫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0: 这一群美人出了汗，味道照样是呛人。宋芝，
1: 是，
0: 去把香炉抬出去，多焚一些欢宜香，去去味。
2: 兽性不敏，
1: 是。
2: 蒙仙君之愚宠，赖母师之典训，年时有四，知箕肘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触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渠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
3: 贵妃娘娘，
2: 乃
0: 跪上半个时辰死不了人的。你若再敢多嘴，
2: 不幸书
0: 就同他一起跪着，
2: 教道无素，恒恐子骨父乳清肠。
4: 你不能进去。
2: 圣恩
1: 都跪了这么久了，怎么还不让起来啊？
4: 你还不知道贵妃娘娘的脾气，
2: 是非比
4: 说罚就罚，这会儿功夫还早着呢。
2: 难能自谋也，吾不复以为忧也。
5: 什么人？
1: 奴婢是碎玉轩的，有要事求见太后娘娘。
5: 太后身子不安，服药睡着了。你有几个胆子敢在这儿吵闹？
1: 人命关天，还请公公放行。
5: 你进了这儿也进不了里头，惊扰了太后，几条人命都不够抵的。
1: 太后，
5: 快走，快走！
1: 太后，
5: 要不是看你是碎玉轩的，早就把你拖到慎刑司打死了。走。
6: 哎，浣碧姑娘，你怎么在这里？
1: 阿晋，你怎么在这里啊？
6: 我怎么不能在这里啊？我陪着王爷进宫呢。
1: 阿晋，王爷呢？
2: 卑若第一，孤生女三日，卧之末下，弄之瓦砖，而摘狗也。
0: 来人呢？
2: 卧之末下，
0: 打。有身子的打不得，就打那个没身子的。
7: 遮。
1: 不能打，不能打，小心。小主小心呐，不能打！小主，贵妃娘娘，
0: 你若再敢偷懒，你的好姐妹就得替你受罚。
2: 贵妃娘娘，嫔妾身子实在不是。
0: 你们瞧瞧她呀，可真够笨的，连装病都装得跟富察贵人一模一样，也不想想这理由找多了谁都会烦的。也不换个由头吗？

0: 贵妃娘娘，姐姐身子虚弱，若是中暑晕过去，怕是娘娘也担不起责任呢。本宫倒要看看她会不会晕倒。周宁海，去拿些薄荷艾叶来熏。
1: 若熏了这些，她还会中暑晕倒，
0: 便是蓄意欺瞒本宫，本宫纵是惩罚不了你，却绝对不会放过。 跟你同流合污的惠贵人和安常在，
2: 夫妇弟儿，夫妇之。

0: 参拜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毅，人伦之大节也。
1: 亲娘娘饶恕姐姐，敬贵妃娘娘饶恕姐姐，
0: 贵妃娘娘，娘娘，施主观酒，日一，有私言之，不可不中也，夫不献。
1: 则无以迂夫。娘娘已经过了半个时辰了，
2: 不急，
0: 则无以。
2: 再过一刻钟再说吧。
1: 只盼万一待会儿出了事儿，贵妃娘娘你也担待不起呀。
0: 贵妃缺，夫不是。
1: 娘娘，婉嫔的脸已经惨白了。
0: 她这样矫情做作是做给本宫看的吗？本宫瞧得好得很。
1: 二是。
3: 岂有？
2: 小主，皇儿，小主，皇儿，皇儿，小主，皇儿，你饶了我！皇儿，
3: 起来！
2: 小主，
3: 起来！
2: 皇儿，少主，小主，
3: 国君王，
2: 小主怎么了？
3: 竟敢私闯翊坤宫！站住！你要带婉嫔到哪儿去？
4: 你不知道私闯内宫乃是死罪吗？死罪与否，皇兄自有定夺。本王之所以擅闯内宫，是因为不忍看皇兄龙椅有损。如果他日真因娘娘所言而获罪，本王也问心无愧。
5: 站住！娘娘，娘娘，那地上好像有血。
4: 怎么会这样？不是才半个时辰吗？怎么会有血？
3: 快，请太医来！
5: 怎么回事？
4: 当心，被子，被子！
5: 小主。

0: 小主，怎么回事啊？这可怎么是好？替婉嫔更衣，快去！你去倒水，你去请太医，快点！王爷，皇上、皇后现在在天坛，奴婢不能擅自出宫，请皇上的圣心还请王爷做主才好。王爷，你在这里怕是不方便了，还请王爷回避才是。
1: 小主，谢王爷。王爷，小主，多谢王爷相救之恩。
0: 你们家小主还要请你好生照顾。
1: 麻烦王爷去回禀皇上的时候，请务必将翊坤宫发生的事情一字不落的告诉皇上。
0: 我会一字一字的如实向皇上禀报。
2: 小主，后宫不宁，人心浮动。皇上膝下子嗣微薄，但求上天垂怜，婉嫔可以平安顺利诞下皇子。

0: 皇后赐姓，上天必会感知。
1: 希望婉嫔能够顺利地诞下皇子，一则可以延续皇家血脉，二则三阿哥也多个兄弟作伴。话说回来，三阿哥虽然有两个弟弟，可是各自养在别处，他一个人难免孤苦啊。
0: 有你这样的皇额娘，朕就放心了。
1: 臣妾无能，臣妾不能为皇上抚养大阿哥成人，姐姐又因为生育二阿哥而死，我们姐妹俩福薄无子，只盼望其他姐妹们能为皇

0: 皇上开枝散叶，
1: 皇后如此贤惠，朕心甚慰。
2: 皇上，皇上，
1: 怎么了？
2: 皇上。皇上，碎玉轩出事了。
1: 婉嫔出什么事了？
2: 皇上您先别急，一会儿十七爷会亲自过来向您说明。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0: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0: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3: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0: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0: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5: 1120套餐，20份
6: 霸王叉，100分。
7: 什么？
8: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9: 你说，
8: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0: 野火烧不尽，
1: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4: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是他自己蠢，身子不适也不早说。婉嫔反复申诉了，娘娘只是不信。
1: 本宫哪知道他是真是假？他
0: 一向巧言令色，专与本宫作对。怎么会？他不是已经三个多月了吗？他想应该已经很稳了，才跪了半个时辰，就流血了。
2: 太医说，血，那些血，当年本宫的孩子没了，地上也是那么一片血。
1: 娘娘，不管是哪个太医说跪半个时辰不要紧的，你也不能真的让他跪那么久啊。这凡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你当时怎么就不去？
3: 做什么时候诸葛？
4: 娘娘息怒，娘娘，您不要太生气，当心您的身子啊！
3: 娘娘，皇上和皇后的銮驾已经在玄武门外了。
4: 这么快，穗玉轩那边有消息吗？孩子还在不在？
3: 太医都在穗玉轩，还没有消息。
4: 贵人，好贵人。
2: 娘娘，娘娘并不是存心要为难你的，如今娘娘受了惊吓，又生气，你快给娘娘想个办法才是啊！娘娘，不管婉嫔是否小产，皇上即刻回宫，便是已经知道来龙去脉了。娘娘为求自保，最好先服软，以免惹怒皇上。本宫
1: 凭什么服软？本宫有没有做错？
2: 娘娘是否做错，真的要紧吗？要紧的是皇上怎么看。娘娘服软并非认错，而是做给皇上看，以平息皇上的怒气。
1: 本宫没做错，
2: 皇上回来自会查明真相。是，皇上自是要查明真相的。可看见婉嫔那个样子，皇上只会查证是谁让婉嫔出事的。 不管婉嫔是否小产，龙颜大怒必是意料之中了。娘娘若还在以后和皇上的恩情，不得不暂时低头啊！
5: 皇上，皇上，皇上，
6: 婉嫔怎么还没有醒？ 娘娘骤然消瘦，十分伤身，且在5日下跪暴晒，有中暑现象，还需要喂药下去，看看能不能清醒啊！朕来。 扶起来。

0: 皇上知道是十七爷救我们小主回来的吗？
1: 知道。
0: 皇上没说什么？
1: 没有，皇上一知道小主出了事，着急得不行，就立刻吩咐栾家回宫了。
0: 十七爷在什么地方？
1: 太后有急，王爷这会儿正在宁辉堂侍。

0: 是非对错，皇上自会有定夺，用不着你在这儿等着本宫。
1: 梅姐姐，要算账，且等往后。先去看甄姐姐要紧。

0: 皇上，
1: 皇上万福金安。
2: 嬛嬛，嬛嬛，你醒了。
0: 老天保佑，醒了就好。你已经睡了好几个时辰了。
3: 皇上，
2: 哎，

0: 伤心，皇上更伤心。御驾一听到消息就赶回来了。皇上，此刻还不是伤心的时候。宛嫔失子，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呀。
1: 贱人在哪里？
2: 启禀皇上，华贵妃脱簪戴罪，正跪候在碎玉轩门外。
1: 传她进来。

0: 娘娘，皇上传您进去呢。
1: 婉嫔的孩子保住了吗？娘娘，小心您的身子啊！

皇上万福金安，臣妾有罪。今日婉嫔冲撞臣妾，臣妾本想略施小惩以示告诫，并非有意害婉嫔小臣。臣妾也不知为何会这样，还望皇上饶恕臣妾无知之罪。

0: 你无知。婉嫔有孕三个月，你不知道吗？
1: 皇上，
2: 皇上，
1: 贵妃娘娘说，她正是因为知道婉嫔有孕三个月，胎相稳固，才让她跪的。
2: 臣妾无知，臣妾今日是被气昏了头，想着跪上半个时辰应该不打紧。啊，你这个太医是怎么当的？他明明已经有三个多月的身孕，怎么跪了半个时辰就会小产？一定是你们给他吃错了什么东西，还要赖在本宫头上。
3: 婉嫔娘娘之前是有不适之症，此乃盛夏母体孱弱之缘故，也属正常现象。唯有不妥的是，婉嫔娘娘近日心神不宁，所以胎相不稳。这本来没有大的妨碍，只要好好休息便是了。
2: 臣妾听闻，那年侧福晋跪了两个时辰才小月的，所以以为跪上半个时辰不打紧。
0: 侧福晋当日是对纯元皇后大不敬，纯元皇后才罚她下跪认错。何况纯元皇后当时丝毫不知侧福晋已经身怀有孕，当属无心之事。纯元仁慈为此事自责不已，才伤及自身遗志，难产血崩。而你明知道婉嫔怀有龙胎还强行责罚，事后还不知悔改，贱妇如何敢和纯元相提并论？
2: 是臣妾无知。
0: 朕看你不是无知，倒是十分狠毒。婉嫔若真的有错，你为何不一早责罚她？为何非要到日到中午，日头最毒的时候？朕看你的心思真是毒如蛇蝎，朕的身边怎能容得下你这样的人？
2: 皇上，皇上，臣妾是不喜欢婉嫔。自她进宫以来，皇上对臣妾就不如从前那般宠爱。婉嫔恃宠而骄，凌辱臣妾，臣妾怎么能忍耐？
4: 你太糊涂了，枉费皇上对你的信任，让你协理六宫的事宜。
2: 臣妾是不满婉嫔处事嚣张，可是臣妾从来都没有存心要害她的孩子。臣妾也是失去过孩子的人，怎么可能如此心狠呢？皇上，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也是有过丧子之痛的人，怎么能忍心再加注在婉嫔身上？就算你无心伤害婉嫔腹中之子，这个孩子也是因为你而没了，你难辞其咎。你这样心如蛇蝎的人，真是断断不能一再容忍。请皇后小谕六宫，废年是贵妃之位，将为妃位，褫夺封号，去协理六宫之权，日后妃诏不得入见。
4: 臣妾遵旨。那太后那边也要告知一声吗？
0: 富察贵人的孩子没了，太后本就伤心，如今又病着，未免雪上加霜，就别再提了吧。
4: 太后那边

0: 臣妾定会安排好一切，请皇上放心。
1: 皇上，臣妾无心之事，皇上真的要如此绝情吗？
2: 婉嫔何故？六宫的嫔妃何故？要陪着婉嫔一同暴晒在烈日之下？从今日起，你每日正午去自己宫门口砖地上跪两个时辰，出去。

0: 本宫过问过，皇上从未如此生过本宫的气，这该怎么办？
1: 娘娘先请回吧。不过这事奴才不能不说娘娘一句，你就是再不喜欢婉嫔，也不能这么气盛啊。
0: 本宫真的是冤枉的。哎，
1: 那也得皇上相信才行啊。 回去吧。

0: 你们先出去吧，朕陪陪婉嫔。
1: 是，婉嫔身体最要紧，来日方长，不要过分伤心。

0: 不是老十七把你救出一坑宫，又及时的遣人来禀报朕，事情还不知道呀，要糟到什么地步。
1: 已经坏到这般田地，还能怎么样？
0: 别难过了，你还年轻，等养好了身子，咱们再生一个就是了。
1: 白白的没了吗？怎么不杀了那个奸夫以死泄恨？

0: 真对不住你。
1: 其实你今日何必对年妃的话言听计从，让你跪你就跪，让你罚你就罚，静妃也在场，你何不求助于她？
2: 皇上不是不知道年氏的性子，静妃如何劝得住？尤其是臣妾一己之力可以对抗的，何况今日的情形，若在逆她心意。

0: 用毁戒口逼迫臣妾，那么皇上，您又为何要给他这么大的权利让他协理六宫？他心思很毒，皇上你不是不知道。当日梅姐姐便是最好的例子。你是在怪朕吗？
1: 臣妾记得，嬛嬛，朕发誓，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
0: 那么就请皇上给臣妾一个准信。
1: 总会有那么一天。
0: 世子之痛。 会随着时间淡去，可念非日日在眼前，臣妾怎能安然度日？而皇上未必会不念昔日情谊。嬛嬛，为了朕。
1: 再忍耐一些时候，别为难朕。

0: 你们先下去吧。
1: 是。
0: 等很久了。
2: 跟着御驾赶回，本想去碎轩伺候，谁知被太后叫到了宫中。
0: 急了一宿了，问吧。
2: 婉嫔叫住他。
0: 孩子没有保住。
2: 是魏征无能，光顾着在太医院追逐命令，没有好好保护好小主。
0: 堂堂一个大男人，伤心有什么用？别人若存了心要害他，你一个太医又有什么用？
2: 还是微臣无能。
0: 此时此刻，你也不便去碎轩，一则惹皇儿伤心，二则皇儿的胎终究不是你担待的，你去了也不方便。你若真有心帮他，不如去仔细查看一下他这些日子所用安胎药的方子和药渣，看看是否有什么差错。其实我总有些不安心，年妃纵然骄横，却也不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和龙胎过不去。
2: 小主嘱托，微臣记得了。
0: 这件事先不要告诉真假，我怕两位老人家受不了。
2: 小主思虑周全，微臣知道。
3: 皇上，
4: 都是些请安折子。
3: 是啊。
4: 搁这儿吧。怎么
3: 了？皇上，这是年大将军送来的请安折子。
4: 昨儿才一道请安折子，今儿又是一道。他这个安请的也太勤了吧。

0: 师傅，您才进去一趟，这衣服就湿透了，赶紧换一身吧。
1: 婉嫔没了孩子，皇上两天两夜没睡好了，难辨上火，没事少在皇上面前晃悠，知道吗？
2: 哎呀，这差事当的我哟，
0: 这眼看又是正午了，年妃娘娘又跪着了吧？

0: 在这跪了三天了，昨天还中了暑气，娘娘身子要紧啊。
1: 本宫若不如此，皇上便不会小气，皇上若不小气，必然就不会原谅本宫。你走，你走啊。

0: 石七爷过来给您请安了。
1: 赶到进来吧。
0: 这
2: 皇上，臣弟特来请罪。
1: 起来吧，坐。你这是怎么了？
2: 臣弟那日偶闻翊坤宫出事，不得已闯宫惊扰了嫔妃，还请皇兄降罪。
1: 嗯，你已说了不得已，朕又怎么会怪你？
2: 皇兄真爱婉嫔，尽人皆知，前不久又刚失去富察贵人之子，臣弟是不忍皇兄再失去婉嫔之子，再度伤怀啊。
1: 你已尽人事，天命不许，朕与你都没有办法。
2: 皇兄还是稍微歇歇吧，后宫的事儿已经够让你心烦了，再看折子伤了身子便不好。
1: 这个是年羹尧的请安折子，你先瞅瞅。
2: 年大将军不仅关心国事，更关心皇兄的家事啊。
1: 他若是朕的亲戚，懂得分寸，关心朕的家事也无可厚非。他若是臣子，那指手画脚就是藐视君上。
2: 皇兄和年大将军自然是先论君臣，再论姻亲。
1: 只可惜他不懂得这个道理。年妃犯错，年羹尧封封奏折都问及年妃安好，岂非存心？
2: 若是在皇兄面前不懂，便是失礼于君，无礼于君上；若是在天下人面前不懂，便是失礼于天下人，罔顾皇兄对他的恩宠。
1: 你很少论及朝政。
2: 臣弟是皇兄的亲弟弟，只是在谈论家事。
3: 启禀皇上，翊坤宫来人回话说，年妃娘娘疲累过度，中暑晕过去了。
1: 太医去了吗？
3: 正在看呢。
1: 那你就告诉年妃，在身体康复之前，先免了她每日的跪罚。
3: 这
2: 皇兄毕竟是念旧之人，纵然年妃犯下大错，皇兄还是念及旧日的恩情。
1: 世兰侍奉朕多年，也算尽心，朕过于严惩，只怕会伤了他的心。
2: 年妃和年大将军兄妹情深，伤了年妃也是伤了年大将军的心嘛。
1: 年羹尧的请安折子上不都明说了吗？年妃贬斥，臣心内不安，如置数九冰雪之中，连日来五内茫然，不知所以。他这样寒心不知所以，竟是不顾自己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了。
2: 年妃伤及皇兄的龙椅，本是罪无可恕。
1: 牵一发而动全身呐、不重罚年妃，后宫风纪不振，婉嫔心内不安。若重责年妃，朕与他多年的恩情实难不顾。就算朕能舍得下这份私情，难道能不顾朝中局面？若换你是朕，你会怎么做？
2: 圣人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0: 臣弟心软，又担不起大事。这美人落泪，便是一个也舍不得。若是再掺上这些大事，那真是一锅浆糊了。
1: 你便一味多揽吧。如今便是你要多揽，朕也容不下你了。有些事，你得助朕一臂之力。
2: 臣弟虽然糊涂，但是谨记一条：皇兄说什么，便是什么。

0: 娘娘醒了。
1: 皇上来了吗？
0: 娘娘中暑受热，太医嘱咐即便是醒了也不宜再辛苦，娘娘还是躺下吧。
1: 告诉皇上，本宫中暑晕倒了吗？
0: 奴婢已经打发好几拨人去禀告皇上了，可是

0: 小主醒了。哎呀，小主身子还虚，这样坐着仔细腰疼啊。
1: 我现在哪怕痛彻心扉，我都觉得是我应该承受的。我每日都在痛悔，那日我在年妃宫中为何不能向她屈膝求饶，我为何要如此强硬不肯服输。我若恳求她，我或许还能保住我的孩子。
0: 小主多虑了，就算是小主当时肯低头，那年妃也未必会轻易放过你啊。
1: 我为何要得宠？我若是默默无闻，年妃就不会记恨我，不会置我于死地。年妃纵然千刀万剐不足泄恨，可是我呢？我何尝不是大错特错？
0: 小主，小主不要多想了，凡事只能往前看，不能回头。小主又何曾想过会有今日这祸事呢？此番的事真的不是小主的过错。
1: 愿这毒豆，我是欢欢喜喜绣给我孩儿穿的，可如今毒豆还在，可我的孩子却再不能来到这世间了。
2: 皇上晚安。
3: 起来吧，婉嫔呢？
2: 小主昨夜没睡好，现下正在里头睡着呢。
3: 不用通报了，朕去瞧瞧他。
0: 您这样哭下去对自己实在是无益，这样哭下去就算将来身子好了，也会落下见风流泪的毛病的。奴婢听宫里的老人说，太后当年就是这样才落下病根的。
1: 太后福泽深厚，又可是我能比的？
0: 小主这样哭泣，万一皇上来了看见，又要勾起彼此的伤心事。长此以往，如果皇上不愿意再来碎玉轩了，那岂不对小主不好？
1: 我失去这孩子才不到十日，难道我这个做母亲的就能涂脂抹粉、穿红戴绿的去强颜欢笑吗？
0: 奴婢不是这个意思，奴婢的意思是说，小主还年轻，这皇上还疼爱小主，不怕将来没有孩子。小主万万不能这样苦了自己。
1: 并不是我要自苦，只是我一见到皇上就难免想到此事，我实在是笑不出来。
4: 刚才晚膳时你食不知味，你看你最近心力交瘁，哀家实在担心。
3: 孩儿无妨，
4: 哀家让太医开了些安神降火

0: 的药，待会儿让苏培盛服侍你吃了，早点睡吧。
1: 太医开的又是那些苦药，嫌儿子心里还不够苦吗？儿子心情不好，黄阿娘别见怪。
0: 哀家知道你心里苦，富察贵人和婉嫔的孩子一个接一个的都没了，这些日子你都不肯进后宫。
1: 皇额娘，儿子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年妃气盛好强不假，不喜欢婉嫔也是真，但是婉嫔在翊坤宫跪了半个时辰孩子便没了，的确令人意外。
0: 皇帝所言，哀家也派人细细查问过。年妃掌权后极重威势，每日宣各嫔妃至翊坤宫闲话，不至三四个时辰绝不散去。婉嫔与年妃素有心结，难免郁闷伤身。
1: 何至于此？
0: 年妃宫里常年累月点着。
1: 皇额娘别说了，都是儿子的错。
0: 国事为重，皇帝从来没有错。不过哀家也觉得这个东西每日所用的分量不重，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见效，所以平日嫔妃们至翊坤宫，哀家和皇帝从不在意。至于婉嫔，也就是那几日才多待了会儿。你再仔细想想，除了这条还有没有别的？
1: 婉嫔初得宠时，于氏曾经在她的药中下毒，过了好些日子才察觉。
0: 那就是了，婉嫔本就中过毒，或许体弱难以保胎，所以你就更加无需自责了。
2: 皇上，张尼张太医一直在这候着皇上，
1: 让他过来吧。
2: 是。
3: 罪臣张尼叩见皇上。
1: 这么晚过来，可是婉嫔有事吗？
3: 婉嫔无恙，微臣此来是特向皇上请罪的。微臣已年过六十，实在是老朽，不能秉承皇上圣意保全婉嫔龙胎，实在是失职。
1: 你侍奉婉嫔尽心尽力，这次的事也不能算是你的错。
3: 婉嫔龙胎不保，微臣是伤心惶恐，日夜寝食不安，实在不能在宫中担此差事。
1: 你的医术不差，入宫侍奉多年，也算是老臣了。
3: 正因为如此，微臣才万分的愧疚啊。作为医者，不能保全其性命，乃微臣毕生之憾呐，老朽实在无能啊。如今太医院医术高明者层出不穷，所以说老臣打算离京告老还乡。
1: 你若执意如此，朕也不能勉强你，你便回乡安度晚年吧。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3: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4: 挚爱挚软肋也是深渊，
2: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4: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2: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5: 热爱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4: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5: 下地狱也是第一个。
4: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9: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0: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9: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0: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2: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伊西切尔，
12: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13: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

0: 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0: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莫不是本宫的身子还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娘娘，您用过麝香？
1: 麝香？章太医说过，本宫院中禁用此物，本宫怎么会用呢？可是娘娘的贵体的确有用过麝香的症状，只是分量很少，不容易察觉而已。本宫并没有。
0: 这些日子，本宫只在一处闻到过香料的气味。柳珠，明日你去内务府，想办法弄些年妃宫里的欢衣香来。
2: 是。
0: 娘娘这番病固然是因为小产伤身，但更多是因为伤心太过，五内郁结，肝火虚妄所致。请恕微臣直言，这是心病。
1: 良医能治百病，但华佗在世也难治心病。本宫无心药可解，就由着他病着吧。
0: 娘娘的病需要慢慢调理，吃太多的药也没有好处，不如饮一些莲心茶吧。莲心味苦性寒，能治心热，有清心、安抚烦躁和去火气的效用。娘娘您用来最为适宜了。
1: 莲心是很苦的东西。
0: 希望莲心的苦，可以抚平娘娘心中的苦。闻莲根有丝多少，心为谁苦？

0: 双花默默相问，只是旧时儿女。娘娘，您可还记得这首曲子？
1: 小时候的歌，大人还记得。
2: 小允子，婉嫔呢？
3: 在里头歇息呢，温太医来了。
2: 哦，我进去瞧瞧。
3: 哎，
0: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在湖心泛舟，怀里抱满了莲蓬，当时唱的就是这首曲子。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想，长大了以后我一定要娶你为妻。可谁知你有着凤凰的翅膀，怎是我一介小小的太医可以束缚的？可是看你如今的样子，
1: 温大人失言了。本宫感激温大人的情谊，但本宫心里一直把你当做自己的亲哥哥一样看的，并无他想。梅姐姐，
2: 本来约了安妹妹一起来看你，谁知她被皇后叫走，我就一个人来看了。你好生歇着吧。
4: 小主，小主怎么出来了？脸色这么难看。
1: 也请大人别再说这样的话了，否则便是置彼此于万劫不复之地了。

0: 娘娘，
1: 你去问了吗？净食房把本宫的牌子挂上了吗？
0: 净食房的人说，没有皇上的口谕，娘娘侍寝的牌子还不能挂上去。
1: 可是本宫现在身子明明已经好了，难道皇上再也不想见本宫了吗？
0: 真不是，奴婢问过净食房的人了，这些日子别说是娘娘，皇上根本就没有召见过任何嫔妃，只是一个人在养心殿住。
1: 不会，皇上一定是还在生本宫的气。可是婉嫔小产，本宫也不是存心的。
0: 皇上怎么会生娘娘的气呢？皇上再未提过婉嫔之事，娘娘妃位上应有的赏赐俸禄，皇上一样都不少，照旧还是给娘娘了，也从未进过娘娘的足啊。
1: 如今本宫封号褫夺，位分在端妃和静妃的两个贱人之下，还有何颜面出宫？皇上让本宫思过，本宫有何过之有？
0: 娘娘，你一夜一夜熬着不睡，人都熬瘦了，即便皇上真要召见，你也不能就这样见啊。
1: 果真，本宫如今面如憔悴，既然这样，我还如何见皇上？宋芝，陪本宫去上妆。算了，皇上又不来，本宫再娇艳，又给谁看？
2: 姐姐还是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子。
3: 小主，你让我取的香拿来了，好难得，是江公公特意去香药局取的。他还说，皇上特意嘱咐，这香除了翊坤宫，别的宫都不许用。还好年妃最近用的少，剩下了这些。
4: 玲儿，你最懂香料，帮我看看，这香有什么不妥？
2: 借姐姐的护甲一用。

0: 里面有青货、苜蓿、甘松、白檀、丁子、煎香。
1: 怎么了？
0: 还有一位麝香，且这应该是马麝身上的麝香，而且是当门子。

0: 种马舍唯有西北大雪山才有，十分金贵，药力也比普通的麝香强上十倍不止。姐姐，这到底是什么？姐姐从哪里来的？
1: 这是翊坤宫独用的幻影香，燕妃承宠多年，久久不愈，这才是真正的关键。
0: 姐姐当日为何会在年妃宫中骤然胎动不安？为何会跪上半个时辰便小产？姐姐虽身子弱些，可安知没有皇上这位欢宜香的缘故？
1: 皇上，你要放他，岂止也伤了我们的孩子？
0: 姐姐，女子不能用麝香，久用此物不能受孕，即使有孕也多半是小产或死胎。我虽生性喜欢焚香，但是对麝香却是绝对敬而远之，一点也不敢沾的。
1: 那么这么重的麝香竟无人发觉吗？
0: 当门子药力虽最强，香味却不甚浓，而且这欢宜香中用别的香料调和得非常好，若非行家细闻细验，在焚烧时是断断不会发觉的。姐姐到底是如何发现其中关窍的？
1: 太医说我身上似有用过麝香的症状，而我自有身孕之后便不再用过香料，所以奇怪。
0: 这种麝香药力十分强，在人身上无孔不入。皇上离宫后，年妃常召姐姐去翊坤宫，如此姐姐身上便有用过麝香的迹象。
1: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竟不知该怪谁了。
0: 有心也好，无心也罢，千错万错都是年妃的错。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姐姐无谓再多想了，养好身子要紧啊。我看姐姐的伤痕也快好得差不多了，舒痕胶快用完了吧？
1: 只剩一点点了。看来妹妹的舒痕胶的确有效。
0: 妹妹也不过是略尽绵力罢了，姐姐只要笑一笑，依旧是皇上最爱的如花容颜。
1: 我病中悲愁，只会落泪，哪有什么如花容颜？后宫笑脸迎皇上之人如过江之鲫，皇上自然不愿意登我这伤心门第。
0: 妹妹信口胡说的，姐姐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姐姐美貌，皇上又怎会忘怀呢？
1: 看来难以忘怀的也只有美貌而已。
2: 皇上一个多月一个人都没照醒过。
3: 是，除了十五那天晚上来陪皇后娘娘以外，皇上一位小主都没见。
2: 你每天都递牌子上去吗？
3: 是，可是皇上连看都不看。
4: 皇上驾到。
2: 皇上万福金安。
5: 起来吧。朕经过这里，进来看看。
2: 外头天气这么热，仔细暑气重，皇上喝碗红枣茶润润喉吧。
5: 太甜，没茶味儿了。
2: 那臣妾叫人换杯莲子汤来。
5: 不必了，朕就是进来坐会儿。
2: 皇上，你又瘦了，是否政务繁忙啊？
5: 也还好吧。
2: 皇上忙于朝政，更要有贴心的人在身边侍奉着，虽然

0: 定例三年选秀一次，但宫中近日连遭变故，皇上若觉得后宫没个可心人，不如再选些新人入宫陪伴皇上啊。
1: 婉嫔失了龙胎，太后听了伤心卧病，朕子嗣不保，孝道未尽，已是心力交瘁，哪有心思选秀啊。
0: 臣妾只希望皇上心中愉悦。
1: 朕心愉悦不是多几个女人伺候就是了，这个女人不光要听话懂事，更要懂得朕，明白朕，但又别太懂，懂那么一点儿，能和朕说上话就是了。太懂或者是太不懂，朕都不喜欢。
0: 臣妾明白。
1: 明白就好，朕还有事先走了。
2: 皇上起驾。
3: 娘娘，您何苦提选秀的事儿呢？后宫本不缺人，倒让皇上不高兴了。
0: 哪有男人不喜欢新鲜的，皇上这个位置就更是了。皇上不召人侍寝不选秀，是因为对婉嫔失子的事还没有放下。
3: 也是，富察贵人失子的时候也没见皇上这般难受，可是近日也没见皇上多去看婉嫔。
0: 你长着眼睛心却不透啊。有句话叫近乡情更怯，皇上越是这样越是放不下。皇上刚才说不喜欢旁人懂太多，本宫懂的也太多了。对了，太医去看过安常在了吗？
3: 太医说安常在的嗓子没什么大碍。
0: 那就好，乐师那边有没有好好教他？
3: 安常在学得仔细，乐师也说他极具天赋。
0: 啊，本宫要好好调教调教他的嗓音，别浪费了呀。
4: 躺了一个多月，人都躺瘦了。
5: 小主还年轻，有什么补不回来的？
2: 皇上驾到。
4: 皇上万福金安。
1: 快坐着吧。
4: 谢皇上。

0: 你的气色还是不大好，上回苏培生送来的血样都吃了吗？都用了，只是调养是日久的功夫，未必这么快就见效。朕看你脖子上的伤疤都没有了，还好没有伤到脸。若真是留下个疤痕， 真是白璧微瑕了。
1: 皇上真是爱惜臣妾的容貌，
0: 嬛嬛美貌岂可辜负？
1: 原来皇上这样在意臣妾的容貌。

0: 婉嫔，你性子太倔强，朕念你世子不久，不和你计较。你自己好好静一静吧。
1: 恭送皇上。
2: 贵人吉祥，微臣给惠贵人请平安脉。贵人瞧什么瞧得这么入神？
3: 你看，都入了七月了，石榴花开的还是那样的好，好像永远也开不完似的。
2: 婉嫔小主来过这里吗？若是她来，还请小主不要让她看到

0: 这些话以免触景生情。
1: 宫外的石榴花若受风雨摧残，大人尽可做个惜花之人，但是宫内的一花一木，哪怕一片残叶，都只属皇上所有。大人惜花之情再盛，也只能远观而不可近乎。
0: 贵人之言微臣明白，微臣自知无福做一个惜花护花之人，只希望远远地看着这些花开而不败，也算心安了。
1: 人心贪婪，总是进了一步还想再进一步，若是懂得适可而止，才能存长久之道啊。
0: 贵人金玉良言，微臣谨记。
2: 宝娟，我刚才那样唱可还好听？奴婢说不出有多好，总之比之前唱得好多了。那就好。小主，皇上。小主，快去给皇上请安吧。皇上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
3: 皇上好像从碎玉轩出来的。奴婢听说婉嫔娘娘没了孩子之后伤心过度，言语无状，经常惹得皇上不高兴呢。
2: 姐姐再不好，她也是婉嫔，她得到的富贵恩宠别人怎么能比？
3: 皇上只是以为小主你咳疾未愈才没有来看你，也不只是小主你呀。皇上最近啊，哪位小主拿的没去？
2: 见与不见都不要紧，我只知道姐姐自从没了孩子已经大不如从前，就连年妃也失了宠，皇上身边现在连个可心的人都没有。
3: 没有才好呢，多清静呢。
2: 现在没有并不代表以后也没有，以后若是有，我希望那个人是我就好了。
3: 那是自然的，宫里的风光也不能只在翊坤宫和碎玉轩吧，也该轮到咱们延禧宫了。

0: 荒山祭天之后，上天雨露甘霖不断，大旱早已缓解，看来是皇上的诚意感动上苍了。
1: 皇上圣心垂怜苍生，皇后也体贴姐妹们心意，我们才能在这太液池观赏着映日荷花，臣妾感激不尽。
0: 本宫虽有意，也要皇上准许才行，要谢本宫倒不如谢皇上呢。
1: 臣妾谢皇上。皇上，皇上喝了富察贵人的酒，也赏脸喝了臣妾的酒吧。谢皇上。

0: 皇上，请再喝一杯吧。
1: 朕实在不能了，歇会儿再喝。
0: 这便是皇上偏心了，您都喝了富察贵人的酒，却不喝臣妾的。
1: 不是朕偏心，富察贵人失子以后很久都没有见朕，如今他心结疏解，朕也替他高兴，这个酒朕是不能不喝。
2: 皇上说这话像是说给你听的。
0: 年妃的事皇上也是无可奈何。

0: 妹妹还是要体谅皇上的难处。
1: 我失去的是我自己的孩子，所以即便明白也不能不允。
2: 还没到吗？
3: 就快到了，娘娘。
2: 和宫宴饮竟然这个时候才知会本宫，也不知道皇上愿不愿意见本宫。
3: 听说皇上为了普降甘霖之事十分高兴，今日和宫接在，皇上不会让娘娘没脸，定会见娘娘的。
4: 皇上上回说不愿劳师动众选秀，臣妾便在宫女里面选了几个姿色清丽的，皇上看看有否可意之人选。
5: 朕明白皇后大度，可朕没有这个心情。新人虽好，佳人难再得。
4: 内廷排了一个新曲，还请皇上一观。
5: 今日饮酒过多，改日再看吧。
4: 歌女训练许久了，也只希望能为皇上助兴啊。
5: 也好吧。
4: 简秋。
3: 是，娘娘。

0: 冲，年岁娘娘吉祥。
1: 起来吧，
2: 娘娘等一下，琼华岛在湖心，应该会有船接送的。娘娘奉旨去琼华岛，船在哪里？
0: 嫔妃们都去琼华岛了，船在那边，一时过不来。
1: 那往来工人们的船总有吧？
0: 皇后娘娘事先有吩咐，说今儿个的船都有用处，所以说湖面上一立起开了，不让停船。
1: 谁在唱歌？

0: 这歌声虽轻，却轻柔婉转，别有动心之处。
1: 衣裳倒搭得好，白莲绿叶红衣，是费了一番心思。
2: 衣裳再美，终究不及歌声啊。
3: 他为何遮着脸？是长得太丑，不能见人吗？哼，
4: 故弄玄虚。
5: 此女歌艺出众，更在当日妙音娘子与安常在之上。
2: 一听到她的歌声，我都酥了，更别说是皇上。歌喉虽然还有所不及，可是已经有六七分像了。
1: 这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世间终没有人能及得上纯元。
0: 你觉得这歌声像谁？
2: 依稀倒和玲珑有些像，但却比玲珑的声音更清澈婉转。玲珑呢？她怎么没来？
0: 她患了咳疾，总不愿见人，也是寻常事。

0: 皇上可知道他是谁吗？快给皇上看看你的真容。
1: 臣妾安陵容参见皇上。
2: 你不是患了咳疾吗？
1: 皇后派人悉心照顾，早已经好了。
2: 不仅好了，还更胜从前。皇后费尽苦心，朕有你是朕的福气。
0: 臣妾见皇上终日苦闷，所以才出此下策的，希望皇上能够日日舒心，福寿安康。
2: 留神。
3: 我从没有见过皇后对皇上如此深情，竟能将他人拱手奉于皇上怀中，只求他能高兴便可。爱人之心，当真能宽宏大度至此吗？
2: 蓉儿的常在还是去年此时封的，如今就尽为贵人吧。
1: 臣妾多谢皇上厚爱。
4: 皇上，年妃娘娘求见。
0: 往来的船只已经起开了，皇上是否另派小船去接年妃过来呀？
2: 不必了，就叫她回去吧。
4: 这

0: 蓉儿一向是娇羞温柔，今日再见还是和新人的时候并无半分差别。
1: 臣妾怎能跟新人相比，不过是旧酒装新壶，皇上不厌弃臣妾愚钝罢了。
0: 有爱卿在此，自然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今日重入朕怀，当长歌一和。
1: 那臣妾就献丑了。

0: 好一个有花堪折直须折，朕便折你在手，不会再让你枝头空寂寞。取金缕衣来赐安贵人。
1: 这
2: 金缕衣，金缕衣是先帝特意为淑妃所制的，世上只得两件，一件遗留在宫中，另一件淑妃出宫时带走了。
3: 越女新装出静心，安妹妹果然是一曲灵歌敌万金呐、啊。
4: 在想什么？
5: 这首歌玲珑去年也唱过，凭此一曲她成了皇上的宠妃。去年她唱的羞涩紧张，远不如今日从容优异，轻歌慢声
4: 也好。玲珑总算是扬眉吐气了。

0: 娘娘，这船不是给您用的，是皇上让奴才来船口谕，天气暑热，娘娘不宜走动，还请娘娘回宫吧。
1: 你说口谕便是口谕了，等本宫见了皇上再说。
0: 娘娘，奴才怎敢假传皇上口谕呢？皇上不想见您也不是一日两日了，今儿这个时候皇上正高兴，您又何苦去惹皇上不痛快呢？
1: 本宫不信皇上不念旧情。
0: 旧情呢，不过是平日顺嘴说说，如今有新人在怀，还哪有功夫念旧情呢？
1: 新人？你说的是方才唱歌的人？
0: 娘娘好耳力，那可是新封的安贵人。
1: 哪来的什么安贵人？
0: 就是从前的安常在啊。娘娘瞧您，这大太阳晒的，脸也白了，汗珠子也下来了，连声调都高了。可这安美人，冰肌玉骨，笑起来跟花似的，那声音比水还软。您自己说，皇上还愿意见您吗？奴才就告辞了。
2: 我想回去。
3: 元妃娘娘大老远跑来，皇上为什么不见她？
4: 端妃久病，年妃失宠，皇上根本没叫她，她怎么自己跑来了？
3: 年妃娘娘白跑一趟，一定大发雷霆，贵人不如回去看看吧。
4: 她那个烈火性子，我又有什么办法呢？皇上，温仪刚换的地方，臣妾怕她不习惯，不如臣妾先带她回去了。
5: 也好。
4: 是。
6: 皇上若是觉得安贵人歌喉动听，不如让安贵人再多唱几首给皇上听啊。
5: 好，那今晚就留安贵人在朕的身边吧。
6: 好啊。
5: 来。

0: 娘娘吉祥。
1: 皇上赏的酒好喝吗？安贵人唱的歌好不好听？
0: 娘娘息怒。
1: 息怒？本宫哪还敢怒啊？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你们在琼花岛宴饮听歌，本宫却在烈日炎炎下受尽折辱。
0: 娘娘，安氏不过是以歌以博取皇上宠幸罢了，娘娘不必在意。
1: 走了个沈眉庄，来了一个甄嬛，去了个甄嬛，又来了个安陵容，个个狐媚妖冶，迷惑圣心。为什么？为什么皇上会宠幸他们？你哭什么？该哭的应该是本宫。你是皇上的女儿，无论你做错什么，皇上都不会怪你。可是本宫算什么？高兴便宠幸，不高兴便扔在一边，任人凌辱践踏。哭，你有什么可哭的？
0: 娘娘息怒，我一比金还小，她不懂事的。

本宫也有孩子，他也会哭，也会想，皇上也不

0: 巧了，皇上事先并未传召娘娘，更不会临时吩咐娘娘去太液池。如母，那么究竟是谁想要让娘娘入园，并看见安贵人一事呢？娘娘您还是万幸的，没有因安贵人受宠一事而发作，否则的话，娘娘现在岂能在翊坤宫伤神？只怕皇上早已怪罪了。
1: 是啊，是个脸生的小太监传的话，说皇上在太液池设宴，问本宫是否得空前去。是甄嬛，是皇后，他们要害本宫，他们个个都要害本宫。
0: 是了，皇上身边向来给娘娘传话的只有苏公公和小夏子而已，怎么凭空跑出来一个脸生的小太监呢？让人无从查起。可婉嫔也好，皇后也好，娘娘还是快别生气了，这要是传到皇上耳中，只怕皇上还要怪罪呢。
2: 皇上都不愿见本宫了，哪来的怪罪？
0: 皇上此时不见娘娘倒是好事儿，娘娘正处在风口浪尖之上，皇上还似以前一般对娘娘，不是将娘娘放在是非之中吗？婉嫔失子已成定局了，娘娘纵使再冤枉，皇上总也得冷落娘娘几天啊，才好封住六宫之口。再说若皇上真的在气头之上，娘娘避一避才好呢。小别胜新婚，皇上总有一天会想起娘娘的好处来，到那时候再相见不是更好吗？
1: 本宫一时失宠，安氏就顺杆子爬上来了，实在是可恨。
0: 那安氏算什么，不过是小门小户家的女子，皇上一时贪新鲜想起来罢了。这些年皇上对娘娘如何，娘娘您是最清楚的，任凭谁也分不了娘娘您的宠爱啊。
1: 你先回去吧，本宫自己想一想。
0: 是，嫔妾告退。

0: 肺结节会发展成肺癌吗？
1: 它的代谢规律发生变化了，是可以转化恶性肿瘤的。
0: 肺癌骨转移是否意味着生命到了尽头？
1: 这就是我们带瘤生存的一种，也可以长期生存。
0: 虫药真的能治疗肿瘤吗？
1: 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可以很快到达您的脏腑组织，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0: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钱艳芳》马上播出，敬请关注。在我国，健康人群肺部结节检出率可达30%左右，这意味着每3个体检者中就可能有1人有肺部结节。虽然多数肺结节为良性病变，但仍有一部分会发展成肺癌，甚至有些患者一经发现已经是肺癌晚期了。然而，许多患者一经发现已无法再接受常规的手术或者放化疗。
2: 不能手术，放化疗的话，身体接受不了。
3: 靶向药吃了，它有反应大，绝种了。
0: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2022年，我国新发肺癌的病例超过106万，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占恶性肿瘤的第一位。如何通过防治恶性肺结节，抓住干预的先机？当肺癌步入晚期，手术无望，化疗不耐，我们又该去向何处寻找新的希望？钱艳芳，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副主任，四会中医医院名医堂的主任。

任医师，被患者亲切称为钱老的中医专家。因为出身中医世家，钱艳芳自幼浸润于传统医学文化，中医专业的系统学习，硕士毕业后常

0: 获2021年人民好医生称号的他，善于在实践中发现细节，寻找突破。钱艳芳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消积化瘀法，强调工补兼施，尤其重视动物药的辩证使用，同时融合现代医学的靶向与免疫思路，在中西医结合治疗中不断探索更有效的干预路径。这间诊室虽然只有方寸之地，却是无数患者希望的起点。
1: 你这个当时这个做着手术的时候，他这个胸腺跟你当时病理是个什么报告？
2: 他说是 B2 级的胸腺瘤。
1: B2级啊。
0: 自2018年那场胸腺瘤切除手术后，结节就成了周庆月体内挥之不去的常客。最让他痛苦和无奈的是，结节切了又长，如野草般难除。好不容易控制住了胸部的结节，右侧肺部又新发现了一个2厘米的结节。肺结节分为良性结节、恶性结节和感染性结节三大类，其中恶性结节可能会因为扩散呈现多发性。因为多次转移，周庆月的肺结节很可能是肺癌的预兆，这让一向积极抗病的夫妻俩心情彻底跌入了谷底。
3: 尽管我都做到，也不吸烟、不喝酒、就不熬夜、不劳累这些个，每天还保持好心情，但是它也长，这不是我自己能够说控制都能控制得了的。
4: 这期间动了一共2-3次手术吧，觉得就是一点信心也没有了，当时就觉得很绝望。
0: 2025年春天，周庆月走进了钱老的诊室，面对难以控制的复发和对肺癌的忧虑，钱老并没有急于开出药方，而是从根源上讲起了疾病的原理。
1: 前面的腿为什么有的在胸腺转的，还脑转移、骨转移，为什么呢？它能转就是我们血液循环，因为它这个人是一个整体嘛，有淋巴系统，有血管系统，所以这个它有多存在的可能性。
0: 中医的角度看，不论良性还是恶性肿瘤，都可归于结节。它们的形成源于人体内在环境的失衡，气滞、血瘀、痰浊相互搏结，最终成为有形的结块。正因如此，中医强调，结节治疗不能只切除局部，更需调理全身，改善滋生疾病的土壤。
1: 所以我们经过长时间干预以后，让它改变的环境，从这种瘤子的分裂方式啊，改变成正常的分裂方式，才不出现瘤子了。如果你还是在这种瘤子的分裂方式，还会长。哎，这叫需要一个持续干预的过程。所以我们经过干预以后啊，减少它不长。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钱老的治疗理念让周庆月豁然开朗，燃起了新的希望。然而，看到钱老开的中药方子，周庆月还是感到十分意外。
3: 他的中药吧，我看着主要是一个昆虫类的，有蝎子、蜈蚣这些个药。
0: 这些看上去让人疑虑的虫药，正是钱老的独门绝技。在中医理论中，结节源于痰、瘀、虚、热的交织，虫药则能化痰、活血、散结，直达病灶。
1: 我们中药里面有动物药、有植物药、有泡药。这里我关键要提出来一个，就是对这个病灶比较负荷比较重的情况下，我们注重用什么虫类药的问题啊。
0: 早在2300多年前的《山海经》中就有动物药的记载，《神农本草经》的365种药物中有67种动物药，《本草纲目》更是将动物药扩展到400余种。正是在这一传统上，钱老一直深入研究虫药的现代价值。
5: 动物药，人也是动物，动物可能这个细胞不一样，它的结构成分都是相似的。当它这个动物作为一个药物的话，用在身体以后，它就能发挥，能补充你的某种成分，也可能调节你某种的这个机理。
0: 中医认为，人和动物药性相通，虫药药力迅猛，能直达病灶。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古老的药材在现代医学的框架中找到了新的解读。
5: 我们消除结节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化痰、和痰、消痰。医学

0: 那活血消征散结就扶正和去邪同时进行。从现代研究来说，这个邪子里面有两种成分，它有两种毒素啊，一个是细胞毒性，一个神经毒性。但这个毒性呢，对人体的这个肿瘤细胞还有这个神经病变能有起个治疗作用。如果用得当的话，就可以发挥抑制肿瘤。还有一个，你比如地龙，它里面含有地龙素，还有维生素 B 类化合物，它就可以促进细胞免疫功能。就用了地龙以后啊，就免疫增强剂就可以抑制结节。
1: 对周庆月来说，这是一次试试看的选择，是绝望中抓住的一点希望。
2: 反正都病到这程度了，放化疗也都做了，吃药这方面已经是不在乎了，感觉什么苦也能克服，也都能吃。
1: 2025年5月，复查的结果让周庆月夫妻放下了悬着的心。短短一个月，肺部2厘米的结节基本消失了。
0: 一个月，这是5月7号，这是4月5号，
2: 啊，
0: 两个这个对吧？5月份一个月啊，这个结节明显减小了。他描述是胸部局部略增厚，略增厚，他没有说像这个出现2公分大的一个隆起了，那说明这个药品还很有效。这个其实挺好，哎，确实挺好的。
1: 放松下来的夫妻俩终于开口问出了埋藏在心底的疑虑。
2: 钱老，就是这个药方里边这个蝎子还有这个蜈蚣都是毒性的动物是吧？它这个当中药时，人吃了以后总感觉以毒攻毒的，对身体会不会损害挺大？
0: 跑到这个病人来看病以后，开方的，开方了以后，他就大家都认为这个毒性，
2: 你
0: 是不是吃了我就会中毒啊，或者我肝啊肾啊有损伤啊。那我们中药要君臣佐使，有主攻的疗效，有辅助他的。我们加一些药，比如白芍啊，这个熟地啊，来照顾肾脏，照顾肝脏。
1: 君臣佐使是中药配伍的核心原则，讲究主次分明，相互制衡。虫药为君时，一方面通过炮制减量降低毒性，同时配以佐药护肝养肾。这样的组合，即便含有毒性的药材，也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3: 蝎子全蝎，
2: 息风镇冷，
3: 舒筋
2: 通络止痛，有这么大功效呢？
3: 啊，
2: 通过钱老这个中药，我这个能把肿瘤抑制住，肿瘤能够消失，我就感觉这心情肯定是比以前舒畅的多，好的多了。
3: 家里人都是特别庆幸，就特别高兴吧。
1: 在钱老看来，有些恶性程度高的结节若不及时干预，存在变成恶性肿瘤的风险。这个多次复发转移的结节，从2厘米到完全消失仅用了1个月时间。而在他的门诊中，这种显著的成效并不是个例。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最近这一年多，每个月，老赵和爱人都要从辽宁赶赴北京，奔波的路途，对他们来说不是辛苦，而是一份求生的希望。
0: 这个最近怎么样？
4: 行。
0: 吃饭睡觉都没问题，大便正常。那我看你的片子。
5: 我这上面都标日期了。
0: 好。这是那个你最早的时候，对吗？8.5公分乘以5.2公分大。这是确实有很大的病灶。
1: 肺癌常常在体内潜伏多年，等到咳嗽、气促，甚至出现转移时，人们才会警觉。来自辽宁的老赵，就是在一次偶然的体检中，被迫直面这突如其来的命运。
4: 23年，我咋的，就是成绩就是过完春节以后要老咳嗽。
5: 就是我给他买那个就止咳药了，消炎药了，也都吃上了，好两天还咳嗽。我说那个什么，咱俩那个就像当体检似的，咱俩一人拍个片子去看一看，到下午才能出结果嘛。
1: 通过检查，老赵被确诊为肺鳞癌。最初的影像显示肿瘤直径达11×7厘米，消炎治疗后依旧有8.5×5.2厘米。因为体积庞大，离气管过近，手术方案被彻底排除，只能先进行放化疗。放疗和化疗都是肿

0: 治疗的重要手段，通过药物或者辐射精准杀伤癌细胞，但也会影响患者的消化系统，导致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还可能引起疲劳、免疫力下降等反应。
1: 你说这怎么刚退休就得上这病了呢？本来就是说，哎呀，觉得规划就是说以后出去玩玩什么的话都挺好的，哎呀，就觉得这天都要塌了，哎呀，我也哭了一场。
0: 作为一名警察，老赵雷厉风行，是同事眼里的硬汉。然而一场车祸让他颅底骨折，昏迷21天，体重从170多斤锐减到120斤，身体一直没有恢复昔日的强健，加上心脏支架的负担，让家人开始担心他还能不能撑过化疗。
1: 头一年才做的心脏支架，因为那瘤子太大嘛，位置也不咋太好，做不了手术，只能先做放化疗。化疗以后人吃不下饭呐、什么的哈，我那不人就是一下就完了吗？
0: 不能手术，又担心化疗难以承受，家人一度陷入焦虑。直到2024年6月，他们第一次来到北京四惠中医医院，见到了钱老。
2: 当时他来了以后，他把这个东西往这一放，一看这个病灶呢确实比较大，他做的病理报告说鳞状癌、鳞状细胞癌，不化疗，免疫没有，基因检测没做，那我说咱就尝试吧。
0: 虽然老赵是抱着求中医的想法而来，但在方案制定上，钱老提出可以不做化疗，但要先尝试靶向药。
2: 这样肯定给你开了。另一个我给你选个靶向药，这个靶向药呢还不用什么就口服，就是你在家就可以了，不需要住院，也不需要求别人给你怎么这个输液什么，不需要。
3: 就像自己家老人跟你唠嗑，就跟你说话，特别温和，给一种感觉就是特别亲近，愿意听。
0: 医患之间的沟通，因为疾病而生出新的温度。老赵也在那一刻真正接受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建议。
4: 在肿瘤这方面，我要用两套理论，一个是拥有中医的辩证，辩证论治，那这是我们中医传统的核心两个观点，一个跟辩论的一个整体观念。
2: 是我那个现在主要的这个用的手段，就是一个靶药结合，就是靶向药和中药。
0: 在钱老看来，单一方式难以兼顾肿瘤控制与生活质量，只有攻与补并举，才能既精准打击病灶，又帮助病人恢复体质。老赵的方案正是在这种理念下形成，靶向药锁定肿瘤，中药调理免疫，两者相辅相成。深入了解后，钱老发现老赵还有一个让病情更为复杂的习惯。
3: 我们家都抽烟，一辈一辈都抽烟，从抽旱烟一直到抽这个烟卷，一有事了，一熬夜那就不定多少了，已经成条抽。
2: 长期吸烟的，吸上烟量大的人，基本上这种淋的还比较多。这跟他这个长期用的微焦油里面有一些尼古丁类的刺激有关系。
0: 吸烟史成为病情的重要背景，也正是钱老开方时必须考虑的个人因素。
2: 中医讲的辩证论治，同样的开这个药，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这个结果，但是现在要考虑到个人因素。个人生活因素、周围生活因素，这时候用药的话，可能更接近这个病理的变化。这样用药呢，很可能就要见效要快一些。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在这样的治疗下，老赵逐渐恢复，免疫力提升，精神状态改善，复查时还能看到肿瘤缩小，家人心中的不安也逐渐被希望取代。
1: 身体就是说没有什么像他们那么痛苦了，原先还老感冒，现在感冒也少了，这一年下来以后，这身体现在比以前强多了哈。自己也觉得有劲儿了。
0: 短短2个月，老赵的肿瘤就从8.5×5.2厘米缩小到几乎消失。
2: 这相对这块是原来的6月份的，这是7月份跟它相对应的，就是这个。

0: 这个样子，基本上看不上这个这么大的一事情影子了，对吧？没说看到就是两个月时候说瘤子消失了以后，我自己都觉得可震惊了。哎呀，就觉得看到希望了。然后钱老说的那个听话，那个就是让你喝你就一直喝着。我说那听话肯定听话。我儿也说了，哎呀妈，你这步走对了，我觉得我这选择也是对的。
1: 90-100岁，100岁有的这事啊。近些年，中西医结合在肺癌治疗中的优势逐渐被证明，既能增强抗癌疗效，又能改善免疫功能，延长患者生存期。而对于无法承受手术、化疗或靶向药的高龄患者，中药也许就是最后的选择。中医能否扛起这份沉重的希望？
2: 哟，今天是和我满面了。<笑>好，最近怎么样？最近感觉到就好了。好，你感觉到就好了。
3: 是的。
2: 你最近感觉到？
4: 因为有以前睡觉还不大好。嗯。
1: 85岁的老姚来自安徽。2024年冬天，他被确诊为右下肺鳞癌，病灶最宽处6.8厘米。
2: 在当地医院先后接受3次化疗和免疫治疗，却因副作用剧烈被迫停药。
3: 不能睡觉也不能吃饭，饭后吃一点就饱了，再吃就恶心，他对胃有反应。
1: 因为他是个老年人嘛，老年人80岁以后，我们知道五脏俱虚，但是结石、痰邪、结石就是痰浊淤血也内盛，为什么他长那么大肿瘤了？就是这问题。年过80，已经没有手术机会。
2: 放化疗更是难以承受，停药2个月，肿瘤依旧没有变化。全家商议后决定求助中医。他到4月份来我们这看病的，因为化疗以后间隔2个月以后他是面色黄肌瘦的，没有光泽，面色就是灰暗。看病当时我看这个情况呢，一个年龄大了嘛，我们也考虑到比较容易接受的方法，这个副作用小的方法，就跟配合这个中药，加上一个西药。
3: 钱老在权衡之后，为老姚开出以中药为主、靶向药结合的处方，力求在温和中寻求转机。然而，第一次服药却意外出现插曲。9点钟吃的药，到下午脚肿了，治疗我就去查了，说免疫力不好。
2: 药呢，就吃了半片，脚上长三毒了，现在停下来了。
3: 西药被彻底停下，从此只有中药一条路。钱老叮嘱必须天天坚持，不能间断。1斤药，放3斤水，少量2斤，留1斤。他讲你要按时吃药，不要自己耽误自己。那中药天天喝，我1天都喝3次。
2: 1个月后，老姚来复查，检查结果让人意外，肿瘤缩小了1半以上。
3: 6月18号，去检查，就已经缩小到3.3，乘上2.8。
2: 哎呦，
3: 那已经好了这个四分之三了。
2: 我感觉效果非常理想。从这个角度，我们也体会到啊，对一个罹癌患者。
1: 见过他有时候做基因检测，8点不明确，或者是没有突变，年龄偏大，体质不允许的情况下，不妨我们可以试试我们中药，也中药同样达到我们理想的效果。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前燕方主任的就医指南。
2: 看到病灶缩小，钱老并未松懈，而是继续细致调整方药，提醒老姚必须长期坚持，既要控制病灶，也要扶正调养，让身体更有底气与疾病抗衡。一代也跟我也跟我，一个是现在病灶的问题，咱们要抑制它，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体力抵抗力下降了，那么要调整它，用药这两方面都照顾到了，所以这样就能可能咱是咱们长寿，是吧？长寿下去，好吧。
1: 从6.8到3.3。

0: 不只是数字的变化，这背后是医生的坚守与耐心，是患者的信任与坚持，更是中医药在危重病人身上守住的一线生机。
1: 做到天牢对我来说是一个福气。
2: 我这个愿望是一个能在我面前看病的人一定要让他有出路，有好的明天，甚至这个健康长寿下去。
0: 对老姚来说，找到钱老是一份福气，而对更多患者而言，这也是一条值得尝试的出路，让他们在困境中看见了有明天的希望。
1: 吃饭了啊，
3: 来了，
1: 买紫米粥还有馅饼。
0: 这是一顿再普通不过的早餐，却是夫妻俩久违的日常。自从生病以来，王大姐已经很久没有和丈夫这样一起吃早饭了。生活的平静常常在最寻常的时刻被打破，一声咳嗽成为这个家庭转折的开端。
4: 年前那阵就是就咳嗽，在那个门诊就是诊所就打点滴，打个几天点滴，哎好了，好了之后后期过不几天又咳嗽。到三月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去，检查就说是肺有东西。
3: 住了七天，回来了，三月份出的，等到六月份就严重了嘛，完了就去了抽水，住了十天，还是没啥效果，怎么又回来了。
0: 一次次住院，却换不来病情的好转，反而让一家人的心情愈发沉重。结婚三十多年，夫妻俩一直相敬如宾，看着妻子两个月都下不了地，做丈夫的心疼却又无奈。面对疾病，他能做的有限。
4: 是自己都起不来，那粥他起来，后背疼，腰也疼，是脊梁骨也疼。
3: 做任务都走不了，一步都走不了。我老公成天成宿的，就这么给我敲，不能躺着，就是趴着睡觉。黑的白的趴着。
0: 病痛还可以忍耐，但当医生也无计可施时，才真正让一家人跌入谷底。
4: 就以为是不行了，在医院那阵儿，那个主任也挠头，手术还手术不了的，肺部的面积太大。
3: 在我们这块住院的时候，多少个人看着我，已经都完了，
4: 得说是非常难受了。那你万一治不好，你说这
0: 当所有办法都走到尽头，一丝新的消息就像黑夜里的灯火。六月底，儿子从朋友处听说了钱老的医术，一家人燃起了久违的希望。
4: 复诊一下，上次复诊的就挺好。
0: 一个月后，他们再次踏上求医路。这一回来到钱老的诊室，王大姐可以自己和钱老对话了。
5: 来，坐。最近怎么样？最近？
3: 最近挺好的。
5: 那第一次来的时候怎么样？都。
3: 第一次走不了。
5: 一个走不了，再一个就是你，就是又气无力的。
3: 说话都说不了。
5: 说不出来。
3: 嗯。
5: 对呀、啊，是不是前两天有变化？你感觉？
3: 有啊。
5: 有什么变化？
3: 我现在能走了。哎呀，现在特别高兴。
5: 嗯，好。
3: 好得很。
5: 嗯。
3: 因为我能吃东西了。
5: 嗯。
0: 看到患者状态好转，钱老建议他们做一个 CT， 来确认是否真的出现了变化。检查结果出来后，他问了一个让患者几乎大惊失色的问题。
5: 你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3: 不太好，之前。
5: 不太好，
3: 嗯，
6: 肺部有肿瘤，
5: 哦，肺部肿瘤，
3: 不想说这句话，
5: 越来越重，就不说了，现在也轻了，讲出来也没事，讲出来你心里就踏实了，也痛快了，不，当然说做人呢都有害怕，都有这一面，现在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病已经有好转，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个越来越重，没有说啊这个情况，为什么呢？
0: 病情缓解后，钱老主动戳破患者心里的顾虑，让他直面自己的影像片子，因为只有看见真实的变化，才能真正卸下心里的重担。

0: 这是左肺，这正常的
1: 啊，
0: 都张开的。这右肺，这是病态的那个那肺。
1: 我还以为那边正常
0: 呢，它不正常。这右侧，你看到没有？这是肺炎显示出来了。
1: 哦，
0: 原来一点没有。
1: 是啊，
0: 一点显不出肺炎来。嗯，这个现在就肺张开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变化很大。
1: 很大，对。
0: 很大，所以你应该知道庆幸。不要苦恼了啊！
1: 不苦恼，
0: 回去要一
1: 高兴了。
0: 他一个月嘛，
1: 嗯、
0: 我想要录用半年时间，可能就这肺基本就差不多就关键了，都能张开了。
1: 嗯、好，
0: 嗯。
2: 影像片子见证了肉眼可见的好转，曾经被肿瘤完全遮挡的左肺已经显露出三分之一，而心里的阴影也随之逐渐散去。在钱老看来，中医的意义从来不仅是方药，而是帮助病人重建信心与生活节奏。
3: 中医有句话叫三分药七分养，药物是一方面，人的起居是一方面，人的情绪是一方面。如果你长期处于一种这个压抑状态，体内免疫功能啊，这个代谢都是低下的。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每天，来自五湖四海的患者坐在他的诊室里，带着焦虑而来，带着希望而去。这位银发老人用四代传承的医术与耐心，为一个个家庭点亮新的可能。
3: 从我的老爷爷辈儿开始，他就是中医。中医骨科到我这儿就是第四代了。我这概念很简单，就是能给人治病，后半生的这个行医路上尽最大的努力，能为患者解决痛苦，让大家这个尽快恢复健康。
2: 如一顿平常的早餐，在风雨之后也能重新变得温暖而踏实。在这里，中医不仅守住一线生机，更让人们相信病痛之外，生活仍然可以继续。绝望之后，明天依旧值得期待。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特别关注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3: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0: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2: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0: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2: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4: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0: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0: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6: 1120套餐，20份
7: 霸王叉100份。
8: 什么？
9: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0: 你说，
9: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2: 这上面，快帮帮我呀！
1: 爆笑故事，
2: 太臭了！
1: 暖心治愈，
3: 妈妈爱你。
1: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专场，赴一场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鲑鱼国潮、水日巡游。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
8: 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了。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4: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1: 手机电量剩余50%，
1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1: 手机电量剩余20%，
16: 今天红大大哥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11: 手机电量剩余5%。
1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9: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0: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号晚上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到机场接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
2: 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对于普京总统此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对于此次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各界充满期待，积极准备，高度重视。
0: 俄罗斯媒体给予了大量的报道。

0: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未来几天，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
1: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2: 那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一开始，让我们来先关注普京总统访华。那上周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紧接着本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那这两场元首外交在时间安排上有怎样的考量？那中方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向世界传递怎样的信号呢？来听发言人的回应。
3: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总统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2: 那让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调查问卷。近日，中俄面向18到35岁的中俄青年发布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逾80%的中俄青年认为当前中俄关系友好。中方对此有何评价？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3: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1: 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还有记者提问，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做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
4: 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发言人有何进一步评论？
3: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10年失败，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
5: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上午，国台办在新闻发布厅举行了例行新闻发布会，
4: 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6: 国台办发布会上，有记者就赖清德上台2年，岛内民调显示51%民众对其施政无信心提问，发言人朱凤莲回应表示，这一结果充分说明台独分裂行径早已不得人心。
7: 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2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民心。赖清德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将台湾带向

0: 兵凶战危的险境，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1: 朱凤莲指出，台独是绝路，对抗没有出路，祖国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势。
0: 我们希望广大台湾同胞顺应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同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此外，有记者提问，习近平主席在5月14号中美元首会晤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请解读其中重要意涵。对此，朱凤莲表示，
0: 台湾问题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习近平主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稳定、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这为我们做好对台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朱凤莲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0: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北京台报道。
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今天上午，公安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成效。
4: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兵在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至202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
1: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全国公安机关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奸机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余起，对100余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
5: 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
1: 2025年至202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在八部门常态化联合打击涉税违法犯罪工作机制下，依法严打涉税犯罪，共立案侦办危害税收征管犯罪案件84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23亿余元。
6: 一是严打空壳公司虚开及关联犯罪，将注册空壳公司实施虚开、骗取政府奖补等犯罪作为打击的重点。二是严打骗取出口退税犯罪。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立骗税案件300多起，今年以来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同比上升20.8%。三是严格规范执法活动，联合最高检印发虚开增税专用发票犯罪、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案件的证据指引，切实提升办案指向和规范执法水平。
1: 北京台报道。
3: 19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
4: 通知提出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
1: 所谓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就是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根据通知，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证实。

0: 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根据通知，原则上以下产品种类可以纳入白名单：一是药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二是医疗器械，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三是医用耗材，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均可以纳入白名单。通知发布之后，有哪些种类是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的？一是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二是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械字号产品，包括一些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三是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均不得纳入白名单。
1: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么第一就是确保真正的这个医疗需求和医疗费用能得到保障，对吧？你生病的时候，你的费用是能够优先保障的。那么其次呢，大家也知道，因为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跟年龄相关的这个重大慢病哈，包括重大的癌症等等重大的疾病，它的发病率在逐步的提高。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通过这个严格个人账户的管理，那么等到我们个人生大病的时候，需要长期用药的时候，或者我们的家人对吧，需要这个家庭公积的时候，我们的账上能够有钱可用。那么第三呢，就是针对那些合规经营的药店，对吧？我们为他们营造一个公平的一个竞争环境。那么对这样的药店，它服务水平高、能力强，那么我们的医保基金要能够确保这样的药店能得到医保支付哈，能获得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
0: 北京台报道。
2: 日前，全球首例接受北脑一号脑机接口联合脊髓电刺激治疗的截瘫患者，经历了一年康复之后，实现了从完全瘫痪到部分恢复功能、感知的运动功能以及生活自理能力。
3: 这不仅是中国脑机接口临床转化的里程碑，更为瘫痪患者点亮了一束光。
4: 在辅具的帮助下，患者志明稳稳地站了起来，并缓缓走向了庆祝他重生的蛋糕。当他切下蛋糕的那一刻，全场响起了掌声。今年30岁的志明来自甘肃。5年前，一场意外让他的胸腰段脊髓严重受损，从此双腿彻底失去了知觉，被确诊为完全性脊髓损伤，这是医学上最严重的瘫痪等级。按照传统医学认知，他的运动和身体自主调节功能将永远不可逆地丧失，余生可能都要在瘫痪中度过。
5: 我自己也都不太相信，我觉得一定能够好起来，就一直在坚持锻炼。传统的一些治疗，就扎针还有电极片啊这些，没效果，就那时候可能就最难，很绝望。
4: 多年来，志明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终于他在网上了解到了脑机接口技术，让哥哥来北京咨询专家。没想到一周后，他接到了一个让全家人都振奋人心的电话。
5: 咨询完以后一个礼拜，他说我比较符合他们那个治疗条件的时候，当时很激动。对，早上10点给我打电话，我们11点就出发了。
4: 去年5月16号，宣武医院赵国光、段婉如专家团队为志明搭建了一座跨越脊髓损伤的数字生命桥，大脑中植入北脑一号脑机接口，精准捕捉大脑想动的指令，脊髓受损部位的两端植入脊髓电刺激系统，接受大脑信号，激活沉睡的脊髓神经，再搭配智能外骨骼帮助肢体完成动作，形成大脑发号施令、神经传递信号、肢体做出动作的完整闭环。
6: 实际上我们挑战的一个不可能哈，就是脊髓的截瘫重新站立的行走是

0: 世界的难题。那么当下的科技的发展，特别是脑机接口啊，这样的一个解码技术、闭环调控，那么为这样的一些疾病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1: 经过一年的训练，志明的双腿感觉和运动功能从零开始复苏，原本完全不能动的双腿，现在可以在床上自主挪动，在支具和外骨骼的帮助下，可以站立、缓慢行走。最让他痛苦的大小便失禁问题也有了奇迹般的改善，基本恢复到同常人一样。一年后的全面医学评估给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答案，瘫痪等级从完全性截瘫提升至不完全性截瘫。原本在家贴身照顾的妻子今年年初回去上班了，
2: 他现在自己在家一个人也可以。
3: 现在放心了吗？
2: 啊，现在比较放心，他自己一天还可以做做家务，洗个碗，搞一下卫生，现在买个菜这些也可以，就生活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了。
4: 很有信心嘛，就以后可能恢复好一点，带小孩出去旅游啊，还是接他们放学啊。
1: 目前，宣武医院团队仍在持续优化这项技术，未来将进一步推动临床转化，让更多脊髓损伤患者用上这项顶尖技术。对数百万被困在轮椅上、卧床不起的患者而言，这不仅是一项医学突破，更是一份重生的希望。北京台报道。
5: 是啊，这就是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新的希望。那说到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新的希望，其实我们要说说养老的话题。现在人口的老龄化持续加深了，像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是现在养老护理员成了养老服务的关键一环。
6: 但是呢，眼下不少家庭面临着请不到、请不起、留不住养老护工的现实难题，养老护理的困局正在成为养老服务的突出痛点。
7: 蒋叔，开灯了啊！
8: 我在认知症照护中心见到23岁的养老护工陈雪婷时，她正在忙着照料长久卧床、患有认知障碍的贾叔。她今天要帮助贾叔人工采便，更换成人纸尿裤。
7: 因为这个拉拉裤已经湿了，可以咱就直接撕掉就行。要挤一部分开塞露，在长者的一个肛门处润一润。贾叔，没事，咱有这个糖尿病这个尿啊，没事，放手，你不能打我。
8: 23岁的陈雪婷和很多同龄女孩一样，爱美爱干净，可她每天要处理老人的大小便、擦拭身体、更换纸尿裤，有时刚换完老人又弄脏，一天反复多次，慢慢的她也就不再化妆素颜上班了。
7: 当时你肯定也蛮生气，但是你转念一下，反正他是无心的，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嘛。
9: 感觉你好像在深呼吸，看你。
7: 是，没事，这都是家常便饭。
8: 她不仅是护理员，有时候还要当演员。70岁的祝女士患有阿尔茨海默症，认知严重退化，始终错把养老院当成自己的上班场所。陈雪婷只好顺着老人心意，日常陪她查房闲逛，做些简单工作。
10: 你在这儿上班多久了？
11: 正在了有。
10: 2年吧，在这干2年了。
11: 这位
10: 是谁呀？
11: 这位是我的同事。
8: 在这个照护中心，陈雪婷一个人就要负责3楼所有的老人，每位老人的身体状况、饮食喜好、情绪特点，她都一一记在心里。
7: 今天就是那个王阿姨，她吃饭不是很好，然后我就想着给她下午给她加餐，然后加点面包和牛奶。
8: 一边啊，是养老一线的护理员承受着身心压力，月薪仅在6000元左右，远低于全市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而另一边是居家照护的义工难求。丰台区的常焕珍，家里89岁的老母亲常年卧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为了照顾母亲，她24小时守在身边，夜里就睡在病床旁的行军床上，彻底没有了自己的生活。可只要外出，老人的照护就没了着落，只能请社区义工刘秀英临时上门搭把手。
12: 雇保姆他真雇不起，再一个来讲呢，技术差，完了经常爽约，你这

0: 保姆什么的，没有资格证什么的，像他们这个都专业的。前一阵子脚腿有点肿，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些小刘，我记得我妈原来吃那叫什么来的，罗什么来的，
1: 罗内酯
0: 啊，对，罗内酯，吃了一个星期就那个消肿了。
2: 困难的，
3: 有专业资质、经验丰富的养老护工成了家属们最期盼的帮手。护士刘秀英就是大家眼中的定心丸，可即便如此，她一个人要承担社区30几位老人的上门照护工作，一忙起来就要连轴转。
4: 家属不在的时候，有时需要护理员的时候，我们是这边派休班的护理员过去去给看一下老人，自己累的实在弄弄受不了，腰和膝盖关节还有那个肩轴都会引起疼痛。
3: 采访这几天，我们一直跟着护工们连轴转，才真正读懂了他们口中的那句家常便饭，背后全是咬牙硬扛的辛酸。在很多人眼里，护工就是伺候人的，活脏，没面子，没前途。可我看到的是，他们是失智老人唯一能信任的所谓同事，是失能老人活下去的依靠，是子女们能踏实上班的底气。6000元在北京经不起一场大病，却要撑起一个家庭的希望，扛起几十位老人的晚年尊严。
5: 抱一个变成沙，沙变五，五变八，变成手枪，啪啪啪！好，我们说加油，
6: 加油，
5: 好嘞，走。
7: 看了这个片子，我觉得人老了不容易，
8: 对，
7: 而且这些护理员不容易。刚才我看到那个护理员的小姑娘手拉着老人的手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温暖。但是我们这个全社会来看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居家照护就医难题，这需要多渠道去破解。
8: 是的，所以说为了提升老年护理能服务的能力，有效地对接老年人多元化差异化护理的服务需求，去年年底呢，国家出台了老年护理服务能力提升行动方案，要求推动护士上门提供专业的护理服务。
9: 根据国家民政部消息，目前我国失能老年人约有3500万，其中90%以上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很多老人都面临各式各样的问题。上门护士郎志尊是最早的一批上门护士，9年时间里，他护理了将近5000名老人。
10: 放松，放松啊！
0: 放松，放松，没事儿，没事儿。也凉。
10: 我还没放呢。
0: 就是啊，
11: 我也观察好久，我觉得服务是很棒，就是很好，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服务方式。
9: 去年2月，团队开始拍摄短视频，记录他的工作，没想到视频很快就火了。那之后，除了病人和家属，还有许多护士同行前来咨询他如何成为网约护士。2019年，国家将北京、上海等6省市网约护士列为试点地区。2021年，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今年年初最新通过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要求相关部门制定面向老年人提供上门医疗健康服务的服务清单、服务标准、收费标准，加强质量控制和风险防控。目前，从事上门服务的护士需要有5年以上的临床护理经验和护师职称。
7: 哎呀，下面这个事儿呢，说起来就让我们揪心，让我们难受。5月18号，北京东城区一个小区里面，一名年近80的独居老人在家里面不小心摔倒，被困长达9个小时，没有办法起身。
8: 家属呢是多次拨打电话，无人接听之后直接报了警。那东城消防迅速赶赴现场，破门施救。
9: 5月18号一早，东城区前门消防救援站接到了一起紧急警情。一位家属报警称，给家中独居的老母亲多次拨打电话，却无人接听，怀疑老人在屋内晕倒，希望消防员能够破门救助。东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前门消防救援站的队员火速赶赴现场，房门从内部反锁，门外多次敲门均无任何回应。征得家属同意后，消防员果断利用液压工具对防盗门快速破拆，用时1分钟将房门打开。 破门后，消防员迅速进入屋内搜寻，看到老人已瘫倒在地，丧失行动能力。120急救人员发现，老人体力严重透支，伴随房颤等危急状况。因屋内空间狭小，转运不便，消防员找来被褥，协助医护人员将老人从屋内转移到屋外走廊，之后再将老人抬上担架，紧急送往医院接受后续救治。北京台报道。
7: 由于市场对通胀的担忧蔓延，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美元指数上涨，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二下跌。截止到收盘，纽商所六月交割

0: 计划19号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消息发布之后，国际油价开盘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77美元，跌幅为0.8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1.28美元，跌幅为0.73%。
1: 好，回过头来说说黄金。黄金这几年啊，这个很受大家的关注，因为它的这个价格是上窜下跳，现在又跌了。
0: 是的，那这次金价下跌呢，不少市民也是趁低买入了小克重的金条或者是金饰。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走访调查。
2: 5月19号上午10点，记者在菜百看到，企业的实时投资基础金价较此前价格高位已降至1000元以下。同时，国际金价下行走势也迅速传导到国内黄金零售市场。这家企业的足金饰品报价降至每克1382元。此外，各大黄金销售企业近日也纷纷下调黄金客价。继5月17号国内品牌金饰客价跌破1400元后，5月18号价格继续走低。其中，周大福足金饰品报价每克1379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价每克1377元，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价每克1379元，均较前一日下调10到13元，较1月每克1700元的高位累计大跌320元。
3: 2026年国际金价，那我们看年初开盘4318美元，那么截止到5月19号，那国际金价在4560美元左右区间一个波动，那么整体的涨幅也是达到了将近6%。那么短期我们看，就是随着尤其美国通胀数据的上升，那么带动的整个货币政策在今年降息的这种概率在逐步的缩短，更多的市场上可能未来取决于这种加不加息的影响，所以短期金价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相对偏弱一点。
2: 记者现场采访发现，近一两年相比黄金的装饰属性，消费者开始更关注它的金融属性。有数据显示，2025年起，金条金币年消费量首次超越首饰。今年一季度，黄金投资类消费占比进一步扩大至66.6%。据菜百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除了过往销售最好的50克、100克金条，20-30克的小克重投资产品也受年轻消费群体追捧。
4: 也是为了保值吧，就是我就跌下来买了20克小点的啊。
5: 1月份的时候有一波黄金热，大概能到1500块钱，然后最近大概是1000块钱，然后有些回落，所以之前好像涨的时候买的人还挺多，最近这个降下来以后，我们也是想跟风，然后买一个给孩子。
2: 世界黄金协会认为，中国二季度金条投资需求有望保持强劲，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国内债券收益率预期下行，以及黄金增值税改革的影响，都将为中国金条金币销售提供持续支撑。北京台报道。
1: 说到黄金，近日一名旅客带着2只黄金碗出境，被北京机场海关查获并拦截。
0: 黄金制品呢，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的物品，海关也做出了相关提示。
2: 近日，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旅检现场官员在对一架出境航班旅客行李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过机图像存在异常，官员立即要求其开箱查验。
6: 通过图像发现一个双肩包里的物品有图像异常，有2个排列整齐的碗状物品。经开箱查验，在该旅客的手提行李中查获黄金制品2件，净重共计710克。据旅客自述，上述黄金制品均为境内购买所得。
2: 黄金制品属于国家限制禁止进出境物品，根据《金银管理条例》《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个人携带以50克为申报点，小于等于50克自用合理数量无需申报，大于50克必须书面申报，且需有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携带金银出境许可证。
6: 海关提醒，黄金及其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旅客超量携带黄金及其制品进出境，需如实向海关进行申报，以藏匿、伪装、瞒报或其他方式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的，属于走私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北京台报道。

0: 近年来，多家航空公司推出了付费飞机餐的服务，价格从十几块钱到上百元不等。从统一配发到按需点单，这飞机上吃饭啊，正在走向个性化。
1: 是的，那问题就来了，各航司的付费飞机餐服务都有什么差异？价格又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采访。
2: 色泽诱人，香味扑鼻。在南航北京分公司的航食基地，大厨正在精心烹制一道藤椒牛肉粒。这不是航司统一配发的航空餐，而是旅客通过手机 APP 提前选定的点餐服务。
3: 这个是那个公务舱的那个藤椒牛肉，采用的非常好的原料，牛的这个里脊，大家在飞机上呢味觉稍微差一点，所以说我们这个有结合的有一个麻辣的这个特色。
2: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推出的付费选餐服务引发关注。除了统一配发的航食，旅客可根据自己的口味和需求选择心仪的餐品。
4: 这种是牛排烩土豆，这种是我们的鳗鱼饭啊，这也是我们最近卖的非常好的。然后还有我们的亚洲风味肥牛饭，这个鹌鹑蛋焖肉，这四款餐食，其实在大兴出港的很多航线上，旅客都可以能选到。这两款轻食是我们北京飞广州独有的餐食。
2: 记者购买南航机票后发现 ，APP 页面出现了机上餐食选项，菜品十分丰富，既有风味热食，也有特色儿童餐，价格集中在40至80元之间。这些餐品不仅可以用现金购买，还能用里程兑换。
4: 目前南航从大兴出港大概有10款的付费选餐的餐食，基本上能覆盖我们从大兴到广州到深圳还有成都重庆等热门的景点，中位价基本上在50元左右，最贵的有80块钱的。
2: 此外，记者注意到平台上还提供了多种特殊餐食选项，例如低脂餐、低糖餐、无猪肉餐、儿童餐等。
4: 这些餐食完全是平替的啊，不用需要额外的付费，1024小时就可以通过手机 APP 或者官网小程序进行一个预定。
2: 另一家航空公司则推出了多种特色餐食，主打经济实惠，其中多款爆品只需10几元。
5: 目前来讲，我们在北京大兴及各分子公司的运营基地始发的这个航班上呢，大概有10余种的这种付费的餐食，然后品种的话可能有这种热食类的、点心类的包括旅客反响比较好的这种爆款的这种产品。一个是我们恢复了南苑的记忆的这种牛肉火烧套餐，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北京的爆肚麻辣烫，还有就是我们的奶皮子酸奶。我觉得这3款是旅客反馈都是比较好的，也是非常深受市场好评的。希望把这种地面的烟火气带到空中，同时也希望不管是回到北京的旅客还是马上要来北京的旅客都能感受到这份浓浓的京味。
2: 与南航不同，中联航的点餐服务分为2类，基础款可通过官方 APP 提前预定，特色餐食则需要在飞机上直接点餐。
5: 现在的旅客的需求来讲，大家可能还是希望在旅行的过程中有一些惊喜感或者体验感，所以也是倒逼我们餐食的这个付费服务从性价比转向质价比的一个过程。我们更多的一些重磅的一些爆款的产品呢，是放在客舱里面的做这种及时的销售。我们也希望通过客舱这种及时销售能够积极地拿到旅客的这种反馈，把我们不同的餐食呢迭代，然后呈现给我们的旅客。
2: 事实上，付费点餐并非这2年才出现的新事物。目前，国航、南航、东航、厦航等主流航司均已入局。服务升级的背后，是航空公司为了满足旅客日益个性化的需求而推出的增值服务。
6: 现在民航旅客的需求逐渐的个性化，因为有些旅客他希望在飞机上能够吃得好，对我们正常的这个免费的餐食觉得还不能满足，那么航司就推出付费餐食提供给这部分旅客，一方面就是为了满足这部分旅客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这个增值产品能够提升航司的收益，实现双赢的一个效果。
2: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从有什么吃什么到想吃什么点什么，其实飞机上没什么胃口。这样的一个飞机餐的变革呢，折射出了民航服务从标准化向精细化、分层化的转型。
1: 那对此旅客们的真实态度又怎么样呢？大家是不是买账？咱们接着往下看。
7: 付费点餐，然后这个我不大了解。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一般是不会选择。 挺好，多一个选择嘛，也就比如说有时候就想吃点别的，
8: 更有需要的时候会选择呀，更比如说有的时候图片看上去比较诱人啊，
9: 可能会吧，如果有自己爱吃的话，
10: 应该是会的，感觉多样性嘛。然后如果有这样的话，可以选择更多性嘛。
2: 调查中，记者发现部分旅客不知道有选餐这项增值服务，但多数旅客表示愿意尝试。在选择时，大家看重的需求也不一样，
9: 看味道好不好吃呗。
11: 价格呢？
9: 价格没太大关系吧。
7: 我出来了不会看重价格的，出来了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8: 价格肯定要考虑的，就算特别吸引的话，很贵的话，那也不一定会选择。
10: 能接受到20到30之间吧，就加钱。
5: 价格肯定是很重要的这个因素，然后你这个菜品的种类啊跟品质啊，也是我们旅客考虑的范围啊。
7: 价格、味道都会综合去考虑吧。
2: 事实上，航司在推出选餐服务时也注意到了这些差异，在不同航线上推出的产品都有着明确的目标群体。
6: 不同航司它的竞争策略和经营策略不同，像有的航司，它是选择在洲际航线上率先试点，就比如飞欧洲或者飞北美，这样的航线它的航程比较长，而且相对来说旅客对于餐食的需求更明确，也愿意掏更多的钱来体验，所以它的价格就相对比较贵。另外一部分航司它选择在国内的商务线上做试点啊，那么这部分就是相对来说旅客的群体比较大，那么航班量比较大，整个这个销售的机会也比较多，所以这个是不同航司对于付费舱食的不同的策略选择。
2: 如今旅客的需求已经从吃饱转向吃好吃出特色，这对航空公司来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想让这项服务从新鲜走向常态，还需要在品质上下功夫。
6: 那么对于付费舱食来说，首先就是我提供的餐食一定要好吃，要有吸引力，第二个就是我要有比较好的选餐的一个渠道，就是我能告诉需要的旅客提前多久在哪里可以选餐，可以选什么样的餐。那另一方面，其实之前也有咨询，就是会担心会出现餐食浪费，就是我在付费餐食的同时，那么还保留免费的餐食，明显是吃不了这么多，那么会不会造成这个额外的浪费？这个其实是我认为航司应该在执行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点。
2: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了全部半决赛的争夺，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啊再次进入这项赛事的决赛。
1: 北京时间的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 U17 将会在决赛当中对阵日本 U17，这是继 U23 国足年初闯入 U23 亚洲杯决赛之后，又一支男足国字号队伍闯入了亚洲赛事的决赛，而且呢，决赛当中的对手都是日本队。
0: 好，我们恭喜中国的足球小将们，同时也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表现。我们再来看看国乒的中坚力量。昨天下午，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特别的热闹。刚刚夺得了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冠军的梁靖昆，短暂的休整之后，回到了他公职的北京电影学院。
1: 他以冠军体育课加思政沙龙的形式，手把手的指导学生们打乒乓球，还分享了他逆风翻盘的拼搏经历。
12: 2026伦敦世乒赛上，梁靖昆在半决赛对阵法国队，决赛迎战日本队的关键场次中，均陷入0-2落后的绝境，但他顶住重压，上演两场让二追三的惊天逆转，助力国乒男团实现12连冠。
13: 拿下！
14: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
12: 谈及赛场上的逆转时刻，梁靖昆坦言，这是连自己都不敢回看的画面，每丢一分，内心都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谁的人生都不会一帆风顺，世界冠军也是如此。 曾经跻身世界排名第二的他，也曾因为伤病与状态波动跌至20名开外。现场他毫不避讳谈及人生低谷，并鼓励同学们输得起才是赢得起的前提。
11: 这次比赛之

0: 无论是打球、搞艺术还是追梦，坚持下去就会遇见转机。将赛场经验转化为育人智慧，脱下比赛服的梁靖昆现在是北京电影学院体育教研室的副教授。他将冠军精神带进校园，不仅仅是传授运动技能，更是向同学们传递坚韧不拔、永不言弃的人生态度。
1: 每个人都会遇到挫折，不管以后人生，就像我之前说的，只要能坚持，多坚持一下，后面肯定有可能会出现不一样的转机。
0: 能与世界冠军老师切磋球技，是不少北电学子的心愿。在实战教学环节，梁靖昆全然没有世界冠军的距离感，化身细致耐心的体育教师。从握拍姿势、发球力度到击球落点，他一边纠正学生的偏差，一边传授技术要点，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收获干货。
1: 到这有点这种感觉，你可以这种感觉试一下。好一点，好一点。
2: 其实他是一个那种看起来不太擅长言辞，但是其实内心很细腻的老师。就他可能不说话，但他一直在眼神在观察你，然后打几个球就能够像把我们扫描一样的知道我们哪块好哪块出问题。
3: 在落后的情况下，我知道怎么去调整我自己的心态，然后去拿好每一分，去打好我自己的球，而不是说去焦虑这一分为什么丢了，然后就是让我自己在赛场上慢慢把心态调整回来，然后再去把一分咬下来。
4: 一名冠军他一定是非常有天赋的，但是我们也希望学生能够知道，一位有天赋的人，他如果没有经过巨大的努力，他不可能有今天，他不可能事事都非常顺利，他一定会遇到挫折，他会亲身示范给你，他是如何赢和如何输的，他是如何战胜这一切的，对我们的高校学子是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一件事情。
0: 北京台报道。
5: 是的，就像在乒乓球赛场上都要一个大心脏，都要一个好的心态。好，说到好的心态，今天是什么日子？5月20号这一天，因为谐音我爱你，成为了很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那今天呢，可以说是全城热恋啊，在西城婚姻登记处就迎来了婚姻登记的高峰。
6: 在那儿啊，一边是传统的婚姻登记点的人潮涌动，那另外一边呢是室外的浪漫打卡地。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去感受一下幸福的瞬间吧。
7: 今天是5月20号，520谐音我爱你，所以今天啊也成为了众多新人心目当中最有仪式感、最适合结婚领证的一个良辰吉日。那您看，在我身后啊，一大早在西城区的婚姻登记处门口啊，前来这个登记领证的新人们已经排起了一个长长的队伍。那现场呢也是布置的非常的温馨甜蜜，再加上新人们脸上洋溢着这个幸福的笑容啊，整个现场浪漫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8: 这个日子寓意很好嘛，然后我们就特意选择今天这个一个美好的寓意，可能对我们婚姻以后一个祝福吧，也是啊。
9: 选择今天比较有仪式感，然后另外听说这个西城这边有很多活动，然后我们也是奔着这个来的。
10: 然后我觉得领证就是对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然后也见证我们新生活的一个开始，然后希望以后可以就是幸福美满的在一起。
7: 走进婚姻登记处的服务大厅啊，入眼也是一片的喜庆啊。据我们了解呢，作为北京市的一个网红的婚姻登记处，西城区啊，今天预约的新人就估计会达到600多到700多对，那这个数量呢是平常的这个6-7倍还要多啊。所以今天的整个婚姻登记处也是全员在岗，所有的窗口呢全部开放，同时呢也是提质高效，争取让每一对新人啊都能够满意的这个走完整个的流程。同时啊，我们也了解到呢，现在啊婚姻登记处的服务理念也在不断的变化，为新人们提供很多个性化的选择。比如说呢，在领完证之后就可以有这个中式的或者西式的这个颁证的仪式大厅可以选择，同时呢也可以选择进行拍照、逛一逛外面的市集等等。
11: 今天您看到了楼下我们也准备了这个甜蜜的市集，然后也为大家准备了这个门口的这个排队的区域，一是既可以排队也可以逛市集啊，双向选择吧。然后第二一个，我们这边就是全员上岗。
7: 其实除了西城区之外，北京市各区在520或者是520和521这两天都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服务。那我想啊，北京市民政部门正在以便民服务为底色，以文化创意为亮点，力争让每一对选则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完成人生大事的新人们都能够留下一段永远难忘的回忆。

0: 祝大家甜甜蜜蜜，白头偕老，今天是个好日子。那我们换个话题来看看展览。目前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火热展出，其中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通过大量珍贵的文物生动展现了古代中美洲先民的动物崇拜与自然信仰，
1: 特色互动体验也让观众的沉浸式的感受了跨越时空的文明魅力。
2: 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分为百兽图鉴、心灵连结、文化意义三大单元，系统展示古代中美地区先民的动物崇拜与自然信仰。从威猛的美洲豹、灵动的猕猴，到悠扬的海螺、聪慧的家犬，一件件鲜活的文物静静伫立，诉说着跨越千年的生灵故事。
3: 这是一个穿着豹纹衣服的一个人物的雕像，这个人物他很有可能是一个战士。这个豹纹呢，指的就是古代中美地区的美洲豹。当人们穿上美洲豹纹的衣服的时候呢，就预示着这个人也获得了如美洲豹一般的力量和技巧，他将战无不胜。
4: 这些雕塑它是具象和抽象也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这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艳，就是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人类的智慧真的是不可想象。
2: 展览以故事化的叙事方式，让观众沉浸式感受远古生灵的独特魅力，体会先民敬畏自然、拥抱生灵的生活智慧。
3: 这是一个我们叫跳舞的狗的一个陶的雕像。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呢，它很有可能是一只年老的狗和一只年轻的狗。在跳舞的过程中呢，年老的狗就会把自己一生的智慧和经验传递给这只年轻的狗，象征着代际传承和一种伙伴与陪伴的关系。
5: 中西方的这个文化，它有互通的，也有它自己的地域的特色，我觉得看到了很受启发。
2: 古代中美地区有一个特有的信仰，叫做纳瓦尔信仰。他们相信每个人生来都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动物守护精灵，陪伴和影响自己的一生。展厅特别设立了寻找你的纳瓦尔互动展项。
3: 通过这个屏幕呢，我们可以有三道互动的选择题，选出与自己性格或者说直觉相关系的一些题目，就可以扫码把自己的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守护灵带走啊。
2: 北京台报道。
1: 来关注正在进行当中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精彩不断。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
0: 去那儿的交通也很方便，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的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细情况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新文创市集啊，特别的好玩，所以这几天有好多的观众朋友去打卡、去拍照、去参观。
1: 是的，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北京时间文创展区，展出了北京范儿、新品科技兔玩偶、天宫藻井马年限量款的冰箱贴等等很有特色的文创产品。
6: 北京范儿科创兔爷首次公开亮相，就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35厘米的黄金抱拥尺寸，兼具非遗创新加北京科创精神。13厘米的挂件，小小一只，可以挂在包包、钥匙甚至卫衣拉链上。得知新品发售，不少市民赶来购买。
7: 我闺蜜特喜欢，从里头直接进来以后，直接就奔到这儿。她说北京范儿这特别好，她就想过来看看。
6: 同样在中国新文创市集首秀的，还有跟玉米黄金美洲豹展览进行文明对话的两款瓦库库吊卡。玛雅文明的核心区在今天的墨西哥，此次的弗里达吊卡致敬墨西哥国宝级传奇女艺术家弗里达卡罗。吊卡复刻了艺术家标志性的花卉头饰和墨西哥传统刺绣。而安第斯文明的核心区在南美的安第斯山脉，瓦库库抱抱龙对恐龙元素做了可爱化设计，身穿高桥复古风连体牛仔服，满满的南美元素。
8: 希望用这种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种潮玩语言去讲述这种伟大而古老的故事，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博物馆文化。不允许这些文物躺在冰冷的这个展柜里头，而是就是活起来、潮起来，让年轻人去更喜欢去了解它们。
6: 此外，北京时间文创展区还展现了天宫藻井浑天仪冰箱贴、12龙九凤冠冰箱贴等特色文创。
9: 这次呢，我们还带来了天宫藻井冰箱贴的设计师设计的新品长治观音堂冰箱贴，春晚联名款雪芙提提也在这里会有一个展示。

0: 希望大家来这里能买到除了北京台自有文创，还有北京台联名文创，以及我们的像合作方，像是明十三陵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故宫文化的相关产品。
1: 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在朝阳公园持续至5月24号。北京台报道。
2: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3: 另据最新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不过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
4: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东时间18号下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2: 根据美国彭博社当地时间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能够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会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这个水道。那报道还指出呢，此举将会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
3: 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坚称，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
4: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说，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该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若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还说，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将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议。目前尚不清楚北约将如何为商业船只通过该海峡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尽管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北约一直避免直接介入这场冲突。针对一些国家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方面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9号在安理会中东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他说，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相关设施日前遭到无人机袭击，这一危险和不负责任的行动给国际社会拉响了警报。
3: 中方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海湾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5: 中方对事件深表关切，反对武装攻击和平核设施，呼吁各方遵守核安全公约等国际法，切实维护核电站安全。中东海湾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切实尊重。平民和非军事

0: 目标应得到保护。
1: 傅聪说，当前中东战事的缘起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非法武力袭击，这场战事本不该发生。他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伊总体维持停火局面，但局势升级风险依然存在。在当前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各方都应保持最大克制，恪守停火安排，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傅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这场战事的外溢表现，航道受阻严重冲击全球产供链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和能源供应稳定，全球南方国家为此承受了巨大的民生代价。中方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认为解决海峡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永久和全面停火。
2: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截止到当地时间19号下午，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西米瓦利地区日前爆发的桑迪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大约688公顷，控制率仅为大约5%，强风阻碍了灭火工作。
1: 据报道，受干燥天气和强风影响，桑迪山火持续蔓延，目前已造成建筑损毁。文图拉县和洛杉矶县部分地区发布疏散令，涉及南加州超过1.7万居民。当地官员表示，由于强风助推火势，灭火工作面临困难，大火可能会进一步蔓延至人口稠密地区。根据加州消防局公布的信息，截至当地时间19号下午，加州共有约10处山火正在燃烧，其中多处山火控制率为0%。美国媒体称，去年初南加州发生的帕利塞兹山火和伊顿山火，也是在强风和低湿度的共同作用下失控蔓延，造成大量建筑损毁以及人员伤亡。
2: 回到北京，今天下午北京市阴天，东部南部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夜间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刚才说到东部南部今天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防雨，要带把伞。
3: 是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再见。
4: 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养生堂。
5: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6: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5: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7: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8: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之路。
9: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7: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9: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0: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9: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
1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4: 玉米、黄金、美洲豹，
12: 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

0: 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y Dream。9日开始水痘，9日5日拿起大吊坠出天，剧情手办漫步国潮，还有水日巡游，空间历史接风神，每一个小花姐风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日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0: 你怎么也想去美国呀？
1: 妈，刚才哥不是说了吗？他是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就一年时间。
0: 我不让你去。
1: 妈，这可是国家派去的，是公派，可了不起了。
0: 那也不行。
1: 哎呦，那妈要这么舍不得哥，哥，你打一包，把妈也带去。
0: 你别打岔，我跟你哥这说点正事儿。
2: 啊，这次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是公派的，是带着任务的，这机会挺难得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我本来是没想过这事儿，这是我们那老师特意为我争取的，他也是看着我跟平平一直两地分居，老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过去平平跟我说过，说了多少回了，我都没动心。
0: 你不是还是答应他了吗？
2: 我这不是因为这机会确实是不容易。

0: 而且也确实是老师的一番好意。
1: 就多长时间呢？
0: 一年，就一年。
1: 我不信，当时平平就说就去一年，那这都多少年了呀？他也没回来。
0: 哎呀妈，我不会，你相信我。
1: 到时候平平他缠着你不让你回来怎么办呢？
2: 妈，您瞧这话说的，画儿跟平平是夫妻，这不是缠着不缠着的事儿啊。金曼，怎么办呀？我真怀孕了。
3: 好事儿啊，如愿以偿，梦想成真了呀。
2: 谁的梦想？
3: 这昨天有人啊，那还满怀憧憬啊，高兴得不得了，笑得都跟花儿似的。这现在怎么又愁成这样了？啊，
2: 不是，主要是我现在一个人在美国，我怎么办呀？哎，我是不是应该把陈焕叫过来？还有，我要是要生孩子的话，我肯定得先跟公司打个招呼吧，不然，
3: 行，咱俩先坐会儿啊，坐会儿。怎么样？你这打算跟陈焕说，想把陈焕叫过来。至于这陈焕能不能来啊，咱俩先不说，放一边。但是你这个事儿要是跟公司说了，这美国公司可不像咱中国公司，你心里清楚，很有可能你说完之后，你的职业生涯到此就结束了。你想过吗？
2: 可是，却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3: 有啊，回国生孩子就两全其美。陈焕高兴，你也安心。但是，那你来美国这么多年，你干什么呢？最终怀了个孕，然后回国了。这就是你来美国的初衷吗？
2: 这当然不是我来美国的初衷了。我来美国不就是为了完成我的梦想？可是当时为了出国，我已经伤害过他一次。我当时多后悔。这次真的不能再这样，不然的话，我真的一辈子我都面对不了陈华。那我真的是个自私透顶的女人。我
3: 行了，平平，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有多纠结。当初就是我劝的你，这个坏人我做过。我的心也不是那么狠，孩子我也不是不喜欢。但是我作为你最好的闺蜜，你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我必须得提醒你，你为了自己的梦想，你到了美国，这么多年，你吃了多少的苦，你付出了多少，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吧。这个事儿谁也帮不了你，只能靠你自己。所以你自己想清楚了这个事儿。
1: 你说这美国有什么好的呀？这么后老远的，全都往那儿跑干嘛呀？
4: 哎呀，妈，您别担心了，我哥他又不是我，我哥他肯定会回来的。那要我肯定去了就不回来了。
2: 小，
0: 行了，都别说了，妈，这事儿咱不犹豫了，我不去了，我跟学院说一下，好吧？
1: 妈没说不让你去。妈要是不让你去，你爸肯定得说我，说咱们家花儿是做学问的，甭管到什么时候，只要他想学，咱们家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他。你这回去美国是做学问，平平也在那儿，妈就算是有100个舍不得，100个乐意，我也不能拦着你。
0: 妈，妈，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知道。妈，爸刚走，我知道您舍不得儿子。我也舍不得您。我说实在的，我能张嘴是犹豫了好久，纠结了好久。 原本真不想去了，可这机会真是落到我头上了，我才想着回家跟您商量。妈，咱不去了，咱不想这事儿了
1: 啊。妈没说不让你去。
0: 不去了，我不去了，妈。
3: 花儿，好了，你听我的，你呢，踏踏实实的去美国，啊，干好你的事儿。妈，妈这儿呢不有我吗？还有小欧在家，哈，你放心，咱家画儿是谁呀？是不是打小就特孝顺？画儿最懂您的心思了，您在这儿，他就肯定会回来。啊，妈，咱让画儿放放心心的去。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是不是？啊，
4: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你说为什么老天爷总给我出这种难题啊？
5: 你就赶快自己做决定吧！啊，
4: 做不了决定，怎么做决定
5: 啊？你这么纠结，要不然咱就先回去，你再好好想想。
4: 嗯，回去呗，回去继续纠结呗。
5: 哎呀，走吧，那，嗯，
4: 哎，喂，哎，陈焕，你那边是不是都特别晚了？什么好消息？真的假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高兴，高兴啊，对。是，那我等你消息。好，嗯，金曼，金曼，金曼，
6: 不是，
4: 怎么了？你这孩子有办法了。
6: 不是，你把话说清楚了，是怎么回事啊？
4: 陈焕要来美国了。
6: 陈焕来美国？
4: 真的，学院让他做访问学者，就在旧金山。
6: 不是，你们俩这干嘛呢？跟我这演电视剧呢？
4: 我也没想到，哎呀。
0: 妈，
1: 去平平他们家。
0: 啊，我得跟他们说一声啊。
1: 中午回来吃吗？妈给你做打卤面。也吃不了几顿。
0: 妈，瞧您说的，我又不是不回来了。我中午回来吃，啊，您坐。
1: 那等着你。
0: 哎，我走了啊。嗯
1: 嗯，慢着点，骑车。
0: 哎，
7: 爸，出门啊？
0: 哎，是。哦，你们先聊啊。
7: 爸，路上可小心点，骑车啊。
0: 好嘞，哎，
1: 等着你。
0: 哎，
7: 胡姐，这换上学校去吧？
1: 要出国。
7: 出国？
1: 嗯，去美国。
7: 那人是得去美国，人媳妇儿在美国，俩人不能老分着呀。
1: 哪儿啊？我们家画去美国是访问学者。
7: 访问学者？访问学者是什么呀？
1: 访问学者就是那些做大学问的人，国家派着他们出去。你像吃啊住啊，还有这些挑费，都是公家给出。
7: 真的假的？
1: 真的。
7: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吗？老太太，你看你，哎呦，你这生这儿子这么有出息，你真让我羡慕死了。
1: 去菜市场，你去吗？
7: 我去，我去。你等等我，我拿篮子，你等着啊，你慢点啊。
1: 我前边等你。
7: 好好好，慢点啊。
0: 哎，妈，爸，我今天来呢是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说。
7: 哦，你讲。
0: 我要去美国了。
7: 说什么？陈焕，你要去美国了？我没有听错吧？
0: 没有。
7: 哎，你听到没有，汉民？他要去美国了。
0: 我不聋。这一次呢，我们学院派我去旧金山做访问学者，一年。
7: 一年，一年也好。哎呀，陈焕，跟你讲句实话吧，我跟你爸呀，经常为你和平平这件事情发愁嘞。你看看，平平和你啊，一个美国，一个中国，

0: 我们就梦想啊，哪天你也能够去美国，因为牛郎织女的日子那长不了的，这不梦想成真了，太好了，太好了。
1: 旧金山我去过，李提明住的洛杉矶啊。不是很远，哎，你说怎么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就落到他头上了呢？说什么呢？陈花哪不够格呀？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0: overqualified，
2: 就是超过标准了。爸妈，过两天我就出发，萍萍已经知道了，她来接我，你们放心吧。啊，
0: 放心，放心。哎呀，我们岂止放心，我们还开心的不得了呢。
3: 花儿要去美国去了，是国家派他去的，给你七七过不完，他就得走了。这回我没拦着，因为我知道你肯定支持他去，对吧？ 你说你怎么这么没有福气呀？孩子们都大了，都出息了，你怎么就走了？爸都知道，爸知道，你爸昨儿晚上给我托梦来着。
4: 问我，大海呢？咱不提他了，不提他，提他干嘛呀？
5: 陈焕，你就放心的走吧。
6: 您就不怕我不回来了？
5: 我要怕你不回来，我就不让你走了。老师，
4: 我相信一年以后，一切都不会变。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哎，我叫燕秋，在美国波士顿，这是他的电话和地址。你要是有时间，你们常聚聚，异国他乡嘛。
5: 哎，那我说好了。嗯，
4: 好了，一路平安，等你回来。
3: 谢谢老师。嗯，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也算是送行。好啊。其实呢，有心人貌似胸襟开阔，不过是权衡利弊之后，为了一己之力罢了。你这一走呢，课题上的事，还有分房、评职称，这一系列的事情。
5: 恐怕都有变数，这里面谁能从中得利，我想你应该很清楚。于静，这一次去美国，对我来说机会很重要，机会难得。你说那些，我都懂。不过还是感谢你，谢谢你提醒我。既然你都放下了，那我也就释然了。
0: 课题的事儿，你还要努力。我一定。嗯，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嗯，其实我发自内心挺为你感到高兴的。你应该去国外看看，你回来以后，一定一切都不一样。嗯。哎呀，压在心上的石头啊，总算是落了地嘞。哎呦，
7: 陈焕啊，他只是个访问学者。哎呀，
0: 只要他愿意啊。
7: 他是可以留在美国的，他跟萍萍不一样。环境变了，人会变的。哎呀，你说那些公派出去不回国的啊，包括你女儿萍萍，啊，你想想，他们这样做对得起国家吗？啊，是啊，你可以找很多理由不回来，但是以我对陈焕的了解，他是不会的。就好像萍萍
0: 不是你女儿似的。 你要从他们两个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嗯。

0: 陈焕这次去美国呀，是好事儿啊！啊，他要是不以中国的经济理论发展做贡献，这才是大格局呀！哎呦，又跟我打官腔，这叫官腔吗？啊！哎呀，只要他们俩可能够团聚啊，这就是最重要的。哦，只要到了美国才能团聚啊！你萍萍不能回来吗？啊，
1: 萍萍不愿意啊！
0: 任性！
1: 哎呦，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对吧？我们现在应该高兴才对。幸好陈焕有这个机会啊，他要是没有的话，什么样的情感能够承受这么长久的分离啊？哦，
0: 那一年以后呢？啊，
1: 那要看他们两个之间怎么沟通了，到时候他们自己决定了。我不是说美国什么都好，可是萍萍不愿意回来，对吧？她去了。 陈焕要是再不去，那就真成问题了。
0: 啊，这么说，陈焕这次去美国还是好事儿了。
1: 当然了，两个人终于团聚了，这伊达的税款也都交上了，家里没有什么大事情了啊。我跟你讲啊，前一阵啊，我都睡不好觉，我都怀疑自己得了美尼尔综合症了。<笑>
0: 哎，这个伊达这几天没来电话呀？
1: 没有啊。
0: 看来他呀，又要留在海南了。哎，
1: 我听人家讲啊，海南现在机会很多，很多人呐、啊、用扫把扫钱，伊达是不会放弃这种机会的。但愿他
0: 能够吸取教训。
1: 哎呦，又来了，真是的。
2: 事儿办的怎么样？你猜？妥了。美兰机场边儿那块地，我们到手了。
1: 太棒了！哎呀，我就说嘛，表哥一定会尽力帮咱们的。嗯，依然，我表哥只是个处长，能帮咱们拿到这么好的地段，这当中费了多少的劲儿，你懂的。
3: 那是。
2: 虽说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处长，但是他手中握有很大的实权呢，得好好感谢他。
4: 你先别说感谢他，嗯，你得感谢我。要是没我，你怎么认识他？
3: 那是肯定的呀。哎，项目都是咱俩做，有我的一份，就感觉有你的一份。
2: 一言为定啊。嗯。
4: 不过什么项目不项目的，不就是倒把手的事儿吗？
3: 没错啊，海南这地皮，咱得盯紧点儿。 能在自己手里面这么倒一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哎，你表哥这人还挺靠谱的，当然了，他也没少捞。
2: 那你之前答应别人的感谢费呢？
3: 我都打到你们老家去了，而且你表哥也说了，他应该收到了。
4: 那就好。哼，哎，皮虾，你知道吗？就这么倒那么两三回手啊，咱公司现在的资产已经非常可观了。
2: 那你怎么感谢我呀？嗯。
4: 来个俗的，我请你吃海鲜。<笑>
2: 好，<笑>
4: 快走。
2: 哎，你等我化个妆，打扮一下。
3: 漂亮点啊。
2: 嗯。Cheers。
3: Cheers。
2: 一达，你看啊，现在来海南做生意的像赶大集一样，要不然咱们那块地。
3: 咱们不卖了，咱们在这儿开发房地产。在这儿？嗯，
2: 海南这是开发的时候，到处都是机会呢。我觉得吧，海南这地方倒倒地皮还行，要真是做房地产，未必能行。如果你要真要投资带楼的话，那还不如回北京去呢。在北京那得要多大的投资啊？咱们赚的这点钱买地皮还不够呢。
3: 找人合伙啊。
2: 合伙你不怕到时候你蒙我，我蒙你，哪说得清啊？哎呦，
3: 这你都懂啦！这看都看懂，听都听明白了。来，再喝一个。我呢，跟我北京两个朋友说好了，我们绑在一起。他们呢，现在正在运作北京东四环的一块地，已经运作的差不多了。一旦中标，马上开发。 当然了，这个资金投放量肯定也是非常大的。如果不大的话。

0: 找我合伙干嘛呀？
1: 这可是一步险棋，你要想好了。
0: 你不走险棋，怎么能赚大钱呢？我都想好了，咱们先干他一把，等以后有实力了，咱们再单做，啊。

0: 你看，你跟我这么好，那我得让你住得舒服一点，对不对？我那北京的朋友都说了。
1: 他在北京开发了一个别墅区，以特惠的价格卖回一套。咱们要住别墅了？
0: 别墅，太好了。那可是，那咱们就这么住进去，这算什么呀？你说不要跟我结婚的。姐，但我这婚现在还没离呢。
1: 你可不能再拖了，你离个婚跟庞宝拉送死的，你再拖我不依你了。
0: 你太急了吧？逗你的。
2: 都说好了，很快就办。Promise。
3: 什么？我没听错吧？你怎么又要跳槽啊？这一年都跳了多少回了？都3回了，不嫌累啊？哎呀，我这跳槽多，证明我能力强啊！我是多功能全方位发展人才。
4: 多功能全方位。
5: 我跟你说啊，这跳槽啊，连续跳槽，这是大忌，啊，不踏实。哎，
3: 哥，你看你都出国了，你老管我。啊，
5: 我出国了，我出哪儿都是你哥。这话真没错。我们为了谁啊？为了你，担心你前程。
3: 哥，咱们就想法不一样啊！你看啊，你是那种认准一棵树的人，你是恋爱也好，工作也罢，都只认一棵树。但我喜欢一片森林啊！其实你要往前看，这风景好着呢。
6: 是风景是挺好，可是当你看烦了，这一回头，你就知道了，还是那棵树好。
3: 耶，说你自己的吧。
6: 我就觉得那棵树好。
3: 那我告诉他，
6: 还用你告诉我？
3: 我和你姐给你介绍的那个几个人，你给回个话啊！哎，看不上，都太丑了。还丑？我觉得还行啊。什么就说人家丑啊？有那么一两个我还觉得挺好的呢。哎，哥，你这不要出国了吗？给你妹找一个，最好是老外，我到时候嫁出去。
7: 瞎说！我告诉你啊，不许你找老外。
3: 好了，
7: 跟爸念叨两句。妈，那我就走了。走吧。嗯，妈，照顾好自己啊。
3: 到了美国就给妈打电话。
7: 哎，没事的时候经常给妈打个电话聊聊天啊。是，放心吧，啊。
3: 再见。
7: 妈，您别那么累啊，别那么操劳。
3: 哎呦。 行了，这别煽情，来不及了，都了吗？
7: 啊你，就你赶我走，是吧？他着急坐车，我来不及了。比我还着急。那我们走了啊，妈。哎，
8: 一年就回来了。
7: 是是是，快着呢，是啊。
3: 一年一晃，
8: 我帮你拿。
7: 不用不用不用，我来我来我来。
3: 决定了，
8: 不去旧金山了。
3: 我不是让陈慧先来洛杉矶吗？他票都订好了。
8: 行啊你，哎。
3: 你真决定要这孩子了？那你工作怎么办呀？能怎么办呀？到时候不是能休产假吗？姐，您这工作连半年都不到呢。那我这现在不是还可以再工作半年吗？然后才休息呢。到时候再说吧。静曼，你知道吗？你要说我之前还有什么顾虑的话，那从我接到陈焕的电话那一刻起，我就决定了，这个孩子我一定要生下他，我真的不能再失去他了。
8: 母爱觉醒，妈，丹丹上学去了啊，走了。你看这个呀，是我昨天在床底下找着的，这里边还剩了一半的钱呢。
6: 我就说嘛，说大海这孩子他就是仁义。我现在就在想，不能再这么待着了。 得出去找个活干，钱要不够妈这儿有。妈，够了，我那买工龄还剩一些钱呢，您忘了？我就琢磨这事儿，前两天我还找罗丽琴去商量了一下。你说我要是给人打工呢，反正找个什么活也都能找着，我也能干。但我觉得。

0: 给别人打工，那还不如自个儿自个儿挑头自个儿干。
1: 你说你怎么就赶上这波了？
0: 没事儿嘛，赶上这波的又不是我一个人，那么多人，人多的去了。
1: 反正你能想得开就行。
0: 要不然怎么着？成天在家里哭丧着脸，成天躲屋里抹眼泪啊？我觉得，你说我这年纪吧，也不算大，腿脚都好使，我也不傻不笨的，我就不信了，我就找不着活，我就养不活自个儿了。
1: 这就对，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实在不行，还有妈呢。我可是你的坚强后盾呢。嗯，青儿啊，你打小就是个要强的孩子，自打进了工厂一直都是劳模，不容易着呢，妈可为你骄傲了。你就想想咱前院那棵老槐树，有的时候妈就这么想，我说这一年一又一年的，甭管是风吹雨晒，它全都这么长着，每年都给咱们这阴凉儿。我就想，我说这树它都能这么活着，何况人呢？反正不管怎么着，咱也得活着。既然活着，咱们就活得好看点儿。

0: 这样子啊，耽误你挣钱了。
1: 嗨，哥哥我乐意呀、啊。
0: 你倒是挺乐天派的呀。
1: 哎，哥哥现在就剩热了，哥哥心大，什么事啊不往心里去。就我妈那嘴啊，实在是太能叨叨了。你要换个人啊，早晚给她叨叨碎了。
0: 哎，那你现在开面的能赚着钱吗？
1: 能啊，就赚的不多罢了。哎，你现在看外面那出租车啊，人家这一趟机场怎么着能赚个小一百呢？就这面的，也就三四十吧。
0: 不说十块吗？
1: 十块，十块连油钱都不够。哎，你出去问问那跑面的的，十块钱谁跑？
0: 那我给你四十，成吗？
1: 什么意思啊？打你哥哥脸？
0: 哎呀，跟你开玩笑呢。我要还你人情，能这么还吗？
1: 哎，对喽，小欧，我对你什么意思呢？你应该明白，这人情怎么还呢？我觉得你心里啊也应该清楚。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嗨，你看你，哎，你看我现在晃一晃，已经晃成老小伙了。你呢，再晃个两年，你就晃成个老姑娘了。
0: 你才老姑娘呢！哎，
1: 得得得，等咱俩啥时候晃不动了，咱就大伙过日子呗。
0: 瞎说什么呢你？来劲儿了！
2: 哎呦，真舒服！哎呦。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3: 哟，胡姐，嗯，新衣服呢？把我们家换上这些床单啊、被罩啊，洗一洗。哎呦哎呦，行了行了，歇会儿，啊。咱老姐们咱。聊会儿天呗，啊！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
4: 那当然了，您是谁呀？我说什么，您当然知道了。
3: 说吧。
4: 我觉得这俩孩子有意思。你应该知道，我们亮子喜欢你们小欧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至少十年八年了，对吧？刚开始我跟亮子说了啊，你甭打人小欧主意，你根本不配人家。哎，哥胡姐，我觉得现在这俩孩子有门啊，你看一个未婚，一个未嫁，你说是不是？要不咱们给他们俩凑合凑合，要是他俩能成，咱们不踏实。
3: 什么呀？有门？
4: 你没看出来啊？你们小欧也喜欢我们亮子。

0: 我没看出来。
1: 我跟你说，你要说你们那小欧啊，他要不喜欢这样子，我都不信。不是，你别忙活了，就这样，你跟你那小欧说说，你说我们亮子现在不错了，走正道了，也能挣钱了，能养家糊口了。
2: 小欧，我就不信了，就这么多年，你对哥哥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3: 没感觉，打小就把你当哥。
2: 哥哥，我是真当腻了，换个当当。
3: 怪不得潘大妈说你没正形，我看真是。
2: 小欧，只要你答应我，我立马换个人样，真的。
3: 真的？
2: 真的。
3: 那你换个女的给我看看。
2: 我倒是想啊。
4: 亮子，亮子，在吗？亮子。
2: 郝机长呢？怎么着？
4: 你猜谁在我车上呢？
5: 喂，亮子，晚上打麻将你来不来啊？我们三缺一。
2: 哟，营地呀、啊，成，晚上等我啊。
3: 哟，这范学金也太面地了。啊、嗯。他是不是和杨丽结婚了？
6: 嗨，杨丽那丫头能看上范学金呀、啊？
3: 哦，那就是看上你了。
2: 不知道追我多少年了，就那丫头啊，太疯了。我实话跟你说吧，小欧，哥哥现在心里啊，真的只有你一个，真的。
3: 你看你又来了，
2: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别问我的情意真。
3: 哎哎哎，再撤下车了。
2: 哎，瞧你，你去哪儿啊？
3: 我们酒店。
2: 完了，
3: 真是拼。
1: 胡姐，你这你倒是说话，你别看着我，你关于你表个态呗。
0: 你说我们家小欧是吧？
1: 对呀、啊。
0: 哎呀，我们家小欧真是，我也急着呢，今年都27了，说话就30了。
1: 你看，
0: 也谈了几个，都没成。这些日子，我和他姐就给他张罗，啊，一个都不见，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1: 眼光高呗。
0: 不知道他为什
1: 么。那。是不是我们亮子配不上你们小欧啊？
0: 什么你们亮子配不上我们小欧啊？
1: 您就是这意思吧？
0: 我什么意思？我是说我们家小欧他没有定性。
1: 那简单呐，我们亮子不就在眼巴前吗？把他叫过来，让他俩孩子试试谈一谈呗。
0: 他们能听吗？是你们家亮子能听你的，还是我们家小欧能听我的呀？
1: 哎，我还告诉你，我们亮子他就听我的。
0: 这件事儿上你不说，你们家亮子也想和我们家小欧好。哎
1: 呦，我说胡姐，到了到了，您都没有明白我要跟你说什么。
0: 我明白，你就是想让我跟我们家小欧跟他说一声，是不是这意思？
1: 对呀，你说了吗？
0: 我说，行了吧。我去跟他说去。
1: 你这不还没说，你就把我彻底给怼回来了吗？就你这话里话外意思，我早听明白了。我们亮子不配你们小欧，他没出息。是啊，我们亮子要像你们陈焕那么优秀，哎，我至于就坐这儿，我低三下四跟你商量这半天吗？
0: 什么低三下四？我说什么了呀？
1: 你还要说什么呀？你要再说点什么，胡姐，我这院门我出不去了。
0: 发现你这人真够没劲的。
1: 我没劲，我是没劲啊。我就多余来呀、啊。您别发愁了，你不用去跟你们小欧说了，没什么可说的。我们家亮子他活该，他没出息，他都找不着媳妇儿啊、哎。我自找的，我今天不该来。
0: 你干嘛呀？你说翻脸就翻脸。
1: 我说翻脸翻脸，您这不翻脸比翻脸还厉害呢。您放心吧啊，我以后不来找您了，我也不沾您的光了，因为您的光我压根我也沾不上。
0: 哎，潘大妈，干嘛呀你？
1: 干嘛呀？说什么呀？拜拜吧您了。
0: 这人。
7: 哎，陈倩，你这主意不错，就卖早餐。嗯，
8: 这事儿吧，我还真是想了挺长时间的，我也观察了一下，这早上上班的人乌泱乌泱。

0: 的是人，而且很多人都是早上在早餐点买个早餐，要不呢估计在路上吃，要不带到单位吃。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有的地方吧，一个早餐点离另外一个点特别远，看来这早餐点还是少了点。我想着吧，你说咱们是下岗职工，这国家呢有政策，办个早餐点也不费事儿，投资又不大，所以这事儿啊能成。
1: 就辛苦点，
0: 辛苦算什么呀？对我来说，总比在家闲着强。
1: 也是哈、啊。哎，那咱俩还一起吧？
0: 还说呢，就这事儿，我正发愁呢。你说咱俩离得有点远。这早餐呢，这必须是一大早上起来做好了，赶紧趁热就推出去卖。你说咱俩是谁找谁？是你找我还是我找你？一大早上没公车不说，甭管谁找谁吧，这来来回回走路也耽误功夫啊。
1: 对呀，我儿子还得我照顾。
0: 所以我觉得咱俩先自己干自己的吧。
1: 本来呀，我就想让你先带着我。
0: 我也这么想，我想着吧，大家都头一次干。要是互相能搭把手，万一有个什么事儿，还能有个商量。
1: 对呀，
0: 但是这实际情况，看来不靠谱。
1: 没事儿，要不咱先这么试试。嗯，
0: 咱们俩啊都自己先趟趟路。
1: 哎，你们家大海呢？还没消息啊？
0: 没有，就跟消失了一样。别跟我提他。陈震呢？有信儿吗？
1: 给我寄钱来了，看样子这回是赚上了。
2: 哎，我这一直想问你，
0: 嗯，
2: 这黑河这道你是怎么摸着的？
3: 这漏气的话少说，你刚下海啊？跟海南我就跟你说了，这哥们一个跟头一个跟头摔出来，大把大把学费交完了才摸着这条道。
2: 行，这跟头真没白摔。
3: 不过呀，咱这也是一锤子买卖，你瞅这来的都是上这干这个的，再往后钱不好挣了，咱们呀得另辟他径了。
2: 嗯，哎，朕，我是这么想的。嗯，我就这一回，我这回来呢多挣点钱，回去之后我攒住了，这老出来跑跑颠颠的也不适合我，回头我郊区找块地儿开一家具厂，你觉得怎么样？
3: 行啊，你原来就干这个，你又会，我看可以。
2: 原来那，原来我是走街串巷给人打家具，那两码事儿。
3: 弄个大的，上规模的，
2: 能行？
3: 我看行。
2: 我这不算做梦啊。
3: 只有你不敢想的，没有你做不到。来。
2: 哼，你到时候注意我啊！
3: 一定。
0: 妈，吃饭了。
4: 哎，
0: 今儿就咱俩，吃的简单点。
4: 是，
0: 妈吃现成的。妈，我呢一直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我这吧想了好长时间，我想早上卖早点去，您觉得成吗？
5: 成哎。
0: 是吧？
5: 我觉着卖早点挺好的，每天早上你想想，这人忙忙叨叨的要上班去，也来不及做早点，所以在道上要看见了就全都想对付一口，买的人肯定多。
0: 是，我也想着这个，我就想吧，你说早上一般就在这个道上买的吧，就都觉得凑合，我就想我得好好做，我让在道上买的让他们觉得哎跟家里的一样，还可口合味儿的，还放心。
5: 有，那你要是做的不对付，那你可就辛苦了。
0: 没事儿，不就起得早点呗，那这样的话我白天还有空，干完了我就回家，还能给您搭把手，是吧？
5: 卖早点这主意挺好的。

0: 值1255的套餐，五份
1: 1126套餐，
2: 20份
3: 霸王叉，100分。
4: 什么？
5: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6: 你说，
5: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7: 老天还是眷顾我，
8: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灯。
9: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7: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9: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7: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10: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9: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0: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9: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快跟上了！
12: 啊！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1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6: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5: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6: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8: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9: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8: 我是耶西切尔，
19: 万物轮回的底色。
18: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有那你要是做的不对付，那你可就辛苦了。没事儿，不就起得早点呗？那这样的话，我白天还有空，干完了我就回家，还能给您搭把手，是吧？
1: 卖早点这主意挺好的，啊，
0: 因为辛苦，所以呢，干的人也不多，而且肯定也有人买呀。
1: 我觉得行，反正能试试。
0: 自个儿干也成，妈能帮你呀。妈，
1: 我不想让您跟着我一块儿起个大早的，尤其是冬天，多冷啊！
0: 不怕。我今儿啊，一直心里边也就憋屈来着。
1: 怎么了？哎，
0: 今儿你潘的妈，非得让小欧和亮子想把他们俩撮合到一块儿去。
1: 这潘的妈怎么想的呀？
0: 哪跟哪儿呀？说着说着还跟我这急了眼了。
1: 那你就往小欧身上推呀，都知道这种事儿勉强不了。
0: 推了。
1: 哎呀，
0: 不行啊，就急赤白脸的跟我这儿，最后跟我这儿还不依不饶的。
1: 是吗？
0: 嗯，翻脸不认人，还混的了。
1: 哎，这洛杉矶。
2: 好像跟北京差了9个多小时，那这点儿话应该差不多到了，没准儿啊，一会儿就能来电话了呢。是吧？嗯，那咱们得赶紧等着呀，别到时候接不着电话啊。哟，
3: 妈，你这电话就在那儿，能停不见吗？您踏实吃口饭。
2: 那一会儿咱们怎么安排啊？
3: 我都安排好了。
2: 我要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啊？你就别问了，跟我走呗。神神秘秘。想我了？嗯。
3: 嗯。你终于也来美国看我了。
2: 我也想你。

0: 我回来了。
1: 嗯，姐，那，哎，你们仨都在啊？怎么了？这是？
2: 等你哥电话呢。哦，
1: 哎，丹丹，今天晚自习这么早就结束了？
3: 嗯。哎，小一，你今天不是加夜班吗？
4: 我跟人换班了，特意来陪陪你姥姥。
2: 你陪我干嘛呀？你姐在家，丹丹也在家。
1: 那不行，我觉得没有老闺女你会寂寞的。
5: 算了吧，没你我们在家还挺清静的，是吧妈？
3: 小姨还有我呢。
1: 哎，你也学会叛变了是吧？
2: 丹丹不气我，是吧？
1: 我吃醋了妈。
5: 天天吃没事儿。
2: 你去写作业去，我和你妈要跟你小姨谈话。
3: 嗯，小姨听着。嘿，
5: 瞧这闺女，妈你瞧啊，出小叛徒了。
2: 你这闺女跟她是一头的，
5: 那咱也能给她掰过来。
1: 我事先声明啊，要是为了我谈对象的事跟我说，那就免了。
2: 你怎么知道的呀？
1: 这几天就是这个话题，除了这个还能说什么？我电话来了。
2: 来了。
6: 哎，话。哎，真是你，啊，到了。哎呦，太好了，我青儿还有小欧。还有小丹丹，我们都在这等着呢，就坐在这电话机旁边，都提了着心呢。啊，哦，平平接的你啊，平平接的他啊。哎呦，那挺好，这一道上挺累的吧，十多个小时。
1: 妈，啊，问一下，啊，美国美不美？啊，
6: 小欧问你美国美不美，你别搭理他。啊，那你先走吧。行，好好，哎，挂挂挂。啊，那你经常给家里边来电话啊。哎，嗯，哎，挂吧。嗯，
2: 挂了。
5: 行了，这回您这心里踏实了吧？
2: 是平平接的他。
1: 妈，你看您还是一脸不放心的样子，这不是刚报了平安吗？放心吧。
2: 放心，我想不放心我也够不着啊，这么老远。
5: 这话说的还真没错。妈，那我看您就甭操那份心了，人家平平在呢。
1: 就是嘛，
2: 他媳妇儿在那儿，我不操心。嗯，跟你谈谈。哼哼，说说你的事儿呗。
1: 又到我身上来了，
2: 你跟亮子怎么回事啊？
1: 没那么回事啊。
2: 他现在追你呢。
1: 妈，都隔壁院十几年了，这又不是什么秘密，真说追。
5: 妈问你正经事儿呢，阿小。别在这嬉皮笑脸的。
2: 不着调的样儿。我告诉你啊，嗯，你潘大妈还说呢，说你们俩的事儿呢，还非要把你们俩往一块儿撮合，跟我这急赤白咧的。
1: 真的假的？
2: 你笑什么呀你？孩子，你说多气人呢。
1: 妈，我觉得吧。其实亮子哥挺好的呀，你看，幽默、热情、大方，他还特别爱打抱不平，男人吧？
5: 说什么呢，小欧，你在？真急了？
2: 不行啊，听见没有啊？哎呦，亮子不行，
1: 他真的比我以前那几个男朋友好多了，真的，他们都没亮子哥真诚。
2: 你瞧瞧他，这亮子就是烂泥扶不上墙。他怎么和你哥、和你姐夫比呀？
5: 妈，您提他干嘛呀？

0: 你说你一个大学生，你什么样的找不着啊？小欧，
1: 嗯，
0: 你甭在这儿跟我和妈打岔，这事儿岔不过去。
1: 我没有啊。
0: 你今天就给我们交个底儿，到底怎么回事？你告诉我，你到底你怎么想的？
1: 哎呀，我觉得吧，我跟亮子哥，也许有，也许没有。
2: 嘿，妈，您还不抽他呢？
0: 我是懒得打你，这孩子，你说他多气人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小欧，你要是把妈气死了，咱们全家最可怜的就是你。
2: 哎呦，那可不嘛，孤家寡人一个。
1: 哎呦妈，你看你说这么严重，我错了，妈，不生气了，我跟您开玩笑呢。错了，下一个。
2: 我算知道了，这从小到大就小欧治您一门灵。
1: 安格莫，不生气了，我错了。
0: 这么长不大呀，就是不着四六的。
3: 哎呦，你终于来了，我想死你了。
2: 你们俩才是一对吧？
3: 被你看出来了吧？
4: 怎么样啊？都是你想见的人吧？
3: 是啊。
5: 哎，你可别说，我们家红兵啊，知道你要来，激动的一晚上都没睡着。
3: 一晚上我三天了都。
5: 哎呀，行了，这该轮到我了吧？啊，
1: 嗯。
6: 感谢经曼，感谢你把平平照顾得这么好。
7: 哎，
5: 给你准备了礼物。
7: 这个软化血管补脑，你这天天的想那么多事儿，补补啊！
6: 所以你这到了美国怎么干起传销来？
7: 你不挤得我能死啊你！
8: 说两句吧，说两句啊！
5: 啥要钱？
7: 那个，今天大家伙儿欢聚一堂啊，第一，我们欢迎我们的陈大先生啊，我们陈大先生来美。莅临指导，
8: 哎，
7: 好。第二呢，平平和陈欢，你们两夫妻啊，终于团聚在一起了。
9: 哎呀，我真急的呀，我
5: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7: 第三，今儿咱们大家伙坐在一块儿，那都是缘分，很深的缘分啊！来，
6: 为了咱们的友情，干一个！
5: 干杯！
7: 怎么样，这酒
6: 真是不错。人家说在国外什么都感觉不一样。我以前不觉得，这一出来之后啊，喝着咱们自己的白酒，跟三五好友还就是不一样。
5: 陈欢，我跟你说啊，你这一来，这平平可是高兴坏了，这想了多长时间呢？
6: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我怎么觉得红兵比你还激动呢？
4: 哎，那是真的。
7: 这话真的啊，一点不假。哎呦，我这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啊，时刻每分老战友
6: 啊。美国的保安就是锻炼人哈、啊，都会作诗了。
5: 哎，我们家红兵现在可不是保安了
7: 啊！
5: 我们家红兵啊，
7: 哎，
6: 搞传销了。
7: 别说，让他猜。
5: 行，你们猜，
4: 猜了呀。
6: 又是搞传销。
7: 哥们儿，跟你说，我现在啊，正儿八经的公司白领。
6: 真的假的？就你这英文水平？
7: 哎，华人公司。干内勤，
6: 那真得恭喜啊！
7: 来，
6: 恭喜
7: 红兵，来，
6: 红夏，恭喜你们两个人，
4: 谢谢，
6: 越来越幸福，在美国的生活越来越好，干杯！真好。
10: 这个地方漂亮吧？这就是那个 City Hall。
6: 哦，咱们家离这儿不远吧？
10: 不远，开车一会儿就到了。
6: 真舒服。平平，我是真想你了。
10: 我也想你，你来了我特别高兴。
6: 我也高兴。
10: 哎，刚刚吃饭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给你准备了礼物，就我没给你准备。你就不想问问我为什么吗？
6: 那有什么好问的？你就是我最好的礼物。

0: 不过呢，我还是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你要不要猜猜是什么呀？
1: 这我哪猜得到啊，你告诉我不就得了吗？
0: 嗯，我跟你说呀，嗯，行，那你听好了啊。嗯，
1: 听好了。
0: 我怀孕了。
1: 什么？
0: 我怀孕了。
1: 怀孕了？真怀孕？怀孕了？呀！

0: 怎么了呀？妈，这什么事儿？这一大早上，这嚷的满院都叫唤的，怎么了？
1: 没事，我能嚷嚷吗？那什么事儿？说。
2: 老了，什么事儿啊？
1: 刚才啊，换上来电话了。啊啊，
0: 妈，昨晚上我们大家都在，都听见了呀。没呀，
1: 刚来的电话，我刚撂下电话，哟，
0: 又打电话来了，
1: 你们出什么事儿了吧？哎呦喂，
0: 这都设成这样了，妈，您倒是说呀。
1: 你别老自个儿乐，你们猜猜。
0: 你看姥姥又买器官子了，妈，您说这话我们还猜他干嘛呀？您就直接说嘛。
2: 快说，
0: 我说隔着您了，我说什么呀？
1: 平平怀孕了，
0: 又怀上了，
1: 真是大喜事儿。
2: 我还以为天大事儿呢。
1: 这还不是天大的事儿啊？哦，
2: 对对对对，
0: 有大孙子在咱们老陈家就是天大的事儿。
1: 对妈来说就天。
0: 大事儿，在咱们老陈家就是天大的事儿，
1: 对，妈来说天大的事儿，主要是你想抱大孙子，
0: 我就是您孙子，
1: 你也是我的大孙子，傻丫头，你是闺女，哎，你说多巧啊，换上才到了美国一天，这个萍萍就怀上了，你说
0: 那人家肯定在国内就怀上了，萍萍回来俩月了，
1: 我知道，知道，
0: 您说人家一回去就怀上了，
1: 不是这意思，我就是说，哎呦，你说。
0: 我盼孙子盼了这么多年，哎呦，你说多高兴啊！哎，他俩嘀咕什么呢？你们俩在嘀咕什么呢？嗯，我跟丹丹商量了啊，妈这么想去，邮寄去美国，我看行，怎么样？
1: 婶子在这闹腾，
0: 我是物件啊，姥姥可以，
1: 可以可以，什么脑子呀？
0: 亲家吧。
1: 哟，哎呦，亲家是你呀！啊，怎么碰见你了？哎呀，你是买菜回来了？
0: 是，我这刚要去。哎呦，
1: 你怎么也买菜呀？我这家里的小阿姨啊，过两天才回来，所以呀，我自己下厨房。哎呦，其实也挺好的。走走走走。哎呦，我这正琢磨着呢，我就是要去买猪蹄儿的。哎呦，在那儿，你说这岁数大了，就是这脑子不好用，刚想起来。
0: 知道了吧？
1: 萍萍怀上嘞，上了，多好的事儿！真是没想到啊！昨儿大半夜我才接着电话，嗯，哎呦，我这一宿我就没睡着，我就想，哎呦怎么办呢？你说，现在他们身边也没个人，你说想给他做点好吃的补补的，你说这也够不着啊！你说就我这一宿就光琢磨这事儿，
0: 不用担心。
1: 陈焕啊，很细心的。哎呀，他细心是细心，可是这些事儿他也不懂啊。这孩子，
0: 这些慢慢就好了。关键是啊，萍萍前几年在美国，我们呀有点担心。现在好了，陈焕去了，萍萍又怀上了，我这一块石头算是落地了。<笑> 你说多巧啊，是不是？
1: 就跟好像算好了的似的。我跟孩子他爸爸商量啊，反正我们现在也退休了，没有什么事情做，大把的时间等孩子生出来，我们就帮他们带好了。哎呦，
0: 那可不见，这个孩子，我都盼了多少年了，就想带着我这大孙子，
1: 那个还得我带，
0: 还早呢。

0: 到时候再商量啊。
1: 好好好，那我就去买菜了啊，你忙吧。
0: 正好我得买猪蹄儿去，
1: 我们一起去。
0: 是，
1: 来来来。
2: 林总，咱们这合作就要开始了啊，合同一签，资金可得到位。哎，
3: 这个你放心，合同一签，我一定按合同办。
4: 林总，痛快！
2: 咱们这三套马车算是齐了。不瞒你们说，这块地块拿的那叫一个艰难，要不是我爸的老部下管这块，根本落不咱们手上。
4: 竞标那一天我去了，全都是有实力的大公司，
2: 可我胜券在握啊。
3: 来，咱们为了咱们这三套马车干一杯。
2: 来
3: 来，哎，高了，
2: 来。
3: 江总、麦总，咱们这认识也十来年了是吧？但是真没想到啊，咱们现在飙一块儿进军房地产业了。
2: 想当年那会儿哪有房地产这秘书啊，这几年这口子放开了，大家都盯着这块肥肉。
5: 是，
2: 咱们三个呀也算是强强联手。
5: 当然了。
2: 对啊，林总，你那别墅还要不要？
3: 要啊。哎，你给我这么大的优惠，求之不得呢。哎，
4: 不瞒你俩说啊，我这要回北京了，我也得有个立足之地啊，对不对啊？
2: 行，我给你留着。
3: 好好，
5: 林总啊，那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
3: 哟，你也住那小区啊？
5: 对呀，白总也在。
3: 呀，那邻居们喝一杯吧。
2: 来，来了。哎，干
3: 干。
6: 群英，哎呦，
7: 妈，
6: 孩子，这是你啊，你来了。
7: 伊达给我打电话了。
6: 伊达没回来啊？
7: 说一定回来，约好了今天办手续。
6: 哎呦，一定要办吗？
7: 妈，我俩都到这一步了，办了吧。
6: 说句心里话，上次你走了之后，我好像没见过伊达。哎，别站在外边了，怪冷的，进屋里坐去，屋里说去啊。家里没人吗？
7: 我看门锁着呢。
6: 哦，哎呦，呵，这爷孙俩不知疯到哪儿去了。我这有钥匙，走走走
7: 走。
6: 来来来，哎呦，群英啊，太好了，你回来了，来坐坐坐坐坐啊，坐这儿。来，
7: 妈，
6: 我给你倒点水喝，渴了吧？啊，
7: 妈，来，我来我来。
6: 哎，您饿了吧？给你拿点好吃的。
7: 妈，您别忙活，我回来路上遇上一朵了，她说她过两天就回来。
6: 哎呀，她也跟我讲了，打电话讲了。哎，我不要，我不要，你来，你来，你来啊，来坐这边。哎，吃点麻花，喝点水。
7: 妈，您别忙活了，这段日子都把你忙坏了吧？哎
6: 呀，谁说不是呢？啊，哎呦，你爸。琳琳都帮不上我的忙，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
7: 萍萍回美国了。哎，
6: 对对对，她回去了。我忘了告诉你有个好消息啊，陈焕跟她一道去了美国了，而且这回萍萍啊又怀上了。
7: 真的？
6: 我呀，压在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下来了。一想起这事儿我就高兴。
7: 妈，你这会儿可算踏实了。哎呀，那一达的事儿
6: 交了罚款，没事了。他呀，最近一直在海南好几个月，我也不晓得，我也懒得问，他也不会跟我讲实话的啊。哎。他叫你到北京来，就是想跟你办手续，对吧？离婚。
7: 他说要谈项目，顺便。
3: 妈。
6: 哟，
7: 回来了。
6: 说曹操，曹操就到。嗯，
3: 来了。
7: 回来了。
3: 你也回来了。
6: 哎，我说你还认得这个家啊？
3: 妈，你说什么呢？我这不都回来了吗？怎么样，家里挺好的吧？
6: 就这个样子，自己看。哎，你上次约人家群英就爽约了，哈，你这次还好，
1: 还真出现了。
7: 没事吗，一达，咱们什么时候去办？
3: 你累不累？你要不累的话，咱俩现在去吧。
6: 你干什么？他刚刚到，哎，连水都没喝。不去不去，不急，坐坐坐啊，着什么急？
7: 妈，我们俩先去把事儿办了，然后晚饭我回来做，吃完了我就走。
6: 不用我来做，你今天晚上就走啊？住一晚上嘛？
7: 不住了，回四川的票啊我都买好了。啊，
6: 这么急？
7: 妈，玲玲，妈，让妈看看。玲玲，哎呦，
8: 儿子，爸爸也好。
7: 妈，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玲玲，在家等妈妈，妈妈晚上回来给你做你最爱吃的。嗯。那我们先去了。
6: 哎，
7: 走吧。
3: 妈，我晚上办完事儿我就直接回去了啊，不会不在家吃。嗯。
6: 群英，你慢一点啊。
9: 奶奶，我爸和我妈他们干什么去啊？他们是不是要离婚了？
6: 小玲玲，听奶奶说啊，有时候大人的事情，做孩子的不打听啊。
9: 我恨我爸，我要跟我妈走。
6: 玲玲。
10: 想好了吗？
3: 想好了。
10: 没问你。想好了吗？
7: 想好了。
10: 按手印吧。

0: 晴，一起吃个饭吧。琳琳还在家等我呢，咱们回去吃吧。啊，
1: 我就不回去了，我还有事儿，你们回去吃去吧。晴，对不起啊。
0: 一达，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我们的缘分就那么长，到头了就不能再走下去了。
1: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你要是觉得合适。
0: 你就打我骂我都行，我爱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我再打你骂你还有什么用呢？我还得活下去。
2: 哎，景秋，琳琳真这么说了？
0: 很意大，他说要跟君走。头一次听他这么说呀。哎呀，琳琳这孩子，你看上去跟别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其实心里还是受伤了。
3: 怪谁啊？哎呀，意大刚回北京的时候，我还挺为儿子自豪的。 在大三线锻炼了10年，他身上有一种质朴、善良的东西，还很能吃苦，对群英呢也很呵护，这很难得呀。可是这10年呢，啊，我是一点一点看着他变成现在这个模样，却管不了。你说我这算不算是失败呀？啊，人生的另一种失败，是我们两个的失败。
4: 哎呀，这金钱和权力呀，是最容易让人变质的两样东西。他全沾了，他已经知道，金钱对权力的作用。
3: 现在成了生意人，想让他再规规矩矩的行事，那是他根本就做不到的，或者是他想做到却身不由己。
4: 海明，怎么样才能让他回头啊？
2: 从生意上的抽身，啊，那是不可能的。不是说这是一条不归路吗？啊，你想让伊达再回到机关去当一名国家干部，公务人员，也再不可能重拾专业，在技术领域发展。用他的话讲啊，是套住了。可是我看来，他是心撒了野。
4: 说不回来了。你说这做生意的人多了，难道都像他这样？当然不是了。我跟你讲啊，知道群英跟伊达一点希望都没有，可是看到他们两个从这个屋子走出去的时候，我这心里头别提多难过了。
0: 尤其听到孩子讲那两句话，就像好多刀子扎在我胸口上一样。能让自己的儿子恨他，也算是他的本事。哼，悲哀啊！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玲玲。她现在是青春期，她不能再有什么闪失了，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不在她身边。 你这个做父亲的又不称职。哎呀，我是最近太忙了，是，我确实是对琳琳的关心有点少。你只关心你自己。
1: 你要是觉得合适的话，你干脆把琳琳要走吧。哼，我何尝不想呢？我要是只为我自己。
0: 我绝对不会不要琳琳的。是，
1: 我知道，
0: 你是为了我爸我妈。他们待我不错，我不知道怎么感恩，我只有满足他们的心愿，我良心上才过得去。可是没人知道，我离开琳琳，心里有多痛。我刚回老家那会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1: 君儿，你认你。 瞅瞅我，我跟你说这些干嘛？是，青影，我知道你。哎，不说这些了。反正现在这事儿已经这样了，甭管怎么着吧，我也希望你能好好的生活。这琳琳的事儿随便你，你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啊。还是问问你爸妈的意见吧。
2: 我也不想伤了老人的心，这个家要是没了琳琳，就剩爸妈两个人了，你忍心吗？

0: 累了吧？歇会儿吧。
1: 还行。
0: 歇会儿。平平，这两天辛苦你了。
1: 没有。
0: 明天开始你解放了，我要去旧金山了。
1: 你明天就走啊？
0: 嗯。
1: 你不是说你还能再多待几天吗？
0: 喂，我身上有任务，我是公干过来的，不是来度假的。
1: 好吧。这两天陪着你，我可开心了，觉得你能陪我放松放松。
0: 我也开心，而且很幸福。
1: 嗯。
0: 平平。
1: 嗯。
0: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有孩子了，可能将来对你的工作有一定影响，你不怕吗？
1: 有影响，那是一定的。但是我不管那些，这个孩子我一定要要。陈焕，
0: 嗯，
1: 其实有个话题我一直在回避，这些年根本不敢跟你提。

4年前我打掉的那个孩子，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个罪人。但是每个女人都有做母亲的本能，我还没到为了出国愿意放弃一切的份上。我当时就是太害怕了，我太害怕失去那个机会了。

0: 什么样的代价，我都一定要让这个小生命平安降临。
1: 谢谢你。
2: 哎呦，我今天逛的真是累了啊。
0: 你累不累啊？
1: 还可以。
2: 怎么样啊，我今天带你去逛的地方啊，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1: 不太一样。哎呀，说实在的，我对美国的印象呢都停留在字面上，都是看书里头介绍，顶多是在电视里露一眼。到了这儿之后啊，感觉跟印象中的美国还真是俩样。
2: 咱们点披萨吃吧。
1: 吃披萨干嘛呀，我又不是不会做。
2: 你会做，可是这是美国，我想吃的你也做不出来呀。嘿，
1: 等着。
2: 让我等什么呀？
1: 炸酱面吗？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是谁呀？你是我老婆，我能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等着。
2: 哎，行吧，我知道你就是哄哄我，可是你能这么哄哄我，我也挺开心的。吃不着就算了。
1: 你真以为我逗你呢？啊？
2: 那不然呢？
1: 哎，你看到那屋里有一箱子，我没打开吗？
2: 我昨天就纳闷呢，那里边有什么呀？
1: 那是一个百宝箱，你喜欢用的、喜欢吃的，爸妈都给你备齐了。
2: 不是，就是说真有炸酱面。
1: 那当然了。等着，还以为我骗你。
3: 林总，
4: 亮，哟，亮了呀！
3: 林总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4: 昨天刚到。
3: 哦，
4: 呀，开上出租车了。
3: 嗨，这自打你走了之后啊，我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想去哪儿我也不知道，想开面包车吧也没钱，就开个面的凑合凑合得了。嗯，
4: 哎，这小车也挺好的啊。
3: 嗨，凑合吧。哎，林总，您这次回来不走了吧？
4: 走，还得走，怎么着？
3: 还得走啊？那这样吧，今天晚上啊，我把几个同事喊上，咱们在这儿，我请您吃个饭，咱们好好聊聊，你也放松一下，怎么样？
4: 哎呦，是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已经有约了。
3: 哦，那明天晚上呢？
4: 杨子，这样，你呀，别破费啊，没必要花你钱。
3: 不破费，我虽然开车也挣不了几个钱啊，但请您吃顿饭的钱还是有的。哎，林总。你这面子可得给我，行不行？啊，大伙也挺想见见您的，您就应了我吧，我好订包间啊，您说是不是？
4: 行，那就明天晚上。
3: 哎，行，得嘞，那明天晚上咱在这儿不见不散啊。
4: 那我先走了。
3: 哎，啊，林总，行。来，林总。来，
4: 走了，明天见啊。
3: 哎，慢点啊，明天见。慢点。这他妈有钱人始终是有钱呀！哎呀，
5: 亮子哥，
3: 哟，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嗨，我都在这儿等你大半天了。哎，你说说我这车啊，一听到你在这儿啊，他死活不走了。哎，你说怎么办啊？这个，
5: 吃饭了吗？
3: 我这个昨天中午吃了一顿，再之后啊就没再吃了。
5: 那现在又是中午，饿不饿啊？
3: 饿倒是挺饿的。说我这就是，唉，
5: 行了，别紧张，我请你吃。
3: 哎呦，让您破费了，
5: 快点走吧。
3: 去哪儿啊？
5: 就去前面那家吧。
3: 哎，行。哎，我说小欧，你这请我吃满汉全席，给我带食堂来就打发了，
5: 要求还挺高。学校食堂的饭不好吃吗？我可想学校食堂的饭了，都好久没吃了。
3: 哎，得，这一分钱呀是难倒英雄汉了。哎，你说我要有钱的话，还用得着你请啊？我臊都臊死了。
5: 你那小面的不是跑挺好吗？怎么就没？

0: 钱了呢？
1: 嗨，好什么好啊，挣那点钱啊还不够加油的。哎，倒是你啊小欧，你说你这大学毕业生从外企干到商场，又从商场干到这酒店，你对自己的要求啊是越来越低了啊。
0: 不对，那是我对我自己能力认识越来越清楚了。你说前些年咱俩是不是都是心比天高，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特有能耐，想干翻大事业挣大钱吧。结果呢，看什么都不顺眼，干什么都不成。哎，
1: 我妈也是这么说我的。哎，不过啊，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比以前挣得多了吧。
0: 我一猜你就问这个。
1: 嗨，经济社会嘛。
0: 你说其实挣那么多钱干嘛呀，够花就成了。我觉得呢，人还是要控制自己的欲望的，挣多少钱才是够花呀。
2: 行啊妈，您现在还当上特务了，还玩着跟踪呢。
3: 我跟踪他，我怎么能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啊。我还以为你盼他妈瞎说呢，结果我一看我才知道这俩人还就是这么回事儿啊，亲热着呢，俩人一块儿还去吃饭去了。
2: 是吗？嗯。哎呦，您说咱家这小欧啊，这么些年挑来挑去的，不会最后真挑上亮子了吧？反正我这关就过不去啊。
3: 什么呀，谁那儿过得去呀？
2: 所以啊，您得赶紧找一时间跟他特严肃的跟他谈一谈这事儿，正式的谈一谈。
3: 人都往高处走，越活越出溜了。
2: 这亮子啊，成天油嘴滑舌，吊儿郎当的，嘴里就没几句实话，再加上咱家那小欧没心没肺的，这哪成啊。不就到时候不把把关，万一真的咱俩得多糟心。
3: 可是你一跟他谈，他就跟你嬉皮笑脸的呀。
2: 那您甭理他，您说您呢。
3: 也不知道安的什么心。
4: 陈姐，陈姐在家吗？
5: 在。谁呀？
6: 您的车坐好了，你快出来看看吧。
5: 哟，好嘞，出来了。
3: 早点车呀。啊，
5: 走，看看谁。
2: 哎呦，没想到这么快呀。行，您等着，我拿钱去啊。
6: 好嘞。大妈您看一下，这可是今年最新的款式，既美观啊又实用。
2: 师傅，哎，来您点点。
6: 好嘞。大姐，您钱正好，以后有什么事啊您随时招呼一声。
2: 哎，好嘞，
6: 让陈走了。哎，再见。哎，
2: 再见再见。哎，
3: 这就干上了啊！
2: 明儿一大早正式开张。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老天还是眷顾我，
3: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4: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2: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4: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2: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5: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个刺
4: 儿。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5: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嘉妃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7: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外，万古国潮，还有水日巡游，空间历史接收人，每一个小花姐风格。
1: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4: 1120套餐，
5: 20份霸王叉100份。
6: 什么？
7: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8: 你说，
7: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师傅，来，您点点。
1: 好嘞。
2: 大姐，您钱正好。以后有什么事啊，您随时招呼一声。
0: 哎，好嘞。
2: 让我先走了。
0: 哎，
2: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哎。
3: 这就干上了啊！
0: 明儿一大早正式开张。
3: 你还没跟他说呢吗？我得要给他一惊喜，是
4: 不是？你都收拾好了？
1: 啊，好了。
4: 来，少爷，你怎么去啊？
1: 我坐大巴呀。哎，你有七个小时就到了。哎，你怎么办啊？嗯？
4: 舍不得我吧？
1: 嗯，舍不得。
4: 舍不得我就别走了。
1: 那怎么能行呢？我是来访问的，这变成探亲了吗？哼！要我说啊，你找一留学生跟你合租，也是个伴儿，嗯？
3: 找什么呀？找人不就在这站着呢吗？
1: 我怎么把你忘了呢？你说，还真是你们俩在一块儿，我还放心。
3: 他跟我在一块儿，你肯定放心啊！你不管他，我哪能不管呀？这老公靠不住，只能靠闺蜜了，是不是？正好我工作的地儿离这儿也不远，顺便能照顾平平，你放心吧啊！
1: 真好，谢谢了啊！
3: 哎呀，谢什么呀？先客气。
4: 走吧，
3: 走吧。
1: 哎，走哪儿啊？
3: 我们上旧金山旅个游不行啊？
1: 旧金山。
4: 走吧，送你去。

0: 话，你觉得这一路的风景怎么样？嗯，
1: 还真是。这美国的西部公路就是不一样，跟电影里的似的。
2: 那你还没去过大峡谷呢，要是往那边开开车看一看，更美了。
1: 是吗？嗯。那得咱俩一块儿去。
0: 哎呦，你们俩差不多行了啊！我到底是个司机啊，还是电灯泡啊？
2: 开你的车吧。
1: 是，开你的车。
0: 行，那我就好好开车，你俩好好努力啊。
3: 怎么了？看着我还不睡觉？

0: 不睡觉啊，今天怎么了？有事想跟我说？
1: 嗯，
0: 过来吧，
1: 有心事儿了。

0: 说吧。
1: 小姨，
0: 嗯，
1: 你是不是跟亮子说他啥？
0: 谁跟你说的呀？你怎么也这么八卦？瞎说什么呢？
1: 邻居们都说，姥姥和妈妈也说。
0: 他们说就代表我谈恋爱了吗？
1: 嗯。而且呀，我看见好几次都是亮子叔把你送回来的。有一次我放学的时候就看见亮子叔在那等你呢。
0: 他等我送我就代表我跟他谈恋爱啦？
1: 嗯，
0: 我们没有。别瞎说，整天想什么呢？我谈恋爱关你什么事儿？不好好学习，小鬼精灵。
1: 谁不好好学习了？
0: 那你关心这个干什么？你看见你妈整天送早餐，你以后怎么养她？行了，早点去睡觉，赶紧的。
1: 小姨，我想跟你睡。
0: 行，来吧。
2: 给您俩烧饼。
3: 您这早餐摊儿今儿新开的吧？
4: 啊，可不。哎，您看，这有包子，还有豆浆，有茶叶蛋，还有烧饼。您要点什么呀？
3: 这样，给我来俩包子，一茶叶蛋。
4: 好嘞，俩包子，一茶蛋。
3: 对，
4: 您要是觉得吃着好，明儿还来哈。
3: 得嘞。
4: 包子。茶叶蛋。给。
3: 得嘞。
4: 谢谢您啊。
5: 也给我来两个包子，一个茶叶蛋。
4: 好，谢谢。放心烫着啊。
5: 哎。
4: 给您。
5: 谢谢啊。
4: 哎，谢谢您啊，大哥。哎。
6: 嘿嘿，是陈青吗？
7: 廖阿姨。
6: 秋欢的姐姐对吧？
7: 对对对
6: 对。你好，你好。哎，你怎么晚上早点摊了？
4: 这不赶下岗了吗？在家里闲着也没事儿，找点事儿干呗。
6: 挺好，挺好，挺好。
4: 你想吃点什么，阿姨？
6: 啊，我，哎，你，包子吧。
4: 啊，好。你要几个？
6: 两个包子就好了。
4: 啊，好的，好的。
6: 多少钱？
4: 是啊，有怎么能收您的钱呢？
6: 不可以，不可以，
4: 这是买卖。
6: 不可以，真的，您这样太见外了，廖阿姨。哎，那我都不好意思了，廖阿姨，给您。 谢谢。
4: 哎，廖阿姨，您再拿袋豆浆。
6: 哎呦，这怎么？
4: 您拿着吧，拿着吧。
6: 谢谢。你妈可好啊？
4: 挺好的。我妈知道婷婷怀孕，是有多高兴了。
6: 是啊，是，都一样的，都一样的。
4: 是是是，
6: 好好好，那你先忙啊，哎、我走了啊。
4: 哎，
6: 谢谢。
4: 哎哎哎，您先忙。
8: 眼镜跑哪儿去了？

0: 哎呦，眼睛都花成那样了，就别逞能了。你呢，要是说两句好听话，我就去帮你呗，我帮你穿呗。
1: 不求你。
0: 太太，你还真倔呢，你真跟我生上气了？
1: 你不是不搭理我吗？哎呦，
0: 行了吧你，看我的，<笑>
1: 怎么着？那我也不谢你。
0: 不谢就不谢呗，都几十年老姐们了，我不知道吗？你就是啊，气性大。
1: 是，你还知道啊？几十年老姐们，
0: 花镜找着了，<笑>
1: 不求你。
0: 胡姐，反正这几天你不理我。

0: 我真的浑身不得劲儿，我都跟长了毛似的，身上。
1: 就是不想搭理你。
0: 搭理我？反正我都想好了，我来钱儿。你要是再不搭理我，哎，我就在我们家门前的大槐树上，我吊死。反正你进进出出，你都得路过吧。我变成个小鬼，我吓唬你。
1: 吊去吧，你吊一个让我看看。再说点厉害的，你再吓唬吓唬我。
0: 我要是真上吊，你跟谁发火去？你还不得第一个救我？儿孙自有儿孙命，为了他们伤了咱俩和气，真的不值。
1: 想明白了？
0: 真想明白了，胡姐。哎，我这辈子吧，哎，我谁都不怕，我就怕一个人。胡桂兰，胡姐，真的，您这几天不理我，我真觉得我活着都没意思了。
1: 别没完没了的了。哎，你瞧瞧这些。
0: 胡姐，你先别说这个，你是不是跟我和好了？
1: 我发现你真是老了，真磨叨。
0: 那真的吧？
1: 行了，嗯，你快瞧瞧我这布啊，这小布再裁几个好看的样子。
0: 以后你们家的针线活我包了啊，我包了，
1: 包括你，真是的。
0: 哎，胡姐，你们家画是真有了吗？
1: 可不是真怀上了吗？哎呦，那天我见着你，我就想告诉你，你瞧你那个样。
0: 胡姐，您说您这什么命啊？你这个，啊，哎，你困了，有人给你递枕头；老太太嘴苦了，马上有人给你塞糖。胡姐，我真是羡慕你，您这辈子真活值了，真的。
1: 什么？有这么好吗？
0: 真的。
1: 主要就这大孙子，那天咱俩还在那儿说呢，啊，就等着呢。你瞧，等着了。
2: 小手，
3: 真好哎！轻点儿，
2: 我都不敢抱他，他太小了。
3: 不能，现在不能抱，现在不能抱，就这么看着就好。
2: 儿子，哦，
3: 看妈妈，
2: 咱们给儿子起个名字吧，你想好了吗？
3: 我其实之前想过一名，我就希望咱们的儿子，无忧无虑的。阳光灿烂，你说叫陈灿好不好？
2: 灿灿，
3: 哎，
2: 这个名字好，
3: 好吧？啊，你再考虑考虑。哎，我得赶紧给妈打个电话，他们着急呢。
2: 那你告诉他们，啊，宝宝，
3: 跟妈妈玩啊，
2: 宝宝，你叫灿灿好不好？叫灿灿好吗？小灿灿，我是妈妈。
4: 这些了，
1: 行
4: 了，哎，
5: 话
4: 啊，
1: 给我哥来电话
4: 啊！哎呦，生了
3: 啊！哎
4: 呦，生了！哎呦，生了！
5: 生了！
4: 男的，女的，
5: 女孩啊？
3: 儿子，
4: 男孩。哎呦，太好了！
5: 那怎么样啊？平平怎么样啊？
3: 平平好着呢。哦，
4: 那我一定让平平吃鸡汤，还有那猪蹄汤啊，鲫鱼汤，
5: 加天麻下奶，
4: 这都是下奶的。
5: 对，
4: 叫
5: 什么呀？
4: 叫什么呀？
3: 叫灿灿啊！
4: 灿灿，好听，叫灿灿啊，陈灿。
6: 我先不跟您说了啊，我这儿还忙着呢啊。
4: 哦，哎，行，那好吧，那你们

0: 你忙吧，吉行，挂了，挂了，挂了。别呀，我还没说上呢。
1: 就是说是忙着呢，说的就挂了。高兴了吧？
2: 妈，您昨晚上是不是做什么美梦了？今儿梦想成真了。
1: 今儿喜鹊绝对飞过了。
0: 对，就咱俩都没看见，就妈看见了。
1: 妈，
0: 这是想什么来什么。
1: 就是啊。
0: 哎呦，你们俩说话我都听不见了。哎呦，真是的，他爸，咱们有孙子了，咱老陈家也有孙子了，你知道吗？他叫灿灿，大名陈灿。你笑了是吗？我都瞧见你笑了，你高兴吧？你一直盼着要抱着孙子。
3: 你推没扶起，多高兴的事儿啊！咱有大孙子了。<笑>好，万静秋啊，咱们家呀、啊、又有一个大孙子了啊。这叫什么？这是不是叫阳盛阴衰啊？嗯，
4: 叫哥俩好，对吧？<笑>你看。 两个男孩，小哥俩可以作伴了。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什么伴儿啊？哎，
0: 那平平不回来，他生的儿子你也不让他回来啊？这样最好了，这正是我想要的。<笑>
4: 平平啊，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都想象不到他能生出个大胖小子来。我跟你讲。 自从听说他怀孕啊，我这个心啊一直悬在这里。可是我转念一想啊，平平很坚强，也能吃苦。这
3: 陈焕不是在那儿吗？啊！哎呀，
4: 陈焕再能干，那还能比当妈的强啊？
3: 陈焕细心，他能好的啊！哎，
4: 说句心里话，我很想平平，我想去看看他，我也想看看那个大胖小子。
3: 那就去吧。
4: 你陪我。
3: 我看你的心呢，早飞到平平那儿去了。<笑>
4: 还真是，我跟你讲啊，最近这一阶段老是做梦，哎呀，就在担心他到底最后是剖腹产呢，还是顺产呢？哎，平平也算是高龄产妇了。哎，
3: 这电话里不说了吗？母子平安。
4: 对对对，母子平安。哎，我跟你讲啊，萍萍的电话和地址我都写在这里，你可不要动啊，我这个小本本放在床头了。
5: 医生，医生，到底怎么回事？
6: Okay, wait. Your wife she have postpartum bleeding. She need surgery right now.
5: 不是刚才让我好好的。
6: No, your wife she have postpartum bleeding. She need surgery right now.
5: 刚才不还好好的吗？
6: We working on it. You just calm down, sir.
5: 我怎么冷静？我怎么？
6: I have to do.
5: 医生，医生。
7: 我这大孙子呢，你说他长什么样啊？这会儿啊，他们那边肯定正忙得乱七八糟的，等一会儿逮了空话，肯定给您来电话，您记着让他寄照片就完了，拿照片看就知道了。好长时间都没来电话了，就打电话告诉生了，到底生了是什么样啊？多重啊？到底生下来是？ 是笑的，闭着眼睛呢，还是睁着眼睛呢，都不说，好些事儿我都想知道呢。那不来电话，您就不吃饭呢？那你也得吃啊，这高兴的事得多吃。
0: 是。
7: 哎，你说您生那么好几个孩子，您见哪孩子下来是笑着的？<笑>我高兴糊涂了，你沉点粥。<笑>

0: 这是洛杉矶最好的医院，有最好的大夫，咱得相信大夫。10个小时了，大夫。
1: I cannot talk to you. Later. Emily, please.
2: 什么
1: ？Quickly.
2: 什么意思啊？大夫。
1: 陈焕，陈焕，你冷静点儿。
2: 什么意思？
1: 我知道你着急，我也着急，但这急有用吗？咱得相信大夫，相信冰冰。你们俩人这么好，老爷爷不可能不开眼。老爷爷一定会保佑平平平安无事。
2: 10个小时了。你让我怎么信啊？
3: 嘿嘿，我想起来了，我还得再给平平打个电话。他要是奶水不多，可以喝奶粉。
4: 你说你这一会儿，你想起多少事儿来了啊？
3: 哎，是啊，哎，我刚才还想起什么？哎呀，你看看你，你这么一打岔，我给忘掉了。
4: 你真是，我回来了。
3: 哎呦，
5: 哎。爸妈，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3: 哎呀，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你妹妹啊，生了，
5: 真的，
3: 生了个大胖小子。
5: 那好啊，这一个孙子一外孙子，齐活了。
3: 齐全了吗？我看未必啊。看，
5: 妈，我知道您什么意思，那说群英的嘛。
4: 你还知道啊？
3: 群英回来了。
5: 啊，群英回来了，
3: 回北京了。今天呀，跑来看琳琳。哎呦，他说呀，回到北京主要是想离琳琳近一点。你没看到琳琳见到他妈那个样子，那个高兴的嘞。我跟你爸呀，越看越难过。真的是不晓得群英这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4: 我说一达，你得多关心关心琳琳啊。对他儿子这个问题上，你要多多担当啊！哎呀，
5: 爸，担当我肯定是有啊。可是妈，啊，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我这边是什么情况。
3: 皮侠他不接受玲玲，所以我们也不接受他，对吧？你看当初群英是怎么对待我们两个的，现在皮侠又怎么对我们？这叫不比不知道，一比啊，还就真吓一跳，对吧？
4: 你就别叨叨了啊！群英再好，跟他呀、也没关系了。
3: 跟我们有关系吧？
4: 对呀、那是琳琳的母亲呢。
3: 就是啊，我跟你讲啊，在我心中，就只有一个儿媳妇，那就是群英。
5: 哎妈，您这话说的，
3: 怎么了？我这话说的有问题吗？你那个皮侠呀，我跟你爸加起来8只眼睛，没有一只看得上的。

0: 哎呦，谁的？哎，在我爸妈这儿。哎，
1: 今天晚上有个宴会，没变吧？
0: 去啊，晚上那事儿肯定得去啊。行吧，一会儿回去接你。哎，
1: 那你觉得今天晚上我穿什么好看？哎，
0: 行了，你就找一个你喜欢的穿上就行了啊，漂亮就行。
2: 又是你那个皮侠吧？
0: 是，哎妈，我跟这个皮侠回了北京。

0: 想让你跟我爸一块儿去我们的别墅住，你们也不去。这皮匣呢，你们又不让回来。你看，这我是该做都做了，对吧？
1: 啊，李大，您这公司做房地产能行吗？啊，
0: 行啊，那有什么不行的？现在这个房地产业还挺火的，只要稳一点，基本上都挣钱。
1: 那股票你还做吗？啊？
0: 嗨，爸，这
2: 鸡蛋啊，
0: 不能都装在一个篮子里。这股票市场现在更火，自从国家取消了这个股票交易的价格限制之后啊，嘿呦，这市场火的，所有人都在买股票，跟疯了一样。
3: 哎，我倒是听说有很多人发大财了啊。
0: 嘿，您儿子就是其中发财的那一个，去年啊没赶上。今年呢，我就把资金啊都捯饬了捯饬，都买了股票，啊，这一进一出挣的，比你干什么挣钱挣的都多，还快。嗯，
3: 一达，那妈倒要劝你一句，股票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你好好看看茅盾写的那个子页，里边提到股票。
0: 妈，我都看过了，过时了，什么买空卖空。多头空头，这我跟您说，现在这市场就一个字儿，火。你现在买什么它都挣钱，绝对不会赔。爸，您知道吗？您当年那10000块钱的原始股骗多少钱？
4: 多少啊？
0: 70万。
3: Oh my god！ 70万呢？
1: 我快成百万富翁了啊！
3: 哎，对对对。
0: 爸，我给您一个建议啊，这股票啊，捂着，别卖。等到股市更好的时候，你甭说这100万，200万它都有可能。
1: 哎呀，这股票呀，我还是那句话啊，我是支援国家建设。
3: 我跟你讲，一达，前两年你出事的时候，你爸爸差点就把股票卖掉了，帮你堵洞。
0: 哎呀，这我知道。
1: 一达，我提醒你啊，我觉得目前这股市好像不太正常。迟早会落下去的，
0: 啊！我也知道，这肯定是迟早会落下去。但是这个迟早是什么时候啊？啊，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这谁说的准？也许这就是股票的魅力嘛。
5: 哎，把这桌子靠那边贴墙放就行了，那个空隙空出来了。放进车的旁边就行了。
6: 妈，
7: 哎，琳琳，放学了。
6: 嗯，
7: 我们刚上完自习课，想来看看你。好儿子，哎，这是你周叔叔。
6: 周叔叔好，
7: 我儿子。
8: 张丽锁，你们俩。我先干活。
7: 哎，你学习紧张吗？
6: 还行。妈，丹丹也来我们学校了，她上初一。
7: 哦，真的？那太好了，你俩可以搭伴了。
6: 妈，丹丹是女生，他们会笑话我。
7: 那你不理丹丹了？
6: 没有。妈，丹丹还说了，陈阿姨啊，她在什刹海那边卖早餐呢。
7: 哦，行，那妈有空呢，去看看你陈阿姨。嗯。
6: 妈，奶奶说了，让你星期天啊回家吃饭。
7: 好，妈去。
6: 嗯。妈，那我先约了其他同学打篮球，我先走了。
7: 好，那你路上慢点啊。
6: 嗯，
7: 多喝点水。
6: 哎，嗯。妈，再见，周叔叔再见。
8: 哎，再见。你儿子好乖哦。
7: 是，可懂事了呢。
8: 以后啊，店里的事儿我盯着。你这么多年没见孩子，得补补。我看你那儿子，好勤哦。
7: 我儿子不跟我亲，跟谁亲呀？
8: 哎，我们那俩老乡过几天就来，
7: 那太好了。周慧，你说咱们这个门面开在这儿行吗？
8: 行啊，你看那边就是东三环，这儿小区也多，顾客肯定也不会少。我看你这地方选对了，
7: 也就是图他租金合适嘛。
8: 一零零你也不愿？
7: 对呀。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说这门面儿，咱能不能把它给买下来？
8: 买下来？这得多贵呀！再说

0: 这房东也不一定会卖。
1: 昨天呢，我又跟他们聊这事儿了。房东说啊，他家里有事着急用钱，有卖这屋的意思。我问他能不能便宜，他说他可以考虑考虑。
0: 好事啊，一劳永逸。
1: 我也是这么想的，他要是能卖啊，就太好了。你看这间屋连着他们家后院，然后屋后呢还有个空地，能拓出来这么十来平米，才买下来，不吃亏。
0: 青儿，既然回了北京，你想怎么干，都听你的。
1: 走，进去看看。
0: 好。
2: 太太，请慢用。
3: 嗯。
4: 哎。
5: 你怎么还没选好衣服啊？
3: 哎，你帮我挑一挑，搭哪件毛衣特别好看？
5: 哎呀，有什么可挑的？这哪件穿你喜欢好看的了？
6: 看你心不在焉的样子，肯定是去看玲玲了。
5: 我看我儿子怎么了？啊，看玲玲还不行啊？再说了，我又没看着。
6: 我在你们林家永远都只是个外人。
5: 哎呀，皮夏，你看，你看看啊，你看看看看，啊。我要把你当外人的话，我怎么可能让你住在我的别墅里呢？
6: 这只是你的别墅，没有我的一份吗？
5: 我就是那么随便一说。嗯，
6: 我算是够大度的了，当时跟你一起去你们林家，请你爸妈一起过来住，可你妈那脸色啊，那话落得比石头还硬，我算是看清楚了，他们就是不喜欢我，好像是我要求着他们似的。
5: 好了好了，不说了啊。他们呢也有他们的难处。
6: 他们有什么难处、啊哦、
5: 不说了不说了，那我们该去吃饭了。啊，走，
7: 吃饭去喽。
8: 哎，你别啰嗦了，我要上班去了。
1: 小后，哎呀，你跟我这绕了半天，你还是没跟我说明白，你到底跟亮子怎么回事啊？
8: 什么怎么回事啊？这妈刚问完，你又问一遍，真是烦死了。
1: 我告诉你，你今儿不说实话，你就别想出这院。
8: 姐，我发现你现在跟妈一样了，你是妈的翻版啊。
1: 你别跟我打岔，不说是吧？行，那我就问亮子去。
8: 哎，姐，你干嘛呢你啊？挑事儿不嫌大是不是你？哎，我发现你现在真是跟妈一头的了。
1: 你说着了。就这事儿，我还就跟妈一头了。小豪，你说咱们跟潘大妈、亮子，这前后院住了几十年了，这亮子从小到大什么样，你不是不知道啊。远的不说，就说他对潘大妈，他对潘大妈怎么样？一个男人如果对亲爹亲妈都不好，他对媳妇儿他好不到哪儿去。
8: 谁是他媳妇儿了？
9: 嘘，小点声。你瞎说什么呢？啊，这话怎么这么不对劲儿啊？
10: 你要不是他媳妇儿，你干嘛成天跟他飙一块儿啊？
8: 我哪儿跟他飙一块儿了？哎呀，我简直是，我发现我现在在你眼里特别不堪，是不是？
1: 这哪儿跟哪儿呀？
8: 再说了，人亮子哥对我好，难道不行吗？要有一个人对你好，我问你，你怎么办？呢？说不出话来了吧？哎，行了，我要是真跟他好了，不用你审，我自己会主动交代的。行了吧，上班去了。
1: 嘿，
8: 哎，
1: 小欧。

0: 妈，您可都听见了吧？我真没辙了，这软硬不吃的，我嘴都说干了，没用。
1: 再想想办法。
0: 这小姑奶奶，

0: 大冷天的，咱来这儿干嘛呀？
1: 城里待烦了，想出来散散心呗。嗨，
0: 这有什么好玩的？这，
1: 依你这意思，不愿意陪我啊？
0: 瞧你说的，我告诉你，小欧，只要跟你在一块儿，甭管干什么，我都乐意。
1: 凭吧，你就。
0: 真的。
1: 哎，你这大冷天的，穿成这样干嘛呀？
0: 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我们老总林一达要在你们酒店请我吃饭，
1: 请你吃饭，吹吧你就。
0: 你还不信？当然了，他也不是单独请我一个，还有我们公司好几个同事呢。
1: 可是你也不是他们公司的，他带着你干嘛呀？
0: 这个呀，就是林一达这人的优点。我告诉你啊，林一达这人啊念旧，只要我今天晚上把他陪好了，怎么着也能在他公司谋个职位吧。
1: 那你不开面的了？你真以为我喜欢开的面的呀？我是被我妈给叨叨烦了。你是不知道啊，他那人叨叨那劲儿真厉害。我说没辙嘛，开个面的呗，就当玩了。
0: 你看你又说玩，张口闭口都是玩，玩心也真够大的。行，说错了啊。小欧，其实你亮子哥呀，也真的想重新做人了。
1: 我也想混出个人模人样来啊！我要混不出个人样来，我以后怎么有脸见你啊？
0: 你怎么老是说我呀？这什么意思呀？我对你就那么重要吗？哎，小欧，你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好啊？
1: 我不就是想跟你处对象吗？你想跟妹妹处对象啊？
0: 你真以为我只把你当妹了？
1: 亮子哥，你要是想当我哥，就好好当；不想当了，严一声，啊！

0: 程安，你要不然先去休息会儿吧，这么耗着也不是事儿，我盯会儿。
1: 没事儿，
0: 你别太担心了，这是洛杉矶最好的妇科医院啊。
1: 能不担心吗？这都多长时间了？
0: 我刚才问过大夫了，这种情况是有的，咱们得相信大夫，好不好？你说平平那么坚强，这关她肯定能闯得过去，咱们也得相信她呀，是不是？
1: 相信。
0: 我真是没想到，女人生个孩子这么不容易。你说这幸亏我在身边，我要不在身边呢？没事，你也别太激动。儿子怎么样？儿子见了吗？
1: 儿子挺好的。
2: Doctor, how's it? The person Operation was very long, but went well. Actually, she's still in a coma, but don't worry. House life is not any more in danger.
0: Great.
3: Don't worry.
0: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程华，你听见大夫说了吧？平平没事，过了危险期了。放心吧。
4: 先你好，对不起。
3: 林总，林总，林总，林总，啊！我给您擦吧。
4: 有你这么服务的吗？
5: 对不起，
3: 别倒，谁让你擦的？做服务员不长点眼色？你知道这裤子是毛衣多少钱吗？什么牌子的吗？你几个月工资呢？
4: 对不起，别老说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哎，你下次注意点啊！行了，皮姐，衣服没事。
5: 对不起，对不起，
3: 怎么做服务员的？
4: 一件衣服没事。哎，大家玩啊，大家唱歌，唱歌没事，没事。哎呀。
3: 怎么办的事？这么简单的事儿你就办不明白？
4: 对不起，知道这是谁吗？来，道个歉。
5: 对不起。哎，行了，亮子，没事儿，算了，
3: 喝一杯。
5: 哎，我这对不起，我不会喝。
3: 喝一杯，
5: 亮子。
3: 先生，
5: 不好意思。
3: 有你什么事儿啊？边儿去啊！林总，您放心啊，我绝对给他调好了。如果我不把他调好，我跟他没完。
5: 哎呦，你要怎么调啊？
4: 看着啊。
6: 喝不喝？对不起，我真的不会。来呀，来，慢一小口，我走啊。来吧，亮子啊，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回事啊？我不小心把酒洒客人身上了，他们让我赔酒。哟，亮子啊，你可真行，这么大点事儿啊，这样吧，我陪你喝。小欧，皮侠。
4: 你刚才没见到我呀？哦，没看见。哎，我好久没见到你了，我可想你了。哎，你也不给我介绍介绍。哎，
6: 老公，我给你介绍，这是我大学时候的同学，我的好姐们陈小欧。
4: 你好，你好，你好。
3: 林总，你好，不好意思啊。
4: 没事，没事啊。哎，陈小欧怎么听那么耳熟啊？
6: 林总，这是陈焕的妹妹陈小欧。
3: 明明我嫂子。
4: 嗨，我说呢，一家人。
6: 对吗？
4: 这么多年都没见了。
6: 刚才真的不好意思，我们的服务员都是新来的，赶紧赔不是。林总，对不起。啊，
4: 没事没事，你下次注意啊。
6: 不好意思打扰大家喝酒了，我罚一杯。哎，咱们一起喝吧。
4: 哎，你看，倒杯。哎呀，
6: 必须得罚一杯，实在是不好意思。一起喝吧。
4: 实在太不好意思了，打扰今天大家玩了。没事没事啊，小欧。
6: 你要不然，既然大家都是一家人，也坐这一块玩会儿。
4: 对对对，
6: 咱玩一会儿啊！哎呀，不好意思，林总，那边好多工作呢。
4: 没事嘛，工作你在这儿也是工作嘛，一块玩会儿呗。
6: 老公，人家小欧在上班呢，你让人家去忙吧。啊，你去忙吧，咱们下次再约。嗯，那林总，你们玩的开心啊，喝的开心啊。
4: 好的，
6: 我打电话约你啊。
4: 哎，那以后就来你这儿玩了。
6: 好，太谢谢林总了，走吧，再见，
4: 哎，好。
6: 还看呢？
4: 怎么了？
6: 见到年轻女孩眼睛就挪不开了。
4: 那是我妹妹，那家里人，那算。
6: 你知道哈？
4: 那个，
5: 林总，嫂子，我实不相瞒啊，我追这小欧啊，有几年了，愣是没追上呢。啊？
4: 为什么没追上啊？
1: 人家大学生呗。
3: 大学生又怎么地？这大北京城啊，大学生一抓一大把，是你自己能耐不够。你看小欧不也在这破酒店工作吗？
1: 哎呦，嫂子，没您这么损朋友的啊。
3: 我说的实话，哎，能耐不够。
4: 杨子，你嫂子说的没错，大学生怎么了？
1: 林总，他呀、啊，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进

0: 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 又留了一条发财之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4: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3: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快跟上了！
6: 啊，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8: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0: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9: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0: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2: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4: 在上面，你帮帮我呀！
13: 爆笑故事，
14: 太臭了！
13: 暖心治愈，
15: 妈妈爱你，
13: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赴一场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6: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7: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16: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知道哈、
1: 啊。李总、啊，嫂子，我实不相瞒啊，我追这个小欧啊，有几年了，愣是没追上啊。
2: 为什么没追上啊？
1: 人家大学生呗。
0: 大学生又怎么地？这大北京城啊，大学生一抓一大把，是你自己能耐不够。你看小欧不也在这破酒店工作吗？
1: 哎呦，嫂子，没您这么损朋友的啊。
0: 我说的实话，能耐不够。
3: 杨子，你嫂子说的没错，大学生怎么了？
1: 林总，他呀、啊、还真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
1: 哎，就是不一样。
3: 亮子，亮子，我告诉你啊，女人就两种，第一种爱钱，第二种不爱钱。这女人只要爱钱，什么都好办。
0: 林一达，这话说给谁听的？

0: 怎么了，潘先生？不玩了？
1: 看你，怎么了？啊？不认识亮子哥了？
0: 你刚才那威风劲儿，我也看到了。
1: 就知道，肯定拿这事跟我较劲儿。哎，这事怪我吗？啊？
0: 是啊，你们在 KTV 消费一晚上，至少也得过万吧？当然有权发脾气。我只是为那个服务员感到难过，人家挣点钱，一晚上都得跪着。
1: 你难过什么呀？啊，这是不是他们自愿的？啊，谁逼他们来了？
0: 你没逼他们吗？你刚才怪他酒，人家脸都绿了。
1: 我说小欧，你怎么这么傻呀？啊，他们是不是给老板卖酒的？哎，那瓶 XO 多少钱一瓶？啊，他们也是拿提成的，你知道吗？
0: 说来说去，在你眼里都是钱了。
1: 那当然了，你呀、就是刚来，不太熟，你知道吗？等你干久了，就见怪不怪了。哎，你把客人伺候舒服了，这客人随手一甩，大几百小费给你，是不是？
0: 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啊？
1: 没那意思，我不是说让你去干那三陪小姐。
0: 亮子，你把我当什么了？我是在这工作，你说实话，你把我当什么了？
1: 小欧，真误会我。
0: 亮子，我谢谢你啊。反正我也不想干了。
1: 这他妈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0: 怎么样了？啊！卓，这平平怎么样了？医生说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那就好。哎呀，心说，这怎么会出这种情况？这不是生了吗？儿子，
1: 就我和洪明接到静脉的电话就往这儿赶了。这
0: 是啊，我这一听这平平是出这事儿，我这腿肚子都软了。
1: 怎么会出这种事儿了？你这，那平平现在怎么样了？醒了吗？
0: 没有，一直没醒。没有。这，那，要不我去问问吧。啊，对对对，你快，我去问问啊。
1: 没事儿啊，
0: 兄弟们都到了。没事没事没事，振作振作啊。
1: 谢谢啊。哎，
0: 怎么样？
1: 医生说。啊。 我们有没有什么平平熟悉的话呀，或者什么歌能够刺激他的？好好想想，这个是目前为止最有效的办法了。陈欢，你要不好好想想？
0: 这杨大夫说的靠谱吗？这个？
1: 你怎么说话呢？哎，要不咱们试试看吧？啊？

0: 坐。
1: 娘，
0: 你看看谁来看你了？明明，是红兵和冯夏来看你了。咱们知青老战友啊，你不想看看儿子吗？平平。

0: 平平，咱儿子可好了，七斤四两，大胖小子呢？平平，你不想看看吗？行不行？
1: 你找个师傅啊！你走，回来了，啊？怎么了呀你？吃饭吧，妈给你热饭去。
2: 我不吃。
1: 怎么了你？嗯，没怎么。那你怎么不高兴了？哎呀妈，你别问我了，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行不行啊？
2: 亮子接你回来的。
1: 妈，我有手有脚的，为什么要亮子接送啊？你们成天在想些什么呀？亮子的。 怎么了呀？你就跟吃了枪药似的，招你惹你了？你怎么不高兴了呀？你因为什么呀？你妈说说，嗯，怎么？
2: 哎呀妈，你不要再问我了，行不行啊？
1: 肯定是亮子招你了，是不是？妈。
0: 你能不能不要再提亮子了？我不想听到他的名字。求求你了，你别烦我了，你出去，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行不行啊？你还没吃饭呢。
1: 我不想吃，我谁都不想见。哎呀，
3: 你知道，当时医生告诉我说，他能闯过这一关，是个奇迹的时候，我真的，你知道吗？ 平平舍不得你，别舍不得孩子。

程焕呢？程焕刚才情绪太激动了，我让红叶带他出去透透气。你说说他们俩，好不容易，程焕也来了美国，这本来挺高兴的一事儿，这他怎么就又倒下了？可不是吗？ 你是不知道，他和程焕从当初插队，到回北京，再到平平到美国，这当初就因为孩子的事伤过一次心。

0: 这么多年，别人都不知道，我真是看着他这一步一步怎么走的。这么多年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罪，这甚至于挨了多少的骂呀！这好不容易，你说盼着这次又怀孕了。这刚怀孕的时候，他这高兴，但是又纠结，我还劝他呢。 我说让他得考虑好了，想清楚了。但是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吗？他说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伤害陈欢了。他要是再伤害陈欢，那他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女人。他有多爱陈欢？他有多希望能有一个跟陈欢的孩子呀？就这时候，陈欢说能来美国。 原本皆大欢喜的一个事儿啊！你说这陈欢也来了，孩子也生了，孩子也平平安安的，但他又倒下了，这什么时候能是个头啊？可不是吗？当年我们一起执行下乡的时候。 他们俩的事儿我都看在眼里。陈欢对平平可好了，你别看陈欢是个学者，平时可风光的样子，但每次一碰到平平的事儿，彻头彻尾的像个孩子一样。刚才陈欢哭的呀，拉着平平的手喊平平，可是平平一点反应都没有。我第一次看见陈欢这样。 以前像这样的情节，我只在小说或者电影里看到过。一个人的生命紧紧地系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不管是喜是悲，他们俩都觉得幸福。真正的爱情是经得起考验的，他们俩就是。平平。 你能拥有一份这样的爱情，证明你是个幸运的女人，所以你一定要赶紧醒过来，把这份幸运继续下去。
1: 干脆，我把工作辞了，过来陪着你呗。
2: 我还撑得住，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辞了多可惜啊！嗨。 没事儿，你不用考虑我。工作辞了之后还可以再找啊，这是美国，没有什么铁饭碗。不过是你啊，郑欢，你如果把自己这么熬垮了，平平跟孩子怎么办？
1: 没事儿再说。
2: 你好好考虑考虑，啊，回头我给我们那老板打电话，我先把他给找了。
1: 不过，如果平平一直这样的话，你怎么办？你这访问学者可已经到期了啊，你还回得去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平平恢复是需要时间的，
2: 干脆就留下来吧。
1: 我不是没有想过留下来的。 真想放弃所有的一切，就留下来陪着他，照顾他，唤醒他。可是学校那边呢？总这么拖着也不是个事儿啊。再说吧，回头再跟学校解释。现在他需要我，我必须留下来。
2: 可是如果……
1: 只是说，如果平平他一直是这个状态呢，那我就照顾他一辈子，没什么可说的。
3: 家里人知道吗？
1: 没说，帮不上忙还跟着担心，先瞒着吧。

0: 哎，亲爱的，你这怎么喝红酒也不叫上我呀？这怎么了？嗯？
1: 我今天晚上没喝开心，不像你，玩的也开心，唱的也开心。
0: 哎呦，这小嘴撅的，哎，我怎么招你了？你生这么大气？
1: 你在乎我吗？你在乎我生不生气吗？
0: 当然在乎你生不生气了。怎么了？快说，我听听。
1: 你还在乎我的话，你就不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在你老婆面前玩花的。
0: 我玩什么花的了？
1: 玩什么花？你自己想想，你看到陈小欧那眼神啊，留人家坐下来喝喝酒、唱唱歌、聊聊天，小欧说要走，你那眼睛恋恋不舍的。你当我是空气啊？
0: 就这个呀？至于吗你？
1: 我至于吗？你那点小心思我不知道啊！要不是这么多人在，我把桌子都给你掀了。
0: 嘿呦，瞧你这样，你这醋吃的真行。
1: 李达，我总算看清楚你了，啊？
2: 你一天到晚在我面前装干部家庭，
1: 装正人君子，其实内心跟那些肮脏的男人没两样，比谁都更俗不可耐。
0: 哎，我皮夹，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了，谁装啊？
1: 你
0: 谁俗不可耐
1: 呀？你俗不可耐啊！
0: 我怎么俗不可耐了？
1: 那陈小欧是陈焕的妹妹，你也想下手，你也敢下手？
0: 我怎么想下手了？啊，我不就是约人陈小欧在屋里面坐着唱会儿歌、喝会儿酒吗？这就叫下手？
1: 你装吧，你脑子里想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
0: 我想什么了？
1: 你就跟我装吧。
0: 你跟我说，你给我说清楚，我想什么了？
1: 要不是亮子说他喜欢陈小欧，他想追小欧，你早就下手了吧？早就有所行动了吧？你觉得人家陈小欧年轻貌美，比我清纯是吧？你想给你妹夫做妹夫是吧？
0: 你说什么呢你？你再给我胡说八道，我抽你啊！
1: 抽我啊？你为了其他女人想抽我是吧？你抽啊打啊！为了其他女人，你都敢打你老婆了是吧？

醒了，你怎么就睡这儿啊？不小心睡着了，胡子都长长了，儿子挺好的，在隔壁房间，医生看着呢，放心吧。嗯，他要是能在我身边就好了。在呢，我跟儿子都在。 放心吧，再眯一会儿。医生说了，你要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才能恢复得快。你辛苦了。我不辛苦，幸福。再眯一会儿。嗯，听话。

0: 你没吃饭吧？我给你搁在那儿，都准备好了。
1: 妈，我想跟您说件事儿。
0: 说。
1: 我不去酒店上班了。
0: 又辞了？嗯。你说你这孩子。

0: 为什么呀？那酒店不是挺好的吗？上回你还跟我说呢。你真是太没定性了，这孩子真是让我着急。你这又没工作了吧？
1: 妈，我愿意听您这么跟我说话，听着心里特舒服，特踏实。
0: 有病！我着急你就舒服，你就踏实，你就是气我来的是不是？
1: 我可没有。妈，您放心，我陈小欧不会在家吃闲饭的，我这就去中关村了。
0: 去中关村干嘛呀？
1: 几个同学要跟我一起入伙开一家广告公司。
0: 入伙？
1: 嗯。
0: 你有钱吗？
1: 妈，我发现你这懂得还挺多的。是这样的啊，这几个同学呢，之前找我入伙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当时犹豫来着，现在不辞了吗？我打算跟他们一起干。
0: 是啊，你跟人一起干，你得入伙，你这没有钱，你怎么跟人合伙？
1: 你怎么就这么沉静了呢？说来说去都是问我钱的事儿。我有钱。
2: 哟，小欧，有钱跟你妈说什么？你多有钱，我听听。
1: 哎呀，潘妈妈，别笑话我。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2: 啊，
1: 嗯，妈，中午别等我吃饭了啊。
0: 那你晚上早点回来啊。
1: 知道了。
2: 哎，胡姐，小欧这是上班去了吧？
0: 又辞了。
2: 又辞了？
0: 也不知道谁又得罪他了。哎，仇人。
2: 亮子，肯定是我们亮子。
0: 亮子，
2: 亮子昨晚上回来跟我说，惹你们小欧生气了，他说了不该说的话。
0: 早上去酒店的时候，就是你们亮子送的。
2: 是啊，
0: 跟你亮子没关系。
2: 哎呦，天天接你们小欧上下班，挺好的。哎，你说说，你说现在这孩子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我们亮子，我觉得是没救了。好好的一手牌，被他自己个儿打得稀巴烂。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说的，我都听不懂。
2: 哎呀，现在年轻人呐，真是管不了。我算是想明白了，不管了以后。
0: 我倒想管呢。你就弄不懂他们。
2: 真弄不懂，弄懂就……哎呦。胡姐，我得赶紧回去了，我水还在楼上坐着，我给忘了。
0: 等会儿，
2: 哎，怎么了？
0: 面肥，芹菜。
2: 哎呦，胡姐，谢谢了，谢我赶紧走啊。哎哎，
0: 赶紧的吧，岁数大了。
3: 潘大妈，不认识我了？
2: 哎呀，大海啊！
3: 哎，挺好的您。
2: 啊，我挺好，挺好的。大海啊，你可是有日子没回来了。
3: 哦，我不是出了一趟门吗？
2: 啊，你妈，你妈在屋里呢，快去见你妈。
3: 哎，啊，行，那我回头去家里看你。
2: 好好好好。

0: 哎，妈，干嘛呀你？我回来了，你还知道回来呀？你还知道回来呀？你还知道回来呀你？妈，我这不是回家了吗？你还知道你有家呀？啊？
1: 妈，我，
0: 你什么都别跟我说，你就去，到时候你跟青儿说去。

0: 爸，我爸怎么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妈？
1: 你爸都走了1年多了，临走之前都没见你一面，
0: 我走时候不还好好的吗？妈，误会了，晚了，我错了，我错了，
2: 妈。哟，这谁的东西啊？
0: 青儿，
1: 青儿。青儿，你别走，干嘛？
2: 放手！你走！你还有脸回来？你回来干嘛呀？你死在外面算了。
1: 青儿，我真不知道爸出事了。我知道爸出事了，我早就回来了。
2: 你知道？你怎么知道？我想让你知道，我到时候怎么告诉你啊？
3: 人都找不着。爸走的时候你不在，爸在医院咽气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在，我怎么告诉你？你告诉我，我怎么告诉你？啊！
1: 我错了，青儿，你听我解释行吗？我出去没干别的，我就是想挣点钱回来。
2: 谁让你挣钱了？
3: 你不声不响的。走了这一年半，这两年我们怎么过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别人怎么说我们，怎么说我，怎么说咱妈，怎么说咱家的？人家说你是因为犯了事儿卷的钱跑了，说我是寡妇，说咱妈要长了一辈子，来了吧，说爸是让你气死的。你知不知道你的心怎么就这么狠呢？何大海，你的心怎么就这么狠呢？
1: 我错了，青儿。
2: 没有咱家哪有你，哪有你啊？他还有脸回来？你走，我不要再看见你，我求求你了，你再也不要让我看见，你让老妈看见，不要再给我们添堵了。
3: 不说了，他不是已经回来了吗？已经回来就不说了。
2: 不说了，
3: 快去吧，给你爸上柱香去。

0: 行，哎，我觉得你明天就可以过来上班了。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三个现在是合伙人了。
0: 当然了，不是合伙人是什么呀？打工的话，你也不能来这儿啊。哎，
1: 就是我那点股份啊，
2: 觉得。哎，客气的话呢，你就不用再说了。咱们公司呢，现在刚刚起步，以后宣发的事儿，我打算就交给你了。你在这方面有经验，我觉得一定能行。
0: 你看啊，亚楠呢，刚刚从国外回来，算是海归。我呢，在股票市场也积累了一点资金。小欧呢，你又有人脉资源，我觉得也许我们三个人合作，可能是最佳组合。
1: 我们现在这会议啊，是从楼上开到楼下了。
0: 是呢，我也这么想的。
2: 咱们可得好好努力。我觉得以后在中关村这个地方，得有咱们公司的一席之地。
1: 一定会的。
0: 我觉得不如我们就叫它梦开始的地方吧，怎么样？
1: 嗯，不错，挺让人振奋的。嗯。
2: 不过，对于刚开始创业的人来说，会遇到好多困难，咱们得做好心理准备啊。嗯。
0: 放心吧，来，我们一起努力，来，
2: 来，
1: 一二三，加油！
2: 行，那我和兰心先去办点事儿了。
1: 行，你们去吧，我待会儿坐公交车自己回家了。
2: 好，
0: 那我们走了啊。嗯，
1: 拜拜拜拜，路上小心啊。嗯。
0: 小欧，小欧，小欧，
1: 哟，是你啊。
3: 你上车来，我带你去个地方。
1: 不用了，谢谢。
3: 哎，你别这么横眉冷对的，你先上车嘛。我有很重要的事儿跟你说，上来嘛，先上来嘛，快。
1: 什么事儿啊？
3: 小欧，我带你去一个会所的咖啡厅，超享受的。
1: 哎，这词儿用在我身上不合适啊。
3: 享受是你们这号人的专用词儿，
1: 你不要那么阴阳怪气的好不好？
3: 我花钱可不是为了买不自在啊。
1: 那你靠边停，我下车了。
3: 陈小欧，你不至于吧？你瞧一瞧你，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就那么不待见我？
1: 皮侠，我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现在走得有多远，我们的距离就有多远。
3: 我不觉得我们远啊，
1: 你看看你，现在可是阔太太，我呢就是一名打工仔，我们俩就不是一个层次的。
3: 你就别调侃我了，我打工的地方还是你帮我找的呢。
4: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
3: 我算是熬出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什么为什么？
3: 我为什么能当上阔太太，过上我想过的日子啊？
1: 我不想知道，也根本不想问。你那一套啊，我不感兴趣。
3: 还是那个小欧，伶牙俐齿的。
1: 是啊，有的人会变，有的人不会变。
3: 好了好了，不说我了，说你吧。我刚刚看了你很久了，你跟柯亚楠一起。
1: 你认识他？
3: 我当然认识他了，我们俩一个班的呢，我还跟他谈过呢。我待会儿告诉你。
1: 你怎么啥人都认识？
3: 要不怎么做你皮侠姐呢？

都驼了。你不是最喜欢吃面条吗？

0: 吃不下去。
1: 这一年多你去哪儿了？
0: 我出国了，俄罗斯。
1: 出国了？真的假的呀？
0: 真的。我跟晨晨，我们俩在那边倒腾服装，从黑河往俄罗斯倒腾，倒腾了一年多，挣了点钱。我这一年多一直都在那边，没敢跟家里说，怕亲人给我追回来。
1: 你胆子真够大的。
0: 我就是想挣点钱。
1: 挣钱哪儿不能挣啊？北京也能挣啊。非得去这么后老远的地方啊？
2: 之前那阵儿，在北京干什么什么都不顺，也想出去试试。
0: 正赶上晨晨跟我说，他说他那边有路子，能倒腾东西。肯定能挣着钱，这一咬牙我就跟他走了。
1: 那你就不怕再出事儿啊？
0: 妈，您放心，我们去之前就定好了的，沾犯法的事儿肯定不干。我挣的都是血汗钱，钱都干净。二跟小欧他们都挺好的吧？
1: 你走这一年多，咱们家出了好些事儿。画儿现在在美国呢，等回头妈再跟你慢慢说吧。
0: 跑美国妈去了？
2: 找什么病？
1: 不是。
3: 姥姥，我回来了。爸！爸！
4: 爸错了啊，爸不是回来了吗？
3: 你怎么这么长时间呢？我还以为你扔下我不管了呢。
4: 没有啊。爸不在家的时候听话没有啊？
3: 嗯，我听妈妈的话。爸，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0: 君英，
1: 哎，陈晴姐是你啊？
0: 哟，都快开张了吧？
1: 啊，哎呦，我这两天忙得没顾上，我本来还说要去看你呢。
0: 嗨，我这不来了吗？行啊，这么快就收拾好了，看着挺棒的，特敞亮，
1: 是吧？
0: 嗯，
1: 我就想等开张的时候把你们都请来，你看怎么样？
0: 那当然可以了，还用问吗？
1: 哎，周慧，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陈晶姐，周慧，我现在我们俩合伙做呢。
0: 啊，哎，你好。
2: 哎，陈晶姐，我手脏，你们聊，我先进去。
0: 哎，你忙，
1: 老实人。哎，陈晶姐。大海哥最近做什么呢？
0: 快别跟我提他了。做什么？去了俄罗斯，一去一年多，不吭不响，连个信儿都没有。这不，今儿刚回来，懒得搭理他。
1: 哦，那你这是躲出来的？
0: 也不是，我得慢慢收拾他。
1: 陈晶姐，大海哥可不是胡来的人，他一定是去赚钱了。俄罗斯赚钱快，我都听说了。
0: 你甭管他赚钱快啊慢呢，干什么去了？你得说一声吧，这一年多没个信儿，这不急死谁了？
1: 陈晶姐，大海哥人真的挺好的，他肯定是怕你担心，咱也不能逮理不饶人呢。
0: 行了行了，咱不说他，一说他我就来气儿。哎，你带我去看看后厨，收拾好了吗？

0: 好，里边可大了呢。
1: 是吗？
0: 嗯，
1: 后面有院啊，还
0: 有。
2: 妈，青儿不会离家出走了吧？
3: 离家出走，他去哪儿啊？你当是你呢？
4: 我看他生那么大气，
3: 他能不生气吗？你也真是够可以的，我都没法说你。有你这样的吗？你说你，一年多一个大活人就丢了，谁不生气呀？也就妈不忍心，要不就谁愿意搭理你呀？
4: 您是我亲妈。
3: 青儿她不是你亲媳妇儿啊？
4: 是是是，都是。妈，我要知道把你们气成这样，还有我爸这事，我打死我也不去俄罗斯，我就挨家守着你们。我
3: 这一年多也辛苦着呢吧，都瘦了。
4: 我没事吧？挺好的，做买卖都不容易，在哪儿都一样。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份。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8: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9: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0: 是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8: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0: 法律之坚守，

0: 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2: 烂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0: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2: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远古玉米神报道，
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1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9: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0: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21: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
20: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这一年多也辛苦着呢吧，都瘦了。我没事吧？挺好的。做买卖都不容易，在哪儿都一样。哎呦，
1: 你说现在这美国到底是几点钟啊？啊？哎呦，汉明哎！
2: 你说这个萍萍啊，生了孩子嘛，答应每天来个电话，这都好几天了，一个电话都没有，急死我了。
3: 你急什么呀？孩子生好了，顾不上呗。
2: 为什么顾不上？哎，当然，你照顾孩子嘛，打个电话的时间总有的吧。哎，很多事情我要问了，你看他有没有奶水啊？这个孩子到底哭不哭呢？还好多事情呢。
3: 你这么急有什么用呢？
2: 哎，我不管，我反正是要找个电话，我要给他打。
3: 哎呀，他不给我打，我给他打，我也不管现在美国到底是夜里还是白天了，对吧？啊，你看看现在，啊，是夜里，夜里也别打。
2: 哎呀，不管了，偶尔打一次。好了，美国是。

0: 没人接。哎呀，
1: 睡了呗。
0: 啊，你说弄个小人吧，他睡不踏实的。是的，睡觉电话嘛总要接的啊。我再打一遍好了，万一没听到呢？陈焕，
2: 哎，刚才没听到啊。
0: 你终于接电话了啊？怎么样啊？你和平平好啊？孩子好啊？
2: 挺好的。
0: 你说。
2: 都挺好，就是出了点状况。
0: 平平怎么了？
2: 大出血。
0: 什么？你讲什么？
2: 妈，您先别着急，大夫已经做了手术了，挺成功的，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0: 啊？都做手术？哎呀，那。
2: 妈，您放心，有我呢，啊，我先不说了。
0: 哎，陈焕，哎，陈焕，哎呀，你怎么挂掉
3: 了？怎么了？啊？
0: 哎呀，
3: 你怎么了？
0: 平平大出血，差点把命给丢了。
3: 那现在呢？怎么回事啊？那现在呢？啊？
0: 刚刚做完手术，说是脱离危险了。我这平平，我不跟你讲了，我现在去美国，我收拾东西，我就是要去美国。
3: 你去美国，你。这办签证办护照也麻烦着呢啊，最快也得十天半个月呀啊！别急别急，陈焕在，别急
0: 啊，
3: 别着急啊。
0: 因为他一个人在美国，他遇到了这么大的罪呀，受罪呀，哎呀，不行不行，
3: 别着急啊！
0: 哎，我要去美国，我要去美国，我一定要去美国。
4: 妈怎么了？怎么了？妈，妈，进屋，进屋，等会儿。
5: 爸，您跟妈吵架了，
4: 没事，没事，进屋，等会儿。
5: 怎么回事啊？
0: 我平平在这
4: 儿。平平怎么了？
0: 我要去美国。我就是要去美国。
4: 不是，
5: 爸，我妈要去美国，平平怎么了？
1: 这刚才陈焕来了个电话啊，说平平啊，产后大出血。
5: 啊？
1: 啊，不过动了手术了。没有危险了，啊，
5: 都没危险了，我妈怎么还能没病啊？
1: 你妈是担心，你说，平平生孩子住院了，怕工作丢了，陈焕他又是啊，
5: 没钱，要多少了吧？
6: 5万够不够？
1: 好，像个当哥的，
5: 我妹有事儿，我肯定管啊。

0: 皮夹，你能别跟我胡闹吗？谁跟你胡闹啊？我是这公司的财务总监，
1: 我又没说动公司的钱，
0: 你是想动咱们的存款啊？
1: 啊，
0: 那更不可能。
1: 我妹生病了，我当哥的给她寄点钱，怎么了？人家在美国挣着美金呢，啊！
0: 你落魄的时候，她给过你一个子吗？现在有点钱嘚瑟了，穷大方，不同意这钱不能寄。
1: 借不借你说了不算，
0: 我说了不算，存折在谁那儿啊？你说了算。
1: 皮夹，
0: 你别给我无理取闹好不好？
1: 谁无理取闹了？这钱是我们俩人一起挣的，我有一半。别跟我说这事儿。就你表哥帮那点忙，我哪次少给他 C 钱了啊？啊？就凭你这点关系，你就想当公司的功臣了？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不想说的。既然今天说到这儿了，我就跟你挑明了，这公司是我的，是我的，你听明白了没有？
0: 什么叫公司是你的，我就没功劳了啊？什么意思啊你？
1: 告诉你啊，皮夹，你要不想在这儿待，我可以立马让你滚蛋，你听明白了没有？
0: 那我还是你老婆呢。
1: 老婆也一样，老婆也可以不要，老婆可以离。想离婚是吧？玩我玩厌了是吧？是不是憋这句话憋了很久了啊？
0: 如你所愿了是吧？啊，立马你！
1: 你别跟我说别的废话，
0: 这翅膀长硬了是吧？
1: 按照刚才那地址，你把钱给我汇出去。
0: 自己撕啊！回自己粘去！我不粘，我不借！没良心的东西！
1: 知道你这叫什么吗？给脸不要脸！
2: 你说我这一步卖的怎么样啊？哎呀，
3: 你这一步啊，自主创业，我觉得靠谱。你就是我的知音啊！待会儿我跟妈说，知道吗？就把你刚才那话说给妈听。
2: 行，
3: 妈，姐夫有话跟您说。
2: 嘿，你这，
3: 我得让他听听。
2: 好好好。
4: 干嘛呀？
2: 干嘛呀？
4: 嗨，说他这个跳槽这事儿呢。
2: 他不照四六吧？妈，爸，那个咱们平心而论啊，就他这回跳槽，我觉得他跳对了。
4: 听见了吗？
2: 他现在弄这个不叫广告公司吗？现在这广告公司特别热门，而且弄广告公司这帮全是小青年，还是有学历的高知小青年，所以我觉得他这回这个靠谱。
4: 他们也不用卖力气，我们那会儿卖点傻力气就完了。他们这会儿需要智慧。
3: 对呀，妈，你知道吗？我的合作伙伴一个是美国留学生，还有一个有大把的资源市场的。您就老不相信我。
2: 你是夸他呢？
4: 我是夸他呢。
3: 哎呀，妈，您就是老这样哎。 拿个放大镜看我，哪哪都是毛病。其实我觉得我对自己还是挺有自信的。要论长相，我是不是长得还行？C妈，那你要说能力吧，我是正经大学毕业的大学生，肯定能力不差呀。妈就是老不相信我，我也是没碰上好机会。那你就争点气，你把这回这机会给抓住了不就完了吗？
4: 没问题，等着吧。
2: 老不相信我，我回来啦！你闺女回来了。哎呦，回来了，闺女。
5: 嗯，欢迎回来啦。
2: 饿不饿？
5: 饿了。
2: 饿了，先等会儿啊，等会儿那个饭就得了，先把作业写了啊。
5: 我在同学家都写完了。
2: 真的假的？写完了吗？
5: 真的。
2: 行，一会儿我检查啊。
5: 嗯，
3: 哼哼，
5: 待会儿就吃饭啊。
3: 好，
5: 丹丹。 啊，今天小姨我心情好，带你去看电影。
3: 什么电影？
5: 美国大片《侏罗》。

0: 世纪公园，小姨万岁！小姨万岁！小姨最好了，小姨万岁！
1: 这俩凑一块儿就是玩儿，一对儿。
2: 太棒了！
3: 行了，换衣服去吧。
4: 好，赶紧去，
1: 赶紧的。
4: 哎，你查查他那作业，你看他是不是都写完了？
5: 知道了，肯定都写完了。
3: 这小欧，你得说说他。
1: 怎么了？现在呀，天天跟那个亮子吊在一块儿，赶紧让他断了。跟谁？亮子？是啊，我和青儿我们都急死了，说他也不听。
3: 您那意思是他俩好上了？兴许好着呢，兴许没好。这事儿
1: 您不能模棱两可啊。
6: 你潘大妈都看出来了，一个劲儿说要撮合他们俩呢。那可不成，不是跟谁都行，这亮子可不行，这我得说他。哎呀，汉民啊，要真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伊达。 还有点当哥的样子哦，是啊，他这些年也挣了不少钱，帮妹妹一把那是应该的。挣再多钱有什么用？有那个皮侠拦在那里，钱越多，未必是件好事情。
5: 那就看他怎么处理了。伊达既然答应了，他会做到的。
6: 皮侠这个女人呢？
5: 哎呀，这伊达要跟他过下去的话，有的苦吃了。皮侠可不是个省油的灯，他想掌控伊达，伊达是他掌控得了的吗？他们俩的事，
2: 咱们管不了，我也不想管。是，就说结婚那回吧，啊，就说了两句，瞧他那样子。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6: 好，回来了。哎呦，又
5: 打球去了。
2: 没有，去同学家写作业了。
6: 好，来。小琳琳回来了，饿了吧？哎，奶奶给你做饭去。哎，没有，奶奶，我和爷爷都说好了，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吃泡面。<笑>我的琳琳真懂事。这样，奶奶就希望啊，你妈那个餐厅啊能够尽早开张，我们到那儿当食堂。<笑>
5: 装修好了没有啊？快好了，我妈也说了，等餐厅啊装修好了，就请你们去吃饭。
6: 好，好，好，去。<笑>那我先回屋写作业了。
5: 好，好，好。<笑>
6: 你看，琳琳这孩子是真懂事。
5: 是。<笑>
6: 话说回来了，开餐厅这件事情，真让群英给做成了。
5: 群英啊。
6: 是有准备才回北京的。嗯。哎呦，汉明，我还是晕，我再靠一会儿啊。
5: 哎，慢点吧。
6: 哎呦。

我走了一年多，我真的每时每刻都在想着你跟丹丹。我在黑河那边，每天晚上都能梦见你们俩，第二天我都想打电话问你们怎么样，可是我又不敢打。我怕一通了电话，你知道我在哪儿，让我回家，我是出去挣钱的，我钱还没挣着呢，我怎么回来呀？我不是有多爱钱，但是我想让你跟丹丹后边过得好，那是不是手里得有点钱呢？开始晨晨叫我出去，我也拿不准到了黑河能不能挣着钱，我就是觉得他有路子，人也靠谱，我想试试。我走的时候从家里拿了10,500，我这回带回来15万，我挣了钱了。其实这一年多到现在，我心里就一件事过不去，就是没能送咱爸走。我对不起爸，也对不起咱们家。今儿我这回来了，就哪儿都不去了，我就在你跟丹丹身边，回头把钱都给你，我拿出点来在郊区找个地儿正正经经开个家具厂，我这一辈子就干这个。

0: 你要是不想起早贪黑不是事，你就跟我去家具厂上班，啊？
1: 郝大海，我不稀罕你的钱，我要人。

0: 哎呦，可回来了。
1: 是呀。
0: 啊，怎么这么晚呢？
2: 这不刚看完吗？
0: 呵，好不好看呢？
2: 你问他。
3: 姥姥，我跟你说啊，可好看了，而且啊，那大恐龙嗷呜吃人呢！哎呦，
2: 妈，我跟你说，演的那是恐龙复活，就给我吓的呀，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什么电影啊？
3: 叫《侏罗纪公园》。
0: 呵，这么吓人的电影干？

0: 嘛看去啊？到时候自个儿吓唬自个儿。
1: 刺激啊！
0: 刺激呢？
1: 妈，
0: 是吗？
1: 你怎么还不睡？这都几点了？
0: 啊，等你们呢。我也等你哥的电话呢。
1: 哎呦，您看您都报过平安了，还等什么呀？
0: 是啊，生完孩子就来过一回电话，这些日子一个电话也没给我打，我惦记着呀。你说你嫂子奶怎么样？这孩子生下来爱不爱哭啊？这夜里边睡不睡整觉啊？到底怎么样啊？这些事儿我都
1: 哎呦，行了，
0: 都想知道啊。
1: 你怎么这么操心命啊？真啰嗦，都报过平安了，这没事儿就证明什么都好。行了，赶紧去睡觉。
2: 姥姥，赶紧睡觉吧，明天还得早起呢。
0: 嗯，行。瞧我们丹丹，多会说话，不像你似的。
1: 吃醋啊？说话方式不一样，我也是关心您啊。
0: 你关心我，你一边气我一边关心我。
1: 还盯着呢。
3: 姥姥，您是不是想我舅舅了？
0: 嗯，你舅妈要不生这孩子，你舅舅早就应该回来了。这么一弄啊，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舅舅才能回来呢。
2: 好了，您放心吧，我舅舅肯定马上就回来了。
0: 是吗？
2: 嗯。
0: 真好。
1: 要我说呀，不回来了。
0: 别又气我你啊。
1: 行了嘛，你赶紧去睡吧，都几点了。
0: 我还不困呢，我再等会儿。等会儿。
1: 行，跟你一起走。哎，一起守着电话。

0: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啊。嗯，挂了啊。把你兜里的单子给我看看。
1: 什么单子？
0: 手术费、住院费的结账单呀。
1: 啊，你甭管了，我都已经结完了，你管这干嘛？
0: 你骗谁呢？你给我看看，看看怎么了？快！
1: 哎呦，你还非要看看？这钱我已经想到办法了。已经解决了。
0: 你不用想办法了，我哥都把钱寄过来了。
1: 哥打钱了？
0: 这不刚挂了我妈的电话吗？她说哥都把钱打到我账户上了，放心吧。
1: 那怎么能行呢？怎么能用哥的钱呢？
0: 哎呦，那不是我哥吗？他现在大款。
1: 不是，他大款也不行，他挣钱不容易。再说你是我媳妇儿，我……
0: 哎呦，行了，以后这钱咱还给他，咱有钱了肯定还。
1: 那肯定要还的，
0: 你啊。你看你认真的，
1: 哎呀，
0: 这不是解决了吗？啊，
1: 就是不想让家里人操心。
0: 我哥就是帮咱们一个忙啊。我下去。
1: 干嘛？
0: 我要去看儿子。
1: 你不是刚看完吗？
0: 都好一会儿了，什么刚看完？
1: 什么好一会儿啊？我是去拿单子的时候你刚看。
0: 那谁知道他现在干嘛呢？我得去看看呀。
1: 不是，
0: 他又不在我这屋，要不然你去跟护士说，让他在我这屋睡呗。
1: 唉，那行，我过去看看孩子，要没事给他抱过来，你陪他玩啊，我呢收拾东西，晚上咱们回家。
0: 行。
1: 瞧把你给美的。哎，你过去怎么没对我这么好啊？你怎么没这么想我呢？
0: 我怎么不想你？我最想你了，我都是想你，顺便才想儿子。
1: 那你想我，你怎么不回来看我呀？
0: 不是来看我了吗？再说我回去看你了。
1: 我说不过去，等着，等会儿啊。

0: 陈焕，陈焕什么事儿啊？你看这陈焕都走了一年多了，他是不是不回来了？
1: 你怎么会这么问呢？他可是公派出去的。是。
0: 你听谁说陈焕不回来了？这都见不着人，猜也猜得到啊！而且学校公派出去的人，这回来的还不到一半，这陈焕肯定也免不了俗啊。更何况他妻子还在美国。<笑>你这么猜可不好啊。那这么说的话，我就是没猜错了。陈焕呢，他没有回来是有原因的。最近他妻子的身体出现了状况。
1: 他需要照顾，所以推迟了点时间。这都是借口吧？
0: 你觉得陈焕是这种人吗？
1: 其实，董老师，这陈焕回不回来，最关心的人应该是您啊。
0: 我？你什么意思啊？
1: 您不是一直都留着系副主任的位置等陈焕回来吗？这谁不知道啊？
0: 你说错了。
1: 他的位置不是我留的，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是，可是这一切要是没有您的举荐，又从何谈起呢？你的意思是，
0: 我还是任人唯亲了？
1: 哎，老师，您可别误会啊，我可没有这意思。
0: 还有别的事儿吗？
1: 啊，没别的什么事儿了。您要有事儿，那您就先去忙吧。
0: 嗯，走了。
1: 老师，再见。
2: 你先回去，我找姚兰说会儿话。这么势利的一个人，有什么好说的？我们俩是同学，还不能聊会儿天啊？
0: 好吧，我先去那边啊。
2: 嗯，你先回家，我回家吃饭。
0: 好。
2: 姚兰，你等我一下。这么凉的天儿，咱就别溜达了。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姚兰，这陈焕走了，可快一年了啊。 你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我有什么动静啊？副主任的位置啊，你不一直盯着呢吗？谁盯着了？你没盯着，你从政治学系调到经济学系去干嘛呀？我那是觉得不公平，董老师分明就是在为陈焕铺路，压着副主任的事儿等他回来。别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听您这口气，怨气还不少。其实陈焕口碑挺好的。
1: 那是啊，人家上面有人不一样。
2: 姚兰。 我觉得你跟陈焕这么死磕，真的挺没劲的。你说，以你的这些才学和能干，在政治学系上一样可以顺理成章的升上去的。
3: 顺理成章有什么意思呀？哎，这人生的每一次博弈啊，要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的话，那含金量可是要大打折扣的。
2: 你是在跟自己较劲，你知道吗？
3: 有劲吗？
2: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想说什么。
1: 我跟你说，你要真这样乐此不疲的，谁拿你都没辙，老天爷拿你都没办法。那你还别说，我还真挺乐此不疲的。他可能不回来了，
2: 你怎么知道？
1: 直觉吧。或许，当一切都没有对手的时候，我也就不跟自己较劲了。
4: 这上大学的时候啊，我就特别讨厌萨特的存在主义，讨厌他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可是到现在我才明白，其实我是他的忠实信徒。
5: 焕，
4: 哎，
2: 怎么样啊？
5: 饿了吧？嘿，儿子呢？
4: 刚把他哄睡着了。 别着急啊，这刀不太好使，要不然早就做好了。这会儿搞不好你都已经吃完了，我这刷碗了都。不过说真的，太久没做了，手都生了。你说在北京那都是在学校食堂吃饭是吧？回到家里妈都是做好了的，现成的。我还真是得。 边做边琢磨，不过你放心，我一定让你尝到。

0: 中国菜家乡味儿。
1: 我觉得呀，你还真是变了。
0: 变了吗？我还那样，没变，还是那么爱你。
1: 呀，你不提这事儿吧，我还想不起来跟你算账。虽然我以前觉得你对我还挺好的，但是自从有了灿灿，我才知道原来你还能那么好呢。我以前要求真是太低了。
0: 哎，我能那么好也是因为儿子，儿子他妈。
1: 你就因为我是儿子他妈你就对我好？
0: 对，我得对儿子他妈好，这话说的没毛病啊。
1: 你知道我盼这一天盼了有多久吗？这些年，虽然我也觉得能来美国挺幸运的，挺开心的，可是真的是太难，太孤单了。所有的事儿都要一个人面对，身边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有什么事儿只能给金曼打打电话诉诉苦，可是自从有了灿灿，从我知道他在我肚子里那一天开始，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人陪我了，每天都有人陪着我。然后你又来了，有了你，有了灿灿，我才知道原来日子可以过得这么好，这才真的像个家了。其实生灿灿的时候，那些日子他们都跟我说了，是你一个人日日夜夜的守着我，我的命都是你捡回来的。
0: 你干嘛呀你？
1: 我就是觉得这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你希望我们家能一直都这样。
0: 我也希望。你知道我盼这一天盼了多少年吗？谢谢你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说实在的，你受那些苦我看在眼里，真是干着急，我心疼你，知道吗？以后再也不让你受这样的委屈。
1: 就希望咱们能一直幸福下去。
2: 我刚去了趟邮局，给画儿啊和平平他们刚打了个电话。
3: 哎呦，他们俩好啊，
2: 好着呢。
3: 孩子好不好呀？
2: 孩子也好着呢，在旁边又咿咿呀呀的在那叫唤。我说哟，这是想学说话吗？哎呀，
3: 你那是心里希望的，孩子还小，算算也就才百天吧，啊，三个月，哎，
2: 快百天了。
3: 是啊，
2: 听着心里这舒坦呢。
3: 肯定的呀。哎呀，我也是啊，经常在想啊，他们两个有这个孩子真是太不容易了。想想啊我都后怕。你说平平生完灿灿之后就产后大出血，就做了手术，手术要是不成功，那些不敢想后怕呀。
2: 平平怎么了？你刚才说什么？平平产后大出血了？
3: 你不晓得啊？
2: 我一点都不知道啊。哎呦，怎么，这可了不得，产后大出血这多危险呐。
3: 是是是啊。哎呦，我理解孩子们啊，他们可能是怕你跟着着急，当初也不告诉我的啊。我想起来了，当时啊他们打了个电话说母子平安就没消息了，我这个感觉就不安

0: 心不踏实，第二天再打电话找不到人来。
1: 是啊，
0: 我急的打了一夜啊。第二天陈焕接电话了，说是回到家里给平平拿住院的东西，这我才晓得的。
1: 哎呦，你说这些孩子们真是的，这么大的事儿就瞒着我，我一点都不知道。
0: 理解理解啊，好在啊这一切都过去了啊，过去了。
1: 哎，这平平可真是，这孩子生的可受了大罪了。
0: 是啊。哎，你这是去买菜啊？啊，
1: 我只是打完电话，我去买点菜。
0: 不用了，不用了，那边也没什么好菜了。这样，我买的多，你拿一半去，好吧？哎，
1: 不用。
0: 哎呀，客气什么嘛！来来来来来，对了。
2: 哎，江子回来了，哎，
3: 出去啊，哥。
4: 跑啊！
3: 我没有。哎呦，哥，
4: 你跑得了吗你？你
3: 不是啊，哥，那个，那钱我肯定还，真的。
4: 哎，现在
3: 不是你给我两天时间，就两天，两天我就把钱还你了，
4: 一刻都等不了了。
3: 不是，哥，就两天，真的，真的，
4: 真的。哥几个，想不想看他衣服一件一件给他扒？
3: 别呀、啊，不是不是，别别别别，哥哥别别别别，别
5: 干嘛呢你？
4: 哎。
3: 别！
4: 哎，哪儿来的丫头片子呀？
5: 谁丫头片子？
3: 别别别别别！我妹妹，我妹妹，别，哥别跟她一般计较。
4: 哥几个，拉开！
3: 别别别！别跟她计较！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干啥？别动手！
5: 金峰，
6: 干什么呀？
4: 嘿，
6: 哪儿了你们是？
4: 大哥，这儿没您的事儿啊，您最好别管。
6: 怎么没我事儿啊？这我们家门口。找谁的他们？
3: 太好了，
6: 找你的？
3: 是，
6: 干嘛的呀？这是？
4: 您问他。
5: 说呀。
6: 找你干嘛的？
3: 太好，我不是前两天都玩去了，欠了俩。
6: 你除了玩牌，你还会干什么呀？啊？
3: 不是我不是那样。
4: 哎，大哥。来，这是他亲自写的，前天的，说要拿这面的来抵。今儿我们哥几个就是过来看一看，亮子，你怎么个情况啊你？
6: 这你写的？
3: 是我写的。
6: 你欠人钱，那还人家啊？
3: 我说了，我跟他们说了，我说。这钱我肯定还他们啊，就两天，就两天，真的，
4: 亮子，
3: 真的哥，
4: 一刻都等不了了。
3: 别啊哥，就两天，
6: 再等他两天，他给你凑凑。
4: 要么见钱，要么开车。
7: 大哥，弄他吧。
6: 弄谁呀、啊、你？你弄一试试我看看。怎么办？
3: 还钱呗！
6: 还钱你现在有吗？
3: 两天啊，就两天，两天就给他们，真的。
6: 这样，快点儿！我跟你说啊，车开走之后，以后别再来这院。
4: 狗子，开上车。走了您呢，
8: 行嘞，
6: 行，走吧。啊，
1: 大亮子呢？
6: 门口呢，车上人要走了。
9: 什么？
1: 那儿呢？
9: 亮子，亮子。咱家车呢？车哪儿去了？车呢？车呢？车怎么让人开走了？亮子，药都没了！
0: 你个不成器的东西！你个败家子！
8: 干什么呀？

0: 跟你说，就这亮子呀，我真是不知道说他什么好，真的。
1: 嗯，我也无话可说。
2: 不是你说这叫不叫烂泥扶不上墙？
1: 当然叫了，要指望这亮子改邪归正，这剧本没戏。
3: 他还跟我说他戒赌了呢。

0: 天我们来到了朝阳商务局推荐的七号市集，今天的嘉宾欢迎演员陈喜旭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是陈喜旭。
0: 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看似很健康的食物，它是意想不到的这个热量炸弹。
2: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呢是我们日常吃的水果蔬菜，想说的重点是这些。它的前身比如说是咱们的红薯，当然它经过一加工就变成别的了，所以它的热量直接就超标了。包括青豆，典型的高纤维高蛋白，低脂肪低升糖，但是如果把它稍微一加工这个东西，它的热量又超标了。咱们要警惕的是这些打着天然养生食材给大家堆积出来的这些所谓的高热量健康零食，看似健康，实际它里边隐藏了很多的油，一定要认清楚我们吃的是天然食物还是天然食物的替代品，所谓的健康伪零食。
0: 但是首先第一个我就要质疑

0: 了，红薯洗鱼老师爱吃吗？
1: 还行，
2: 这是养生粗粮啊，对吧？
0: 对呀、
2: 啊，
0: 对
2: 呀、啊，好，
0: 又是粗粮，然后呢，它又是这个可以代替主食的。我看到它是86000卡，
2: 对，每百克
0: 不到一小碗米饭啊。
2: 是的，
0: 它即便再怎么加工，它也不可能赶上什么炸鸡排呀、啊、这种油腻的东西啊。
2: 对，但是呢，有一个女生特别爱吃的，脆脆的，甜甜的，一吃停不下来。
1: 地瓜干吗？
2: 哎，非常好。同样是红薯，如果把它油炸或者刷油烤完之后，做成了咱们所谓健康版的红薯片的时候，它的热量就等于5.8碗的米饭。
0: 嗯，5.8碗，
2: 对，一下就要超了好多倍，对不对？
0: 快6倍了啊！
1: 你等会儿提个问题啊。
0: 好，好呀，好呀。
1: 如果说我只是把这个东西煮熟了，晒干变成红薯干儿，是这个会有变化吗？
2: 会有变化，但不会那么高。要看它的配料、它的营养成分表、它的碳水、脂肪、蛋白各是多少。像旭哥说要我做成这个煮完晒干的纯天然的红薯干儿。那你是养生高手。
0: 那么脆，我以为是就是随便烤烤，其实加了很多的油。
2: 对，有炸的也有烤的，但是核心一定要控油。如果你不去油，你不管是什么低温炸、高温炸，那都是没概念。第二个，青豆本身很健康，但是这个大家都吃过吧？
0: 好脆脆的，哎，
2: 小零食，孩子爱吃，老人也爱吃，觉得是青豆啊，这东西高蛋白、低脂肪、高纤维，来点吧。结果呢，正常它是1.2，到了油炸之后变成了5.1。再接下来，同样是芒果，其实跟那个红薯差不多，剁成了芒果干儿。在做芒果干的过程中，为了它的口感更好，去加什么呢？不加糖。所以呢，能吃芒果的就不要吃干儿。你看，正常是0.4，变成干儿直接翻了10倍。新鲜的水果，它因为主要含的是水，就是50以上的是水。像香蕉会高一点啊，因为香蕉有淀粉，所以你看呢，香蕉是93，那剁成什么呢？哎，剁成我们的烤香蕉干之后，又变成了5.6的一个倍增。啊，再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新鲜蔬菜，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喜欢说，哎呀，这个吃菜呢麻烦，我吃点这个蔬菜干了。结果这个蔬菜干呢，也是加了油盐糖，为了提上口感，然后要么就是炸，要么就是烤出来的。虽然香脆可口，看似很营养，实际它属于是热量炸弹。所以隐藏的这些热量炸弹，都在不起眼的我们的健康替代品当中，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
0: 这几样我在家里面几乎都吃，像我们女生特别爱吃零食的，就时不时的想要，哎，来一点吃点什么，嚼一嚼的。那有没有什么特别健康的、低脂的、能解馋的、还耐吃的好零食呢？
2: 这个大家准备好了，扫描我们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课程，我们把大家常见的健康零食，包括它的卡路里应该怎么吃、吃多少，对于身体更健康，都整理好了，大家可以来领取。
0: 哎，是的，赶紧去我们的这个线上课程吧，因为我们特意为大家哈、邀请到了专业的高级营养师为大家免费上课。提前能不能透露一点？
2: 比如牛肉干都知道非常好，对吧？尤其是自然风干的牛肉干，里边呢没有加油，没有加糖，就是牛肉干原生的味道。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片的牛肉干的肉脯，大家应该吃过吧？哦，
0: 好吃啊！
2: 鸡肉脯、鸭肉脯、牛肉脯，这些东西就不一样了。这个做成肉脯肉片呢，它就会添加盐、油、糖，所以同样是牛肉，你得看你选的是什么哪一个零食。
1: 其实很多牛肉干都是油炸的，这我知道。
0: 是吗？
2: 是的。
0: 所以啊，如果您需要，就赶紧扫起来学起来吧。您赶紧拿出手机啊，然后扫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然后把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里面，就可以免费上课了。但是提醒大家啊，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为了保证大家的上课质量啊，我们把这个名额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除了健康的零食呢，今天还有重头戏，就是健康菜，
2: 对血脂特别好的海鲜捞面，给大家做了两个升级。第一个，我把这个面呢进行了改良，一会儿呢，我会用2种粉来和这个面，让这个面呢既筋道还能降脂降糖。其次呢，就是我会用一个秘制的海鲜酱来去复刻咱们传统的潮汕海鲜捞面的这个鲜香的味道。
1: 我这只是在流口水，
0: 饿了是不是？
3: 控糖又劲道的面，
2: 酱翻高酱脂嘛。所以营养师的配方就是
3: 地道鲜香灵魂酱。
0: 这是食神吗？这闻一下就知道啊。
3: 浓郁海鲜捞面做起来。
2: 海鲜捞面嘛，咱先做面，传统的可能就是用白面来做这个面。必然咱们今天是酱翻高酱脂嘛。所以营养师的配方就是用400克的咱们的普通面粉，再加上100克的这个面粉，
1: 我以为酵母呢。哎，
2: 这么多酵母，这这么大坨的，
0: 这是什么呀？黄黄的。
2: 哎，你可以闻一闻。
1: 有点像那个叫什么油茶，不是？啊，
2: 油茶的那个味道，对吧？
0: 驴打滚的味道。
2: 非常好，你们俩都答对了。其实它是炒熟。

0: 熟的黄豆粉啊，用来驴打滚那个蘸料，或者说用来蒸馒头、蒸花卷儿。那为什么要加它呢？因为它是黄豆做的，而且不加盐、不加糖，里边的蛋白质、高钙、高纤维、高钾都非常好，对咱们四高人特别好。所以再加100克进去，哎，这样呢就可以把整个面粉的升糖升脂的速度给拉下来。哎，所以再加上大概200克的水，做面条嘛，还是要吃到面条的口感，所以我就加了1/4。如果在家我们蒸馒头，或者说就想把这个降脂降糖的效果达到最佳呢，你可以加1/2，当然口感会粗一点，因为整个黄豆它的粗纤维含量比较高。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只要是白面，我掺一些其他的杂粮进去，都可以有这个降糖？
0: 100分。
2: 喜鑫老师会在家里做面食吗？
1: 我特别羡慕会做面食。
2: 哦，你喜欢吃但不会是吗？
1: 对，我特别喜欢吃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这个特别难。但是我看陈老师弄好像也没那么难吧。
2: 哎，试试试试，今天就上手了吧。
0: 咱们把这个面先蘸点面粉揉一下，
1: 和干了吗？那个这个面
0: 对，就是和的，咱们不沾手这个程度，咱就可以整成面条了。咱看咱俩能不能搞出一根面来，
2: 一根长面是不断的一根面。
0: 对，边搓边揉，然后呢转一转。
1: 你是要我们就这样一点点把它搓成一个面条吗？
0: 对对对对，
2: 我的天哪，
0: 山西陕西的一根面都是这么来的
1: 啊，都是这么搓出来的，
2: 都手搓的。
0: 你见过这样形状？他们弄好之后这样盘着，是吧？一大盆儿，然后来一份肉，大概有多少？唰唰唰唰，哎，切断了，
1: 完了，
0: 怎么来的？
1: 你看我这配合你断了
0: 两块，
2: 看一看什么样？
0: 盘在手里了，
2: 加了这个粗杂粮，它其实
0: 是的，它本身难度它就增加了，
2: 对，就增加了。
0: 因为杂粮里边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
2: 所以陈老师，您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白面和黄豆粉的一个比例
0: 啊。正常呢，我们从好做的角度就是4:1。400克的白面加100克的黄豆面，
2: 这食材呢可以帮助我们管控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是不是这样？
0: 是的，
2: 都是控三高的食材。
0: 没错啊。那美国呢心脏协会杂志啊，它就曾经公布一份名单，我们呢也给大家准备好了9种降血脂的好食材。比如说今天为什么是海鲜捞面？因为呢今天用到的这个海鲜里边富含欧米伽3的不饱和脂肪酸，而这个欧米伽3呢，就是我们深海鱼虾海鲜里边富含的可以降血脂的这么一个食材啊，包括我们橄榄油啊，还有我们的山茶油。那这些名单呢，9种食物都给大家已经准备好了，送大家好不好？啊，
2: 太好了，现在就送，今天就送哈。
0: 好，
2: 也就是说我们在节目里面大家不用哈啊一点点记笔记了，又怕这个关键的知识没有记下来，没关系，您现在就拿出您的手机，然后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里面，就可以免费学习这些知识了。刚才专家提到的那是9大食物啊，控糖方法呀，控制控血压的方法都在里面的，非常简单，就是扫码然后添加小助理。而且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专业的高级营养师，免费的教给大家，如果您有时间上课的话就扫起来吧。但是也要告诉大家哈，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能保证自己的上课质量，把这个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们。如果您有时间想要学习的话，那就扫码学习健康知识，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才是硬道理。我们学习吧。旭哥，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养生的一些好方法？因为我知道您合作的像危险关系里面的孙俪老师是养生达人，
1: 丽姐在这方面是非常的强的。因为我之前是有过这个冥想的这个习惯嘛，在家里边练上那么10-20分钟，然后跟丽姐聊，丽姐也那会儿也是挺感兴趣的，然后我们还一起然后交流了一下这个彼此的经验。
0: 咱们开始做海鲜酱，
2: 刚才说了有秘制海鲜酱，
0: 煮面的这个汤呢也不要浪费啊，教大家一个面汤怎么二次利用哈。
2: 哦，这个面汤要留着的，
0: 它里边还有淀粉，淀粉可以保护蔬菜中的维生素 C。 哦，所以接下来呢用这个菜汤，咱们焯几朵西兰花用来摆盘。哦，所以想要血脂更健康呢，蔬菜一定不能少，把鱿鱼打个花刀，再有一层厚膜给它撕掉。
2: 哦，这个要撕掉的。
0: 哎，撕掉之后翻过来，从里边咱们打花刀，先斜再直，切到3/4处。好，接下来呢看啊，扔到锅里边大概6秒钟就直接出。接下来虾和鲍鱼10到15秒钟开锅就好。
2: 哇，好豪华的海鲜面啊。
0: 好，这会儿呢这个水呢就倒掉，给大家调一个秘制的碗汁儿。旭哥来了啊，咱们再给旭哥上点题好不好？
2: 好呀。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秘制的海鲜捞面的这个酱汁，可以闻一闻。
1: 沙茶。
2: 这是食神吗？这闻一下就知道了。
1: 因为他们潮汕用虾酱、鱼露和沙茶是比较常规，他们的一
0: 个这个本来想烤一烤的，结果直接给。

0: 月底了，非常好啊！看来这个旭哥的美食功底也是在的，所以咱们这个秘制的酱汁呢，其实就是用到了潮汕的沙茶酱。作为北方吃这个捞面，这个鱼露和虾酱呢，它的腥味会比较大，直接用这个沙茶酱来调这个鲜味就可以了。哦，
1: 怎么调？然后比例呀、做法啊，我们从头学一下了。
0: 好，来上一勺的沙茶酱，再来点生抽。来点老抽上色，然后再来上半勺的蚝油提鲜，加点糖，鲜甜口的。加了酱，所以盐呢加一丢丢就可以，不用太多。然后这会儿一定要加这个东西，多加点白胡椒粉。
1: 好像潮汕那边很多美食，就是感觉好像有点点辣口，但是看不到辣椒，其实是白胡椒。
0: 胡椒的味道。两勺的料酒，这碗料汁就差不多了。哎，好，这会儿呢，咱们加点五花肉。粤菜里边，你看虽然鲜，但是呢。它的厚重感不够，所以一般就是用酥油或者五花肉来增加它的厚重感。把今天切好的葱姜蒜末提鲜，
2: 好，
0: 把我们的刚才焯过水的海鲜加进去，煸炒一下。
3: 哎，那如果刚才直接炒呢？
0: 直接炒也行，
1: 生炒，
0: 直接炒也可以。哦、但是呢，直接炒要求你的海鲜一定有正宗的鲜甜味儿，当地如果从海里捞出来的，那是最好的。这会儿加入沙茶酱，加点开水，午餐肉。出锅之前把这个生蚝肉加进去。哎呦，
1: 哦，这个是在生用，都是高蛋白呀。
0: 生蚝它里边的锌含量非常高，尤其是对于这些压力比较大的、血脂比较高的、同时又养生的人啊，每周吃上一到两次还是非常好的。开锅之后勾点水淀粉就可以出锅了。
1: 汤还没等喝呢，闻着就鲜，哎，仙气飘飘都飘到我这边来了。鲜掉眉毛的海鲜面，那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食材都是有讲究的，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控制降三高的。选对了食材才能不踩雷。营养专家陈老师教给我们的健康的零食，包括健康控三高的食材，我们都放到我们免费的课程里了，是吧，陈老师？
0: 是的。所以大家想要健康、想要养生、想要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的，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小助手，把这个好的食谱和菜品领回家。
1: 所以还等什么呢？您赶紧拿出手机啊，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然后添加小助理到通讯录啊，就可以免费的学习专业的健康知识了。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的名额确实是有限的，所以为了保证哈大家的上课质量，我们要把这个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如果您需要的话，那就赶紧扫起来我们。学健康知识了，而且还免费，多好呀！好，这个面和我们的汤汁完美的融合了一下，
0: 可以吧？
3: 好鲜，好鲜！
1: 这个面好筋道，越嚼越香，暖暖的味道给您
0: 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6: 1120套餐，20份
7: 霸王叉100份。
8: 什么？
9: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0: 你说，
9: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4: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4: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11: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13: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4: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4: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6: 快跟上了！啊，
17: 好饿呀！
18: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19: 我先走了。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国家喊你来减重，
1: 肥胖大约和200多种疾病密切相关。
0: 越减越重的原因在哪里？
2: 45以后，一年时间连着长了3年，不爱走路，看看电视，看看手机，时间长了，体重就有点超标了。
3: 把帮助我减肥非常好的减重3件套带过来。
0: 养生堂特别策划，集结内分泌、运动、营养、康复科权威专家，带您吃动平衡，健康减重。
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还记得吗？国家卫健委主任喊话，号召大家要开动起来，管理好我们的体重。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体重过大了，我们要好好的减减肥了。可是体重管理怎么就这么的重要呢？
5: 我们在生活条件改善的同时，但是与此也出现了另外的问题，摄入的能量过高，运动相对缺乏，所以就会导致一些人出现体重异常。体重异常呢，容易导致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脂肪肝，甚至一部分的癌症也和体重异常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加强生活方式的干预，每一个人做好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是非常关键的。
4: 是的，就像雷海超主任说的，其实我想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都明白慢病和肥胖之间的关系。我也听啊，很多来到现场的胖一点的阿姨说，我真的想减重，但是我年轻的时候，刘姐你不知道，我可瘦了，怎么吃都不胖。可是到了一定年纪，我就发现喝凉水都长肉。这个减重如何的做到吃动平衡健康减重呢？带着疑问，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有请来自北京医院内分泌首席专家郭立新老师，以及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运动医学教授王正真老师，欢迎两位。二位老师好。普林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普林门。普林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我们讲到了体重管理，又一次看到了郭主任。我其实心里特别的感慨，认识郭老师已经10多年了，站在我们养生堂的舞台上，形象都没有变化，皱纹没有多长一条，最重要的是身材还保持得那么好，怎么做到的？
1: 我感觉我这30年体重略有变化，但是总体趋于稳定。
4: 嗯，
1: 就是你做到吃度平衡。
4: 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郭老师肯定是有秘密的，所以我们要跟郭老师和王老师一起来学习到底如何更好的管理我们的体重。先问问郭主任好了，因为您那儿有很多内分泌的患者，您遇到过很多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说的喝凉水都长肉的患者吧？
1: 喝凉水都长肉的本身呢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们在门诊的时间经常听到，或者是每当我们跟患者谈到体重管理的时候，患者经常说的一句话，说郭大夫，实际上我吃的非常少，我们家就我吃的最少，我都眼巴巴的看着他们在吃，但是我还最胖，所以我感觉我是属于喝凉水都长肉的人。患者经常说这句话，我是经常听到，每一次门诊，每一次门诊都要听到，尤其是当你给那些人去讨论他的体重管理，尤其是他们尝试进行体重管理而屡屡失败，或者有反复，而有的人取得了一点成绩，减个3公斤、5公斤、2公斤，然后马上又开始奖励自己，又要自己胖回来的这些人，他们经常说这句话。他们确实认为自己吃的少，他们确实认为自己喝凉水在长肉。
4: 但您用的词是他们确实认为，所以在他们的主观认为和事实的客观之间是有些距离的。大家都很头疼啊，明明我吃的不多，但是体重却高居不下，甚至还在往上走，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奥秘呢？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他就会推给你最新的内容啦。我们来问问现场的叔叔阿姨好不好，有没有谁啊觉得自己就是现在的情况喝水都长肉，请举手。哎呀，你看女性比较多哈。好，我这个问题问的再宽泛一点，因为只有两位

0: 女性举手哈，有没有谁跟自己年轻的时候或者相对瘦一点的时候相比，体重增加了15斤以上？来来来，那位阿姨，就是黑衣服的阿姨，长了多少斤？
1: 长了30多斤。

0: 就是走路，反正老是1万左右步。
1: 能到1万步？
0: 能。那可是还这么胖。
1: 您现在多大年纪啊？
0: 68。
1: 从45岁之后3年，可能48岁长了30斤，到现在基本稳定了，
0: 基本上就这样了。
1: 身体情况怎么样？
0: 正常体检，也没有三高，
1: 都还好。谢谢阿姨。阿姨贵姓啊？
0: 李。
1: 李阿姨哈。阿姨说年轻的时候我不觉得自己胖，110多斤，到了45岁以后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先说说阿姨的这种情况，很常见哎，郭主任、王老师。
2: 我想问问这位李大姐哈，你那个45岁的时候，你那个工作性质有没有变化？
0: 45岁以后，那不就内退，
2: 工作量减少了。
0: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不管是工作当中、生活当中，身体活动量减少以后啊，实际上你的能量消耗就减少了，
0: 有可能。
2: 这样子呢，人可能就胖起来了。再一个就是45岁以后，更年期前后嘛，这个代谢的一个改变，可能呢让他这个就胖起来了。但是呢，这个李大姐，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她目前呢没有发现有代谢的问题，为什么呢？跟他常年坚持锻炼有关系。如果他又不锻炼了，工作的强度也下降了，他可能就不仅仅是胖，可能有各种代谢的紊乱。
3: 所以他这个情况就是3年的一个骤然发胖，但是他说控制是对的，因为他今年已经是68岁，随着年龄的增加，代谢在减慢。像我们一般的人，在一般的静息状态下，不去刻意的运动情况下，维持我们生命体重所消耗的能量，叫做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它消耗的能量占我们总体能量的大约60%到70%。所以如果说你的基础代谢率高的话，你年轻有活力。所以你看，你吃相同的饭，你20岁吃了不长肉，为什么你60岁吃了就长肉？就是因为精炼成两个词，王老师，一个是年龄，一个是运动。随着你的年龄增加，你的代谢率是降低的，糖代谢也好，脂代谢也好，包括你的甲状腺的功能也好，它都是逐渐的在降低的。
1: 糖代谢的异常，比如说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降低了，然后我们会变肥胖，然后会出现糖尿病，
3: 可以部分这样理解，至少是部分正确的。
2: 还有一个跟他肌肉量有关系。如果这些人他不爱运动，那个他的胳膊腿就变得特别细，他身体的肌肉特别少。我们知道那个肌肉呢，它不仅仅是运动器官和支撑器官，它实际上是重要的代谢器官。所以从我们运动医学的角度来讲呢，这个糖尿病这个发病率越来越高，跟人们动得越来越少有关系。所以它某些角度上说它是做出来的。你看那个糖尿病病人的体型，前边鼓鼓的，肚子大，后边空空的，肌肉少，走起路来喘喘的，心肺耐力比较低。
1: 这个总结的真好哈。所以如果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降低了，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自测来判断出来呢？
3: 我就讲我们临床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于判定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人他的基础代谢率的。你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有没有甲亢，那当然我们肯定是抽血看你甲状腺功能怎么样，这不是很准确吗？但是我们又没有给你抽血看甲状腺功能，我们也没做 B 超，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判定方式，叫基础代谢率判断。我们就用你的脉搏，晨起时不运动的脉搏，加上脉压。什么是脉压呢？就是我们收缩压和舒张压之差。
1: 脉压
3: 举个例子，你的收缩压是120毫米汞柱，你的舒张压是80毫米汞柱，你的脉压是40，这可以理解吧？假定你的基础心率是100，你要加上40，这就140，再减去111，这一个值我们就认定是你的基础代谢率。正常人应该是多少呢？是正负10%。你如果说超过20%，肯定代谢率增加，我们就可以初步判断你是不是一个高代谢率的甲亢。
1: 阿姨，你知道你的血压吗？
0: 血压80/120。
1: 阿姨的血压是80/120，所以脉压差是40。好，我们给阿姨测一下此时此刻的心率。
3: 他这现在也算是个静息状态。
1: 对，
3: 所谓的静息啊，实际上指的是晨起不运动。但是一般呢，我们要是停止运动超过15分钟，我们也算是一个可以
2: 总
3: 算的一个静息状态。你看我们量血压的时候，你要是慌慌张张的来量的血压肯定是不准的。我们要求你平静休息15分钟，然后我们再给你量血压。最好是你量

0: 三次，我们再取一个最低值，我们算你的血压，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你现在已经做了至少超过15分钟了，你可以深呼吸并个气，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就会不那么激动了。深呼吸以后并个气，然后来两次，你的心率就会回归你的平静的静息心。
1: 阿姨，此时此刻的脉搏是73，73加上40，113。对吧？113减去111等于2。
0: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这是属于一个正常的基础代谢率。由我们刚才说正负10%，我们都判定为大致正常。
1: 对于李阿姨来说，她的数值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2%。郭主任说正负10%以内都正常，所以李阿姨是正常。可是李阿姨说了，过了45岁以后，我的体重一直在上升。我现在其实通过运动，我根本降不下来。我饮食其实也很难控制。那这是为什么？这说明我们跟年轻的时候相比，哪怕现在基础代谢率正常，但是远比年轻的时候要低了吗？这是肯定的，
0: 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人一般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迷走神经兴奋性相对增高，他的心率就会相对变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基础代谢率变慢，但是前提是血压不做大的变化。
1: 只需要知道随着我们的衰老，它一定是一个趋势。
0: 对，
1: 人一直很谦虚说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估算方法，但是相对更加精准的基础代谢率的测量计算方法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向我们的养生辅导员索取更加精准的测量计算的法则。问题又来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对于李阿姨来说，虽然各项指标还没有报警，可是明显的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会让她越来越胖。可是有的人会在年龄增长的同时，还能够争取把自己的基础代谢率维持在一定健康的范围内，也就是说他们的体重不变，而身体的机能并没有退化，甚至越来越好。这些人群到底有多特殊呢？我们先来请大家看一个短片。
2: 在北京27厂小区一处居民楼旁的车棚内，隐藏着一个颇具工业风的健身房，它就是由中老年群体组成的27健身俱乐部。您能猜出他们的年龄吗？
3: 叔叔今年多大岁数了？
4: 今年63。
5: 今年65周岁。
6: 今年67岁。
7: 70了。
8: 75周岁。
3: 健身多长时间了？
4: 5年了吧。
6: 健身快30年了。
5: 健身今年32年。
8: 我健身得超过40年了。
2: 俱乐部成员大多50岁以上，个个一身强健的肌肉，而且肥胖慢病这些词似乎与他们毫不相干。
4: 血压90、100、120斤，
6: 血糖今儿测的16，别的都特别高。
2: 今天67岁的徐叔叔和75岁的风叔叔来到现场，分享他们体重管理的经验。
1: 这叫拉背。徐叔叔说，这个时候就要拍背面，看看背部的肌肉。哇，厉害！风叔已经75岁了，厉害！耶！哇！此刻必须有掌声啊！75岁。哎呀，我一个劲儿的都在紧张。我说可以了，可以了。风叔说再来一个。王教授点评一下。
9: 我觉得这两位老先生呢，这个给大家展示了一下那个我们叫抗阻练习。抗阻练习呢，一个是可以用器械练，也可以用徒手练。你看那个徒手做的那个两头翘是吧？做的俯卧撑，这些都是徒手练。而且呢，我觉得这两位呢，他整个这个运动强度控制的比较好。怎么叫比较好呢？一般来说，就是这一组运动啊，大概重复8到12次，做到12次的时候，觉得已经很费力了，这就是一个中等到较大强度。对于我们一般的老年人呢，或者是这个一般的运动爱好者呢，都是比较合适的啊，都是比较合适的。所以他们通过锻炼以后呢，可以看出来肌肉发达。人通过运动以后呢，身体的肌肉量增加了，就会明显的提升人的基础代谢率。那么1公斤的肌肉，它每天消耗的能量呢，比1公斤的脂肪呢，要相当于3到4倍。所以那个脂肪其实消耗的能量非常少。如果你通过运动呢，体重没变，但是肌肉量增加了，你这个基础代谢率呢，必然。

0: 然是要提高的。另外呢，肌肉发达优化代谢，优化代谢包括对糖的代谢、血脂的代谢。所以这位先生刚今天早上查的体检的结果，血脂血糖都是正常的。
1: 都说提高基础代谢率就可以更好的控制体重，可是到底要怎么做呢？请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得到相关的内容哦。但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讲，运动很难坚持，对吧？要想像这两位叔叔一样，20年、40年，甚至从小就开始运动，先问徐叔叔，您从40多岁才开始运动，您要坚持下来，其实难度应该比从小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更难。您怎么做到的？
2: 我就是坚持吧，有一信念就是，把身体练得比一般人棒，不像那个60多岁，一看说像40、50岁的啊。
1: 您真不像60多岁。
2: 像我们那同学40多岁就开始吃药了，三脂也高，血糖、血脂、血压，我现在什么事都没有。啊，
3: 你不管你多么的聪明和机灵，如果你没有健康存在，你将一无所有。
1: 我们看到两位叔叔的肌肉都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健硕。我们是想让大家都向他们学习吗？很难做到，因为一，坚持很难；二，我们可能并不有这样的能力去让肌肉变得越来越大。那我们想讲的是什么呢？是其实不同的人群，我们对于肌肉的含量的追求是不一样的。王老师想向您请教啊，因为其实在养生堂的现场，包括郭主任在内，很多专家我们都提到，老年人其实不需要轻易的减体重。
0: 我们呢，就是判断一个人需要不需要减体重，尤其是老年人呢，我们有两个指标。
4: 使用巧劲儿就能锻炼的，既能减重又有利于长寿的肌群是哪里？养生堂马上播出。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8: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
0: 一般来说，就是这一组运动啊，大概重复8到12次，做到12次的时候，觉得已经很费力了，这就是一个中等到较大强度。对于我们一般的老年人呢，或者是这个一般的运动爱好者呢，都是比较合适的啊，都是比较合适的。所以他们通过锻炼以后呢，可以看出来肌肉发达。人通过运动以后呢，身体的肌肉量增加了，就会明显的提升人的基础代谢率。那么1公斤的肌肉，它每天消耗的能量呢，比1公斤的脂肪呢，要相当于3到4倍。所以那个脂肪其实消耗的能量非常少，如果你通过运动呢，体重没变，但是肌肉量增加了，你这个基础代谢率呢必然是要提高的。另外呢，肌肉发达优化代谢，优化代谢包括对糖的代谢、血脂的代谢。所以这位先生刚今天早上查的体检的结果，血脂血糖都是正常的。
1: 都说提高基础代谢率就可以更好的控制体重，可是到底要怎么做呢？请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得到相关的内容哦。 但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讲，运动很难坚持，对吧？要想像这两位叔叔一样，二十年、

0: 四十年，甚至从小就开始运动。先问徐叔叔，您从四十多岁才开始运动，您要坚持下来，其实难度应该比从小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更难。您怎么做到的？
1: 我就是坚持吧，有一信念就是把身体练得比一般人棒，不像那个六十多岁，一看说像四五十岁的啊。
0: 您真不像六十多岁。
1: 像我们这同学，四十多岁就开始吃药了，三只也高，血糖、血脂、血压，我现在什么事都没有。
2: 你不管你多么的聪明和机灵，如果你没有健康存在，你将一无所有。
0: 我们看到两位叔叔的肌肉都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健硕。我们是想让大家都向他们学习吗？很难做到，因为一，坚持很难；二，我们可能并不有这样的能力去让肌肉变得越来越大。但我们想讲的是什么呢？是其实不同的人群，我们对于肌肉的含量的追求是不一样的。王老师想向您请教啊，因为其实在养生堂的现场，包括郭主任在内，很多专家我们都提到，老年人其实不需要轻易的减体重。
3: 我们呢，就是判断一个人需要不需要减体重，尤其是老年人呢，我们有两个指标，一个常用的指标呢，就叫体重指数。体重指数呢，现在这个我看啊，中国营养学会的有些专家就提议，60岁以上的老人，他的体重指数呢，应该是在20到26.9之间。如果超过了26.9，那他就要减体重了。
0: 在具体分析这些数值之前，我们先请两位叔叔回到座位上哈，因为天还挺冷的，我们先把我们的运动服外套穿上，一会儿呢可能还有一些细节需要请两位叔叔来帮助我们做演示。
4: 另外这个刚才谈到 BMI 显然对于刚才那两位先生这个指标就不行，所以今年最新的关于肥胖的界定方面，首先是强调 BMI 的简易性和通用性，另外又强调了仅仅是 BMI 不足以确定这个人是否肥胖，我们还要关注其他的身体成分指标，比如说最简单的你的腰围、你的腰臀比或者你腹内脂肪的含量。
3: 比如说在体育大学，我们很多这个运动员啊，他体重其实是比较大的， BMI 算出来可能26、27，但是他的体脂百分比那是很低的。
0: 因为肌肉要代谢消耗的能量比脂肪代谢消耗的能量多得多。医院什么科室可以测？
3: 内分泌科、体重管理科、健康管理科
0: 都可以，
3: 这些都应该是可以测的。
0: 那我们如果自己在家买那种可以分析身体成分的秤，可以吗？
3: 它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你注意，在家里买的那个可以分析体成分的秤呢，它实际上只有4块电极，就是一只脚前脚掌脚后跟是2块，然后两只脚是4块，但是我们一般在实验室或者在医院用的是8片电极，所以它的精准程度呢更好一些。在家里呢，可以做一个基本的判断。
5: 在健身房里，75岁的方叔叔用8个电极片的体脂秤测量了身体成分。
6: 您已上秤，请按界面提示拿起手臂，手臂与身体打直成45度角。正在测量中，请保持稳定，不随意移动脚掌。
5: 测量结束后就会生成分析报告，我们看到几个关键指标 ：BMI、体脂率、肌肉含量都是正常的。其实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标准不必如此严格。那么我们来听听现场专家给出的建议。
0: 我们来看大屏幕，

0: 我们来看大屏幕，这个是刚才讲到的 BMI， 不同的年龄段我们的要求不一样，还有肌肉含量，成年男性、成年女性和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我们的百分比都不一样。所以王老师，我可以这么理解吗？这是一个基础的数值，如果我们掌握了自己的 BMI， 我们和它进行对比，我们超标了，或者我们掌握了我们的肌肉含量，我们再跟它对比，我们的肌肉含量不足，我们就需要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增肌，甚至是减重了。
1: 对，如果是比如说哦，我看 BMI 要是超过正常，我们要减肥的话哈，那我们主要靠有氧运动，或者是有氧运动加抗阻运动，两者结合。如果想增肌呢，主要是靠抗阻运动。
0: 都说提高基础代谢率就可以更好的控制体重，可是到底要怎么做呢？请大家扫描。

0: 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得到相关的内容哦。
1: 可是如果要像风叔叔和徐叔叔那样全身的肌肉都练得那么梆梆硬，难度太大了，女人更是做不到。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使点巧劲儿啊。今天王老师和郭主任要教大家，在我们身体当中有非常重要的肌肉组织，有多重要呢？就是把它们练好了，既能够增肌，还能够让我们更加的长寿，还能够刺激我们身体的代谢指标，让它消耗的更多一点。我们快请王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2: 一个非常重要的肌群呢，就是下肢肌肉。下肢肌肉呢，尤其对老年人来说，它增肌以后呢，可以使得关节的稳定性增加，可以使代谢率呢保持良好的状态。不敢说它能增加多少，但是最起码呢，它这个丢失的速度呢会减缓很多。这样子呢，它可能代谢性疾病发病率呢就会比较低。再一个，下肢肌群呢显然比上肢肌群呢大了很多。大了很多，它占整个身体肌肉的这个比例呢也多很多，所以把它练好了呢，这个对增肌的效果呢会好很多。
3: 有一句老话叫做人老先老腿，
2: 对，
3: 所以下肢力量正如王老师所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年的这个国际上的有关糖尿病的指南里面有一句强调的特别重要，就是一定要关注下肢衰弱，所以就是重点强调了这一点。
1: 那怎么更好的锻炼我们下肢的肌群呢？今天王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简便易学的方法，我们请徐叔叔作为代表上来帮助我们学习和展示一下。
2: 我觉得像这个徐先生练了这么大块头的肌肉，对一般的老年人来说不太容易哈。对我们一般的老年人来说呢，做不到也没有关系，你只是呢保持你现在的肌肉量有所增加就可以。你比如说老年人呢有一种非常简单的练习的方法，我们叫提重练习，就是踮脚尖儿，把脚踮起来，不是这样踮起来再放下，踮起来放下，一组呢踮15次，踮起来慢慢踮，然后呢
1: 慢慢踮，
2: 踮起，
4: 大腿都练，
2: 对，踮起来放下，踮起来放下，
1: 这是不是有点快了？
2: 对，你就是慢一点，速度
1: 慢一点，再慢一点，提得更高一点，
2: 抬高，你腿分开一点，再分开一点，
1: 腿再分开一点，来，
2: 一。
1: 这个很简单，
2: 2、3、4、5、6、7、8、9、10，
1: 有点酸了哈，
2: 可以了。
1: 王老师您稍等啊，你看我现场的坐着的叔叔阿姨都忍不住，那样没有用，来，全场都有，大家起立，不稳了啊，安全第一，然后以自己能力的最高值颠得高一点哈，来，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大家喊口号。
2: 就是颠不了15次，你可以颠到中间觉得不稳定的时候就那个停下来，或者是你站到那个椅子背的后边，站到那个椅子背的后边，
1: 可以
2: 扶着那个椅子背啊，这样子呢也是也是可以的，这样子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就准备好了，大家开始哈，预备起，1、2、3、4、5、6、7、8、9、10、11、12、13、14、15，停。
1: 15哈，觉得小腿肚子有点酸酸的。
2: 对，你颠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大腿的肌肉都是绷劲儿的，是吧？这实际上呢，它就把你这个大腿的肌肉啊练到了，练到了以后那个。我觉得就是一般呢，我们做2到4组，刚才算是一组，我们做2到4组。当然，你刚开始做的时候呢，你可能做10次也行啊，然后做一组也行。下一周呢，我可以做2组，再一周呢，我可以做的组数多一点。它对下肢肌肉力量的增长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这是第一个锻炼，还有吗？
2: 还有呢，就刚才我看哪位先生是做了一个2头翘，
1: 对，
2: 是吧？我们一般人呢不做2头翘，只做仰卧举腿。
1: 好，
2: 您躺平放松放松。
1: 好嘞。
2: 然后呢，我说你就举上5次就行了哈。
1: 好啊，双腿一起举吗？
2: 双腿一起举，举的它跟躯干是一个90度的角就可以了，直角就可以了，好吧？预备起，
1: 一，
2: 不要过哈。二，你躺下，头放下。
1: 3、4、5，
2: 好。
1: 为什么您强调？谢谢徐叔叔。 为什么您强调一定要头放下？
2: 他要头没放上吗？

0: 他身上绷紧，他身上有那个病息，就是有憋气的感觉。我们在做抗阻运动的时候，如果憋气，使得运动中的血压会增高的幅度比较大。再一个，像许先生他是有运动训练的经历，一般人没经历的时候，我们不主张做那个仰卧起坐，你这个头摆来摆去他也会不舒服的。对老年人来说呢，这个安全性就差一点，但是仰卧举腿呢，它可以增加腹肌的力量，核心肌群的力量，对他来说呢也比较容易操作。你可以一口气做3个、5个、10个、8个，量力而行都可以。
1: 如果叔叔阿姨并不能像徐叔那样做到90度的那个直角，
0: 对，
1: 我们稍微放松一点
0: 也可以，
1: 量力而行
0: 也可以。你在举腿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你下肢的肌肉就绷得很紧。
1: 谢谢徐叔叔哈，请先回到座位上。提到运动啊，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们都有这个心思，但是又有很多的疑惑。所以除了刚才我们的提问之外呢，我们也在网络上征求了很多网友的意见。有几位观众啊，就是有很多的疑惑，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来看大屏幕。先来看这位叫远山的网友，他说我42岁，身高1.81米，体重从220斤减到了205斤，从半年前去健身房锻炼，我觉得效果不好，主要是因为运动后忍不住猛吃，怎么办？
0: 一个就是说他运动消耗的比较多，可能导致他的血糖波动比较大，或者血糖偏低了，那这时候饥饿感就出来了，可能就猛吃，就会猛吃，是吧？所以呢，运动的时间点也很重要。一般呢，我们说这个比较胖的人或者血糖有异常的人，通常是在餐后1小时开始运动，这时候呢，它引起低血糖的这种概率就比较低。或者说我只有这个餐前有时间去运动的话，那我要测一下的血糖5.0到13.9这个范围内，它才能去运动。如果没达到这个范围，吃点东西再去运动。
2: 还有一个，运动了以后呢，我们适当的补充一些优质蛋白，因为我们仅仅补充碳水化合物呢，会使得它刺激胰岛素分泌的更多，它会更加有饥饿感。我们如果说让它吃优质蛋白以后呢，既有利于它减脂增肌，同时呢也让他有饱腹感，他就不至于特别的饿。所以这几年都做好了，同时也监测自己的血糖很重要。
1: 再看下面这个叫玲玲的观众，他说我糖尿病10年超重，天气暖和了开始慢跑，但是每次跑500米腿脚会发生红肿。哇，郭老师，这种情况还能运动吗？
2: 这个人糖尿病10年，现在是体重是个超重，优化体重是我们管理的药物。如果说你真的运动500米就发生这种情况，强烈的建议进行相关检查，尤其是并发症方面的检查。他说这个红肿我们现在难以理解它是什么情况，局部的红肿是一个过敏呢，还是血管的病变呢，还是其他的一些病变，都不太清楚。所以我们这种情况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是去医院完善并发症相关检查，尤其是下肢相关的检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制定一个合理的运动方案，对他来说尤为重要。
0: 运动处方呢，它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它有不同的设计，它可以是有氧运动为主，也可以是抗阻练习为主，还可以是两者结合为主的啊。那么这样子的结果就是效果比较好，然后呢安全性能也比较好。
1: 如果能够有合理的运动方案，我们再去坚持做运动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情。我们有例子哦，今天在现场我们请来了一位孙先生，孙先生就是通过运动给自己找到了很多的好处。我们掌声欢迎孙先生。
3: 有氧运动走路，每天多少步获益最大？养生堂马上为您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分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0: 一个就是说，他运动消耗的比较多，可能导致他的血糖波动比较大，或者血糖偏低了，那这时候饥饿感就出来了，可能就猛吃，就会猛吃，是吧？所以呢，运动。

0: 那时间点也很重要。一般呢，我们说这个比较胖的人或者血糖有异常的人，通常是在餐后一小时开始运动，这时候呢，它引起低血糖的这种概率就比较低。或者说我只有这个餐前有时间去运动的话，那我要测一下的血糖，5.0到13.9这个范围内，它才能去运动。如果没达到这个范围，吃点东西再去运动。
1: 还有一个，运动了以后呢，我们适当的补充一些优质蛋白，因为我们仅仅补充碳水化合物呢，会使得它刺激胰岛素分泌的更多，它会更加有饥饿感。我们如果说让它吃优质蛋白以后呢，既有利于它减脂增肌，同时呢也让他有饱腹感，他就不至于特别的饿。所以这几年都做好了，同时也监测自己的血糖很重要。
2: 来看下面这个叫玲玲的观众，他说我糖尿病10年超重，天气暖和了开始慢跑，但是每次跑500米腿脚会发生红肿。哇，郭老师，这种情况还能运动吗？
1: 这个人糖尿病10年，现在是体重是个超重，优化体重是我们管理的药物。如果说你真的运动500米就发生这种情况，强烈的建议进行相关检查，尤其是并发症方面的检查。他说这个红肿我们现在难以理解它是什么情况，局部的红肿是一个过敏呢，还是血管的病变呢，还是其他的一些病变，都不太清楚。所以我们这种情况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是去医院完善并发症相关检查，尤其是下肢相关的检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制定一个合理的运动方案，对他来说尤为重要。
0: 运动处方呢，它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它有不同的设计，它可以是有氧运动为主，也可以是抗阻练习为主，还可以是两者结合为主的啊。那么这样子的结果就是效果比较好，然后呢安全性能也比较好。
2: 如果能够有合理的运动方案，我们再去坚持做运动，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情。我们有例子哦，今天在现场我们请来了一位孙先生，孙先生就是通过运动给自己找到了很多的好处。我们掌声欢迎孙先生，说说您的故事好吗？
3: 因为我原来体重非常大，最高的时候是220多斤。哇！前两年做检查的时候，发现我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那个时候只能就是通过去医院去调理，以后才能降下来。大概在半年前，我觉得这个情况很严重了，所以我就是通过自己，就是一个是控制饮食，尽量吃一些清淡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快走。通过大概半年的时间，我瘦了有30多斤，从220多斤现在保持在185、86。前一段最低的时候达到了181。
2: 哎，您的各项指标呢？血压、血脂怎么样？
3: 血压最高的时候是190多，现在的话大概能高压保持在130多，不到140。
2: 不错，
0: 那你吃降压药了吗？
3: 降压药是有吃的，但是在这之前吃降压药也不是特别管用。也不是特别管用的。
2: 血糖呢？
3: 血糖最高的时候是18、19。
2: 空腹
3: 啊？是空腹的。
0: 哇，
3: 所以那个
2: 现在
3: 能降到6.5、6.4。
2: 您现在还在坚持运动吗？
3: 现在每天都在走路，每天都在走路，大概每天保持在10000到15000。
2: 步数
3: 啊？步数啊。
2: 大概走多长时间？
3: 得1个小时左右吧。
2: 1个小时左右，走得不算快哈。我们请二位老师来分析一下他的这个情况。
0: 我觉得你是在现有的这个运动的基础上，走的步数呢可以减少一点，比如说你就控制在10000步左右就行了。但是呢，把那个抗阻练习加上。
2: 肌肉训练
0: 啊，肌肉训练，
3: 哎，
0: 肌肉训练加上，让你的肌肉呢更强壮，更强壮以后，它对血糖、血压的控制呢会更好一些。另外呢，还要提醒，就是你刚开始，要么我问你吃药没，你那个血压190的时候是不能运动的。那个说不能运动呢，是指的不能参加中等级以上强度的运动，就是他在运动中感觉能说话，但是唱不出来。但是呢，应该是把那个血压控制在收缩压160以下。舒张压100毫米汞柱以下，我们再开始这种大步流星的
3: 是
0: 当 然你吃药又运动的话，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快走结束以后要有一段慢走的时

0: 时间，比如说5到10分钟慢走，让它慢慢的停下来，不要突然停下来。突然停下来，你的降压药在降血压，你的运动也在降血压，降得过猛了，你会头晕，甚至摔倒。
1: 好的，好的。
2: 崔先生，那您吃降糖药吗？现在？
3: 降糖药有吃，是二甲双胍
2: 啊。
4: 他从110公斤下降了15公斤。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它实际上已经达到了10%的下降。如果说体重下降大于5%，它取得的代谢收益相当于目前的任何一种药的一个降糖效果。如果大于7%，这个效果将进一步增强。如果说体重下降大于10%，很多药物可以减量。如果说是一个病程相对短的患者，体重下降大于15%，甚至可以出现部分患者代谢异常的逆转。但是呢，刚才强调一点，就是说因为他体重本来重，所以他走路的话呢，我们要追求一定的效率。随着体重的下降，随着心肺功能的改善，你走路可以稍微走快一点，就是王老师刚才强调的中高强度或者叫高中强度运动，把你的走路呢控制到1万步甚至1里。像您这个年龄，您有50岁？
3: 52的。
4: 啊，52岁。65岁以下，您控制到8000，最多1万步足够了。这个呢，提高你的步频，就是走快一点。另外呢，不要集中在一个时段走，最好的餐后运动。另外，每周要有2到3次的
0: 抗阻
4: 运动，这个很重要。抗阻运动加上有氧运动，不仅让你的体型更加的好，关键是你更多的肌肉带来更好的代谢改善。我们为什么说内分泌科是个大科呢？很多人说内分泌是个小科，肌肉就是最大的内分泌器官，肌肉分泌很多的这个因子啊，各种东西代谢很重要的都是在肌肉，在骨骼进行力量训练，持续保持体重下降3到6个月，增肌特别胖的人增肌体重下降5%到10%。三到六个月。
0: 郭主任强调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尽管你很胖，你不一定要减到正常体重，你只要把你现有的体重减个5%，你的代谢就优化了很多。
2: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基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继续加油，孙先生。
1: 好，谢谢主持人，
2: 请您回到座位上，谢谢您，谢谢。刚才两位专家都专门说了，其实我们的步数不要太高，超过1万、1万5没必要，我们控制在1万步以内。为什么是1万步这个数字呢？郭主任说这是有非常精准的专业研究的。
4: 这是国外的一项研究啊，他就发现随着我们每天步数的增加，我们的获益或者是各种原因所导致的死亡它是下降的。但是你会看到这个下降到8000步的时候和到1万步的时候，它这一个下降呢就不再进一步的下降，是一个趋于平缓。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单从全因死亡率这一点去考虑，那么我们运动的8000步最多1万步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而我们过多的运动，尤其是过于肥胖的人，过多的运动呢，尤其是低频率的运动，这样的话有可能对关节造成一定的损害，这是我们避免的。所以王老师刚才反复强调的一点，高中强度，注意频率，注意强度，不要低强度长时间运动。
2: 高中强度。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每天1万步，并不是说我们遛弯溜达走1万步很容易，但是怎么样能够达到高中强度呢？而且王老师，其实走1万步对于很多人不爱走路的人来说是有点费劲儿的，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些换算？比如说除了每天1万步之外，我们还可以有什么样的选项？
0: 这个每天1万步它是对运动量的一种描述。其实呢，我们推荐的一个基本运动量呢，就是中等强度运动，每天呢30到60分钟，每周呢运动5次，这样子就可以了。中等强度的运动呢，它有多种形式，像现在比较流行的，尤其是对中老年人这个比较喜闻乐见的，就是广场舞啊，然后中国的传统运动方式太极拳啊、八段锦、五禽戏，这些呢都是很好的运动方式，这些呢都能达到这个中等强度，而且呢它所需要的技能和体能呢都不是太高，所以老百姓呢都能做得到。实际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要打断这。

0: 个久坐有一种状态呢，叫静坐少动。静坐少动呢，就是我们醒着，但是我们没起床，或者我起来了，靠在沙发上，或者看电视，或者上网，这些都叫静坐少动。其实它这时候的代谢率呢，相当于基础代谢的1.5倍，但是没有超过1.5倍。那么静坐少动时间长了，它就会导致人体的代谢呢发生改变，其实细胞和细胞之间的不良代谢已经出现了。所以我们说每坐1个小时呢，就应该起来活动1到5分钟。这1到5分钟呢，也可以是低强度的，也可以是中等强度，或者是你有能力也可以高强度。但是有的人呢，他呢一直坐着啊，没有活动，一天呢如果累计7.7到8个小时，它就会导致人体的代谢呢发生改变。
1: 都说提高基础代谢率就可以更好的控制体重，可是到底要怎么做呢？请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得到相关的内容哦。那我们先从带大家打断久坐开始，现场每一个人都有，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来，咱们起来动换动换，别坐着了，咱坐了有1个小时了，我请风叔叔来到舞台中间好不好？提高身体代谢率的方法，这个是郭主任自己每天都会做的。什么样的方法呢？据说是一种特殊的走路法。风叔叔给您个任务，我们的郭主任会指点您怎么走，不同的速度，不同的呼吸的方式，请您按照他的指点，我们来完成绕场的运动好不好？来，叔叔请先走到起始位置，我们听郭主任的发令枪响。
2: 可以先比如说是1到3分钟的很快的步数，走到120步每分钟，然后1到3分钟以后呢稍微缓一点，每分钟呢比如说走到60到100步，这样的一个步频去进行运动。
1: 叔叔请开始啊！因为我们无法确定我们到底是走了多少步，所以请郭老师帮我们来判断。叔叔现在走的速度够吗？
2: 现在走的速度有点慢，
1: 再来点加速。风叔加油加速，
2: 不用跑就走，
1: 这个够了吗？
2: 走快一点，频率快一点，
1: 快一点，这个可以了吗？
2: 这基本上可以达到120步。
1: 120步哈，叔叔可以再尽量稍微加点速，但是不跑，不双脚离地哈，这样我们走1到3分钟，在自己的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2: 对，
1: 好，
2: 可以再稍微慢下来。
1: 好，再慢下来啊。这够慢吗？
2: 这样的话呢，在1到3分钟。
1: 这样，您带着风叔叔和我，啊，我们也跟着您走起来。
2: 先很快的运动，
1: 很快的，那是要跑起来吗？几乎。
2: 这个每分钟，要是你年龄在65岁以下，没有心肺问题的话，可以达到120步。
1: 对，我们现场的叔叔阿姨可以跟着一起原地啊，找到这个节奏。对。
2: 然后我们再有3-5分钟的稍微缓慢一点的运动。然后就是这样，我们这个一直处于一个变化的状态，实际上对我们代谢改善更好。
1: 郭老师说，平时我在医院啊，没事儿巡房的时候也都这样，一边带着大家走快，然后呢，再走几分钟，慢慢的走。这种匀速、变速、再回匀速的方法，为什么会对我们的肌肉训练有帮助啊？好了。郭老师，我们回到中间讲一讲吧。
2: 因为这个是这样，我们如果说持续的高强度运动，对我们的心肺耐力啊要求很高。心肺耐力要求很高，我们这样一个变频运动呢，本身达到了一个运动的效果，实际上也不至于使我们的心肺处于一个过高的一个高强度状态。因为我们很多有代谢疾病的人是中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没有进行医学检查，或者没有进行运动耐力检查的情况下，我们如果说持续性的高强度运动是有一定风险的。
1: 我发现一个细节，我在这倒气喘了半天，看了一眼风叔叔，风叔叔稳如泰山，说明坚持运动确实很重要。谢谢叔叔帮我们做演示。都说提高基础代谢率就可以更好的控制体重，可是到底要怎么做呢？请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得到相关的内容哦。提醒一下吧，尤其是对于出现了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细节是一定要小心的？
2: 那最好的话呢，在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去进行监测，因为有些人在运动后会出现迟发性低血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要检查自己的鞋袜，因为这个运动本身呢，我们要避免它对这个脚啊什么带来的损害。特别是我们鞋袜不合适，鞋里面有异物，或者袜子破了，这些都有可能损害我们的脚。因为糖尿病足，大家知道这是特别特别严重的。另外一定要注意避免运动损伤。还有一个运动的时候呢，最好有同伴，在适宜的环境下，光线。

0: 充足的环境下运动。如果说自己出去运动的话，那最好带一个胸卡，上面写上我是糖尿病患者，一旦出现什么情况来帮着我。所以这些呢，我们就是一定要通过运动获益，避免运动带来的损害，让运动成为我们控制高血糖、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优化体重的重要的手段。
1: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运动的过程当中，包括运动之后，给自己做好监护，安全第一的基础上，我们再增强运动。那当然了，我们说到吃动平衡，光讲运动，吃什么也是有帮助的呢？养生厨房告诉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三二一，走
3: 走，
2: 来，摇
1: 摇。
2: 朋友们，看看我们在制作什么？跟摇元宵一样，但它不是元宵，
3: 对，
2: 是什么呢？是你意想不到的东西。我们今天即将摇出来一个肉汤包，是吗？
4: 没错，这是一个懒人版本的肉汤包。这个提前可以咱们就一下做出很多来，然后呢，吃的时候呢，咱就先整点剩余的呢，咱可得给它冻上。早餐的时候给它稍微腾一下，所以这是懒人版，也不用包，然后呢，也不用去擀皮儿，但是呢，保证每个人都能一看就会。
2: 肉汤包，
4: 肉汤包
2: 是大肉丸的，还得。
4: 汤
2: 的，
4: 对，
2: 您这皮儿能兜得住吗？
4: 没问题啊，咱们今天教大家小窍门啊，我们叫三上三下
2: 啊，
4: 也就是说呢，这个皮儿呢，我们要裹三回，然后呢，进入水里头，咱们一会儿教大家怎么去做这个，保证您吃的是薄皮馅儿大，而且不漏汤汁儿，
2: 而且在这个吃肉丸的时候，平常我们都会搅点菜进去，特别是春夏之际啊，比如说春天整点韭菜，整点荠菜，现在今天啊，张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样。老被认为是杂草的菜，但其实它大有来头，
3: 发现它有很好的一个功效，像说是野菜中的创可贴，我们就是创可贴哈，你要哪受伤了一贴就好了。这个呢它也可以外用，你要哪受伤了，过去古籍记载哈，就赶紧从地里边揪一个这个小草，剁一剁，剁碎了裹上，有一定的止血的功效。它不光功效好，长得还特别好看。先说那个草，那是像个面条一样的，软软的，很厚。你口感呢也特别的回甘，而且那花啊特别好看。是怎么一个好看法？反正我看到其他的花没有这么好看的。我们还可以泡这壶茶。清烟清热解毒的功效
2: 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呢？如果你想提前知道的话，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提前知道，而且可以提前知道这个清烟的茶的配方是什么样的。
4: 号称野菜中的创可贴的蔬菜，咱们给它简单的焯一下水。这个焯水呢很简单，跟咱们普通的蔬菜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呢一般咱们要焯个绿叶蔬菜稍微搁点油，稍微的来点盐，但是呢像这种野菜类的呢，建议大家可以稍微搁一点点的糖，因为它有时候会泛一些苦味儿，回苦，稍微的中和一下这个苦涩的味道。大概呢下锅以后，它只要开锅，您就记着有个15秒钟左右就可以了
2: 啊。我发现这个菜啊，感觉它出水的概率比较低，
4: 对，
2: 因为它肉质比较厚实，
4: 是的，
2: 所以做馅儿是很合适的一个菜品。
4: 咱们把这个蔬菜呢，咱们给它稍微的过一下凉，攥干，切碎就可以了
2: 啊。咱们做的是一个摇滚肉汤包，
4: 是
2: 它得是灌汤的呀，
4: 没错，
2: 而且这皮没有皮包着，它还得锁住这个汤汁，
4: 是的，
2: 这太难了吧。
4: 这里面用到的东西您看啊，这些都是咱们正常家里调馅常用的，一个是肉，一个是主料主食，一个是肉，一个是素，对吧？那么那个汤是从哪来啊？其实呢不是光从咱这肉里来，而是单独需要有这么一小碗的这个肉皮冻。这个呢就是咱们说去江浙地区啊吃那灌汤包，咱们里面呢都会提前熬一点这个皮冻。那么这个就是咱们家里用那个猪皮，你把它那个收拾干净以后，给它上锅蒸，蒸化了以后那个过滤一下，那个凉了以后切成小方粒小方丁，然后呢包在馅里，它就蒸熟煮熟以后就会化了。那么有一个大概比例，大家看啊，咱们以肉馅为主啊，肉馅假设是一份
2: 啊，
4: 那么我们这个冻是多少呢？0.5。要想让它
2: 放一半的这个肉皮冻，那真不少，
3: 真不少，真不少。
4: 这个就是为了让它灌汤时候一咬能流油啊，那种状态。
2: 这秘诀在这儿呢。
4: 然后呢，这个菜也是0.5。
2: 所以皮冻和菜是一份，肉是一份啊。
4: 拢在一块儿拌匀就行了。你看抓的时候呢，就不要很使劲，就相当于叠一叠都行。
2: 把这肉皮冻给它渗入到肉的组织里面。
4: 对，那么如果太使劲的话，就很容易把这个菜给它搓成泥烂泥了
2: 啊，
4: 没有口感了。您看现在这个完以后，加完所有的东西以后，它的状态就是这种

0: 能够搓成那个肉丸儿，然后滚的时候它也不容易变形。
1: 那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摇滚肉汤包的制作环节了。我其实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说那个年轻人的懒人方法，怎么包饺子，不用学和面，不用学擀皮，不用学包，咱们就这么一层一层的摇肉汤包，这怎么能全摇上去呢？
0: 别着急啊，咱们看啊，这个如何做成薄皮大馅呢？您看啊，先给它攒成一个大小的肉丸先放进去，哎，让它葫芦个圆一点啊。好，然后呢咱们就开始，哎，你看
1: 摇滚
0: 就滚起来了，是不是？你看越滚越大，其实就像咱们的这个滚元宵的方法是一样的。
1: 好，我们摇上了第一层啊，
0: 现在先摇上了啊。
1: 哎，你看这肉馅要是它比较瓷实还是很关键的，
0: 对，
1: 要不容易散吧。
0: 是的，咱这个呢就直接蘸水，这个水呢咱就蘸点凉水就行啊，不用热水，轻轻薄薄蘸一层。
2: 出来了，
1: 如果热水容易让肉馅熟了，让这个肉皮冻提前化了。
0: 是的，哎，然后放回来再滚，其实这就有点像咱们滚元宵那种感觉。
1: 只要它上了一层粉，它就没有阻力，就滚起来了。
0: 对，咱们滚个三回到四回，您自己看这个薄厚度。
1: 那最后怎么让它成熟呀？这肉丸我看也不小。哎，
2: 不小。
0: 最后呢，咱们是上锅蒸熟的。
1: 啊，不是煮的。
0: 哎，不是煮的。
1: 那我就放心了。哎，因为总感觉吧，它这个肉丸相对来说里面都是饱满的水分，
0: 是的，
1: 汁水。
0: 对。
1: 所以不适合再煮了。
0: 尤其呢是像咱们这个里面有灌汤的啊，所以呢就更得是去给它蒸了。三层，我觉得就差不多，咱就可以直接给它下锅了
1: 啊。好的。哎，
0: 下锅呢，咱们直接。给它放好以后啊，一般说小包子上面有一小揪，那个小揪啊，虽然没褶，但是咱小揪还是要有的，
1: 造型可爱。哇，很难想象这个皮它多么薄皮而且均匀，里面的馅儿几乎可以说是满满的全是馅儿。
2: 回家就要试一试。
1: 是的。
0: 然后呢，咱们盖上盖，上锅蒸8到10分钟。
1: 好，那趁这个功夫，我们也问问张老师吧。刚才张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像面条的野菜，
2: 对啊，
1: 可以说是野菜中的自然的创可贴，而且关键是在这个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减缓一些咽痛咽干的情况。
2: 对啊，
1: 它到底是什么菜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利门亚麻籽油。福利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它到底是什么菜呢？
2: 我们今天做丸子啊，这个野菜中的创可贴是什么呢？就是它面条菜。哎，它呢是可以清热的，一入五月份以来天气特别热，中午如果外出的话喝水少了之后，哎，到下午就咽干咽痛，鼻子干，甚至于还鼻子出血。哎，这样您觉得有这种肺热的感觉了，就赶紧去，哎，去菜地里摘这么一点面条草，然后呢泡这么一壶茶，喝完之后，哎，立刻这火就下去了。它这个清热呀是很温和的，不像说我们吃什么黄连呐、三黄片呐，吃完之后胃疼，它是很就微微的有点凉，所以说呢，脾胃不好的人也可以泡这么一壶。
1: 我们看看这锅里，这包子是不是也差不多了？哎，
0: 咱们蒸了大概有8到10分钟了，
1: 看看吧，
0: 可以了，差不多。
2: 来来，
1: 我倒要看看这包子到底什么样，摇滚出来的包子。哎，
0: 3、2、1，走。
1: 哎呀，你别说，你还真别说，
0: 皮包馅蛋是吧？都能隐隐约约看到里面这个馅儿，
2: 是，哎，
1: 马上就想咬一口。我就特别喜欢吃阴湿的这个包子皮儿，哎，现在好了，全都是这个样子，
0: 没错。
1: 蘸一口醋，一个辣椒油啊，然后里面一咬出来，全都是流汁儿的，真是太带劲
0: 了。好，那咱就出锅，
1: 出锅吧。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有一种特别神奇的草本植物月见草，听着名字就知道它自带独特的习性，它只在夜间悄然开花，夜色越浓绽放越盛。月见草主打健脾化浊、祛湿通络、降脂清腻，专门调理体内的湿浊堆积，从根源帮身体排黏排湿、清浊气。很多中老年人经常嘴里发黏，咬东西拉丝，刷完牙也缓解不了，还浑身发沉，晨起不清爽，口气重。其实根本不是口腔脏，是脾胃运化变差，湿浊堵在了中焦，往上泛到口腔里，长久不管，湿气越积越重，还容易黏滞缠身，精神犯困。所以我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月见草纯天然的草本漱口良方，不花一分钱就能在家自制，专门调理 顽固的口黏等脾湿的症状。所有的食材

0: 有月见草的花叶、佩兰、藿香和炒白蔻，这些具体的用料我放在二维码里了。先把所有的食材用清水冲洗干净，放入养生壶，加500毫升的纯净水，大火煮开后转小火15分钟，关火焖5分钟，滤掉药渣，放凉至温热，一般到35到40度左右，以不烫嘴为宜。装入干净的漱口瓶，每天早晚刷牙后取20毫升左右的漱口水，含漱30秒之后吐掉，不用清水再漱口了，让有效的成分在口腔和咽喉停留，持续的发挥作用。另外，月见草浑身都是宝，它的籽、花、叶、草祛湿的功效大不相同，而且还能做成月见草油。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月见草全株的祛湿攻略，放在二维码里了，大家赶紧保存，都是不花钱的祛湿方。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3: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2: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4: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年丰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飞鱼国潮，水日巡游。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7: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8: 1120套餐，20份
9: 霸王叉100份。
10: 什么？
11: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2: 你说，
11: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法力之坚守，亦是煎熬。
14: 这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5: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13: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
1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域统筹，聚力攻坚；北京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持续保持高位研。

0: 发投入，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1: 外交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俄元首会谈有关情况。双方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俄关系。

0: 高压等极端实验设施平台，为科研人员探秘科学无人区提供全方位的顶尖利器。在昌平科学城，多种智能脑机技术不断读懂并写入大脑信息，创造生命奇迹。北京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持续发力，为中国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根基。
1: 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对于脑的认知的基础原理有了很多新的认识，这些新的认识呢，也让我们最近呢在药物开发以及医疗器械方面有了很大的新的发展。这些结果就表明脑科学的基础研究是创新的药物和创新器械发展的原始动力。
0: 扎实的基础研究离不开顶尖的科研人才。北京推出首都高校基础研究十条，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当前本市每百万人中活跃的科研人员数量达到5.2万人，位居全球第一。
2: 北京在基础研究方面实际上是给予了科研人员很多的支持，像我们在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的支持下开展很多基础研究的工作。
0: 领先的科研成果大多诞生在大科学装置的联合实验中。北京在怀柔科学城建设了37个科技设施平台，为千余家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用户提供基础科研支撑。目前，怀柔科学城的科技设施密度已位居全球前列。
3: 怀柔科学城是国家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集中承载区，具备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的生态环境。我们能依托这些优势，诞生出更多世界一流的原始创新成果。
0: 基础研究发展得好，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滋润。北京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6%以上，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接近16%，在全国各省市中打造出一支建设时间最早、合作企业数量最多、外部投入最高的联合基金。
4: 北京市对于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呢，我的感觉是有定力。正是由于这种长期持续的稳定的支持才使得像 HAPS 这种十年建设的这种大科学装置真正成为现实。
0: 近年来，北京持续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为科技发展保驾护航。其中，科研经费项目包干制汇集首都科研人员3.5万人，率先建立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为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开辟全新赛道。
5: 从基础研究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这个视角来看，我们拉通了全链条的这种闭环，我们做了非常多不太容易的这种整合性的工作。北京一定是中国乃至世界技术研究的一个高地。
0: 目前，北京拥有的世界一流科研机构200强中的13家，连续3年排名全球第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5显示，北京在反映基础研究水平的科学中心指数排名中位居全球第一。
6: 北京充分发挥首都教育科技人才优势，不断提升北京原始创新能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北京台报道。
7: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中俄元首会谈有关情况，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8: 那让我们先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相关消息。那本次中俄元首会谈都就哪些国际热点议题进行了讨论？此次会谈又有怎样的成果？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外媒体就这些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提问。
9: 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为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两国能够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拓展各领域合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0: 郭家坤强调，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

0: 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那让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便利中俄人员往来的利好消息。继2025年中俄全面进入双向免签时代之后，今天中方正式宣布对俄罗斯的免签政策延期，这将进一步的便利中俄人员之间的往来。
2: 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 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0: 北京台报道。 昨天，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市人民政府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今年市政府共安排立法项目25项，包含13项审议项目、12项预备项目，涵盖民营经济、博物馆建设等重点领域。
3: 今年市政府重点围绕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加强超大城市治理、提升首都安全水平等方面安排立法项目，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4: 在增进民生福祉、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方面，拟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规定草案》。 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开展就业促进有关立法、湿地保护条例修订、殡葬管理条例修订，实施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若干规定修订调研论证工作。
5: 北京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将通过支持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公平开放各类科技设施和应用场景、加大创新成果、知识产权保护等举措，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加强自主创新、转变发展方式，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积极发挥作用。
6: 关于立法内容，主要考虑围绕公平竞争、规范经营。 服务保障、权益保护等方面建立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将党中央对民营经济平等对待、平等保护的要求落实下来。
7: 本市采取废旧立新方式，正在制定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针对传统的基础测绘体系难以适配新时期新任务，聚焦工作当中测绘成果共享难、更新慢、增设具体规定、夯实制度基础。
0: 截至2025年底，全市备案博物馆达249家，藏品总量居全国首位，年均接待观众约1亿人次。博物馆之城正从蓝图变为现实，迫切需要以高质量立法引领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 在此背景下，本市已启动博物馆条例的制定工作，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即将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5: 完善开放服务、开放管理、展览策划、讲解服务、社会教育等制度规范，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优质化、便利化水平。
0: 北京台报道。 昨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根据通知，原则上以下产品种类可以纳入白名单。 一是药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二是医疗器材；三是医用耗材。根据通知，以下产品种类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一是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二是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 卸字号产品，包括一些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三是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均不得纳入白名单。近日，首都统一战线两新融合。

0: 向心而行专项行动启动，并举行首场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专场主题沙龙。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骏出席并致辞。他指出，要发挥统一战线独特优势，探索打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壁垒，将北京顶尖的科教资源、活跃的经营主体和海量的应用场景转化为产业动能，为京津冀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提供源头活水。
1: 近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华实践主题教室累计开课突破千场。这个沉浸式教研展一体化的理论学习阵地，以71条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指示金句贯穿，用600余张图片、近100部视频、20余件实物、数字化互动为载体，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科学体系与核心内涵。全景展示了北京在规划、京津冀协同、科创等领域的实践与成就，被誉为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首都第一教室。
2: 我们看到北京在新时代的巨大的发展变化，也深切地感受到每一点一滴的变化背后都来源于总书记的思想伟力。
1: 精华实践主题教室自去年7月运行以来，培训学员超过3.3万人，
3: 持续升级课程内容，持续更新现场教学，丰富精华实践特色培训体系，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教育进一步入脑入心，走深走实。
1: 北京台报道。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州区新华街道直面20年历史遗留难题，以务实担当破解堵点、疏通梗阻，打通群众期盼已久的民生通道。
1: 通州区月亮河片区紧邻北运河和运河商务区，周边分布着多个大型居住社区、100余家商户，但路网不畅、违建突出等问题在这里已经沉积多年。尤其是千河泄露桥东延等4条规划道路长期不通，给居民出行带来诸多不便。
5: 过去出行这条路有一半，另一半不通，所以很不方便。
1: 面对这个长达近20年的民生问题，通州区新华街道党工委摒弃新官不理旧账的心态，将月亮河片区历史遗留问题整治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抓手。街道成立了由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双牵头的工作专班，建立现场办公、清单管理、闭环落实的工作机制，不搞零敲碎打的修补，确立了系统治理片区换新的整体思路。
6: 涉及到多主体、多权属的这个历史难题，还有一些违建拆除和环境整治的现实问题，因为我们各部门，然后对整体的片区的问题进行梳理，由这个办事处领导带领我们各部门逐个点位去走，然后一个一个问题去解决。
1: 以群众出行的核心诉求为突破口，新华街道统筹推进千河泄露桥东延、芙蓉西路、月亮河南街、月亮河东路北段4条道路的建设攻坚。4条道路在今年4月至6月陆续通车，彻底实现片区路网全面贯通。
5: 那个地方有个地铁站，
7: 北关地铁站，
5: 现在呢，修好这个路子以后，时间最少得节约一半。
8: 我经常在这边遛弯，晚上这个景非常好看。
9: 把老百姓的痛点、难点和烦心事放在第一位，去谋划我们的工作。月亮河这次的整体提升，我们是水陆园林啊，环境提升改造，好几支队伍齐头并进，需要大家互相要做好衔接配合，才能确保整体这项工作又好又快的完成，提升了环境，同时呢，也减少了对周边老百姓生活的这种干扰。
1: 从困扰20年的历史遗留顽疾，到如今路网畅通、环境优美的宜居片区，新华街道把群众的盼点变成了工作的重点，把民生痛点变成了幸福亮点。北京台报道。
0: 近日，斩获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和文华大奖的双奖舞剧《五星出东方》在京举办5周年庆典演出。本次演出首次运用 8K 超高清技术拍摄，并采用超现场直播形式，与全国10多省市20多个剧场、影院同步直播。 本次演出采用8个机位全程跟拍，通过超高清制播、高速网络传输、多终端同步呈现的完整技术体系，将北京主舞台的细腻画面、精彩舞姿实时传递至千里之外的20多个第二现场，打破传统剧场空间限制，让单场千余人的线下演出扩容为数万人同步云端观演，极大拓宽了优质文艺资源的覆盖面。

0: 人在珠海，但是还能通过超现场的方式，然后看到在北京的一场演出，全国各地可以一起享受一场演出。
1: 8K 拍摄，然后6个机位多视角切换的这种方式，能让人更清楚地看清这个舞台的细节。
2: 非常兴奋，因为我们在安康汉江大剧院能够看到北京的实况演出。
3: 之前很早就知道这个大 IP， 没想到这次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在不在北京就能看到这么好的戏。
4: 作为首都标杆文艺 IP， 舞剧《五星出东方》首演五年来持续热度不减。此次创新直播模式，实现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基层文化空间的全域覆盖，真正让精品文艺走出剧场，走进大众。
5: 通过文化加科技，这样的方式来打破咱们舞台艺术剧场的边界，也是擦亮咱们大戏看北京的名片。
4: 北京台报道，正在朝阳公园开展的中国新文创市集汇集了全国文博、非遗、潮玩资源，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北京时间文创展区，北京范儿科创兔爷首次公开亮相。35厘米的大个兔爷拥有黄金拥抱尺寸，13厘米的小挂件兔爷可以让游客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带着这份老北京的温情与美好。
6: 我闺女特喜欢，从里头直接进来以后直接就奔到这儿，她说北京范儿特别好，她就想过来看看了。
4: 北京时间文创展区还展现了天宫藻井浑天仪冰箱贴、12龙九凤冠冰箱贴等特色文创。
7: 这次呢，我们还带来了天宫藻井冰箱贴的设计师设计的新品长治观音堂冰箱贴，春晚联名款雪佛提提也在这里会有一个展示。
4: 中国新文创市集将持续至5月24号。北京台报道。
8: 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连日来吸引了大量观众，其中在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以故事性叙事展现了人与自然的情感连结，参展文物均为首次来华，威猛的美洲豹、灵动的猕猴、悠扬的海螺、聪慧的家犬等一系列以动物为主题的文物，生动展现了古代当地先民的动物崇拜与自然信仰。
9: 这些雕塑它是具象和抽象也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这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艳，就是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人类的智慧真的是不可想象。
10: 这是一个我们叫跳舞的狗的一个陶的雕像，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呢，它很有可能是一只年老的狗和一只年轻的狗在跳舞的过程中呢，年老的狗就会把自己一生的智慧和经验传递给这只年轻的狗，象征着代际传承和一种伙伴与陪伴的关系。
8: 北京台报道。
11: 在北京，高层住宅林立，老旧小区消防设施老化问题日益凸显，部分小区公共维修基金闲置沉睡，因业主意见难统一，各方信任不足，消防隐患长期难以整改。当前北京多地创新工作模式，打通资金使用壁垒，全力筑牢生命安全屏障。
12: 2025年8月，朝阳区小红门乡烈日绿岛小区一居民家中阳台起火，现场无人员被困。然而当消防员到场后，并没有选择楼内墙壁消防栓灭火，而是从一楼层层铺设水带，沿着楼梯跑到了9楼。
13: 这个小区的消火栓是没有水的，楼层越高我们需要的时间就会越多，这就浪费很多的黄金救援时间，那相当着急了。
12: 烈日绿岛小区的问题并非个例，今年1月份以来，消防部门已对全市75%的高层建筑完成隐患排查，其中有75个高层住宅小区都存在消防设施无法运行的情况，而物业管理失职、群众信任不足、安全意识薄弱等多重因素造成了这一困局。
14: 通过我们日常的检查进行处罚，但是这些事情一直推动不动，到期复查之后呢，还没有进行整改。他们说的是他们也想整改，但是要申请公共维修基金呢，需要居民的同意，说这居民一直不同意。
15: 居民就说我想先修电梯，我想先修防水，很多居民没有意识到防火的重要性。
16: 为什么大家都没太重视呢？没起火，大家没觉得是个很大的一个风险。
12: 更新消防设施要用到公共维修基金，这笔钱明明就在账户里，为何有业主不同意呢？
15: 我们小区大部分的业主都很抵触由物业来担任主体申请公共维修基金，不相信物业来会使用的更好、更透明。
17: 你要是动我们的公维基金，对于这个呢，大家心里没有底儿，钱花出去了，打了水漂了，所以呢，大家呢对这点呢，心存疑。

0: 问。
1: 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信任。为此，朝阳消防创新引入政府主导、全程监管、结算制使用公维基金的新模式。
2: 消防部门和这个区域房管局建议我们更换这个申请公维的主体，由乡政府来作为主体申请公维资金。
3: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大家都可以说一说。通过这次，你看把消防这个难题解决了，大家都安心，都踏实。
1: 记者从市消防救援总队了解到，全市75个高层住宅小区正开展消防设施隐患挂牌督办整改工作，目前已经有28个小区完成，预计今年底整改工作将全部完成。为整改完成前，将按一楼一厕制定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居民安全。北京台报道，
4: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
5: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4集特别节目《书山有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在今晚20:16与观众见面。该节目以理论为本，以书籍为媒，以故事为桥，通过中外专家真诚交流与实地探访，深度解读中国共产党人的为政理念与为民初心。今晚播出第1集。立党为公，
6: 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30到3:30，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就相关热点话题回答市民提问，欢迎致电交流。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西南山前一带有污染物积累，短时达轻度污染水平。北京蓝天白云在线，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45优 ，PM 2.5级别为优。今天夜间空气质量指数30至70，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城六区和北部地区优。预计未来3天，我市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有小幅波动，整体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京城天空云量较多，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出现。截止到下午4点，全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4到26度之间。今天夜间还是以多云为主，北部有分散阵雨，夜间有轻雾，风力不大，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6度上下，山区则是在13到15度之间。早晚气温较低，外出要记得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明天夜间到后天夜间，全市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降雨主要时间段会集中在明天的后半夜至后天中午前后，对于周五的交通出行会有不利影响，特别是早高峰需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明后两天波动不大，体感舒适。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3到25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最后提醒大家，明后两天外出需要注意随身带好雨具。降雨期间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开车的朋友们要谨慎慢行，保持好车距，避免发生意外，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3: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7: 东城多云转阴，17到26度；西城多云转阴，17到25度。

0: 朝阳多云转阴，17到25度；海淀多云转阴，16到25度；丰台多云转阴，16到25度；石景山多云转阴，16到25度；门头沟多云转阴，16到25度；房山多云转阴，15到24度；通州多云转阴，14到26度；顺义多云转阴，17到25度；昌平多云转阴，15到25度；大兴多云转阴，15到24度；怀柔多云转阴，14到24度；平谷多云转阴，14到25度；密云多云转阴，15到25度；延庆多云转阴，14到22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0: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5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5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24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0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定州古城25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一个人走多远，就看心中装着多少人。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啊，不是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的，而是人民的公仆。
3: Read 10,000 books, travel 10,000 miles. In these past years, I've read his writings and done something more. But I haven't seen anything like what China is doing in actual practice.
4: 知从未忘怀，爱更加深切。
5: 他说，我看到这个情景以后，我哭了，我就知道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农民了。
6: I was firstly educated in the West, and yet I reached my intellectu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maturity through Chinese Marxism. It reminded me of that sort of heroic effort over many generations to achieve that outcome.
7: 北京卫视特别节目《书山有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2026年5月20日20:16播出，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

0: 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

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两国始

0: 中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

0: 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0: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

0: 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以为曹静川已经跑路了，谁想到他今天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管我要钱，还拿家家威胁我。
1: 你杀人了？
0: 他拿家家威胁我。稍微近一点，孩子一个人在家里头不放心。
1: 你知不知道现在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这个曹金川跟买家有关系，买家现在死了，警察肯定要找到他。你敢保证这个曹金川到你们家来没有人看见啊？警察一旦上门，你怎么办？
0: 现在除了我们，没有人知道小鱼在哪儿。货不在我家里，把曹金川处理干净了，就算警察找上门了，也问不出什么来。
1: 从你这是问不出来什么，问佳佳呢？
0: 我会教给他怎么说。佳佳很聪明。
1: 这件事情漏洞太多了，
0: 现在只能这样。曹金川这件事儿。不能再有别人知道了。
1: 这件事情我不会跟小雅说的。减肥药销售成败在此一举，这个时候不能让她分心。我们现在在跟警察抢时间，这个生意做不了太久的，赚了钱分了账，我们俩出国。你想一想，下一步你该怎么做？情况到了最坏的地步，你还能做什么？

0: 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你得照顾佳佳啊！真到了那个时候，我离死也不远了。小雨，你盯着那边；大亮，你盯着楼上；凯哥，你盯着那边。 那这样，杰哥，你先带着人先回去吧。今天就这样吧。
1: 行，那我们先撤，大家辛苦啊！
0: 好，明天换班，辛苦了。你也跟着他们回去吧。
2: 哎，哎，
3: 吓我一跳！
0: 撤吧，都这点了，俩人在这大眼瞪小眼呢，
2: 就这么撤了。

0: 是不回来了，要么就是已经发现咱们了。我留了仨人在这守着，咱们先回去休息，明天接着找。啊，静姐。
1: 嗯，走了。走了。

怎么不说话？没吃饭是吧？我这就给你做好吧。

0: 我终于明白你上次为什么不报警了。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吃了没？在戒毒所里，我向你保证，我可以戒掉它。我做到了。你呢？
1: 我能戒，我肯定能戒。你刚才去哪儿了？
0: 我在加班啊。你还在撒谎？我亲眼看到你上了那个男人的车。
1: 你说，你跟他谈恋爱了，很好，特别好。我报警了，胡文静马上就到，你男朋友也逃不掉。
0: 你报警了？你为什么要报警？你知不知道这次跟上次不一样？我们厂里知道了会开除我的，我没有工资，我怎么养活你啊？
1: 那你心里还有我吗？我为了你能戒掉毒品，你呢？

0: 妈，谁都可以这么说话，你怎么不行？你有良心吗？我一边上学，一边打工，把你拉扯吧，我既给你当姐。 又给你当妈，你25岁了，一分钱你都不赚，我管你吃我，管你喝，我从来就没有过怨言。要不是你把这东西递到家里来，我怎么可能吃的？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碰上这个东西，对不对？我这辈子怎么有机会碰上这个东西？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你凭什么？
1: 看看你现在样子，还是王平吗？啊，你看看你自己，
0: 你这么跟我说话，还是我是不是王平？我是不是？我就是吃这个东西吃死。我也是女姐。

0: 现在我们依法对你进行传唤，就算是站倒。说什么？毒品从哪儿买的？大全家买的。大全已经死了。我知道啊，我在出事之前买的，不行吗？我们在你家搜到了15公斤掺了致幻剂的糖块，这么多毒品打算卖给谁？
1: 话不能乱说啊，我买那些货都是自用，从来不卖的啊。
2: 不信你们去问王平啊，我收过他一分钱吗？
3: 再说了，那些糖块里面毒品含量很低的，还15公斤，说的夸张，真正提炼出来能有多少啊？你们既定不了我贩毒罪，也定不了我非法持有毒品罪，顶多拘留我几天吧。
4: 你觉得你很懂法是吗？你引诱、教唆、致使他人吸毒，3年以上7年以下，你懂吗？你没有教唆王平吗？
2: 我怎么教唆了？
4: 你说你怎么教唆了？
2: 你有证据吗？
4: 我有啊。
2: 哎，王平之前吸毒跟我没关系吧？后来他自己忍不住复吸，知道我有糖，哭着喊着来求我，我有办法吗？
4: 你们同事李晶晶认识吧？李晶晶跟我们说，你曾经让他给过王平一杯咖啡，对吧？这个咖啡里面有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你就是吃定了，王平之前吸过毒，你可以控制他。
5: 小李，来一下。哎，
6: 韩总，
5: 那个王平最近是不是情绪不太好？
6: 嗯。
5: 啊，这样，把这咖啡拿给他。
6: 萍姐，给你。听话的，没事儿，别理他们，加油。

0: 能再给我10块吗？5块也可以。
1: 你吃的越来越快了。
0: 我稍微控制一下。
1: 我总不能一直这么白白给你供货吧？今天早点下班，搞定了。
2: 我要请律师，不可能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啊！
3: 你不用在这狂。凯哥，
4: 哎，
3: 你去吧。
4: 没事吧，姐？
3: 没事。
2: 认识李宝财吗？
5: 不认识。
2: 曹金川呢？
5: 也不认识。
2: 上个月的20号晚上你在哪儿？
5: 不是跟朋友喝酒，就是在打牌。
6: 我提醒你一下，20号乌京村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在现场找到了一袋毒品，里面的成分和你囤积的糖块成分一致，我们有理由怀疑你和这起案件有关。
5: 哎，哎，别瞎泼脏水啊！什么乌京村啊，我去都没去过，我都没听说过那地方。啊，我想起来了，20号我跟一堆朋友在打牌，好多人，你们可以去调查。
2: 他们是你牌友啊，还是你毒友
5: 啊？那当然是牌友啊，我哪认识那么多吸毒的。
2: 你在你家囤那么多毒品，你说你不卖谁信啊？
5: 那是因为大权能够给我提供发票，我不管买多少厂子里都可以给我报，我自个儿不用花一分钱啊，那我哪舍得花那么多自己去买啊？
2: 韩强，啊，我现在给你机会，你再好好想想。
5: 我，我说都是实话啊，警官。
7: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没事吧？
3: 王宁的父母出车祸走的时候，我们上高三。从那以后，王宁就变了，拿着那点赔偿金，掰着手指头过日子。他能有今天这个生活不容易，全让毒品给毁了。
9: 有新情况了。
10: 哎，那个，两位警官，我要说的这事儿要是有用的话，算立功表现吧。
2: 你先说。
10: 哎，好啊，就你们刚才说的那个曹金川啊，我有印象。
11: 曹金川，快点，
12: 对跑。
3: 一个什么样的人救了曹金川？
10: 那我没注意看，他蹭的一下从我眼前划过，太快了。
2: 你说那个麻将馆我们去过，那老板没有提供你说这个线索。
10: 那可能是他忘了呀，要不就是他怕惹麻烦。那天不止我一个人，好多人都在，你们可以去问啊。
3: 我们会问的。
10: 啊，

0: 我去，你最近怎么这么瘦了？
1: 真的吗？
0: 在前面脸都这么小。
1: 你干什么了？
2: 我呀，最近发现了一个神器，这个小东西可以让你一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不管吃多少，你都胖不了，而且呀，一天只要吃上这一包，你不仅胖不了，你还掉秤。
1: 这么有效果？
3: 真的假的？
1: 对呀，
2: 我也想试试了。
1: 辛苦了，啊，昌哥。
3: 没事儿。
1: 好，谢谢啊，慢走。

0: 你们知道咱们现在流水有多少吗？
1: 多少？
0: 238万，毛利率高达95%。他怎么不高兴啊？
2: 不高兴，高兴，
1: 没看出来啊。
0: 我想通了，这两天呢，我一直在想，我们可以继续去做一个会员制，初级会员1888，3个月以内免费拿药，让他瘦10斤；中级会员5888，让他瘦50斤；高级会员18888，终身免费拿药，永远不反弹。咱们就要用这种趋势，用最快的速度赚最多的钱，嗯，可以吗？
3: 可以，好，
0: 行。
1: 大概就是大概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分红？
0: 哎，在哪儿到哪儿呢？早着呢。
1: 我能不能提前分100万？我有急用。
0: 不行，这包装、生产、营销都是要有成本的。它就像滚雪球一样的，我们赚的钱又要滚进去，你这样提前拿走了，我们账都乱了。再等几天吧。
1: 今天要是等不了小雅，我真的有点气。
0: 哥，不是说好了我管账吗？这钱我真的不能给你。我知道你是想帮佳佳换肾，但是你要想好佳佳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呀。你现在工作也没了，咱们还干这种事儿，你不捞笔大的，你以后怎么养活佳佳？你放心，过几天一定能给你，我保证。
1: 这票据我整理完了，明天佳佳要去透析，我明天就先不过来了。
0: 你以后最好都别来了，少来，货已经够多了，发货我俩就能搞定了，明面上减少来往，降低风险。
3: 哥，都听小雅的啊。
0: 我送你。
1: 钱的事咱们就说定了。
0: 你不信我，你还不信他吗？
3: 放心吧，啊。你要找我就按我跟你说的方式联系啊。
4: 好。走吧，
0: 慢点啊！
3: 我哥命够背的了，你不会坑他吧？
0: 我坑他干什么呀？他有什么值得我坑的？你动脑子想想，一个失业的工厂会计突然拿出了100万，太惹眼了，很容易出事儿的。最好是等我们把钱赚够了，要走的时候再分给他。那是最安全的。
3: 你考虑的越来越周到了。
0: 不是你让我管账的吗？钱怎么赚的，应该怎么分，我当然得管得清清楚楚的呀。
3: 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

0: 长大，所以东西用得很仔细，保养得很好。之前生活哪怕再困难，都没有想着要卖掉它。
1: 哎，那方便问一下，这次是什么原因要卖呢？
0: 我姐死了。

0: 王安来过没有？坚持住啊！你吸的时间也不长，肯定是会戒掉的。韩强那边已经被逮捕了，所以你出去的时候不用担心会碰见他。
1: 嗯。

0: 我明白了，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啊，是爱忙什么呢？忙生意呢，最近生意越做越好了，确实挺忙的。我看楼下那快递车也是不断的，
1: 挺好的。

我没有。南丰县的这些吸毒的、贩毒的，我肯定一个一个都抓出来。我向你保证，我已经这样了，回不去了。从这出去之后，重新开始没有问题。 你还有我，王平。

0: 咋了？
1: 上车干活。
2: 那天啊，他就站在门口喊了一声。
1: 那天我同事来的时候，你怎么没说呢？
2: 我忘了。
0: 你们这儿有监控吗？
2: 没有。
1: 大概是什么时间？
2: 应该中午饭的时候吧，具体几点我也记不住。

0: 哎，老板，这停一下，停停，往前稍微倒一点点。哎，就这，就这，就这。老板，放大一点，再放大，先放大一点。呀，这是诚恳吗？
1: 是。
2: 待会儿咱们可以去找阿江哥哥吗？
3: 今天就不了吧，阿江哥这两天身体不太舒服，学博委会挺忙的。改天。
2: 今天小玉姐姐也不在，你也不在，我总是一个人。
3: 好了，嗯。不是说好了以后不提小鱼姐姐了吗？
2: 对不起。
3: 我最近不出去忙了，就在家陪你。
2: 真的吗？
3: 真的。来，戴上。小手穿出来，加油，加油！
0: 训练腰痛。看看，
1: 哎，
0: 认识我们了。
1: 哎，
0: 我们现在怀疑你跟一起案件有关，现在依法对你的住处进行搜查，希望你能配合。
1: 好的。
4: 嗯，应该怎么转过去？反了，反了，那
0: 差不多了吧？
5: 嗯，
0: 导演，
6: 哎，
0: 那差不多了。
1: 什么？
7: 没有发现？
5: 没发现。
0: 行，那你们就先回局里，我们问几个问题，我们就回来了。
5: 好，你先回去，
1: 辛苦啊！
0: 拜拜拜拜。那我们就简单跟你问几个问题。
1: 好，去屋里玩啊，我跟舒长玉说说话。
0: 上个月20号晚上6点到8点你在哪儿？
1: 记不清了，但是我晚上应该是在家陪孩子呢，因为之前我被工厂辞退了嘛。白天一般都是出去找找工作。
0: 下午你是去哪儿了？也是去找工作了是吧？
1: 下午几号？
0: 20号。
1: 20号是周几？
0: 周五。
1: 周五我记得，周五那天我是，我上午出的门。去人才市场，我想找个零工，没找到。我一看过了中午了，还有点时间，我就下午我去找了一个朋友。
0: 什么朋友？叫什么名字？
1: 曹金川。
5: 曹金川什么时候成你朋友了？
1: 其实那个我们算不上是朋友。我那天去找他是要债的，因为上次在酒吧那次，就你们也知道他骗了我的钱嘛。
5: 嗯。
1: 啊，钱后来是你们没收了，但是我想来想去，我是无辜的，而且我确实缺钱，我没办法，我还是想碰碰运气，就去找他，看看能不能把钱要回来。
5: 就因为1000块钱他见你就跑啊？
1: 你怎么知道他跑了？
5: 你先回答我问题。
1: 我刚才当时一喊他，他从那个座位上大站起来就跑了，吓我一跳，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赶紧去追他。我追上他以后才知道，他认错人了，他以为我是另外一个债主。
0: 哦，那所以你们从麻将馆出来，你们是跑去哪儿了？
1: 麻将馆就从后门跑出去，但是他后面出去沿着有一个小胡同。
0: 嗯。
1: 啊，我是在那个小胡同那把他堵上的，那不也不算堵上吧，就我们也没有动手啊，聊得很好。我就把我的情况跟他说，我怎么，后来他可能也是觉得我确实不容易吧，把钱就还给我了。然后我就在附近找了一个路边摊，请他吃了个饭，吃完饭我们分道扬镳，就再也没见过。怎么，曹金川是出什么事了吗？
5: 为什么这么问？
1: 他要是没出什么事儿，你们也不会这么问我。我真的是跟他不熟，就见过这两次。如果他是真出了什么事，和我没有关系。
5: 有没有关系我们会查。嗯。
0: 那什么李宝才你认识吗？
1: 没听过。
0: 没听过是吧？那个乌金村有个废品收购站，你去过没有？
1: 乌金村？嗯，没去过。
0: 这么决绝？
1: 乌金村离我这可不近。
0: 好，你这儿我们就问这么多就行。
1: 好，
0: 你看能不能让我们问孩子几个问题。
1: 孩子就别了吧，因为还小，而且身体不太好，我怕吓着他。
0: 这你放心，我们肯定不会吓着他的。主要是他是未成年人，我们不可能单独询问他。你就作为监护人，你坐在旁边陪他行。
1: 我能坐在这儿？
0: 能，没问题。
1: 好，佳佳，来。

0: 没事啊，叔叔阿姨问你几个问题。嗯，
1: 佳佳阿姨问你啊，爸爸每天晚上都做什么呀？在家
2: 做饭、吃饭、陪我看电视、睡觉。
1: 爸爸是每天晚上都在家吗？
2: 差不多吧。
1: 上个月20号，爸爸在家吗？
2: 太多天了，我忘了。
1: 这么多天记不住了，是不是？好，那阿姨问你，最近你们家有没有，陌生人来呀？比如说哥哥姐姐什么的。
2: 有。
1: 谁？
0: 对，
3: 我是来过一次。
1: 好，阿姨给你看几个照片啊。你看这个穿这个衣服的姐姐见过吗？仔细看看，没见过这姐姐是吧？
2: 没见过。
1: 好，那你再帮阿姨看一张啊。就这种一小包一小包小面面小粉粉，见没见过？类似的也可以。
2: 没见过。
1: 也是确定没见过，对吧？最后一个啊，这人认识吗？
0: 仔细看看，这不是阿江哥吗？
2: 哦，是阿江哥哥，我们是好朋友。
1: 阿江哥哥是朋友是吧？
0: 一个病房的，这孩子也是得重病。
1: 好，好，阿姨没有问题了，谢谢你配合啊。
0: 不客气。
2: 不客气。
1: 那我们今天就问到这儿。
0: 好。
1: 然后近期呢，你就先别离开暖风县了。
0: 好。
1: 我们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你。
0: 随时。啊，
1: 今天谢谢你配合啊。
0: 没有没有没有，你们
4: 上二楼。
0: 没有。
1: 再见啊，佳佳。
0: 说再见。
2: 再见。
0: 请你快慢点啊。
4: 好。哎，
0: 再见。
4: 松了。

0: 佳佳和薛江两人之前住同一个病房，肯定认识。但他刚才在回答你问题的时候明显犹豫了，不对劲。
1: 好了，
2: 谢谢。我看啊，当天我给他拿照片看的时候，我不是问他认不认识这人吗？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看他爸。可是我之前问他关于案件问题的时候，他没有看，他对答如流，说明之前的问题他们是有准备的，最起码知道他知道该怎么回答。由此可以推断出，这个陈肯是绝对有事瞒着我们，这是肯定的。
0: 那佳佳就是见过旅馆的那个女孩，
2: 我约十有八九。
0: 所以陈肯就是那个黑衣人。酒吧把陈肯和曹金川带回来那次，我发现陈肯不知道什么时候少了一只袜子，我当时就怀疑他身上有毒品，中途被他扔了，但没有证据。
2: 哎，你这事没跟我说过。
0: 我当时只是怀疑，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他找曹金川不是为了买毒品，而是想把从悦来旅馆得到的毒品卖给他。
2: 你看啊，这个陈肯拿到毒品之后，他肯定是想卖掉的，对吧？所以他就找了这个曹金川，但曹金川和李宝才之间呢，他一定是发生了什么矛盾，有可能分赃不均啊，或者什么的，或者是这个李宝才他不想卖真的毒品，都是有可能的啊。这曹金川就把李宝才给杀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陈肯有没有可能是他同伙呢？
0: 但是现在这些都是猜测，我们没证据。旅馆女孩现在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跟着陈肯走？陈肯跟吕德利什么关系啊？他是丁来的人吗？而且陈肯家没有搜出毒品，他把毒品给谁了？曹金川。
2: 你们一下问我这么多问题。不管怎么样，这陈肯想要卖出毒品的话，是不是得收钱？这钱是不是得进银行？查他银行账户。赶紧吃，赶紧吃，吃完这啥？
3: 意料之中。

0: 曹君川我们收拾得干净，警察要是查出点什么早把你抓起来了。
1: 但是警察比我想象中快，他们已经把我和那批毒品联系到一起了。
0: 我跟小雅赶紧走，走之前把钱给你。
1: 不是不是不是，小雅那天说的话是对的，我确实也想了，如果要考虑到将来的话，现在赚的这些钱根本不够。
2: 这陈肯银行账户太干净了，干净的我都想给他捐点儿。
3: 你给我也捐点，我这挺拮据的。回去再捋捋，一定能找到线索。不管是谁，只要跟贩卖毒品有关，那就是十恶不赦。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干作魂。
2: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3: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
2: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4: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一个人能走多稳、走多远，就看心中装着多少人。踏踏实实为大家办事儿，这才是老百姓心里真正认可的好样子。
6: Read 10,000 books, travel 10,000 miles. In these past years, I've read his writings and done something more.An understanding of governance performance.
7: 知，从未忘怀；爱，更加深情。共产党人的政绩，就是藏在为民办事的点滴里边。
8: I was firstly educated in the West, and yet I reached my intellectu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maturity through Chinese Marxism.
9: 捧读总书记的书，感悟总书记的路，不忘人民至上的初心，铺开通向未来的蓝图。北京卫视

0: 首要的就是立党卫工。中国共产党把立党卫工作为我们政绩观的最核心的最首要的原则，就是它始终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呢，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整个党和人民事业的大局，也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前提。说到这个大局观念呢，我也就想到一个关于福建的习近平同志的故事。就当时呢，他在福建工作期间啊，1988年那个时候呢，全国经济呢出现了一个过热的情况，所以呢，中央当时就启动了整顿治理，当时就严控信贷啊，压缩项目啊等等。宁德呢，作为闽东，它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希望要加快发展的这个时候，哎，结果碰到了中央对过热的经济发展踩了急刹车了啊，所以当时不少干部就觉得，哎呀，我们闽东是生不逢时，甚至就会有怨言。那么当时习近平同志他就是坚决的来服从大局，他说闽东这个全局只能服从全省乃至全国这个全局。在当前整个宏观经济的调整工作中，如果需要牺牲局部的利益，还是应该乐意承担的。
1: 但是当时做这样一个决定，是不是会影响到宁德本地的发展呢？
0: 当时习近平同志给干部呢定了三条规矩，就是绝不上新项目，啊，把精力放在前期论证，以及储备好苗子项目，围绕廉政、效益、风气这三件事情一抓到底。那么其实这样做呢，就是表面看啊，当时宁德好像发展暂时没有那么快了，但其实他是为了长远发展，我们说固本培元，奠定基础。所以呢，这样一个做法既守住了国家的大局，又把压力变成了宁德地区啊，哎，提职征效的机遇。事实证明啊，就这样一个做法呢，最后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的。
2: What is it that has helped him to do this? I think one thing he has is credibility. People know his track record. They've seen what he's done since he was a teenager. Every step and everything he's done is for the people, and completely avoided even an appearance of doing something for himself. People respect him. They trust him. They love him.
1: 我们在看待当时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做的这个决定的时候，又是怎么样来体现大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的呢？
0: 总书记他当年啊，就是在他写的这个摆脱贫困当中，其实对这个共产党人的政绩观当中大局观啊是讲得非常明白的。他说要有大局观念，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按政策办事，局部可行但全局不行的事儿坚决不办，不能有短期行为，更不能为了追求个人政绩而不顾政策规定去蛮干。
1: 那么除了在大局面前要用大局的眼光看待和处理问题以外，在大局面前还应当有担当，那又应该怎么做呢？
3: 我为什么说我喜欢这本书叫做知之深爱之切？这里边的爱前提是什么？你要知，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的话，你根本不可能有权。我们这个台上放着这辆自行车啊，它是一个28型的这样的一自行车。那么我在征订采访的时候，很多人就告诉我，找习书记如果找不到的话，又骑车下乡了。这辆自行车与他的知是在一起的。那么了解了情况以后，那你怎么样来改变情况？其实这是一个大局的判断跟大局的担当问题。4月份的时候，他发现的问题以后要跟县长谈。咱们县是高产县，但是呢，公粮全缴了，老百姓很穷，高产穷县，这是很现实的问题。那么怎么样来改变这个事情？他说，在安徽这个地方，四川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了农业的改革了，咱们可以不可以？这个时候，习近平同志选了一个离县里比较远的礼尚店的公社，做了一个大包干的试点，敢不敢去做，敢不敢去闯？习近平同志闯这一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在大局里担当的故事。
1: 习近平总书记啊，常说一句话：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决策，一定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善于把地区

0: 摆脱贫困这本书里，那这段话背后有什么样的深意呢？向明教授，
1: 我们共产党从中央最高领导到省委、市委、县委，为什么叫书记呢？这个名字哪里来的？它其实是马克思命名的。你书记是干嘛的？就你开会的时候得有人做记录啊，得有人为大家服务啊，这就是书记啊。马克思我们都知道，他在法兰西内战当中啊，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人民公仆。他说我们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啊，不是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的，而是人民的公仆。这个实际上是体现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怎么来看待所谓的官。所以总去说，那么做官的是要有人去做的，但是你为什么做？你是要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不图私利，不图轻浮，只图为社会、为人民多做贡献，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在这个当中呢，你就还要有一种境界。总是在讲到共产党人的正确政绩观的时候，他还特别讲到了一个很形象的话，就说我们的各级干部啊，应该有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
0: 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那我们可以在这些书里看到怎样的实践呢？
1: 总书记的阐述，他的实践当中啊，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他在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这篇当中呢，他自己讲到了他在福建工作时候的一段往事。福建呢是一个林业大省，但是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广大的林农呢却是守着金山银山呢过着穷日子。为了解决当时林业的产权归属不清的这些机制体制问题啊，当时呢福建省就准备要推动林权制度的改革。习明同志当时在福建工作期间呢，他就讲，他说这个工作呢其实是有风险的，这个事情呢它是关乎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他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呢，矛盾总有一天会爆发，既然这样呢，那当然是越早解决越好。所以最后呢福建省呢就围绕山要怎么分，树要怎么砍，钱从哪里来，单家独户怎么办，这四个重点问题啊，来深入调研，反复论证，推出了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形成了全国第一个的省级林业文件。在2008年的时候呢，当时中央的10号文卷就全面吸收了福建的林改经验啊，就把它推向了全国。这个例子里面它说明什么呢？第一个，林改这个事情呢它要冒风险，而且林改这个事情呢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看到成效的，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封山育林它是一个很长的周期，所以对于当时的行政主官来讲，可能未必你做的这个事情能看得到及时的成效的。这个事情从根本出发，它又关系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关系长远发展，所以这就是功臣不必在我，而我在我当下我要有担当，我要把我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往前推定啊，那就是功臣必定有我。
2: Well, this speaks to, I think, the deeper ethos of the party, which is fundamentally a Marxist ethos, where you sublimate the self. So it's part of that process of not being the egocentric individual who is looking to exploit a particular situation to advance their own career or their own personal gain, but rather to contribute to the overall progress of the nation and indeed the civilization.
3: Well, Hofstede, when he did the research on cultures and talk about long-term orientation, and China in general is far ahead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long-term orientation. But the biggest thing that moved me when I moved to Xiamen in 88 was I had faith that China was going to succeed. If you understand Chinese history, you know Chinese have a goal, they reach it.
0: 福建林权改革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而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写给上级看的，而是刻在老百姓心里的。真正的担当也从来不是追求一时的轰轰烈烈，而是坚守长久的默默付出。在福建呢，还有一位老人，这位老人的名字叫做谷文昌。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是多次的提到过他的事迹，称赞他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这一次呢，马奥尼教授是专程奔赴了东山县，我们一起跟着他去看一看。
4: Pay homage to Gu Geng first, then to your ancestors.Gu Wenchang was the former party secretary of Dongshan County, who passed away 45 years ago. What kind of extraordinary ability did he possess that allowed

0: And the spirit of serving, truly serving the people. A lot of things that I just never knew, never thought about. So it gives me, I think, a much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not just how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things that I've witnessed, but also why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these things.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这个玉米啊，石榴红的外观，脆甜糯的口感，玫瑰香的味道啊。
3: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啊，能够加入到农业科研、科技创新发展的这个大的队伍当中，
4: 走这个泥泞的道路，走向一条康庄之路。
3: 在希望的田野上啊，应该是大有作为。
5: 本周三为你喝彩，带你走进玉米地里的博士王荣焕。
1: 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的，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3: 我就是比较认真，比较追求完美，希望把我们这种务实、这种创新的这种精神，然后带到咱们博士农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哎，咱们沿着这儿走吧。搞育种的老师都是晒得很黑，严谨、细致、认真，就是不能弄错一个编号，不能弄错一粒种子，就有口福了。今天四季可以吃到鲜穗了啊。希望咱们就是更多的年轻人啊，能够加入到农业科研、科技创新这个发展的这个大的队伍当中，在希望的田野上啊，应该是大有作为，

0: 末，在北京的朝阳公园人头攒动，这里正在举办一场北京优农特色农产品的市集活动。
1: 这个是煎水头弄糕，大家都是24片。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0: 市集上售卖的产品需经过严格筛选，才得以与广大市民见面。这些商户也均来自于北京京郊，但其中却有一个不一样的身影。
2: 这个一箱是六根，三根是高叶酸田加诺，然后三根是高花青素田加诺，这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培育的育品种。
3: 六根40
2: 啊，就是有两个品种，这是高叶酸的，这是高花青素的，啊，都是田加诺，非常好吃。我们这有两种口感的籽粒在一个果穗上。
3: 这是我们北京农林科学院的这个育研究所所长
2: 自己培育的品种，新品种，
3: 对，他们培育的。
4: 我下完单了，我就
0: 这位正在吆喝的鲜食玉米摊主，正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所长王龙焕。他的玉米之所以被这么多人围观，正是因为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2: 卖玉米哈，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我们销售的不仅是产品，我觉得通过这么一个活动，我们更多的还是发挥了一个宣传、一个科普的一个作用，是吧？说我们的玉米好吃，为什么好吃？就是给他讲一个故事，从科技创新的角度，它区别于以往的我们说那个老玉米，它有什么不同？它为什么不同？
3: 我们这个就这几箱没了，我带了50箱都没了。
2: 一会儿我喝水。
0: 短短2个小时，所有玉米销售一空。面对供不应求的玉米，王荣焕只能火速联系后方阵地进行支援。
2: 你赶紧不行，把果穗先弄过来，行不行啊？啊，好嘞，好嘞啊！哎，啊，我发个位置啊。市集快结束了，马上结束了，抓紧抓紧吧，来。这个可以再装一些吧。开拓那个尘，你给开拓那个拉着，那个尘。刚到的，刚才卖完了，咱们又刚又用来了啊。给您放一个袋儿吧，因为这个咱们是冷冻的，给您套一个袋儿啊。几根呢？您说的是？
3: 要不然两根紫的，两根白的。
5: 对。
2: 啊，

0: 好，欢迎您到咱们博士农场啊，去看看啊。
1: 这些玉米来自北京市平谷区一个叫北抬头村的村子，王荣焕在这里帮助当地农户实现了百万元的经济收入。
2: 咱们这儿玉米都煮好了
0: 啊，这儿出手了
2: 啊，
0: 好好好，
2: 来先喝一下这个玉米。
0: 好嘞，谢谢谢谢。嗯，很香哈。
2: 啊，
0: 这个就可以当早饭了，又有吃的又有喝
2: 的。
0: 咱们这个还是挺嫩，挺好吃。
2: 挺好吃的是吧？
0: 嗯、挺甜。
2: 对，我也挺喜欢吃这个。
0: 嗯这个玉米呢是吃的是鲜嫩的果穗儿，就是不用等它成熟了，吃的是鲜嫩的果穗儿。就在一个穗子上，又有甜粒儿，又有糯粒儿，这个两种籽粒。就是采收的如果就是早一些，它就是偏甜偏脆。如果我们采收的晚一点，它就是糯性增加了，它就是 Q 弹的。
3: 吃过这种甜加糯的吗？
2: 没有没有
4: 没有
5: 没有
4: 没有，要不就是纯甜，要不就是纯糯，很少有这种甜加糯口感的。
1: 平谷区平谷镇的北抬头村曾是镇里经济最薄弱的村子，村民收入微薄。2022年，平谷区出台了博士农场政策，王荣焕和科研团队一起走进了平谷镇北抬头村，他也在这里牵头创建了鲜食玉米博士农场。
0: 来的时候啊，这个当时咱也没有这个院子，村里呢以前也没有接触过鲜食玉米，大家这个对这个鲜食玉米就觉得是个新鲜的事物。我记得当时咱们第一次交流的时候，那王书记说了，说这种玉米，说能作为咱们村里的这个主导产业吗？能挣钱吗？因为当时我们还是就是大家也很担心啊，是有这个疑问，就觉得种这个老棒子是吧？说这个效益相对也比较低，说我们种玉米就能挣钱吗？带着大家致富吗？当时实际上是有一个这个大大的疑问在里面。
1: 改变并非一帆风顺，当时村民们对这位城里来的博士并不信任。
6: 过去老玉米是1块钱一斤的，开始肯定没种过，开始肯定想着这种鲜食玉米能挣多少钱呀、
2: 啊？当时我还想呢，我们祖祖辈辈都种玉米，还能挣钱？我以为鲜食玉米就是咱们那个嫩的玉米啊，就掰下来就卖。那时候我也没想着这个玉米能这好吃，
0: 小玉米大产业。
2: 哎，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
1: 王荣焕作为北抬头村鲜食玉米博士农场的创建者，不仅带动了当地农户收入的增长，更是提供了近40个就业岗位。博士农场的棒抬头品牌鲜食玉米更是卖火了。
0: 玉米挨着美食工坊挨着可以吗？玉米放中间，然后下边4个字放不开吗？放不开哈。
2: 对对，可以挨上。
0: 嗯，
2: 这样的哈。
0: 嗯。
2: 然后我就想着使这个玉米粒把这个玉米放上，
7: 赶紧给他打一电话那个吧。
2: 嗯，营收一开始我们从自身的这个15万，然后呢我们就是经过这个一年，我们就能达到90万。所以说在这个增收方面，王博士给我们选的这个玉米特别的好。靠这边，靠这边，
0: 您带路，
2: 我带路，我带路，瞅这个泥泞的道路，走向一条康庄之路。
0: 那你这不对呀，你一看也不对呀，就像我说的那个地瓜蛋应该在中间这个上面，能弄过来吗？
2: 是这样吗？
8: 现在弄过来想弄就是省4根这个地瓜蛋。
0: 是啊，你这么放不好看。
2: 中间吗？
8: 是
0: 在中间也不好是吧？不是，它本来在哪儿来着？本来是在窄行里边了吗？
8: 啊，对。
0: 你这俩还搭，本来就是在窄行啊。
8: 啊，对。
0: 我怎么感觉不对呢？
8: 你
2: 是搁在这个窄行里的吗？这儿啊。
0: 对啊，一个一个一个管管那个窄行的这两行。
8: 要管俩是吧？
0: 啊，对呀、啊，咱后来又调整了是吧？
8: 哎，对。
0: 哦，对呀、啊，或者这么弄，咱就，那咱就把它，那就这还多一条，你看了没？
8: 这等于是多。
0: 对，你看这个。
1: 如今，北抬头村的鲜食玉米博士农场已成为当地标杆。而这款明星产品的种植面积更在北京地区占据了60%的市场份额。
6: 你像我们原来没种过鲜食玉米，都是种那种大甜玉米，就是很容易。所以王博士来呢，教我们手把手的教我们从那个种植鲜食玉米。鲜食玉米的技术和这个大甜玉米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从种植、从管理、从采收， 都给我们进行了这个

0: 全方位的指导，让我们老百姓呢学到了这个科技知识。
1: 这个拿个小车拉上吧，这个太多了。
2: 对，还是拉车去，还是
1: 四个。就是这个你这爱吃这个都有，农科诺336，农科玉368，金黄诺269，农科诺323，还有精子诺519，还有飞花，啊，就这几个
2: 颜色，
1: 就这几个。
2: 好，
1: 这个种子特别贵，这个种子它定位就是高端，
2: 它特别脆，
1: 所以这个把每粒种子咱们给它用好，别浪费
2: 啊，
1: 都单粒播种就行，
2: 行，
1: 把这个密度就是掌握合适了，这也不用建苗，
2: 直接放这小车上呗。
1: 弄不动，
2: 骑到小院那儿去，从这边骑了。
1: 我是着急给您送过来，然后就抓紧时间播种。因为现在好多，就是我们对接的主体啊，都已经种上了。你这儿有这么多设施，是吧？咱们这个抓紧种上。
3: 每到播种季节，王荣焕就会奔走在各个农户之间，不停地送种子、教技术，生怕耽误了农时。
2: 你知道吧？这他也哭了。
1: 哇，你这个已经吐丝了，你看这已经吐丝了。所以吐丝期的记录就是这个花丝，然后这个露出2厘米，就是比如说这一块地。最少50%以上都达到这个标准，50%或者60%啊，都达到这个标准，那就把这一天就记为咱们这个棚的吐丝期，再过几天就可以在咱们的客户群里发广告了。对，然后这个大概什么时间是吧？咱们能够产多少穗儿？大家就可以接龙了啊，就可以宣传做广告了。
2: 是的，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种的玉米还只有白色的，然后当时他说我们有更多品种啊，有紫色的呀，然后有那个花的呀。我说是吗？好吃吗？他说你可以尝一尝啊，我觉得很好吃。我说那好，然后他很快就给我拿来了试种的种子，然后呢我就开始试种了。我记得当时试种了8个棚套，然后反响特别好，所以说呢我们就加大了种植的面积，现在扩充到了100余亩吧。
1: 我也想着呢，是就是把咱们新义农场咱们这种模式，我也想就是帮助你形成一个企业标准，带动更多的主体高标准种植，然后这个实现周年生产，是吧？然后能够就是实现咱们本地的这个优质高端特色的鲜食玉米果穗，一年四季，是吧？然后能够持续供应。
2: 我觉得特别好，
1: 咱们一起今年把这个事儿做好。
2: 好，要不正愁到冬天或者是春起的时候，这地是有限的，不是？因为棚设施有限的，如果能这样的话，我觉得会更好，
1: 就有口福了，是吧？一年四季可以吃到鲜穗了。
2: 对，要不然有的很多人就轮不到嘛，你知道吧？就轮不上，太感谢了。
1: 好。
3: 今天，王荣焕作为北京市粮食作物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带领着一支涵盖玉米、谷子、甘薯的专家团队，来到了北京市延庆区，帮助这里的农户解决实际生产中遇到的难题。
1: 你今年是打算都用这个机器来播？你是自己用，还是说也给别人提供这个农机服务？
4: 就是先紧别人用，用完之后俺们自己
1: 再弄。
4: 再弄。
1: 今年你这个都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
4: 我今年盘子种这个这鲜食的，预计种1300来亩。
1: 这品种怎么安排呀？
4: 品种主要种336。
1: 怎么样啊？卖的？
4: 去年那挺好的。
1: 336也挺好。
3: 一连串的问题结束后，农户为研学打造的玉米长城和玉米小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王荣焕也作为一名参观者，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1: 第一个有，第二个没有，第三个有玉米。
2: 你这两有
1: 是吧？你说一层一层的吗？真正的长城。那就更贴近长城了。
5: 一开始是那么做的啊，收获是没地儿放。
1: 那不行，您还得保持住，留住长城的样子。刚收的时候最好看。这个研学都是哪儿的那个学校？延庆当地的是吧？一些中小学生。
4: 对，
1: 一年能接待多少人啊？咱们
4: 就是那个。

0: 平时果街是有就是
1: 啊这都是咱们自己做的哈，
0: 对，都是自己做的。
1: 嗯，那是不是可以变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来参观的觉得喜欢，他可能他就买走了。就以后比如说那个来研学的体验是吧？就得给他们有人给他们讲专业的知识，就是不光看，比如说咱现在玉米要知道吃的是哪个品种，就得给大家把这个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又有这个沉浸式的体验活动，
2: 不断的拜访农户。是王荣焕工作日常，就连天气的突然变换他也早已习惯。
3: 看那边比较亮，
1: 哇，收起来吧，收起来，咱们赶紧那个下一点啊，
4: 来走吧，就是快走快走，
3: 这下雨啊。
5: 所以平常有时候在地里会突然间被雨淋吗？
1: 是，有一次我们去那个大兴团河基地，我们去年跟他对接，然后帮助他打造一个下播玉米的百亩示范方，我记得我们应该是从通州基地吧，然后这个去大兴那个团河基地，结果赶到他那的时候狂风暴雨，那天我们就没有下车，就是只能在车里边，然后围着那个地照了一圈，啊，狂风暴雨那天，突然变天，
4: 开着这就来了，
1: 在地里干活呢。
2: 无论天气如何，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让农民真正受益，是王荣焕一直在做的事儿。结束了今天的工作，王荣焕的行程单上还有一件事儿排在前面。因为气候条件原因，每年的冬季和春季，他都要前往所有好品种的源头——海南三亚的南繁育种基地。
6: 王老师，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繁育基地，是不是
1: 啊？对，现在我们所在的呢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然后在位于海南三亚芽城的我们这南滨科研育种基地。就是咱们的玉米科研育种，我们说是南繁北育，北方在这个自然气候条件下，一年就种一季玉米，等到冬天。这个温度低了也不能再种了，然后咱们就到海南来，我们就可以利用海南的气候条件就可以再种上两季，那么这样呢也是这个能够大幅的这个加快育种进程，
6: 就是大大缩短了一个品种的试验的时间，
1: 可以这么理解，缩短了这个育种的进程，因为育种要经过这个多代的选择啊，就这样相当于一年我们通过南繁北育，一年我们就可以种上三季。
6: 我看这边好多的架子，好多各种各样的玉米，颜色不一样，然后大小好像也不太相同哈。
1: 对，我们利用这个架子呢，就是进行这个育种材料的一个晾晒。育种专家在田间收的一些这个育种材料，有大田籽粒玉米的，还有鲜食玉米的，这个类型非常丰富的。
6: 我看这上面看还有标号，还有二维码。
1: 每年在南繁季，我们的育种家，然后就是根据自己这个种植计划是吧？根据材料情况，就是每个人编一套这个号，然后就直接一个材料一个号，然后
6: 就是扫这个二维码就能知道这个玉米的前世今生。
1: 对对，
6: 是不是？
1: 对，可以这样说。严谨、细致、认真，
6: 是
1: 不能弄错一个编号，不能弄错一粒种子。
6: 它这个晾晒这一步是为什么要进行晾晒呢？
1: 就是收获的时候，它这个就是那个籽粒含水率比较高，脱粒不好脱。然后我们晾晒，尽快的就让它那个干吧，然后就这样好脱粒儿。
7: 因为它水分太高的话，它没法运输，还得运输到北方去种。
1: 脱完粒儿以后，再打包，再运到北京的科研育种基地。我们还要分发到不同的点儿，就说是要给它这个脱粒儿，然后这不也不能太湿了。
2: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的南繁科研育种工作始于1996年，最早是在海南三亚的芽城基地，后来随着科研育种规模不断增加，2009年又新增建设了南滨南繁育种基地。在北京培育出的众多玉米新品种的种子，经过长途跋涉种植在这里，待成熟后进行标记、晒干、脱粒，再分发到全国的各个玉米种植试点，从而建选出最适宜种植的新种子。
1: 我们玉米所这个创新培育的农科诺336，那么它是一个田加诺，你看还是高叶酸营养强化的一个品种，就是这两种籽粒在一个果树上随机

0: 分布，我们一口吃下去，又能吃着甜的籽粒，又能吃着糯的籽粒，
1: 复合口感。
0: 对，复合口感。所以这种类型一推出呢，就是特别受欢迎。嗯，就是喜欢吃甜玉米的人也喜欢吃它，然后喜欢吃糯玉米的人更喜欢吃它，被赞誉为最好吃的玉米。
1: 一口吃下多种口感和营养，像我们这老百姓吃玉米就有口福了。
0: 对，所以我们这个是要吃的这个更专业啊，吃的更营养，吃的更健康。
1: 这大包子，
2: 你在这儿自己包的啊？啊，这有汤，
1: 王老师一顿能吃几个呀？
0: 吃两个包子。
1: 那咱之前就是这块没建成，餐厅没建成之前，咱们吃饭可能就得在地里了，是不是？有没有地方吃、啊？
0: 我们有一张特别经典的照片，就是在这个田间地头搭个棚子，哎、然后大家坐个小板凳，然后或者谁蹲着的，就是简单吃点。所以现在我们的餐饮条件也好多了啊。24年温度普遍偏低，那个玉米呢就长得比较慢，然后我们那个育种正好赶上个授粉高峰嘛，就正好赶在了春节期间。70多名科研人员就在海南，天天下地，30初一也在下地，中午都不吃饭，就是抓紧授粉。
1: 它这个授粉就是一定要争分夺秒的，就错过那个时间就不行了，是不是？
0: 对，赶在它这个散粉，就是雄穗散粉，然后这趁有粉的时候就赶紧授粉。
3: 对，
0: 所以大家争分夺秒，
1: 从这肤色上就能看出来，
0: 是不是？我们搞育种的老师都是晒得很黑啊。
3: 有点紧张，真
2: 的。高色
0: 的，咱一会儿一起在田间，先吃饱了啊，一会儿下地，
1: 快吃，一会儿到地里去看看，
0: 一起，咱们一起体验体验，让您啊，嗯。
4: 在南繁育种基地的每一天都是与时间赛跑的日子。午后的田间，地表温度已经超过30度，脸上的汗水顺着脸颊不断滑落，但王荣焕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汗流浃背的工作状态。
5: 授完粉之后，大概30天到40天，就是慢慢的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阶段。像咱们鲜食玉米，可能采收期也就
0: 鲜食玉米是这个授粉之后，然后这个比如说那个糯的和甜糯的啊，就是23天左右。然后甜玉米是授粉后18天、20天左右，然后就能够吃鲜穗了。
4: 此次行程，王荣焕还有另一项重要工作。作为北京市粮食作物创新团队的首席专家，他团队中负责谷子和甘薯育种专家的工作也同样在这里进行。
0: 这是在北京市粮食作物创新团队谷子专家姚磊老师的这个南繁育种田。
1: 姚老师穿着拖鞋就下地了。
6: 没事，这是为了就地方便一点，要不在那地里头那个草啊，它容易太脏。咱们穿正常的鞋，穿一天的话，就是全程那个上面特别脏的，就是回去就冲一下就行了。
4: 北京市粮食作物创新团队由王荣焕作为首席专家，带领岗位专家10人、综合实验站站长4人，共100余人的强大科研团队，开展品种创新、技术研发与推广服务工作，为京郊粮食作物单产提升以及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1: 这有好多的网把这个谷子都给覆盖起来了。刚才我们在玉米那儿是没有的，这个网是什么作用呢？
6: 主要是防鸟、防麻雀似的。麻雀特别喜欢吃这个谷子，它就把它全嗑掉了。
1: 确实是，印象中就是好像捉小麻雀的时候都会在下面撒两粒谷子啊。
6: 对对对。
0: 粮食作物创业团队呢，主要是这个包括了玉米、小麦、甘薯、谷子这4类作物，然后其中玉米呢又包括了籽粒玉米，还有鲜食玉米。姚老师作为岗位专家，然后这几年也是选育了这个京谷系列新品种，选育了好几个这谷子新品种，然后目前呢在北京市也已经成为了这个谷子生产的这个主栽品种，
6: 用了替代了原来的玉谷18。占咱们北京市的谷子的生产面积的将近50%，
1: 所以其实主要是服务于这个北京京郊，
6: 对，服务京郊。另外我们这个品种呢，它是一个广式型的品种，它是可以在全国4个谷子主产区都能够有生产的，像内蒙啊、山西啊这些地方，东北啊，它也在陆续在推，逐步的以北京为中心往外推广。
0: 所以说咱北京有很好的这个科技创新的这个优势。

0: 从海南回到北京，春播正忙，汪荣焕又踏上了前往京郊的道路上。
1: 这一片以前是葡萄吗？
2: 以前是葡萄。
1: 我记得以前咱们进来全是葡萄的。
2: 以前是葡萄
1: 啊，都是葡萄。
2: 后来改一部分种玉米。
1: 我想着把这个先是玉米整个的种植管理，包括后边的采收，做一个标准，不仅咱们自己用，是不是也用于能够指导和帮助咱们周边？
2: 可以可以，我愿意把我的种植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呢少走很多弯路。
0: 在结束了与农户的技术帮扶工作后，汪荣焕又前往了他的另一个主场，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通州实验基地。北京作为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在农业科研上有着独特的优势，顶尖的科研院所集中在这里，优秀的育种人才汇聚在这里，种业创新的政策也最先在这里落地。今年刚刚结束的第51届瑞士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评比中，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南方锈病抗性基因挖掘及应用项目荣获金奖。这个奖项被誉为全球发明界的奥林匹克，这意味着北京的创新成果站在了世界的领奖台上。
1: 哎，咱们沿着这儿走吧，沿着这儿走，来，这儿咱们好走一些哈。
3: 好嘞，
1: 从这儿走。从这儿啊，你看我们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放在这个位置了，这一行没种子，那就这一处种子是要播两行，那么从这儿开始就开始新的一行了，如果种子没有用完，也不要在这一行播，就要开始换材料了。
4: 一开始扎的时候啊，就是一定要闭着，不让它张开，
1: 不要让它张开，垂直放下去，
4: 垂直，然后你把种子扔到里面以后，一推，它种子自然就落下了。
3: 这样一推，它就张开了，然后种子就从这儿下去了，是吧？
4: 对，您再扎下一颗，扎下一颗，同时这脚就把这个给踩上了。
1: 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小器械，然后解决大问题，就用了非常的方便。
3: 这是我第一次用播种器播种，感觉手脚并用的感觉，一下子还有点弄不过来，
1: 手忙脚乱。感觉播多了，熟练了，然后就都一样了。
3: 您做这个农业多长时间了？为什么最开始会选择想做农业呢？
1: 这个得看从什么时候说起啊，因为我就是来自农村。我记得我非常小的时候，我就积极参加家里这个农活，就好多活我都干过。我感觉就在95年之前，我没有说特别这个自己发自内心的说我要好好学习，就感觉没有那个概念。上的是这个职业高中，上了这个学以后，哎，我才这个深刻的认识到，我说这个差距太大了。然后就开始主动学习。我现在来看，我总结那2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就是在学习。
3: 您后来为什么选择来北京了呢？
1: 从小就特别向往北京。考博士的时候，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考到北京来。当时呢是只选了这个中国农科院，博士毕业以后，我就到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就之前我们这个单位叫育民研究中心，然后就是跟着赵锦仁老师，然后一起，就是开始工作吧。我觉得一提到农业，大家印象里就是非常辛苦，但是现在实际上农业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经过科技赋能，也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
3: 您作为这个深耕农业这么多年的专家哈，您觉得就是未来您有一个对于玉米种植或者是对于农业发展的一个什么样的愿景呢？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也希望咱们就是更多的年轻人啊，能够加入到咱们这个农业科研、科技创新，包括整个农业产业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大的队伍当中。我认为呢，咱们是应该是在希望的田野上哈，应该是大有作为。我希望也是通过各环节，大家一起努力，能够为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种源安全、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5: 请进。
1: 赵老师，赵老师早。
0: 赵九然，玉米育种专家，北京学者，也是王荣焕工作中的导师。
5: 一是勤奋，善于学习；再一个就是那个非常细心。这个哈，你比如说那个对于这个文字改这个材料方面，精益求精，甚至一些标点符号都得用得准确了。这个
1: 可能有一次咱们应该是年底总结，说咱。

0: 米中心育民所的精神是什么，大家踊跃发言，就说了很多词儿。后来赵老师说，嗯，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我觉得最贴切的说就是王博士说的这个务实，
1: 嗯，
0: 是吧？我觉得赵老师特别认可，真正说能够在生产上发挥作用，就是研发的成果有用，是吧？然后这个好用，能够产生价值。
1: 科研一定要是那个以生产需求和国家需求为导向，做出的东西一定要有价值，是吧？也要把这个成果体现在这个大地，体现在农民家里边。

0: 从平谷的博士农场到延庆的大户田间，从通州的实验用地到海南的南繁基地，每一个脚印都是双脚沾泥的行走，每一次出发都向着更好的收成。他是玉米地里的博士，一直行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身边》，我是主持人嘉义。这个建筑啊，和人是一样的，也是怕冷怕热的。夏天35度高温，普通的水泥就很容易中暑，导致开裂。可是呢，有一种水泥冬扛39，夏战3伏。今年即将开通的北京地铁22号线里面就有它的身影。那在这个水泥里头，到底加了怎样的黑科技呢？咱们接下来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大家好，我是鲸鱼高活性贝利特水泥。在建筑界，有一个让人头疼的绝症，叫裂缝。无论是房子漏水、桥梁变形，根子都在它身上。但今天我就是来终结这个难题的。我究竟有多坚强？有请发明人刘彦军博士来现场展示。
5: 很多人担心房子的开裂问题，根本原因是因为混凝土的抗拉强度过低造成的。这个是高活性贝利特水泥混凝土，这个是普通水泥混凝土。下面我们进行一个简单而直观的对比实验。这个是普通贝利特水泥混凝土构件，我们把试验试件放在这个混凝土构件的中间来测试它的抗折强度。这个试件的重量大约31公斤。
4: 水泥试件承受了9块水泥块后断裂，高活性贝利特水泥真的可以承受更强的压力吗？继续来看刘博士的实验。
5: 普通贝利特水泥混凝土是块承担了9块，大约270公斤的重量。下面我们测试高活性贝利特水泥混凝土的抗折强度。

0: 包括性贝利特水泥混凝土石块的抗折强度与普通贝利特水泥混凝土相比，承载力已经超出三块，大约93公斤的重量。高活性贝利特水泥混凝土并没有断裂，我们还可以加2到3块。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不再加荷载。高活性贝利特水泥3天强度大约30兆帕左右，而国际上同类产品3天强度只有10兆帕左右，我们的产品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1: 强度高只是基础，我还特别皮实，无论是严寒酷暑、干旱水泡，我都不怕。这份硬核实力也让我成为了国家级重点工程的首选。
0: 高活性贝利特水泥具有高强度、低水化热、低收缩、高抗裂、高耐久、低环境足迹的特点。举例来说，在北京地铁6号线和北京地铁22号线工程应用过程当中，经过2年的考验，实现了零开裂、零渗漏的突出效果。这个成绩呢，也得到了北京轨道交通协会的认可，通过了北京轨道交通协会组织的专家技术鉴定，达到了一个国际领先水平。
1: 这么强大的材料诞生的背后，是整整15年的攻关。刘彦军博士和团队在一个个日夜里收集数据，反复试验。2023年，高活性贝利特水泥终于正式批量出厂。那么，高活性贝利特水泥抗裂的秘密是什么？
0: 这是我们开发的高活性贝利特水泥的原材料——高活性贝利特水泥熟料。我们经过1年多的实验室研究，提高了高活性贝利特水泥的早期和后期强度。配方是保密的，我们不能对外泄露。
1: 实验室的灯火照亮了未来，对品质的坚守煮成了万家灯火。高活性贝利特水泥用硬核科技，让房子有底气，让生活无裂痕。匠心用好材，精于住好家。
2: 高贝利特水泥，我呀记住了一个字儿，那就是稳啊！高温不裂，低温不怂，地铁桥梁全都靠它稳得住。可是您说啊，这个稳字要是放在动物界，谁最配呢？哎，我必须投卡皮巴拉一票，就是那个永远不急不躁、跟谁都处得来的水豚。正好接下来咱们就去北京的野生动物园会会它，看看这位淡定大师到底有多稳。
3: 吃的不得了，太美味了！
4: 啥东西这么香？
5: 这姿势不帅，再来！
6: 小朋友你好，我叫卡皮巴拉。
7: 第一次见，就是觉得它特别萌，憨憨的，黑小耳朵。
8: 这是第一次奔现了，
7: 对，我都没有想到它会这么大个，结果来了一看，这么一大一坨，有点惊喜吧，感觉真的超级可爱。
9: 憨态可掬，
10: 与来自南美洲的大小羊驼、
11: 我可喜欢
10: 的盘羊、
11: 我买了好多挂件，
10: 20种斑斑，
11: 感觉它和别的动物不太一样，它懒懒的、慢慢的，特别可爱。
12: 您瞧，在这动物园里，卡皮巴拉的场馆前总是热闹非凡，不少游客是头一回见到活生生的卡皮巴拉，瞬间就被他们那呆萌的模样给迷住了。还有些游客已经是2刷、3刷了，对卡皮巴拉的喜爱丝毫未减。为啥这卡皮巴拉就有这么大魅力呢？
7: 孩子喜欢，从早晨来了就一直嚷嚷，
13: 非要找这个，
7: 可能是喜欢他这个萌萌的表情吧。
14: 因为摸它的表，
15: 专门从辽宁铁岭，然后来野生动物园看卡皮巴拉，坐车高铁需要4个小时，在辽宁也看过，但是没有这么多这么壮观，感觉治愈心灵了，觉得生活好像也很愉快，生活也没有那么难。
16: 现在工作比较忙嘛，有的时候情绪可能不太稳定，它的情绪就非常稳定，想跟它休息一下，很放松，然后也很开心。然后宠辱不惊，有一种淡然哥的感觉。
12: 看来大家都被卡皮巴拉的独特魅力深深吸引。那么问题来了，水豚究竟有多情绪稳定？被水獭骑在头上也是一副淡然的表情，被猫咪打了一拳也是一怒之下怒了一下，它为啥能这么淡定？
17: 不贪财，不好色，奇懒无比。你比如呢，就早晨放在这个地方，它一天都不动活。吃饱了。 了就到水边上一躺就睡一天，下班的时候你不叫他回家他都不回家，每天呢就是吃饱了睡饱吃，就特别懒。
12: 很多人去动物园最爱在卡皮巴拉手里玩叠叠乐游戏，不管放什么东西他都欣然接受，因为他们自己就特喜欢叠叠乐。不仅妻子叫妩媚，有时还骑乌龟，想下水就骑鳄鱼，甚至想上天还能骑艇。这些动物为啥心甘情愿让他骑？其实秘密就藏在卡皮巴拉的便便。
17: 他跟好多动物都能合在一起，比如鸭子呀、小鸟啊，他好多鸭子、小鱼呀、都可以跟他在一起。为什么呢？他好多时候他呢吃完了的东西，有70%的营养都排出粪便里边排出去。像鸭子呀、小鸟啊，都吃它的粪便。
12: 卡皮巴拉整天一副宠辱不惊的淡定脸，难道生活里真就没有啥能让他们内心泛起波澜？还真不是，有位和他们朝夕相伴了3年的饲养员，就发现了卡皮巴拉对一件事格外上心。这到底是什么事呢？
17: 啊，你看看这所有的水豚都不走了，应该后边会差一只，我再回去找找他们去。你看看，正和热腾看着呢。来，有个人。

0: 大一只，你看最大一只它没回去，所以呢，好多的小水豚呢都会等着它，它们的妈妈来了。这是最大的一只水豚，你看在前面所有的水豚都在等它，你看现在就可以往前走了。下面是集体一大家庭，缺一只缺两只的话，它们都会不走。在门口等着他，
1: 知道少一只吗？
0: 也许是一种动物的感觉吧。
2: 在这充满奇妙与欢乐的动物园里，卡皮巴拉用他们的淡定与温顺，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他们不仅是动物界的松弛代表，更是人与人、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美好象征。无论是那憨憨的模样，还是独特的社交方式，亦或是对同伴不离不弃的深厚情谊，都让我们深深着迷。希望未来我们能给予这些可爱的生灵更多的关爱与呵护，让他们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继续悠然自得地享受生活，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治愈与温暖。
3: 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农情农商，养老同行，养老兼容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4: 我觉得它特别可爱，萌萌的，走路起来也特别，一颠一颠的，特别可爱。
5: 长得很毛茸茸啊，然后它看上去性情也比较温顺，
6: 就是它那种机灵和可爱，
7: 比较招人喜欢。
8: 特别多很精彩的瞬间，然后希望能够留下这份特别美好的回忆。
2: 瞧，这些憨态可掬的小熊猫们，有的悠闲漫步，有的慵懒打盹，萌态简直要溢出屏幕。每天下午，这里还会开启一场充满奇妙知识的科普之旅。究竟有哪些精彩内容呢？
9: 小熊猫花苑，感谢您对小熊猫的喜爱。我是本场互动科普讲解员，我是晶晶。下面我们要科普一下关于小熊猫的科普知识。小熊猫是不是大熊猫的宝宝？它跟小浣熊是不是同一种动物？说起熊猫，人们往往想到的是。
2: 在这里，游客们可以亲手为小熊猫准备专属美味下午茶，还能和这些小家伙们亲密合影，记录下这超级欢乐的萌趣瞬间。
4: 我觉得今天的科普活动特别好，就学到了很多关于小熊猫的知识，对小熊猫的了解就更多了。比如我学到了就是小熊猫的寿命有多长，然后它主要的饮食是竹子，然后不能吃太甜的水果。
5: 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因为有老师，然后有一个比较专业的知识直接科普，然后而且还可以有那些互动的一些问题，可以引发我们一些观众的兴趣。
10: 我觉得这种寓教于乐的形式很好，就是大家好像都挺开心。
11: 我是在小熊猫花园担任科普讲解工作，让游客去了解小熊猫主要它产地是哪儿啊，比如说还有它的等级呀，小熊猫主要吃什么呀，通过这些科普互动讲解的方式，让更多的游客去了解如何去真正的去爱护这种动物，去保护小熊猫。
2: 除了有趣的科普互动，小熊猫们还有不少让人意想不到的趣事。在这群萌宝里，有个叫江天的超级明星，凭借自己超高的人气和独特魅力，居然跨界当起了老板，经营着一家咖啡店。这江天到底是怎么当上老板的呢？
12: 哇，太厉害了，那我为他贡献了一位。
13: 他非常的活泼，一直在营业，非常称职。
14: 我觉得他眼睛好看，亮光光的，
15: 就是冲着他来的嘛，在网上就显示特别 Q。
16: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就是为什么这个熊猫可以当老板？
17: 因为我们小熊猫特别火，也有很多很多的小熊猫，然后我们想成立一个小熊猫的咖啡屋，当时就有这么一个房间设计好，让小熊猫可以到这边来玩，它是一个游乐场嘛，然后来了很多的小熊猫，发现只有江天最喜欢这里，它都舍不得走，每天在这里就很多的动作，还会玩玩花环，还会爬树，我们的游客都特别喜欢它，不管是它收尾巴睡觉，它还是平常吃饭，还是在那儿玩，每一个瞬间游客都在这里就尖叫，游客都说他好像就像这个咖啡厅的老板，然后我们就奇思妙想，就是啊，要不他就是我们老板吧，然后他就成了老板。
2: 这位江天老板工作态度那叫一个心大，每天主要负责吃饭睡觉做游戏，他的一颦一笑都让游客们深深着迷。不仅如此，在这儿你还能和江天老板零距离接触，品尝印有江天图案的文创咖啡和小蛋糕，要是还不尽兴，各种各样以江天为原型的文创产品绝对能让你

0: 满载而归。
1: 这个江天的话也做了对应的一些文创产品，江天的一款冰箱贴，那他呢是一个咱们这个小熊猫咖啡屋的老板，所以呢他会经常有很多的 idea 出来。

0: 区里边的最爆的一款产品，是 Top One 的一款产品，它是一款吊饰。这个吊饰呢，它是可以捏，然后有响动的，可以挂在包上。那包括呢，它还有一个小爪子。原型呢，就是空里的一个非常大大的一个脸庞，然后非常可爱的一个状态做的一个产品。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根据它这个原型呢，做了一款这个背夹。虽然说小熊猫没法带回家，但是可以把小熊猫造型的这个门槛产品带回家。
1: 江天所在的熊猫花苑就像一个充满欢乐与惊喜的大家庭，还有许多可爱迷人的小熊猫，它们性格各异，还有属于自己的名字。
2: 每只小熊猫都有它自己的名字，你看这儿有一个花名册，然后这个名字也是非常的有寓意的。江树呢，今年是马上要六岁了，对，它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调皮的小熊猫，但您可千万别看它小，它是一个打架非常厉害非常勇猛的小熊猫，它在男孩子里边是最厉害的。而且咱们花林呢还一般比较喜欢做运动，像滑滑梯呀、玩秋千呀，它都会。不是所有的熊猫都会做滑滑梯，所以现在由咱们花林来担当咱们互动的一个主角。它小名叫做乖乖，大名叫做普上，它是一个女孩，今年是九岁了，是我们这年龄最大的一个小熊猫。它的特点呢是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内向，甜美可爱那种小熊猫，特别特别的温柔。你看它吃东西也不着急，它每天都是一个小笑脸，它非常的开心。
1: 在小熊猫的世界里，饲养员如同家人般的存在，他们日夜陪伴着小熊猫，他们之间的感情深入到骨髓里。
2: 我来动物园工作大概四年了，我最大收获就是我在这边工作是非常的开心，把小熊猫当成了我自己的孩子，包括我们所有的饲养员爸爸妈妈都把动物当成了我们自己的孩子，甚至呢都超越了我们自己家里面的宝宝，都非常的去爱他们。
1: 在这片充满爱的熊猫花园里，小熊猫们用他们的可爱与独特为我们带来了无尽欢乐，希望这份美好能一直延续下去，让更多人领略到小熊猫的魅力。
3: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移民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4: 我们的全能养老搭档就是北京农商银行。
1: 北京野生动物园的猛兽天地景区，每逢节假日，观光车一票难求，究竟有什么吸引着大家呢？
5: 没有了，宝贝儿。
6: 对呀，你说没有了，他就走了吧。嗯，这叫插块肉伸出来，闻见味儿他就来，吃完就跟你说拜拜。这就是现实熊的由来。
7: 吃了就跑了，吃了就跑。
8: 就是。
6: 对吧？棕熊这一样子，大家看见了吧？嗯。看这熊样没有？
9: 表演啦！
6: 棕熊叫头大，远连脖子粗，眼小腿短，肉嘟嘟，假装憨厚，傻乎乎。他是动物界的大老粗。
10: 别看棕熊长得人畜无害，像熊大熊二一样可爱，
6: 一千斤的体重，一吨六的掌力，压谁谁扁，拍谁谁碎，既能打又能逃，续航能力还特强，您说这货强不强？
9: 强。
1: 驾驶员李军那幽默的风格简直就是动物园里的一股清流，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满满。
11: 觉得是学习到了很多关于猛兽的一个知识，像包括以前可能自己去动物园玩的时候，就是看的比较走马观花，没有办法像师傅带着我们这样身临其境的去感受一下这种猛兽真实的一个体感呀，它的体型啊，它的重量啊，包括它的这种食性各个方面，
12: 了解了很多关于动物的文化，受益匪浅。
13: 我感觉这个司机很机智，不管是一些很正经的问题还是一些搞笑的问题他都能回答，司机师傅会说很多有意思的顺口溜，然后吸引我们的兴趣，我感觉这一点非常好。
14: 我觉得他很幽默，而且他的知识量储备也很大，包括一些对狮子啊老虎的一些理解，就有互动，然后有幽默，然后非常的好玩。
10: 再见啊，
13: 再见，
10: 欢迎下次再来啊，
6: 再见。
10: 看好了小台阶，注意脚底下。
1: 李军说，他打心底热爱这份工作，为了给游客带来更精彩的讲解，经常和园区动物饲养员聊天，了解每只动物的小故事，还通过看书提升知识储备。他会认真把学到的知识点和感想记下来，截至目前自学笔记已经写了30000多字，这份用心着实让人钦佩。
15: 因为咱们富游率比较高，再来的游客他富游以后就没有新意了，现在的游客呢就跟开盲盒一样，
16: 咱们把这讲解词用幽默的方式给他表达出来，让游客呢获取知识的同时，然后他又享受到了快乐，感觉我不虚此行。

0: 然后你给那个小朋友啊录一些绕口令啊，然后脑筋急转弯啊，然后对于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咱们有这个像贯口啊，像喊麦啊，对于中老年的游客比较多的时候，咱们还可以给他聊一些人文典故、历史知识，这样就综合到一块儿，然后尽量满足咱们每一位游客的需求。
1: 而李军精彩讲解的背后，其实下了不少苦功夫，创作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0: 最难的时候是想编这个，让他就打油诗也好，让他得顺口。这个太难了，他总不顺口，总绕嘴。有的时候一句话能打磨很长时间，然后经过这时间的积累，然后一点点的你就成功出去了。干一行爱一行，你人生你不活这几十年吗？你活几十年之后呢，你得让你这个自己有价值，不跟别人比，把自己啊做到最好，有一天他们尽量的提升。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此前种种，既往可以不救。但今日之后，云奎与诸位共赴战场，以报国，同生共死，绝不后退。
1: 诸位答不答应？
2: 答应。
0: 答不答应？
3: 答应。
0: 刘团长，
1: 有。
0: 临阵脱逃该如何处置？
4: 战士未审速寻迹，
5: 抓获逃兵，可就地枪决。

0: 你有什么话要说？戴队长和朱亮，有，执行枪决。
1: 是。
2: 啊！我是阎王的，我不是兵，我是被抓来的。
1: 等一下，
2: 停！
1: 拦住他！
2: 怎么回事？把话说清楚。我就是正新饭店的一个厨子，我在街上走着走着，我就被他们抓来了。谁抓的你？我不敢说。
1: 赵副官。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说吧，谁抓的你？说话！就是他，就是他，他没逼我说瞎话，都是殷征来的。我要露馅了，大哥才能弄死我，就是他。
1: 还有谁？还有！
0: 打！大拿枪哥打我！还有！大！他踹我！他踹我！还有！还有！还有他！你住口！大跟他一样！
2: 说要弄死我，赵哥，今天大老爷，你给我做主啊！做主啊！刘团长，
3: 有，
2: 像这样抓来的壮丁总共有多少人？时空响，他被追查，所以拉夫凑数。现在什么时候了？跟我说实话，刘团长。
3: 报刘长，新兵一直增补不上，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全团加起来大概有200多人吧，名字造册报上去了。你们真敢呢？
2: 是。
3: 本来就不满员，再加上大敌当前，如果现在把他们放了，那这账真就没法打了。其实吧，上边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
2: 今天大老爷，我求求你放了我吧！大老爷，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放了我呀！我刚刚承诺过了，既往不咎。你们抓夫的事儿，我可以不追究。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追究。杀他，是因为他是逃兵，该死。可于连长，
4: 哟，
2: 刚刚我说了等一下。
4: 你为什么执意还是要开枪？你什么意思？哎，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滚！滚开！
2: 于连长，你不光违反了军规，还妄图杀人灭口，你轻贱他人生命，侮辱军人的身份。按军法，你又该如何处置？他的命又不是命，不值得你一命抵一命。
5: 啊！什么意思？你要枪毙我！啊！别声，闭嘴！
6: 你长是要拿我立威？
5: 好。
1: 我们的军队是做的不地的，如果邢长官能够带着弟兄们打胜仗，我老于就当是给八十七旅祭旗了，没啥说的。
3: 给我娘带个话，跟我娘说，我是战死的。队长，项羽这小子打仗是把好手，大敌当前，如果现在把他给杀了，那太可惜了。队长。
4: 于远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5: 报告旅长，我想死在战场上。
4: 将士们，日本人已经打到了咱们的家门口，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云鬼恳请你们跟我一起抗敌。按军规，于远生应该就地枪决，但是大战在即。 你们说的该死吗？该死！该死吗？该死！死在哪儿？哪儿？
5: 战场。
4: 远生，我告诉你，今天你这条命不是我饶的，是兄弟们给你求情，我才饶了你。

0: 但你们的弹道点很散，大口径舰炮，这就证明日本人他们就要登陆了。罗店方向必定是告急的，很快你们就会收到出发的命令。所有人做好作战准备。
1: 报告！
2: 报告连长，
1: 时不及电，现日寇已于无村方向登陆，令我旅迅速开拔，趁日还落地。
3: 步炮连连长，
4: 有，
1: 还有多少弹药？
5: 留一部分战斗，后方补给还没有完全到位。
1: 不行，我是有两个技术的炮弹，
6: 带上全部弹药，跟在前面营后面。
7: 是。
8: 刘团长、冯团长，
9: 有。
10: 通知部队所有人，检查武器装备，还有辎重，半小时以后集合出发。
11: 是。
12: 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
13: 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好，还有没有啊，马老？大老爷，快放我走！大老爷，有人攻防自重！
14: 不能这么好，不能好就走了。
15: 我们
13: 这边有后勤队，立刻归队出发！
15: 什么话？
13: 哎，
15: 长官他说了错了，出发，出发！
13: 有个人，快点，快点，快点！
1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孙正，罗总的呀。
1: 王建光上面都写着呢，上面写着呢。
2: 王建光，
0: 啊，跟我来吧。
3: 疯子吧，让我们也进去吧。
0: 几年级了？哦，我是三年级，他们几个是二年级。不行，都会什么？做过两个外科手术，但是临床经验还不行。
2: 先帮忙照顾伤员吧，然后轮流观摩手术。
4: 孙医生，那边有个伤员，情况不太好。
5: 啊，穿过这个院子，去后面手术室找王主任。
6: 好，师弟。
7: 让一下，
8: 让一下，让一下。
9: 我们医科学生能派上大
7: 用。撕掉了。
9: 老孙，你个学历史的，来这儿不纯粹捣乱吗？
7: 我可以跟他们一样帮着搬东西。

0: 干得好。走马上任的第一仗就抢占了白家寨，大大减轻了左卫林部队的压力。你这个新旅长的头开得好啊！
1: 我会向军部申请，给你请功。
0: 那你们一定要坚守住，白家寨是与右翼部队的结合部，日军一定会选择这里进行突破。
1: 你们一定要寸土不让。
0: 是啊。
2: 部队损失惨重，没有重火力支援，请把师直属炮兵配属给我。
0: 对，师属炮兵弹药耗尽，军需弹药。
1: 现在一切只能靠你们自己。
0: 师长，
2: 没有炮，你给我一个营也行。再给我调拨一些人，尤其是老兵，
3: 来点炮弹也行啊。
0: 总帅，现在全线吃紧，我已经念程军长申请过了。请他们尽快从其他战区抽调部队过来补充。
1: 你们一定要坚守住。
2: 去前沿。

0: 在。
1: 87旅的弟兄们，
2: 全体起立！将领，立兵！
1: 诸位出了力，流了血，今天我们11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阵地几次易手，最终我们都夺了回来。云奎，感谢诸位。之前我说过，你们有些人不是兵，但是因为情况危急，没法放你们走。我们现在脚下站着的这块阵地叫白家宅，这儿的棉花特别的白，四里八乡非常出名。这儿的棉农呢，日子很过得去，可是就一上午的功夫，小鬼子用他们的炸弹把这儿夷为了平地，一个一个家庭苦苦经营，几代人积攒的祖业，没招谁没惹谁就被鬼子也毁了。鬼子在东北，在平津，他们做的孽我不必多说，可是他们现在要占上海，要占山东，要占山西，要占全中国，到那个时候会有多少家庭就这么被毁了。今天在这儿我们有500多弟兄战死了，他们为什么战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能退。为什么不能退？因为鬼子打到家门口了，我们退到哪儿，哪儿的父老乡亲就会被祸害。所以我们不怕死，我们跟他们拼，跟他们干。云奎，恳请诸位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打鬼子，谁想留下？
0: 我留下，小鬼子不让俺活，咱们就跟他们干。
3: 对，
4: 对，
1: 好，想留下的都是好样的。
5: 俺也留下。之前鬼子就闯进俺家，杀了俺爹，还在俺家吃饭锅里拉屎。他们压根就没把咱们中国人当人看，俺要留下。傻鬼子，
6: 赵坤，不想留下来的呢？
1: 不想留下的可以走。
7: 人，要回你回吧，我也早没家了，我爹是被鬼子活埋死的。我娘是被鬼子活活烧死的，我妹妹是被鬼子绑在杠上糟蹋死的，还不到14岁，我早就想杀鬼子。
0: 张文，留下的有枪吗？
8: 给枪。
0: 我留下，杀一个抓一个。
9: 鬼子烧杀抢掠，糟蹋完我们的人，都舍不得用子弹。用2根竹子绑住人腿，手一松，活生生的给扯开，说他们是禽兽不如，简直是侮辱禽兽！我要跟他们拼了，拼了！

0: 兄弟们，你要去哪儿？啊，你个贱胚，你还敢走？为什么不能走啊？我为什么不能走啊？全民抗日，你他娘不在全民里头！
1: 你刚刚也说了，我是个贱胚子，我贱出全民了，不行吗？
0: 你他娘再敢说这种动摇军心的话，那我现在就毙了你！你毙啊！你毙啊！刚刚长官说的，长官说他想走就走，想留就留。出来，过来跟我干，听不听？你干这是谁？哥，干这是谁？他刚刚就死在你面前，他是怎么死的？
2: 他又是为了赏，他是被刘丹打死的，他又不是为了救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吧？我给他磕头行吗？我给他磕头，于连长，你是大英雄，我给你磕头了。 院长，子弹不长眼睛，你不会怪我吗？我以后每天都给你烧香，我就是一小老百姓，你是大英雄，啊，你不能让我们为了你们去送死啊！王排长，我也给你磕头，我一磕，你就放了我吧，啊，你放了我，我又不会使枪，我也不会杀人，你留着我干什么呀？留着我送死啊！
0: 你跪地娘啊！啊！顾二伯。 你娘的腿怎么那么软？你还算是个男人吗？啊！

0: 站住！你敢看着于连长的脸吗？让他给我看着！你敢吗？你给我看好了！你为我们死，我们为谁死？中国是不是你的国？是不是？就因为你，我在军营里边差点把于连长给毙了。 他当时怎么跟我说？哥啊，娘说，我要死在战场上。所有的士兵都在这求情让我放了他。于连长说什么？我要面朝着鬼子死。他今天践行了他的诺言。可你呢？你做了什么呀？我告诉你，今天谁都可以走，就你不行。
1: 齐天大老爷！
0: 我就是条虫，我天生就是条虫。虫他命在肩，但是他也有命啊！我就按我自己的规矩活着，我挨着你们什么事儿了呀？我告诉你，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像你这样鼻涕虫太多了，抓不上虫，拖不上墙，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今天我就要好好治一治你这条鼻涕虫，谁都可以走，你不行。
2: 你告诉大家，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谁告诉你我是君子了？谁告诉你了？我告诉你，今天如果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看着我死，但我告诉你，我大概是最后一个死的。从现在起，你做我的勤务兵，一步步去历练。跟大娘说，她是在战场上，面对着鬼子死的。
3: 爹，茶给您放这儿了。
4: 啊，
3: 那您早点歇着。
4: 啊，没事了，你也去早点歇着吧。
3: 夜梦吉祥。
4: 夜梦吉祥。

0: 这平时啊，这么高级的活还轮不到你。不过非常时期，你当矮子里挑将军了。这表示有救治希望。 这表示没有希望，但是不能跟弟兄们说实话。
1: 得到这个的弟兄，只能等死。
0: 伤势太重，求生意志又不够强的人，很可能在抢救过程中，甚至是完成抢救后断气。

0: 这是对物品和人类的浪费。一个不成功的抢救，会耽误其他有可能活下来的商人。我刚接手这个岗位的时候，想救每一个人，尽量的画圈。后来被主任批得很惨。他说，我不是在救人，其实是在害人。
1: 师长，罗店这个地方平坦无山，地高水又浅，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挖像样的战壕，只能建立一些基本的工事。可是这些工事在敌人重炮之下根本就起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我们只能靠削弱去固守，可是这么跟鬼子拼的话，实在太吃亏了。
2: 对，
1: 我的建议是，趁敌人夜间无法侦测，利用我们对于地形的优势，集中火力攻击不备，突袭日军。
2: 现在要做的是守住阵地。
3: 一线一线的顶以争取时间，
2: 以攻为守也可以争取时间呢。我们把鬼子打垮了，他们退了，我们争取的时间；就算打不退，我们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他们进攻的速度受阻，这不也争取了时间吗？战场上最重要的是整体行动，没有军令你不许乱动，
3: 否则
4: 这咋这么？
2: 你放心，我会考虑你的计划。
3: 过几天，
1: 师长。
5: 只是担心机会稍纵即逝，再过几天，日军的十几个支队全部部署到位的话，我们真的没有机会了。
6: 执行命令。
2: 向前说的话，只会增加部队的伤亡。
1: 我想师长的意思，他是怕我们打的像空口攻坚战一样，伤亡太大。
6: 我看就是怕耽搁。
5: 主公，
1: 这些送死要什么两样？
5: 报告我要上茅房，
6: 憋着。
1: 去吧。

0: 我是孙怀义，
1: 北院长，我是孙怀义，请您指示。
0: 是，士气很高，卑职保证本陈志文，守住白家寨。

0: 张云奎的想法你们怎么看？师长，我觉得张云奎说的不无道理。你看啊，我们在没有重武器掩护的情况下，完全的暴露在敌军航弹和重炮弹的双重打击下，而且地形也不利于构筑防御纵深，所以各部自顾自的。这样下去，我们的部队迟早要消耗殆尽，日军突破我们的防线。
1: 师长，我也觉得张云奎的意见可行，我们从侧面主动出击，撬动一下子，或许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这么大的战役，我军涿鹿精英接头了进来，动以寸色，乱全局。别说他一个小小的旅长，就我这个师长、上面的军长、集团军长官，谁做得了主？
2: 连长室是亲自过问，战区司令长官成了他的传令兵。现在强调的就是全军一体，听从调令。
3: 三十六师211团上等兵刘振宝。
4: 哪个部队的？
3: 三十六师211团中师班长吴文杰。
5: 怎么烫得这么严重？
3: 眼看见。

0: 那炮弹就要打过来了，班长为了把轻机枪抢下阵地，可是轻机枪太烫了，他抱着就跑。如果没有这挺轻机枪，身体早就丢了。叶医生，我们班长还有救吗？
1: 这个给你，变成护士。
0: 谢谢医生，走。

0: 第88师528团下士。
1: 第88师528团下士。
0: 马基胜。
2: 马基胜。
0: 第98师583团下士。
2: 第98师583团下士。
0: 无名氏。
2: 第98师583团下士。
1: 无名氏。
0: 第67师。
3: 月明。硝烟弥漫在长江两岸，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敌我实力本就悬殊，而国民党指挥体系腐败混乱，林振月及指挥事后推诿色泽，将英勇等同于消耗，大量的牺牲根本无法洗清这腐败的沉疴。旧中国在精神上的污泥浊水，等待着一场全新的荡涤。
4: 天上高堂，到前线去把奏响，民族解放的战。

0: 十八来了东阳兵，先斩华妖狂，后斩。
1: 诸位老爷先生们，别急别急啊，我来问问他怎么回事。哎，我说相姑娘，这怎么唱了一半了，跟唱断了气儿似的。
2: 瞎说啊，断了气儿能坐这儿啊？我这是提不起劲儿了。哟，
1: 我相姑娘说了，她呀提不起劲儿来。
3: 什么提不起劲儿啊？
1: 怕将士老爷们不给赏钱啊？
4: 不可能。
1: 快耍出个绝活，给老爷们讨个好儿。看你皮又痒痒了，是不是啊？
5: 不要打了！
1: 别打了！你使不上劲儿！
2: 别打了！
1: 我打死你！
2: 别跑！

0: 的姑娘，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1: 不准称呼人家，谁都不准欺负谁。
2: 就是，
3: 打你就是不行。
2: 对呀、啊，
0: 长官，演戏呢？
3: 演戏，演戏，你不是打姑娘是吧？来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
4: 人家这在演戏呢，
2: 对，长官，
4: 这都看不明白，
2: 演戏呢，
3: 演戏呢，
4: 假的，
3: 演戏也不能真打呀，
2: 演戏啊，
4: 假的，
2: 没事啊，演戏呢，
3: 谁真打着？
0: 继续。
5: 你这糟老头子，
3: 别跟我跑。
6: 小月，能帮我梳下头发吗？
7: 好。会这样。
3: 韩小月。

0: 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活着的，我活着的。你受伤没有啊？
1: 没事。你怎么穿着军装？
2: 二八，
0: 我是被他们抓死出来的。
1: 怎么抓不能抓到你头上？我们去找长官，这个兵不当行吗？
0: 我跟你说，长官当兵的都是流氓，我上次想保起来，我差点没被他们枪毙。
2: 干什么呢？
0: 王先生，这是我未过门的媳妇儿，她是劳军团的，我们在这碰上了，我想跟她聊两句。
3: 你媳妇儿？啊。说吧。
0: 你想在这儿聊？
3: 跟他说吧。

0: 我们想在这儿聊。
1: 跟他说吧。
0: 小院，我托人给掌柜的捎信，说我参军了，他没跟你说吗？啊？咋了？
2: 掌柜的死了。
0: 啥？死了？
2: 就那天晚上在咱们屋里，我和豹子还在贴喜字儿呢，忽然外面就枪炮声响起来了，然后街上就乱了，日本人的飞机就开始往下扔炸弹，街上全都是逃跑的难民，都不知道子弹是从哪儿来的，人走着走着忽然就倒了，我和掌柜的和豹子我们就往外跑，跑到半路，掌柜非说他的地契没拿要回去，他就说怕火把房子烧了就全完了。
0: 然后呢？
2: 结果一个炸弹掉下来，就给砸中了。那天火烧了一夜，烧得满天都通红的。
0: 那我们的家也没了，
2: 没了。什么都没了。我这些天一直在找你，难民所医院我到处找你，我就是怕你在街上被哪个榴弹砸中了，我怎么办呀？
0: 我知道，我知道，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2: 你胆子那么小，还怕疼？你战场上子弹又不长眼，要是真把你打伤了怎么办？
3: 我怎么也不想当兵。哎，
1: 那个，我应该叫弟妹是吧？啊，你男人在战场上很勇敢啊，是个好兵，而且懂纪律，讲规矩，是吧？
3: 是。
0: 小院，你放心，我不是那种冲在前面的兵，我躲在后边的，我是那个勤务兵，我跟着长官走的。你要知道，在战场上，长官是最不容易死的，我就跟着他们，我机灵得很。你放心，我一定会活着回来，我一定会活，我一定会。
2: 那你好好打鬼子，我等你回来。
4: 咱的命不好，老天让咱命不好啊！
5: 不要相信什么命，老先生，您现在还在怨恨天吗？天是空的。
6: 是谁把你们从家乡赶出去，让你们有地不能种？又是谁让你们无家可归，挨饿受苦？
5: 这些都是人干出来的。
6: 是，让我们挨饿受苦、无家可归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是不抵抗的卖国汉奸。
5: 大家齐心团结起来，
7: 一起打倒共产党。
4: 朋友们，咱们得一伙呀，得向压迫剥削咱们的人复仇对抗，不能忘记918，不能忘记卢沟桥，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咱们得一条心呐，驱除日寇，保卫河山。

0: 小姐，我得回去了，等我哪天专门再来看你。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玉儿， 我们去哪儿，你就去哪儿；他们去武汉，你就去武汉。
1: 好。
0: 然后我这边打完仗，我就去找你。
1: 你放心吧，我跟着他们很安全。到时你那边又打又杀的，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听到了吗？
0: 你放心，我经历的狠，我肯定没事啊。
1: 这是我攒的第几钱？你拿去。
2: 小月，快点，还要赶下一场呢。
0: 是我当兵，我有钱，我用钱。
1: 我用它干嘛？
2: 你拿着花。
0: 不是，小月。

0: 走吧。
1: 有什么消息吗？
2: 还没有。

0: 休息一下，喝口茶。嗯，啊啊。
1: 现在又在乌孙口征兵了。
0: 这云奎那么长时间都没消息了，他现在在哪儿啊？
1: 玉娇啊，
0: 嘿，
1: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2: 战火中啊，军邮不通，士兵也没有功夫给家写信，军官的行动更是军事机密，所以啊，云奎的信息就不要指望啊。
0: 知道的，爹。
2: 你看，是罗甸，
0: 嗯，啊，
2: 月湖、宝山这一线打的是相当的激烈，你看，这是一个三角地吧。但是如果日军集中海陆空一点攻击我们，我们明明知道炮火不如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部署大量的兵力呢？不合算，失算。
1: 玉娇啊，你有身孕在身，不要过度思虑了啊。刘嫂，
3: 哎，太爷，
1: 从明天起啊，你要给玉娇的鸡汤里加些黄芪，活血补气还提阳。嗯，可不能多了，六钱。
3: 嗯，哎呦，嗯，我火上还炖着母鸡呢。哎呀，我的老母鸡啊。哎呀，六钱。
1: 玉娇啊，你要为人母了。

0: 心，养气。
1: 我教你那个定心之法，你试过了吗？
2: 爹，哪有那么容易的？自从上一次空袭轰炸之后，我连马蹄声都听不得。我一听到马蹄声，就想起了云奎。我们都在拼命地跑，云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0: 宽心清气。
1: 爹，又怪警报了，我们赶紧去防空壕吧。有嫂，
2: 有嫂，
1: 阿姨，
0: 不要慌。我刚才怎么说的呀？君子不器。
1: 不气，玉娇知道了。

0: 喂，我是张云奎。
1: 喂，
2: 廖副市长，三天又三天，159室到底什么时候到？
3: 云奎啊，159室在路上遇到了困难，
1: 敌人已经切断了柳镇和你们的联系。159室目前在柳镇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2: 可是柳镇离这只有30来里地啊！
3: 我们的通讯中断了，目前情况不明。云奎，
1: 再守三天没到就是他们的责任。
3: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扯谁的责任吗？
2: 廖副市长，我们全旅6000多人，现在只剩下400人，我们实在是难于存续。再这么下去的话，日军迟早突破我们啊！廖副市长，我请求主动撤退。
0: 撤退到柳镇跟159室汇合，杀他个回马枪。鬼子势必会以为我们是仓皇撤退，必然会轻敌冒进。这样，我们就可以依托柳镇坚固的攻势，
2: 拦住鬼子，从2翼攻击他们的先遣部队，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不可能，立即执行命令。

0: 谢参谋，通知刘参谋召开会。是。敌寇势在必得，我军志在死守，西湖武器实力悬殊，上峰又偏骁骑专守防御，此番转战白家宅阵，敌攻势愈强，前景难料，幸我全旅官兵。 皆报与淞沪共存亡之念。若云奎死，而上还在，则心愿留。夫今教诲忠孝难两全之时，报国即是相亲，故此战不做他下。
1: 为情负亲，珍重生亲，顺儿不能撞见朕下。玉娇啊，军人啊，大战之前都会写遗书以明心志，你不要难过啊。云奎呢，是国家栽培的军人，是华夏3000年世子的传人。 这次，不管他怎么样，是死是活，我们都应该为他骄傲。我会好好的活着，你呢，也要好好的保重身子，这样，云奎才能心安理得呀。后面的不要念了，那都是写给你的。
0: 爹，云奎，还让你给没出生的孩子起名字。
1: 不着急，我们一块儿等他回来，给孩子起。

0: 起名字啊。
1: 谢谢你。夜梦吉祥。
2: 夜梦吉祥。

0: 据侦查，我们与柳镇之间只有敌人一个中队，在这儿，在这儿。
1: 正好掐住我们的脖子，159是想过来的困难。
2: 想什么呢？外头现在这么多鬼子，159是自身都难保，还指望他支援咱们？旅长，下命令撤退吧。要不撤退，所有兄弟们都搁在这儿了。
3: 师长下的命令是坚守，
1: 我们守不了三天。
4: 等明天，400人就剩200人了，后天就全没了。
5: 监视部，旅长，线路还有故障。
0: 旅长，要不派人去159师，至少再坚持一天。
5: 来不及了。
6: 备马。
5: 是。我去趟师部，等我消息。

0: 二区旅旅长张云奎向您报告。
1: 谁让你来的？你们不是命令让他死守吗？
0: 师长，我是自己来的。我们真的不能再错失战机了。当面制敌，必然会轻敌报进。我可以假装撤退，诱敌深入，然后反戈一击，彻底消灭他们。可如果是死守的话，只怕是援军还没有到，我们就全军覆灭了。
1: 张云奎，这是战区的军令，轮不到你说三道四。 就凭你现在擅离职守，我可以立刻枪毙你。
0: 我之前是您的参谋长，现在是您的旅长，您了解我的为人。

0: 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咱们军，为了咱们师。
1: 你不是师长，也不是军长，你现在应该立刻回去执行军令。
2: 明奎，
0: 师长，明奎不怕死，但是真的不能再贻误战机了，所以我恳请您批准，前去柳镇接应幺五九师。

0: 你先回去，我请示上峰。如果今晚10点之前没有接到电话，你就去。是。
1: 师长，
2: 你看这。

0: 来，下不来。
1: 妈妈，我害怕。
2: 宝贝，和妈妈在一起。
3: 今天有30多架飞机，都是从上海飞过来的，炸了咱们的广播电台、自来水厂，还有军事工厂。
4: 谁说只炸了这些？我堂哥家住在府西街，下午的时候，3进房子炸毁了2进，叔叔婶子还有堂哥，全都被炸死了。
5: 鬼子，这是在上海吃了大亏，报复，找平民百姓报复，这更说明他们无能、怯懦。
6: 对，老先生说的有道理。
7: 对，
5: 天欲谁亡，必令谁狂。他们还口出狂言，说3个月就侵占中华，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
8: 胡说八道！
9: 胡说八道！
10: 这是什么
9: 玩意儿？全都扯进去！
10: 胡说八道！
11: 真
10: 是
11: 的，真是的，这个小日子坏得很，真是的，
12: 都困在这儿，都看不到15的月亮了。哎呦！
1: 我们火车也到了，安全被炸弹炸到。
13: 妈妈，你的月亮好圆呀！
2: 是啊，又大又圆，对不对？

0: 今天是8月15，我这里有一盒月饼，我们大家一起尝尝吧。
1: 对，
0: 我也请大家吃汤圆，
2: 我请大家喝馄饨。
0: 你帮我给大家发一下，来个月饼吧。
3: 给大家吃吧。
0: 谢谢谢谢谢谢。吃月饼吗？你们？

0: 去年中秋，我跟祖良还有好多同学一起在外滩赏月，不知道祖良有没有月饼吃，
1: 不知道万福在哪，他有月饼吃吗？
0: 傻丫头，你不是总夸万福聪明。

0: 机灵，随机应变吗？他肯定会平安无事的。
1: 孙师长怀疑凶剑，我六千剑儿已牺牲殆尽，若阵地守住，我当生还进谏军座，谢顶撞之罪。若阵地失守，我即战死，身高草野。他日抗战胜利后，你为名将，乘车过户，如遇松涛如海，那就是我来见军座。我身后六千孤魂，你将含笑九泉。
2: 云让，你捣鼓了点吃的。今天中秋节，
3: 二宝。
2: 哎，
3: 你刚说今天是中秋节
2: 啊？哎，你看。

0: 月饼。
1: 啊，我做的。
0: 兄弟们都有吗？
1: 兄弟们都有。大过节的嘛，兄弟们心里有个念想。
2: 哎呦呦呦，你别掰别掰，我这是拿菱角做的，一掰就碎了。接着。

0: 老朱，怎么想起来拿菱角做馅儿？啊，咱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我就看我们阵地边上那池塘里全是菱角，我就想这菱角能不能给它捏咕捏咕捏咕成月饼，没想到还成了，就是太仓促了。这个菱角面我折腾半天，你知道这月饼的形儿，我是拿打过的炮弹壳给归着的。 你不知道，那打过的炮弹壳不是烂了，就是扁了。我能找到一个圆的，那简直太不容易了。那还得是我。反正到了上海，我再给你做个正宗的月饼，枣泥馅的，哎，保准比那灌参丸子好吃。哎呦呦呦呦呦呦！喝水喝水喝水。旅长，我这还有个好东西。
1: 哪儿来的？咱不是挖战壕吗？镇边上拆了两所房子，那墙根底下埋着好几坛。
0: 你也拿个钢斧？哎，中秋吉祥。这长官吉祥。
1: 去前院，过来二伯，帮我把靴子脱了。
0: 哎，怎么绑在绑腿上？我不会呀。
2: 正三圈，反三圈，压好鱼鳞正三圈，成头掖到缝里边。重
1: 新打。哦。
2: 二伯。刚才尝的那酒应该是兰陵香吧？旅长，你那么懂酒呢？那就是兰陵琥珀。你听过李白一句诗没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玉杯盛出。
0: 琥珀光，
2: 说的就是这个酒。玉碗盛来琥珀光，你还知道李白？这是我们家乡的酒，我们家乡人都知道李白。
0: 你说巧不巧啊？我居然在这儿挖到了我们家乡的酒，这就是缘分。我们刚刚喝的那个呀，是荀家的兰陵琥珀，王家的呢叫兰陵一醉，孟家庄的。

0: 叫兰陵郁金。人李白老人家一句话，让我们那儿的人啊，好几辈子都有饭吃。
1: 我们老家也有好酒，只不过呀，这酒出的晚，没入他诗仙的法眼。
0: 旅长，你也可以写首诗。
1: 发好了没？
0: 马上。好像是比刚刚结实点啊。
1: 老康，
0: 来，使不得，使不得。
1: 立正。这对齐了，然后绑在中间，紧一点，别到缝里边。就交给。好了，去前沿。

0: 中秋吉祥，谢谢。中秋吉祥，有月饼，不错呀，有月饼吃。来，谢谢。
1: 陈玉若，拿着，饼饺馅的。
0: 中秋吉祥，来，吃月饼吧。 辛苦了，
2: 哎，好，
0: 崔团长，辛苦了。
3: 瞎子，侯郎嫂子，缓解一下气氛。
4: 哎，还真行。

1: 山西的刘一手，今天给大家带来个山西民歌，好不好？
2: 好，好。
1: 一坡太太要柳树。一片儿一片儿黄，一串儿一串儿甜枣儿，哎呀呀的，黄呀么黄又黄，一碗一碗碗杏花酒，一口一口闯，一坛一坛碗老长醋，哎呀呀的，算呀么算是个人。
3: 谢谢。
4: 好，旅长，
3: 经理，
4: 坐，继续唱，继续唱啊，坐。
5: 哎，你们刚刚唱的可好了，怎么不接着唱了？
6: 这个旅长来了，咱们让旅长也唱一个，怎么样？
7: 好，旅长来一个，
8: 好，旅长来一个，
9: 来一个，
10: 旅长来一个，
11: 来一个，
12: 来。
13: 来一个！
4: 我在上学的时候不会唱歌啊，但我受家父的影响，我会一点点吟诵。今天是中秋节，我就吟诵一段苏轼的《垂钓歌头》，好吧？
6: 好。
4: 都别笑我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

0: 好。
1: 哎，吴有才，你戴个眼镜挺有文化的，你来一个呀。
2: 哎，我也不会唱啥。我是热河的，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家乡戏。
3: 八月中啊啊
4: 啊
3: 秋，
4: 我唱的是有什么问题？
3: 人难安飞，
5: 没听懂。
3: 好腿儿的在外，哎哎哎哎，总有。

的面前不能尽孝，二不跪床前

0: 电台怎么样？
1: 局长，电子管坏了，没有配药修不了，电话线也被炸断。
0: 来不及了，我必须去一趟柳镇，不是一个家庭班，一个时辰也要出发。
2: 旅长，你得在这坐镇呢，
1: 还是我去吧？
3: 让我去，
0: 都别跟我争。 我是最高长官，只有我去才有可能把援军带回来。兄弟们，仗打到这个份上，你们都看到了，我现在是无人可用。你们从此去柳镇，就只有一个字：死。你们当中，我知道有一些人是被抓出来的，你们不是真正的军人。 你们没有受过训练，不会打仗，所以你们不必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死。想离开的，我不阻拦，把装备放下，离开。
4: 杀他！
0: 二步。 我当时强行把你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就只有一个目的，我要证明的事儿，中国军人称职。今天是中秋，你用你能想到的办法，给我们这些军人全都做了月饼。我们吃着月饼，看着月亮，我们开心。
1: 所以我们所有人，谢谢你，高尔包。
0: 你也担得起中国人这三个字。一会儿给大家倒上酒，你就可以走了，去找你的未婚妻。但是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战死了，而你活着，我拜托你一件事儿，你要替我们87里的弟兄们传下一个美名。
1: 听懂了。
4: 你走啊！
1: 老九。

0: 阵地交给阿伟，
1: 请旅长放心，我在阵地就在。
2: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3: 就要死！
4: 干什么？

0: 值1255的套餐，五份
1: 1120套餐，20份
2: 霸王叉100分。
3: 什么？
4: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5: 你说，
4: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准备开始旅游。今天五月，哪里开销最出天？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今天旅行先锋人，每一家都在花钱争得。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0: 在北京的中轴线上矗立着很多古代建筑群落，像钟鼓楼、紫禁城、正阳门、天坛、永定门，而我现在所在的先农坛就是其中之一。先农坛的身份有很多，首先呢，它是明清两代皇家祭祀先农诸神的场所，同时它又是现代的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能够看到很多风格迥异的展品。那么现在咱们就先从它祭祀场所的身份讲起。
1: 历史上的先农坛于明永乐四年到十八年，历经十四年才营建完成，嘉靖年间进行了改建，乾隆年间大规模修缮，保存到现在已经有六百多年了。可以说，身为明清两朝祭祀场所，先农坛建筑群本身就是一件极为珍贵的展品。而如果再细分，每一座建筑都有各自的特点。
2: 先农坛明代的建筑的特色非常明显，而且呢也迄今好几百六百将近六百年的历史。那么呢，要向观众展示这组建筑为主呢，那么就在这个组建筑的基础上，就成立了以中国古代建筑展示为主题的这种专题性博物馆。
3: 我们先农坛这个建筑呢，以组群为概念，分为这么几组。第一是这个太岁殿，这组建筑很完备的一个大四合院式的建筑啊，太岁殿建筑。然后是咱们清成宫的建筑啊，那是相当于小皇帝的小皇宫啊。然后就是这个神仓这个建筑，都是很封闭的这个院落啊。然后呢，就是咱们坛内的这个先农神坛和举福殿、观光台以及前面的一亩三分地这一组。然后呢，再往下说呢，就是这个内坛外侧的这个天神地西坛，那是一个大的这么一个围墙给围起来的，里边分布着天神坛和地西坛。清代结束的时候，这个坛内的啊祭祀的神祇来说呢，主要就是先农神、炎帝神农氏、那个太岁神，以及呢就是风云雷雨天神和月正海毒地祇啊，主要就这么几类神祇啊，那个到清末的时候在我们这儿来祭祀。
1: 而其中尤以先农神坛最具代表性。先农神坛北距神厨建筑群四十五米，东北距太岁殿七十米，和神牌库在同一轴线上的先农神坛，是历朝历代祭祀先农神的核心功能建筑。先农神坛为一座坐北朝南的平台，砖石结构，正方形，周长四丈七尺，也就是大约十五米，高四尺五寸，大约为一点五米，面积是二百七十三平方米。先农神坛四面各有八级台阶，神坛地面起金砖，没有任何装饰。国语《周语》上说，王乃使司徒贤介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坛于籍，命农大夫贤介农用。可见至少在周代就已经出现了祭祀农业神祇的祭坛。宋书至第七李四记载，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四百四十四年的春天，皇帝到先农坛清耕，并记录了神坛的尺寸，高四尺，方二丈，四面有台阶，台阶宽五尺，周围有田埂，各自长二十丈。古人把皇帝耕种的田地称为吉田，而把祭坛建在吉田中，从此先农之神祭祀建坛成为建制。
4: 早在周代的时候呢，就开始有这个吉田礼的这样的一种礼仪形式。当然后来呢，到了西汉的时候，又开始这个有这个神农的祭祀啊，先农的祭祀，吉田和祭祀。那么它是在随后再发展的过程中，大概到了南北朝时候，南朝吧，才最终把这个吉田礼和祭先农把它整合在一起，也就是一块田，一个坛，从此以后呢就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这个叫清耕享先农的这样的一种国家礼仪。
1: 吉田也是古代礼仪的一种，孟春也就是正月春耕之前，天子率诸侯参加亲自耕田的典礼，它是祈求丰收的礼俗之一，又称清耕。吉田祭先农，唐朝之前叫地社，祭坛叫耕田坛，唐朝武则天时期改为先农坛，至此祭祀先农正式定为封建社会的一种礼制。每年开春，皇帝亲领文武百官行耕田礼于先农坛。
4: 皇帝的亲耕是对这个天下农民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慰藉，一种体恤，同时呢，也是告诉大家这个稼穑之艰难，所以呢，要全民都要倡导这种节用节约的这样的一种风气。
1: 明初，先农坛是山川坛的组成部分。明嘉靖十年，也就是公元1531年，山川坛改称神奇坛。万历四年，也就是1576年，改神奇坛为先农坛。自此，先农坛之名沿用到封建王朝结束。清代天子祭祀先农神，从紫禁城出发，经正阳门，来到先农坛东侧的正门先农门，再由内坛东门沿玉路向西，绕过关耕台，径直向西到达先农神坛。祭祀

0: 自先农神的神案神牌保存在神牌库内。每年在皇帝祭先农神的当天早晨，礼部尚书率太常寺亲属先到神牌库上香行礼，再从神牌库中恭请先农神位放在先农神坛设置的神卧中。祭祀完毕， 太常寺官员会把神牌恭送回神牌库安放。祭祀前，要先在先农神坛和神牌库之间的神道上搭建走生道，用以迎送先农神牌及驱使祭祀用的三牲。走生道由木料搭建，外罩黄色丝绸，木构修红漆。 每根立柱外侧支起嵌柱，以稳固结构。迎送完毕，走生道就被拆除，所用的搭建材料则在坛内暂存，以备来年继续使用。而作为了解古代皇帝祭祀先农神的重要依据和途径，博物馆中的一幅名为《雍正祭先农坛图》，
1: 可以让大家很直观地看到当时的情景。哎，咱们从这个历史研究上角度来说，它是图像史学的重要的研究这个对象啊，很难得的这个还原历史史实的这个形象作品啊，所以说我们非常重视，把它作为重点展品来对待。
0: 这幅画卷长467.8厘米，宽61.8厘米，上下两卷《雍正帝祭先农坛图》上，因为没有作者的署款和印章，所以无法确切地知道出自什么人之手。这幅图界画工整，很见功力。所谓界画， 这是中国绘画很有特色的一个门类，在作画的时候使用戒尺引线，所以叫戒画。这幅画中树木掩映交错，线条劲健，不同一般。人物虽然限于礼仪制度，都很肃穆，但疏密安排也颇具匠心。 雍正皇帝的头部仅有手指甲大小，但须眉毕现，描绘非常细腻，具有很明显的肖像特征。画面色彩华丽，具有宫廷绘画的气派。

0: 么之所以有这样的画作流传，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就是在封建时期，因为我们中国自古就是个农业国家嘛，所以从最高统治者，从皇帝，从这个宫廷都开始倡导这种对农业的重视，那么最终他要有一些具体的形式来表达他的这种重农的思想啊，这样呢也就形成了这种祭祀的礼仪。当然这幅画作的流传呢也是更凸显了这种重农的这种理念。皇帝在这儿祭祀和亲耕，当然最主要的目的呢可能是就是要体现它是起到一个倡导和引领的作用的。
1: 画幅开始是一片松林，一条御道由右向左延伸，道路两边放置灯具，画面的上端有一处殿宇，只画出了台基和部分的门窗及墙面，这里应当是先农坛中的聚福殿。御道曲折拐弯后继续向左，画中出现了众多身着朝服的官员，离这些官员不远的地方有30多名侍卫环列成一个半圆形，他们个个佩戴腰刀，肩扛旌旗，簇拥着在前面缓缓行走的雍正皇帝。皇帝的身边还有近侍若干，皇帝将要通过的御道两旁武装侍卫肃立，人群的身后是茂密的柏树林，再前行进入到画面的中心，在一方形的平地上聚集着更多的文武官员，他们穿戴整齐，静静地等候着皇帝的到来。另外还有数十名身穿红袍者组成的乐队，钟磬鼓瑟齐备。御道拐弯通向一块高出地面的平台，台上有桌案、香炉等，并有礼仪官员守候。平台的中间有一座方形的黄色帐篷，里面放置一红案，案上置祭器，内放食品。据清史稿记载，祭先农坛祭品礼数如社稷仪，即羊衣、豕衣、帛衣、鞭衣、斗祀、行符簋各二。这幅画卷的最后是一片茂密的松柏林和一座3个门洞的先农坛的坛门，有祥云缭绕，画面到此结束。而祭祀当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向先农神奉上祭品，这个仪式举行的地点就位于太岁殿内。太岁殿建筑群位于先农坛内坛北门西南侧，东为神仓，西为神厨，南为聚福殿，居于先农坛内坛建筑中心地带。明嘉靖前，这里祭祀月、震、海、毒、风、云、雷、雨、城隍、天寿山诸神祇，为山川坛正殿。从明嘉靖年间开始，这里专门用来祭拜太岁，太岁是掌管时间的神，因此祭拜的地方被称为太岁坛。清代的时候，这座大殿就被称为太岁殿了。太岁殿东西两侧的配殿专祀春夏秋冬。太岁殿建筑组群占地面积8988.5平方米，东西宽79.9米，南北长112.5米，含4座单体建筑，南为拜殿，北为太岁殿，东西配殿各11间。
2: 太岁是咱们中国古人呢， 臆想，就是不是一个实际的，它是臆想当中的对应天上的这个木星。国家典章规定说你每年你要祭祀太岁，对不起，明代以前是不存在的，它更多是存在于民间。那么他把这座建筑盖就是建造的非常的宏伟壮观，那么体现呢他对第一对山川的重视啊，也体现了他也暗含着对太岁这种神奇的重视。
0: 太岁殿的作用和地位呢，它是随着先农坛整体历史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的。但是总而言之，太岁殿的建筑群呢，它是先农坛里面体量最大的一组建筑。
1: 作为这组建筑群的主殿，太岁殿外檐悬挂太岁殿匾，这块匾额因为角度倾斜被称为斗匾。匾额的色彩用行话叫做描金、云龙、蓝慈心、弟子，以楷书馆格体书写着太岁殿三字。民国期间这三个字被铲掉，改为忠烈祠三字。2015年，太岁殿斗匾经过修复，重新悬挂在大殿之上。太岁殿民间北墙下有一座高1.24米、进深1.6米、面阔3.18米的汉白玉须弥座，座身四周雕刻有卷云、莲花纹饰，为明代特征。应该是明嘉靖的时候添建的太岁堂龛座，供奉太岁之神的牌位。位于太岁殿建筑群最南端的拜殿，是明清时代祭祀官员祭拜太岁神的祭拜处。南北大门对开，建筑面积大约860平方米，面阔7间，50.96米，进深3间，16.88米，前置332.5平方米的月台。拜殿作为一种功能性建筑，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建筑手法。拜殿结构上采用简柱做法，所谓简柱做法，就是减去大殿的几根柱子。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特别喜欢对称，门窗柱子布局几乎都是成双成对的，而简柱法却是一个十足的异类建造方式。为什么呢？它可能是辽代的契丹人所发明。简柱法的大量运用扩大了殿宇的屋内空间，也方便开展更大规模的活动。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金代文书殿、大同的几个辽代古建筑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简柱造用法，应该是特别盛行于辽金元几个朝代。我们所能看到的简柱法通俗有两种，第一种是减去殿内纵向的柱子，把前金柱去掉；第二种是减去明间次间的金柱，让横向更开阔。而紫禁城中的保和殿也采用了减柱法。一般来说，紫禁城古建筑的柱网是很规整、均匀对称的，比如太和殿11开间，柱网平面应该有12根柱子；保和殿9开间应该有10排柱子，其中内檐金柱应该有6根，而如今的保和殿内只有12根柱子，可见前檐的6根内金柱被省略掉了，这也是清代为数不多的简柱的案例。太岁殿的东南侧则是焚伯炉的所在地，这是先农坛建筑群中比较有特色的建筑之一。焚伯炉是一座仿木结构砖砌无梁建筑，当祭祀先农神、太岁神后，在这里焚烧柱帛祭文。焚伯炉古代也称燎炉，常见于坛庙、陵墓、私家陵墓园等建筑，在祭奠仪式上用于焚烧祭祀物品。 焚钵炉出现以前，远古时期的祭祀主要为焚烧柴木，烧燎祭品。比如《尚书》记述舜封禅泰山，行焚柴之祭，故又称燎祭。焚钵炉燃烧的祭品因时代不同也不同，随着时代的变迁，燃烧的祭品也有移风易俗的变化，而所使用的燃烧器具也逐渐规范系统而更实用。大约从唐代开始有了清明扫墓的习俗，到清代祭典发展到顶峰，祭祀仪式包括设供、献祭酒、献香烛、行礼、读祝文、送神等，并且在焚钵炉中焚烧柱板、制帛，还有彩纸以及用金银帛纸制作的金银锭等祭品。通过焚钵炉焚烧祭品、燎祭生烟，这个仪式体现中华民族崇宗敬祖、尊冕上礼、世代永祀、福荫子孙的风俗礼仪。如果说太岁殿建筑群承担着祭祀的重要性功能，那太岁殿东南方向的观耕台则承担着农业社会治国的智慧。观耕台位于内坛北门以里西南，内坛东门之西，先农坛聚福殿正南。它是清代皇帝四推四反清耕后，观看王公大臣及顺天府尹带领大兴县宛平县令及其老农夫中母的专用看台。在历朝历代的文献中都会出现有关观耕台的文字，但唯独元代的文献中却没有建造观耕台的记载，可能这也和元代统治者崇尚游牧生活，不愿意融入中原文化有关。钦定四库全书明吉里第十二卷中记载，明代建国伊始，太祖朱元璋已于明南京城东南辟建先农坛，并于坛东南设耕吉位，也就是观耕台。这座台南北两出壁，北上南下，高三尺，阔二丈五尺。洪武九年，也就是1376年，朱元璋改建南京山川坛，把先农坛纳入山川坛，观耕台被取消，以仪门代之。皇帝在这里观看王公及应天府尹、县令、耆老庶人等耕尽全部田亩。
2: 咱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啊，这个所蕴含的这个中华文明啊，它是一个标准的农耕农业文明。由于我们国家这个农耕农业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已经变成我们国家这个传统这个经济形势的这个核心，以至于影响到我们的思想，以至于我们的思想行为举止都是围绕着农耕农业农字儿来开展的。
1: 观耕台是皇帝观看大臣行齐田礼的观礼台，台高1.9米，东侧、西侧、南侧三面各有九级台阶，可顺势而上。登上台阶以后，可以发现四周有用汉白玉雕刻而成的石栏板，望柱头上雕刻有龙云图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观耕台的须弥座，它由琉璃砖铸成，上面龙缠草的纹样很是特别，这种图案在北京为先农坛所独有。
2: 所以说呢，这个在古人的世界当中啊，他有一个什么观念呢？他有一个这个敬畏观念和感恩的观念。按照我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纪念。那古人呢，他这个纪念，他就把它高度的这个上升为一种那个仪式化。
1: 而永乐帝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仿照南京坛庙之制复建北京山川坛。北京山川坛建成后的100多年内，明代皇帝坐在仪门处的御位上进行观更。明嘉靖十年，也就是1531年，大臣建议其御门观更，帝位卑下，亦建观更台一。于是决定每年耕田典礼前用木材临时搭建观更台。天府广记第八卷中是这样记载的：永木，方5丈，高5尺，南东西3出壁。在观更台的南边这一片，如今先农坛重新恢复了皇帝清耕的1亩3分地，这也正是观更最高潮的一幕——耕地表演。雍正帝先农坛清耕图描绘的正是典礼盛况，演出场地还配有个更衣室，就是观更台旁边聚福殿，也叫更衣殿。明代的时候，皇帝在聚福殿更衣上官清耕，清代时皇帝在聚福殿更换黄克斯夹龙袍清耕。贵为天子，当然要处处与众不同，连祭祀用的牛也是皇室专属的明黄色，其他颜色的牛是没有资格上祭坛的。从这些细节中也可以看

看到当时雍正皇帝在先农坛祭祀的场面和规模是如此之庞大，等级是如此之高。明永乐十八年，也就是1420年，先农坛和紫禁城一并建成，并在先农坛辟出一亩三分地，供皇帝在农历二或三月行清耕犁。

0: 皇帝对于农业是多么的重视。然而这幅《雍正帝先农坛清耕图》中的观耕台其实还是个临时建筑，直到清乾隆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754年，乾隆皇帝下旨把仪门拆除，观耕台改为汉白玉石栏琉璃台座形式，永久保留。自此之后，清代观耕台最终定型。清代皇帝亲耕完毕，由礼部尚书奏请后，太常寺官恭祷皇帝由中阶登上观耕台至御座落座，准备观看三王九卿从耕。台上设有皇帝观耕用黄色御座，面向吉田方向摆放。作为皇帝出入的护卫，后护内大臣立在皇帝御座的东西两边，四位记录天子言行的记注官则由西阶登上，面向东立于观耕台西南角。台下王公百官顺天府尹率属籍耆老农夫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随后皇帝开始观看王公九卿耕作。1915年，民国政府在观耕台上按照西洋样式搭建了八角二层观耕亭，1935年被拆除。如今观耕台的剪影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性标志，并且作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徽使用。
1: 在中书院审议的这几年当中，我们要对文物进行腾退，这个腾退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难度，腾退以后要进行修缮，文物的修缮是非常讲究的，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要把它修缮出来，修缮出来以后的更多的是要把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挖掘出来向公众展示。那么展示还不够，那么最后啊，怎么样让这座文物建筑再活化出来，再活化利用起来，这是我们古建筑博物馆当代人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啊！我们会有信心来把这个腾退出来的将近20万平米的这样先农坛古建筑区域的这块地域，我们会把它规划好，把它利用好，向公众展示好。
2: 先农坛无疑是北京皇家祭祀建筑的一个缩影，神藏之中独特的橙黄色彩绘传说掺入了砒霜，起到了防鸟的功能。神厨内的宰生亭是很少见的重檐悬山顶，从建筑的角度欣赏先农坛会有不一样的体验。而先农坛啊，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在这里展出的文物不仅是为我们讲解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与创新，还展现了中国古人的心灵手巧和高超的思维。
0: 中国古代建筑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建筑风格，是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中延续时代最长、流域最广的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在长期的建筑实践中，我国古代工匠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工艺经验，他们在材料的合理选用、结构方式的确定、构件加工操作、节点及细部处理、施工安装等方面都有着完整的方法和技艺。
1: 建设的布局也好，还是它的建筑的结构特点也好，还是它尤其是它的房架上的彩画，都是保留到清早期，甚至有些地方还保留了明代的一些特点，应该说是中国官厅建筑的一个活化石。
0: 最珍贵的展品并不在展柜里，而是挂在房顶上，就是眼前的这件隆福寺藻井。这件藻井原位于北京隆福寺正觉殿顶部，始建于明代，后来隆福寺因为地震遭到破坏，藻井几经周折被移至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成为了镇馆之宝。

0: 藻井本身呢，它是一种，它应该是一种中国古代建筑里面，等级比较高的屋顶天花的一种装饰手法，体现着建筑的等级。因为咱们中国建筑，古代建筑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等级制度，所以藻井的使用呢，它也是凸显着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通常是在这个皇宫，比如说皇帝宝座的头顶上方，或者是一些重要的敕建的佛寺佛像的上方，经常能够看到藻井。
1: 隆福藻井是我国现存明代藻井实物中的精品，堪称明清建筑孤例，上下共分六层，方井内包含圆井，圆井内又包含方井。藻井的最上方是一幅星宿图，底色以蓝色为主，以色彩绘制了1421颗星，极为罕见。灯光一照，星河闪耀，仿佛时空轮回，让人目眩神迷。据传此图是参照唐代一幅星象图绘制而成，云纹框架及天宫楼阁与诸天神相互呼应，宫阙里有仙人天女，都是精雕细琢而成，表情神态极为细腻，有和善安详的，有怒目圆瞪的，有合手微笑的，有闭目养神的，惟妙惟肖。
0: 它的结构是非常独特，因为我们看到了那个藻井应该是六层，然后呢每一层上面呢还有一些云龙装饰，然后上面有一些楼阁建筑，就是它的这种建筑形式本身呢在这个藻井这一类建筑里边呢是形式比较独特的啊，雕刻也非常的精美。
1: 隆福寺正觉殿藻井中心绘制的天文图，以北天极为中心，圈出六个半径不同的同心圆。古人汉民族的宇宙观认为天圆如张盖，因此绘制了盖天图。藻井最内一圈表示盖天图中之内规，第二圈为天球赤道，第三圈为盖天图之外规，第三四圈之间有28宿文字，四五圈之间为宫次分野，第六圈为外轮廓线。画面上另有28条赤经线，穿过28宿巨星而连接内外规，为观测者所在纬度见到的全天星象。在藻井外观和室内天花板及藻井一二层相平的为一正方形井材，上面彩云缭绕中立着一个个神像，而此间天花下又有木雕四大天王之称。建筑的排列组合方式为下层密集，越往上层数量越少而规模庞大，在各建筑及廊内置放神像，从下仰望，整体是一幅壮观的空中楼阁的神仙境界。中国古代建筑在汉代迎来了第一个高峰，西汉末年独特的建筑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在这个基础上还综合运用绘画、雕刻、文字等内容进行装饰，达到结构和装饰的统一，树立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典范。随着20世纪考古的发现，大量汉代建筑名器出土，陶楼作为周制到汉制历史转型中随葬器物的典型代表，体现了死后世界中礼仪文明的架构。 其造物观念深受社会风俗和身份地位的影响，同时也蕴含了巫术思维向实用理性的转变历程，是汉代人的现实生活和美好愿景的体现，也印证着后人对古人琼楼玉宇的想象。
0: 在丧葬文化中，提倡厚葬一直是不变的传统，而在提倡厚葬这种文化的大的背景下，视死如生一直是一个遵从的一个原则，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人他在这个世界中生活，那么他过世以后呢，我们一直到现在，我们都管他们叫往生之人啊，他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但是呢，人们认为他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他还在继续生活着，就是在另外的一个地方，另外的一种样貌继续生活着。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中，他所享有的一切，以及他所希望享有到的一切，都要尽可能的给他带到另外的那个世界里面去，继续的让他享用。
1: 而这座陶楼，同样是楼阁形式的建筑名器。汉代陶楼随葬品的创造和设计，源于对现实建筑的模仿。东汉时期，楼的种类繁多，孙基先生就曾经写道：城门有桥楼，市场有市楼，仓储有仓楼，瞭望有望楼，守御有雕楼。陶楼的分类从形制上可分为阁式、重屋式，从功能上又有陶仓楼、陶水榭、陶望楼、陶务壁等。陶楼形制、结构和类型的变化，和汉代建筑技术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汉代民居多以一间堂屋、两间内室组成，外有门，内有户。博物馆橱窗中陈列的陶楼，向我们无声地讲述着2000年前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民俗生活和文化。从出土的陶楼中，可以一窥汉朝人的生活面貌，从贵族到百姓，从南方到北方，陶楼里蕴藏着解开汉代生活奥妙的钥匙。
0: 那么这个陶楼，它也应该是同时期啊真实的建筑的历史的存在，因为我们中国的古代建筑嘛，它更多的是这种木质的，所以呢，从这个客观情况上来讲，它很难历千年、历几千年而不朽而不变，所以可能早期的建筑的原貌，我们确实很难再追寻到了。
1: 在博物馆中的一角，还有一座异地迁过来的古墓，山西韩村金代墓。这座墓是一座金代仿木结构砖雕墓，距今已经有800年的历史。墓葬建筑也是古代建筑的一种。这座墓的原址位于山西省曲洪县东韩村，于1999年迁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永久保存。这座墓坐北朝南，平面近方形，座叠色顶。墓室西部为墓门及甬道，东部为棺床。
0: 可贵的是呢，这些随葬品，这些名器，它们呢提供了更多的比较久远的历史时期的一些建筑的样貌，可以通过一个墓葬的出土品，通过这个名器，我们就能够知道当时，那个历史时期人们居住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这些房子、这些院落它是怎么分割的，它是怎么内外有别的，哪些是主人用，哪些是仆人用，哪些是这个鸡舍呀，或者是什么的一些生产生活的这么一个区域，所以它蕴含着很丰富的这种 历史文化的信息。所以墓葬呢，实际上是我们回看这个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1: 在金代，归葬习俗盛行，无论是汉族、女真族还是契丹族，都存在归葬现象，并且金代的归葬情况看似比较杂乱，

0: 实际上金代人在归葬地选择上基本遵从随亲而葬这一标准。由此看来，归葬不仅是对社会死亡观念的反应，更是对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关系的认同。
1: 建筑自古以来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历朝历代建筑蕴含了古人哲学思想的演变，也展示了古人对美学观念的追求。我们跟随中国古代建筑的缩影，读懂中国的建筑，更读懂中国的历史。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24年前，苏联边境硝烟四起，普列斯特要塞为何成为纳粹德军首要入侵目标？在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上，普京在讲话中提到的第一个战役为何是普列斯特保卫战？我们常听到的乌拉在俄语中又是什么意思？
6: 在84年前，就有过这样一群苏联红军的战士，高喊“乌拉”，冲向敌人。
5: 团长失踪，政委牺牲，被标注为已攻克的普列斯特要塞，为何抵抗仍在继续？石头会说话，一段段刻在砖石上的誓言，又为我们诉说着要塞守卫者怎样钢铁般的意志。
6: 这其中，我们发现这样一段文字：我快死了，但我不会投降，告别祖国。
5: 荡气回肠，硬汉落泪，是怎样一部电影让普京泪洒现场？学无史，看档案，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档案为您揭秘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就从这里打响。

战争胜利80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庆典讲话中带头高喊乌拉，参与受阅官兵齐声应和，雄壮的声音让人热血沸腾。不知道您是否和我一样有这样的疑问，我们经常听到的乌拉在俄语当中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其实是分场合的，就比如我们刚刚看到的庆祝胜利时，或者群众集会上向领导人表达敬意的时候，可以翻译成万岁。而在战场上官兵冲锋的时候，乌拉的意思就是冲啊，杀啊。在84年前就有过这样一群苏联红军的战士，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打响的地方，几乎手无寸铁，高喊着乌拉冲向敌人。

составы.

0: 我们刚刚看到的电影画面是2010年俄罗斯拍摄的电影《布列斯特要塞》，电影中表现的战斗发生地点就叫做布列斯特要塞，这场战役被称为布列斯特保卫战。
1: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6月，占领法国的纳粹德国把目光放到了东边的苏联，开始设计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12月18日，希特勒签署了纳粹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第21号命令，确定了巴巴罗萨计划。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悍然入侵苏联，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在今年俄罗斯举办的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上，普京在讲话中提到的第一场战役便是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
2: Стойкостью участников обороны Брестской крепости и Могилева, Одессы и Севастополя, Мурманска, Тулы, Смоленска, героизмом жителей блокадного Ленинграда, отвагой всех, кто сражался на фронте, в партизанских отрядах и в подполье.
1: 那么，这场战役为何如此重要？可以说，苏联卫国战争从这里打响。
0: 根据纳粹德国的巴巴罗萨计划，布列斯特要塞所在的布列斯特市是苏联最早遭遇到纳粹德国入侵的城市之一。那为什么是布列斯特呢？我们先来看看地图。纳粹德国计划分三路入侵苏联，北路是纳粹德军北方集团军，从东普鲁士出发，经过奥斯托洛夫，穿越苏联中西部地区，侵占列宁格勒。南路是纳粹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入侵人口密集的农业心脏地带乌克兰，占领石油资源丰富的高加索地区。中路也是最重要最直接的一路，那就是纳粹德军中央集团军，由华沙出发，经布列斯特、明斯克，目标直指莫斯科。所以在苏德边境的布列斯特地区就成了纳粹德军中路集团军入侵苏联的第一目标。布列斯特它是位于白俄罗斯的西南和波兰边境，它是柏林

0: 华沙、明斯克、莫斯科这条运输走廊的重镇，是兵家必争之地。纳粹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拥有着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集群，可布列斯特的北边是茂密的森林，很显然不适合坦克部队的快速推进，而南边的沼泽地带更不用考虑了，也只有布列斯特这个咽喉要地才是能够保证坦克纵队顺利通过的最佳位置。所以纳粹德军收到的命令是迅速突破。那么到底是有多迅速？最长一周之内，可战场的情况是瞬息万变，在战场上一周的时间还叫迅速吗？说到这里，我们就要看看布列斯特要塞的情况，这里真的不是那么好拿下的。
1: 从1833年沙皇俄国建造了布列斯特要塞，到1842年九年的时间，要塞大体建筑有了雏形。在此之后，要塞又开始修筑桥头堡、地下室、外围堡垒，直到1914年，用了81年的时间，布列斯特要塞才算彻底完工。要塞坐落于姆哈维茨河和布格河两河支流及渠道，分隔成四个小岛上，西南是杰列斯波尔堡，南方是沃伦堡，北部的科布林堡，也就是原来的旧布列斯特城，再加上中心堡垒，各个堡垒四周均有河流包围，要塞之间用桥梁与城门来连接，营垒墙壁密布火炮发射口和步枪射击孔，整体建筑大多是石头构成，包括教堂、营房、炮塔、壕沟等，可以为12000人提供必备的粮食和弹药物资。整个要塞的中心堡垒耸立着圣尼古拉大教堂，是中心堡垒最高的建筑物，也是一个异常坚固的火力支撑点。而中心堡垒的外侧为环形封闭式，周长约2公里，砖墙厚2米。

0: 布列斯特要塞屹立在边境多年，其坚固程度纳粹德军不可能不知道。为了攻坚，纳粹德军也是做了十足的准备。首先就是对要塞的勘探和侦查。其实早在1939年的时候，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后，古德里安率领的装甲部队就曾经占领过布列斯特要塞。后来因为苏德双方啊在此之前就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纳粹德国将要塞归还给了苏联，但他们对此地也有了深入了解。
1: 也正是这一来一往，纳粹德军从中发现，有着百年历史的布列斯特要塞尽管坚固异常，但已年久失修。苏联在1939年从新接手要塞后，便开始对整个工事进行重新的修整。可是要塞从修建到整体完工都用了81年，重新修整也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完成。1941年初，纳粹德军便经过空中侦察，发现苏军在要塞的工事修建工程进展缓慢，许多重武器阵地没有修建好。同时根据情报，每年的夏初，要塞的守军都要拉出郊外做例行训练，因此要塞内部的守军其实并不多，并且缺乏防御用的重武器，根本就没有能力控制要塞外的交通要道。
0: 有了这一重要的信息，纳粹德军总部参谋部便制定了用配备重型火力的步兵部队来围困和消灭要塞守卫的苏军，而装甲部队采用从要塞外围迂回前进的战术。他们派来的部队也来头不小，纳粹德军第45师，一支王牌之师。
1: 在1939年入侵波兰的战役中，第45师作为先头部队配属南线集群。1940年入侵法国的战役中，这个师第一个进入巴黎。1941年夏天，这个师被配属给德军第二装甲集群第12军。在纳粹德军巴巴罗萨计划开始的第一天，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迅速拿下布列斯特要塞。
0: 为了迅速地占领要塞，纳粹德军总参谋部特地为这支部队制定了强大的火力支援计划。首先，纳粹德军的空军为进攻要塞的战斗提供必要的空中火力，同时纳粹德军还为拥有着17000兵力的第45师配备了12个炮兵营，还有9个火箭炮分队。那么苏军当时在要塞的兵力是多少呢？在布列斯特要塞之中啊，苏军驻扎着2个步兵师，是第42步兵师和第6奥尔洛夫红旗师，但大部队啊都已经出去训练了，剩下的也就是各团的团部和1-2个连的值班分队。他们的兵种繁多，有步兵、炮兵、坦克兵，且隶属于不同的部队，有边防军、内务部的军队，还有医务营和军乐队，满打满算总兵力加起来也就只有4000人。兵力对比一目了然，加上先前侦查得到的消息，这纳粹德军第45师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声音，根本不用一周，1个小时就能拿下。他们为何敢如此口出狂言？
1: 1941年6月22日，恰逢周末，按照惯例，布列斯特要塞里的很多指挥官和士兵纷纷去了布列斯特市里度周末去了。凌晨4点，苏军边防巡逻战士看到西部昏暗的天边出现了大片明亮的火光，瞬间各种炮弹的爆炸声震撼了整个布列斯特要塞，许多苏军士兵还在睡梦中便牺牲了。在布列斯特要塞对岸，纳粹德军集中的那12个炮兵营用提前配备好的重炮重点轰击布列斯特要塞，整个要塞硝烟弥漫，房屋燃烧并坍塌无数。
0: 纳粹德军入侵苏联的时候采取的是突然袭击，而且是在凌晨，苏军来不及反应，被打得措手不及。 面对这种情况，很多部队的第一反应是求援，可谁又能援助他们？甚至斯大林在6月22号的清晨收到纳粹德国入侵消息后，都一度不可置信。为了探究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有多惨烈，莫斯科和前线指挥部有着怎样的反应，我们遍寻苏联方面有关这场战役的档案，在这其中找到了这样一份战役当天的档案。我手中的是1941年6月22号清晨6:40，苏军第四集团军司令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克罗布科夫将军向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德米特里·帕夫洛夫发出的战报。1941年6月22日凌晨4:15，敌军开始炮击布列斯特要塞以及周边地区，同时他们还开始炮轰布列斯特、科布林和普鲁扎内的机场。至6点，布列斯特地区的炮火愈演愈烈，城市陷入火海。第42、第6和第75步兵师以及第22和第30坦克师正在进入阵地，但尚未得到第49步兵师的消息。第28军的司令部位于扎宾卡。至6:30，有消息称敌军已经渡过西部隔河，但我没有具体消息。这份档案为我们提供了两个重要的信息点：一是纳粹德军方面的，他们的突袭很有效，打得苏军很狼狈；二是苏军方面，他们对纳粹德军第一天的突袭没有任何防备，就连苏军的指挥官获得的战场信息也很有限，很多部队的情况不明，总结下来就一个词：混乱。
1: 轰炸过后，纳粹德军的步兵进入到布列斯特要塞，硝烟之下，整个要塞异常安静。就在纳粹德军沿着中央营房向东推进的时候，突然，营房的许多门被猛然拉开，

方大楼里传出了一种沙哑却震耳欲聋的怒吼声，百十名苏军士兵高喊着乌拉，愤怒地向纳粹德军扑去，展开肉搏。这些人兵种不一，武器不同，骑兵抡圆了马刀，炊事兵高举着菜刀，炮兵拿着一根棍子或是椅子，甚至是一块砖头。只要有一个纳粹德军被打死，立刻就有苏军士兵冲上去抢夺武器。这些突如其来的战士们像一把尖刀，把纳粹德军的队伍拦腰斩断。纳粹德军还没有反应过来，便被这些拿着菜刀、凳子、木棒的苏军士兵打得阵脚大乱，一部分慌不择路，朝要塞教堂跑去，一部分掉头就逃向来时的方向。苏军士兵乘胜追击，高喊着乌拉，冲向这些逃跑的纳粹德军。

0: 这次冲锋就是我们开头看到的那一幕，可以说这是布列斯特要塞守军向纳粹德军发动的第一次有组织的而且非常有效果的进攻，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就此打响了。如今布列斯特要塞已经修建成为战役遗址纪念馆，在这里面有着大型的纪念雕塑群，还有着各种的展陈情景还原，处处都在为我们诉说着当年那段战役的经过。在中心堡垒的大门口就有着这样一面纪念墙，墙上有一位驻守在这里的苏联指挥员的雕像和介绍，他就是组织这第一次冲锋的人，布列斯特要塞的苏联步兵第84团政委叶菲姆·麦泽耶维奇·福明。福明出生在一个白俄罗斯的普通家庭，父母早亡，15岁便到鞋厂工作，后来他去了普斯科夫，在那里入党，并成为了普斯科夫市委的一名宣传员。在这之后他加入了苏联红军，一直从事政工工作。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爆发时，福明只有32岁，就像布列斯特要塞中的很多人一样，没有参加过战斗。但是在那个可怕的黎明，他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战斗洗礼。福明个子不高，为人和善谦逊，由于出身非常的贫苦，一身的平民气质很受士兵们的爱戴。在战斗爆发的前一天晚上，福明啊请了假，打算把住在拉脱维亚的妻子和儿子接到要塞，早上9点多就去了火车站，票却卖完了，于是只好返回司令部，准备第二天再去。晚上他与自己的副手苏联步兵第84团的团委书记马杰沃相谈话到了后半夜，随后啊就在营房的办公室里睡下。他刚躺下，纳粹德军的轰炸便开始了。福明在爆炸中冲出了办公室，迅速地组织起了躲避的士兵，然后在地下室做了一个简短的动员。他命令马杰沃相组织起了首次的冲锋。也正是这一次冲锋，把进入到要塞中的纳粹德军冲成了两截儿。那部分往回逃跑的士兵刚跑到杰列斯布尔大门时，发现刚才这空无一人的大门两侧突然枪声大作，
1: 突如其来的子弹打得这股纳粹德军无处可藏。他们不敢相信，刚刚还空空如也的大门，此时怎么会出现这么多苏军士兵？原来在西堡的杰列斯波尔大门附近，左右矗立着边防小分队和333团的营房，横拦在整个核心堡垒大院的中间。在纳粹德军轰炸之初，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苏军士兵陷入一片慌乱之中，所以突入到这个院子的纳粹德军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顺利地通过了这里。而当这股纳粹德军往回跑的时候，情况就变了。炮击之后，很多指挥员跑进了这两个营房，把所有的边防军和步兵团的士兵集结在一起，分发弹药，

整顿秩序，不论兵种一律按照军衔大小统一指挥，所以当纳粹德军逃到这里时，迎面就遭遇了猛烈的炮火，再加上后面追击的苏军战士两面夹击，纳粹德军没有一个能逃掉。

0: 在布列斯特要塞纪念馆的西侧，杰列斯伯尔堡遗址处有着这样一面特殊的纪念墙，这上面没有雕像，只有一位指挥员的介绍。他的名字叫做费多尔·梅利尼科夫，他是苏军第十七边防总队的队长。战役打响的时候啊，他率领着西堡的士兵向纳粹德军发起反击。刚刚我们讲到的在西堡的杰列斯波尔大门附近，苏军士兵歼灭逃跑到这里的纳粹德军，就是梅利尼科夫指挥的。我们在查找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的史料时，却没有发现更多关于梅利尼科夫的内容。纪念馆工作人员也是在战后通过幸存者的回忆才得知他参加战役的经过，可经过多方查找，梅利尼科夫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于是布列斯特要塞纪念馆才有了这面特殊的纪念墙。可由于西堡正处于纳粹德军进攻的中心堡垒的前段，纳粹德军又急于救助被困在教堂里的士兵。6月22号这一天，他们用大炮、紧密炮击、飞机、低空扫射，让梅利尼科夫不得不带领300人的守军退至到西堡更靠近中心堡垒附近的阵地。不过，他们仍然守卫着阵地，使纳粹德军不能全力进攻中心堡垒。此时啊，堡垒内的守军都开始反击了。那南堡呢？
1: 在6月22日这一天，南堡沃伦堡基本被德军占领，因为在战争爆发前，这是苏军布列斯特要塞的医院，驻扎着的是苏军第95医务营，还有少量的士兵学员。而且在6月22日上午，在德军还没有完全围困城堡外扩的间隙里，约有200至250名辅助人员和伤员成功撤离，只有零星的守军在战斗。在纳粹德军占领了南堡医院之后，布明料到其定会向中央堡垒冲击，因此他指挥士兵将枪口对准医院方向的各个窗口。纳粹德军三番五次企图从医院方向向中央堡垒发动进攻，可一天下来终究没能靠近中央堡垒。驻守要塞的苏军在稳住阵脚之后，各个地点的士兵向布列斯特市里派出了很多侦察小组，不是被迫返回驻地，就是下落不明。不明利用中央要塞司令部里的电台，不停地向上级呼叫。但是，电台那头却没有任何回应。于是，在临近中午，不明决定向市里派出装甲车侦察队。装甲车冒着纳粹德军的炮火向要塞北部大门驶去，却被门洞中一辆起火的纳粹德军汽车堵住了道路。装甲车立即掉头向西北大门驶去，可是在那里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装甲车虽然多次与小股纳粹德军展开战斗，但始终未能突破。一小时后无奈返回，团长失踪，政委牺牲，被标注为已攻克的布列斯特要塞，为何抵抗仍在继续？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既然等不来支援，又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他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来了解要塞外的情况。在布列斯特要塞纪念馆展厅内，就有着这样一处情景还原，这正是苏军士兵穿越布格河的场景。从纪

0: 纪念馆的这处情景还原，我们了解到了。福明他们想到的办法是尝试水路突破。6月22号那个晚上啊，一名战士向福明提出了先驱侦察，他发明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水下侦察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手中的这个，把一个防毒面具远端的过滤器给拆下来，接上一个波本管，把它延长，再把另外一端粘在木头上作为浮筒，就这样可以利用这根波本管在水下进行呼吸。战士们沿着高低不平、满是淤泥的河道，在水下利用这个自制的呼吸器，缓慢的。 逆流而上。当战士们以为已经走出要塞，这次侦察行动可以一帆风顺的时候，不料突然发现，在河底居然横着一个铁栅栏，而且在河面上空，整夜都有照明弹在升起。战士们根本没有办法翻越这道阻碍。
1: 原来纳粹德军怕苏军士兵由河道突围，在第一天的傍晚就设置了这道障碍，并且在河两岸架设机枪把守。6月22日的晚上，对于布列斯特要塞的每一个苏军士兵来说都是痛苦的回忆。他们知道，当天亮之后会有更加残酷的战斗等待着他们。6月23日白天。 越来越多的纳粹德军炮兵在不隔河一带集结起来，对要塞展开猛烈的攻击，摧毁了很多要塞的建筑物，并且使用了能喷洒液体燃料的炸弹。同时，纳粹德军的轰炸机将要塞内投掷了无数油桶，整个要塞到处是火海，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当时。 火烧的惊人程度，我们一起来看，在布列斯特要塞展示的一张油画就一目了然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要塞都是火光冲天，伴随着要塞升起的滚滚浓烟，仿佛整个要塞在大火之下都要被融化。后来啊，墙壁上红色的砖墙都被烧成了炭灰色。 据说当年希特勒还拿走了一块烧黑的墙砖，放在了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他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即便是烧成这样的废墟之中，依然能够听到苏军士兵反击的枪声。
2: 截止到6月24日凌晨，进攻要塞的纳粹德军第45师损失便超过300人。要知道。 在整个入侵波兰的战役中，也仅仅损失了130人不到。在布列斯特要塞，他们受到了二战爆发以来最大的挫折。可笑的是，也就是在6月24日这一天，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夫得意洋洋地在柏林宣布，苏联人在整个边境上的抵抗全部都被粉碎，德军正在前进中。 据后来统计，在6月24日这天，要塞内能够坚持战斗的苏军官兵加起来也就不到2000人，可要塞外却是2万虎视眈眈的纳粹德军。纳粹德军将这不到2000名苏军官兵孤立分割在要塞的4个岛内，彼此之间基本没有联系，更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完全靠各自堡垒内的军官领导着反击。而在这些被分割的部分中，
0: 兵力最强的就属聚集在北部科布林堡的苏军一部，大约有1000人，主要是步兵，还有一些零散的炮兵，装备也比其他堡垒好。这股苏军的指挥者名字叫做彼得·米哈伊维奇·加夫里洛夫，苏联步兵第44团的团长。加夫里洛夫出身也很贫苦，但从小性格直率、刚毅不屈。 1918年加入苏联红军，参加过粉碎高加索白匪军的战斗。1922年入党，1941年第44团被调至布列斯特要塞驻扎，他与妻儿一起住在军官的宿舍楼中。

一开始，加夫里洛夫立刻让自己的妻儿躲到了地下室，自己掏出手枪，就往中央堡垒跑。加夫里洛夫召集了二三十名的部下，就地开始组织行动。到了正午时分，他就召集了数百名的苏军士兵。如果说中央堡垒的福明，他组织的冲锋胜在出其不意，那么。 加夫里洛夫组织的就可以说是一个稳扎稳打的防御战。可就在6月24号的这一天，他们遇到了一个新的难题。这就是在布列斯特要塞北堡遗址上的雕塑。这雕塑的名字很简单，也很直白，叫做“可”。这一天，在纳粹德军的狂轰乱炸下，北堡的地下供水系统。 被炸毁，所有的守军都面临着断水的困境。加夫里洛夫想到了派人去布格河打水，但这里啊早已被纳粹德军封锁了，很多士兵牺牲在了打水的路上。他们不得不趁着夜色去取水，但纳粹德军的照明弹时不时的就会照亮整个夜空，他们能取到的水也少之又少。 可就算是面对这样的困境，6月24号整整一天，加夫里洛夫指挥的队伍还是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打退了纳粹德军的多次进攻。24和25日两天，纳粹德军逼近中心堡垒，双方损失惨重。福明从枪声判断，北部堡垒的战斗非常激烈。 26日中午，派出120名士兵组成的突击队向北部突围与之会合，但是这120名突击队员除了少数被俘虏外，其他全部阵亡。要塞里的守卫者与纳粹德军进行着灵活的周旋，他们平均每天都要打退纳粹德军的进攻6到7次，承受无数次的集中轰炸，尤其是在北堡。 妇女和儿童全部参加了战斗，孩子们为战士们输送武器弹药，妇女们有的照顾伤员，有的帮助机枪装填弹药。27号开始，炮击和轰炸越来越频繁，纳粹德军还使用了火焰喷射器，包围圈越来越小，而堡垒里的食物和饮用水已经消耗殆尽，失去战斗能力的战士越来越多。 27到29日这几天，纳粹德军使用重型炸弹轰炸中央堡垒和北部的科布林堡。

除了地面上的战役遗址，在布列斯特要塞纪念馆，在地下还有着多处遗址和情景还原。这里是要塞的地下室，也是守军们最后的防线。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个地下室的洞口，都会有一个拿着步枪的士兵守在这儿。穿过这个洞口，则是各个堡的临时指挥所。下面。 则是妇女儿童的藏身之地。6月29号，又是一个星期天，纳粹德军的进攻已经持续了一周，狂言早已成为了炮灵。他们最初计划一周拿下的时间也到了，布列斯特仍在坚守。可就在这一天，持续了一周的炮击却停止了，战场上出现了少有的安静。 在北堡的地下室内，守在洞口的士兵因为长时间的缺水，拿枪的手已经止不住的在颤抖。要塞外传来了蹩脚的俄语广播，这是纳粹德军发来的最后通牒，称守卫者还不缴械投降，就把整个要塞碾成粉末。纳粹德军为何敢如此口出狂言？ 因为要塞久攻不下，他们不得不调来了最后的王牌——卡尔旧炮。这种火炮的炮弹重达2吨，是600毫米巨大口径的高爆穿甲炮弹，能够轻易击穿2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层。卡尔旧炮也是整个二战所建造的最大口径的重型旧炮。纳粹德国最早制造出这样的巨型旧炮，就是为了打破法国的马奇诺防线。 但没有用上。整个二战期间，只在布列斯特要塞和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使用过。面对纳粹德军这最后的王牌，驻守在北堡的加夫里洛夫，意识到最后的残酷斗争要开始了。他开始犹豫，他不是因为他的战斗意识被减弱了，而是他开始担心下一层的妇女和儿童。 经过加夫里洛夫和其他指挥员们的研究，他们最终决定强迫所有在防御工事内的妇女和儿童撤出堡垒，向纳粹德军投降。但是，所有的军人表示要坚决战斗到底。所有的妇女儿童走出要塞，成为了纳粹德军的俘虏。 被集体送往了纳粹德军的战俘集中营。在此之后，纳粹德军发起了总攻，要塞守卫者们宁死不降。纳粹德军也使用了卡尔旧炮。战后，一名纳粹德军炮兵的士兵在回忆说：“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猛烈的炮火，在以后的战斗生涯中，我也再没遇到过。炮击使大地都在颤动。” 卡尔旧炮将要塞的防御炮塔完全摧毁，军需仓库也被命中，所有库存物资全部毁于炮火。纳粹德军的轰炸机已向要塞内投下了重型航空炸弹，直接命中了中心堡垒苏军战前的要塞指挥所。随后，苏军与纳粹德军在地下工事营房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苏军除了少数被俘，绝大多数守军阵亡。 荡气回肠，硬汉落泪，是怎样一部电影让普京泪洒现场？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走进布列斯特要塞纪念馆，远远的你就会看见在广场上耸立着一座33.5米高的纪念雕塑。这个雕塑叫做勇气，上面雕刻着驻守在这里的士兵群像。截止到6月30号，在纳粹德军绝对优势的火力进攻之下，布列斯特要塞绝大部分的地区都被纳粹德军占领了。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集群也穿过了布列斯特要塞。在被纳粹德军俘虏的苏军官兵当中，福明就在其中，只不过他当时穿着的是普通士兵的衣服，被纳粹德军驱赶着来到了布列斯特要塞的大门口。苏军战俘当中出现了一名叛徒，他向德军指认出福明就是当时带领他们坚持抵抗一周的政委。
1: 纳粹德军得知此事，立刻从队伍中把福明拉了出来，当即枪杀。
2: Полковой комиссар Фомин Ефим Моисеевич был расстрелян у Холмских ворот в конце июня 41 года. В 1957 награжден орденом Ленина посмертно.
1: 守卫在西堡的费多尔·梅里尼科夫在6月29日的战斗阵亡。战后人们连他的遗体都没有找到，而幸存者回忆是被纳粹德军焚毁了。虽然堡垒被攻陷了，大多数守军牺牲，少数被俘虏，但抵抗却没有停止。
0: 可在苏军俘虏中并没有加夫里洛夫的身影，有人说他被炸死了，也有人说他自杀了，但是却没有人见到过他的尸体。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去向成了一个谜。

按照纳粹德军方面的资料情况，从1941年的6月30号到7月8号，布列斯特要塞还有零星的苏军在战斗，直到7月8号当天，纳粹德军才宣布布列斯特要塞的守军全部被消灭。可事实上，据布列斯特当地百姓的回忆，直到7月中旬的时候，他们

0: 生存到废墟乱石能够说话就好了。他能告诉我们这些苏军士兵究竟在这里坚持了多久？是的，有时候石头是会说话的。在布列斯特要塞纪念馆地下室的墙壁上，我们可以看到有着很多苏军士兵刻下的文字。 这里写着：1941年6月，我们五个人，我们会死，但我们绝不离开要塞。这些大多是用子弹和刺刀刻上去的。我们三个。 是莫斯科人，我们发誓绝不离开阵地，死并不耻辱。这上面有一些是署了名字，有一些是没有署。 我们一共三个人，环境艰难，但我们不气馁，我们要像英雄一样视死如归。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同志们，为我报仇！ 这其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个文字：“我快死了，但我不会投降。告别祖国。”这上面并没有署，但最下面有着清晰可见的日期，是1941年7月20号。 这也让纳粹德军声称的7月8号全部占领布列斯特要塞的谎言不攻自破，但7月20号也不是这些驻守在布列斯特要塞的苏军最后的极限。根据纳粹德军7月23日的报告，加布里洛夫并没有阵亡，也没有自杀。 当弹药打光后，他迅速钻到了土墙之下的地道，躲过了德军的搜查。7月初的一个夜晚，当他出来的时候，发现土墙阵地上还有十几名苏军士兵在战斗。加布里洛夫随即率领他们白天隐蔽，晚上伏击，直到7月23日，在一次伏击纳粹德军的战斗中受伤被俘。 在布列斯特要塞的纪念馆中，还展示着表现他在地下室坚守的油画。1965年，正值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白俄罗斯政府决定筹集资金，在布列斯特要塞的遗址上修建大型的群雕，以纪念保卫此地牺牲的烈士。筹建工程的过程当中，在布列斯特要塞的遗址下面。
1: 招到了823名烈士的遗体，为此，纪念馆在广场的正中央修建了这个集体墓碑，将这些烈士安葬。墓碑上刻着：1941年布列斯特要塞守卫者，并建设有长明火。这其中大部分都是无名烈士，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这里坚守了多久。
0: 但是有这样一部电影，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烈士的故事。1995年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这一年上映了一部俄罗斯电影，叫做《我是一个俄罗斯士兵》，讲述的是1941年6月，一个刚刚毕业的苏军中尉，在抵达布列斯特要塞的第二天，战争就爆发了。 以至于还未被列入名册就投入战斗，即使纳粹德军全部占领了要塞，还利用地下室坚持战斗，在已经失守的要塞地道里坚持战斗1年多，直到被德国人发现，最后弹尽粮绝。 被德军

0: 俘虏时已经不成人样。
1: 从那些时刻的记录上看，布列斯特要塞的守卫们至少坚持了30天，而电影中的这名士兵却坚持了超过300天。这部电影是根据俄罗斯作家鲍里斯·柳维奇·瓦西里耶夫在1974年发表在《青春》杂志上的小说改编的。英雄不是天生的，而这世界上也根本就没有人不懂得畏惧，只是他们身上的责任感让他们英勇无畏。因为是突袭，加上很多士兵都未被列入到名册便参加了战斗，很多守卫布列斯特要塞的士兵连一张照片甚至一个名字都没能留下。但在海料的资料中，我们还是找到了零星的那么几张合影。这些战士的笑脸，还有要塞墙壁上刻着的字，也许是他们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痕迹。
0: 从南堡逃出的士兵和伤员后被编入苏军西方面军或预备役部队，随后参与了莫斯科保卫战，并在1945年回到布列斯特，从这里打入德国攻克柏林。同名的助手马杰沃相也重伤被俘，被纳粹德军送往战俘集中营，伤好后在集中营组织越狱成功，后来参加了苏军游击队，随后不久重返前线，并且在1945年参加了攻克柏林的战斗。他在德国国会墙上留下了一句话：“我来自布列斯特。”古德里安在突破布列斯特要塞不到半年的时间，便接到了希特勒发来的电报，内容极其简短：解除古德里安一切军政职务，原因是古德里安在军队中经常与希特勒意见不合，在战场上也经常不听希特勒的安排。一纸电报让古德里安从将军变成了平民，而古德里安所指挥的纳粹德军装甲部队和第45师也在1945年被盟军歼灭，小部分被俘。2025年5月7日，就在盛典的前2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观看一部电影时眼闪泪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未列入名册》，同样是根据瓦西里耶夫的那部小说改编而来，作为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的献礼片。
2: Только вперед, любой ценой.
3: Война это, товарищи, война!
4: Немц кругом.
5: Как только кончится война, я тебя приглашаю в гости.
6: Разведаю дорогу и выведу тебя в город.
7: А сам?
6: Сам вернусь.
8: Вы будете уничтожены!
0: 这些平凡的士兵，平凡的英雄们，他们用自己看得见的生命，钢铁般的信仰，给了法西斯侵略者最有力的回击。正如普京在圣殿上所说的那样，
9: высоко ценим вклад в нашу общую борьбу.солдат союзнических армий,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мужественного народа Китая, всех, кто сражался во имя мирного будущего.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一遇掩耳盗铃，企图瞒天过海，一场受降仪式为何偷偷摸摸？
2: 苏联国防委员会不知道，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斯大林不知道，攻占柏林的朱

0: 克夫不知道。
1: 经年浴血鏖战，付出巨大牺牲，红旗率先插上柏林。面对英美暗算，敌人气焰嚣张，苏联如何绝地反击？
0: 让那位德国将军自己走到我面前来签字。
1: 正义必然还历史以公平，五月九日将被永远铭记。学无史，看档案，弘扬正确二战史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档案，以海量绝密文献史证、4K 修复加上色超高清历史影像，为您独家揭秘。纳粹德国必须正式向苏联投降。

0: 接电话的是伊万·苏斯诺帕洛夫，他是苏联红军驻盟军联络团团长，少将军衔。1945年5月6号深夜，已经休息的苏斯诺帕洛夫突然被电话吵醒，说车一会儿就到，要把他接到盟军司令部。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有请。
1: 这张照片就是1945年5月6日那晚，苏斯诺帕洛夫见到艾森豪威尔的情景。看看他的表情，礼貌又不失尴尬的微笑。突然被召见的苏斯诺帕洛夫一见到艾森豪威尔，就被告知盟军要求纳粹德国代表在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盟国面前无条件投降，已经敲定各方签署时间。 1945年5月7日凌晨20:30，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苏斯诺帕洛夫被这个通知吓了一跳。这么重大的事儿没有莫斯科的授权，苏斯诺帕洛夫根本就不敢擅作主张。他的第一反应是赶紧报告，必须马上向莫斯科发报。
0: 电报是发走了，但是由于时差原因，莫斯科已经凌晨了。
1: 直到被请到谈判桌前，他也没有收到回复。一提到二战，我们经常会听见“盟军”这个词。那么，盟军到底是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的交战是在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为主的轴心国和由英国、美国、苏联、法国和中国为主的同盟国之间进行的。盟军就是这些同盟国的军队联合组成的军事力量。 而艾森豪威尔担任的是英美法欧洲盟军的总司令。
0: 苏斯诺帕洛夫只是驻盟军的一名联络官，一般情况下，他必须听从盟军司令的工作安排。今晚，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到达签约现场。

0: 5月7日凌晨2:41，法国小城兰斯的一处职业学校内，盟军将领们开始在一间会议室集结。自从1944年法国北部解放之后，这里就被英美盟军征用作为临时总部，普通民众严禁出入。这里也是当年艾森豪威尔的作战室，墙上布满了地图。
1: 而此时，800多公里以外的纳粹德国首都柏林已被苏联红军攻克。自苏联红军4月16日发起柏林会战，30日希特勒自杀，5月2日柏林卫戍司令韦德林将军率部向苏军投降。柏林会战仅用了2周时间，纳粹德国战败，签投降协议。

0: 以按理来说应该在他的首都柏林向盟国签署，怎么会在法国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举行？兰斯小镇的地理位置相对偏僻，英美盟军认为它是个较为安全且不易走漏风声引起苏联注意的地点。此外，盟军对消息保密的需求也促使选择了兰斯。今天凌晨在这个法国小镇发生的一切，处处都透着浓浓的诡秘。
1: 当时列席签字仪式的包括盟军欧洲战场最高司令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以及一众纵横欧洲战场的名将。但是啊，签字的都是代表，比如代替艾森豪威尔签字的是他的参谋长沃尔特·彼得尔·史密斯，他将代表西线盟军英国和美国签字。法国少将弗朗索瓦·瑟维，这张照片拍摄于兰斯受降仪式的现场，照片中间的正在签字的男人就是那位被临时叫来的苏斯诺帕洛夫，当时就坐在这里，被同盟国的代表包围在中间。该签字的人都签了，就剩他了。签纳粹投降协议，苏联国防委员会不知道，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斯大林不知道，攻占柏林的朱可夫不知道，苏斯诺帕洛夫哪敢代表自己的国家签这么一份重大文件？忐忑不安之际，他想出了一个规避风险的办法。办法就在这里，这份呢，就是当时苏斯诺帕洛夫签字的受降书。我们来看这里，他没有用自己的母语，有人说这是法语，也有人说这是英语，总之啊，很清晰能够看出来它不是俄语的字母。恰恰就是这个签字导致这份投降书并没有实际生效，从而使纳粹德国在46个小时之后又重新签了一份投降书。纳粹德国在短短的时间内无条件投降两次，这背后暗藏的玄机其实是英美苏大国之间的博弈。这个男人名叫爱德华·肯尼迪，他与那位肯尼迪家族著名的议员是同名同姓，但是这个爱德华·肯尼迪却是美联社的一名战地记者，就是他第一个发现了那天凌晨所发生的一切。
0: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影像和照片都是当时紧急从巴黎抽调来的17名各国战地记者拍摄的，但是在临走前他们却被告知谁都不能将这段新闻曝光出去，否则将遭受重罚。
1: 但是肯尼迪无视盟军总部的警告，就在离开签字现场后马上沟通美联社内部，将兰斯受降这一新闻曝光于世，随即引发了轩然大波。我们先来看看这份投降书，

我们这些签名者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表示愿意命令我们一切陆海空军部队以及现受德国指挥之一切军队向盟军远征军最高指挥官投降，同时向苏联最高总司令部投降。向苏联最高总司令部无条件投降，还是顺带着同时？ 除了苏斯诺帕洛夫，苏联最高总司令部根本就不知道这次投降仪式的存在。随着肯尼迪的曝光，盟军总部在法国兰斯接受纳粹德国投降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引发了远在苏联莫斯科克林姆林宫里的一声怒吼。斯大林马上召集紧急会议，商量对策。 他如此愤怒是理所当然的，明明是苏联红军付出惨痛代价攻克柏林，怎么纳粹德国却被？

0: 背着苏联跟英美为首的盟军投降了呢？总之，他不认可这份投降书。纳粹要签投降书，必须由苏联主导。
1: 在得到消息的第二天，5月8日，斯大林才收到了苏斯诺帕洛夫发来的电报。于是，来自莫斯科的严正声明很快就送达盟军高层。兰斯投降不可接受，他不仅与雅尔塔会议确定的草案有异，而且伊万苏斯诺帕洛夫没有获得授权，不能代表苏联政府。至于雅尔塔会议确定的草案是什么内容，咱们在后面会了解清楚。斯大林明确表示，纳粹德国必须向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巨大牺牲并做出卓越贡献的苏联红军投降，否则苏联绝不承认任何形式的德国投降协议。
0: 斯大林紧急电令，必须重新安排一次以苏军为首的受降仪式。在这件事情上，斯大林当时的态度十分强硬，他在后来和英美盟军高层的商议中丝毫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而斯大林如此强硬的反应并非毫无根据。我们把时间回到1个月之前，
1: 1945年4月1日，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部的会议室，秘密会议即将召开。在房间的尽头，一扇双开门就通向斯大林的个人办公室。苏联在东线反攻纳粹德国的功勋元帅格奥尔基·朱可夫与伊万·科涅夫已经到了，他们对这里并不陌生。
0: 会议室的门打开了，走进了7位在战时苏联地位仅次于斯大林的重要人物，包括外交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莫洛托夫以及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等等。这些重要人物出席秘密会议，可见事情非比寻常。朱可夫和科涅夫都感到了一丝紧张。
1: 朱可夫曾经是一名职业军人，其征战生涯的起点是作为列兵加入沙皇的帝国龙骑兵部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朱可夫参加了革命，他作战勇敢，表现出色。十月革命胜利后，朱可夫已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军军官。此后，他在苏联军中一步步做到了红军总参谋长。1943年，由于在卫国战争中表现卓越，朱可夫晋升元帅。在战争期间，朱可夫总共获得3次苏联最高军事荣誉国家英雄称号，而另一位元帅科涅夫获得了2次。科涅夫在卫国战争以及反攻纳粹德国的战场上同样表现出色，他的坦克军团无往而不利，让纳粹德国曾经不可一世的坦克闪电战接连受挫。朱可夫和科涅夫此时从前线不远千里飞回莫斯科，他们感到疲惫与不解，他们并不知道斯大林召集他们参加这个紧急会议到底要说些什么。
0: 不一会儿，斯大林从房间内部的办公室缓缓走了出来，他先是问了朱可夫和科涅夫几个有关战况的问题，随后突然切入了正题。那些小小的盟国打算抢到苏联红军前头赶到柏林。斯大林告诉朱可夫和科涅夫，他所得知英美盟军的作战计划，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将向德国东部的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进军，但这只是他们想要进攻柏林的中途。斯大林认为英美盟军的目标仍然在柏林。
1: 柏林是纳粹德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各交战国都心知肚明。攻占首都意味着对该国权力的直接挑战和控制，能够极大地打击敌方的士气和民心。斯大林清楚，英美都想抢到这种攻克首都的巨大心理震撼和战略优势。此外，首都的攻占还具有象征意义，它标志着对一个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对于提升进攻方的国际地位和声望有着重要作用。斯大林要求苏联红军必须抢先攻克柏林，那么苏联红军

0: 做得到吗？
1: 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这段纳粹德国投降的隐秘往事。1945年初，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3月底，苏美英军队从东西南3个方向发动对德国本土的进攻。在西线战场，美国第1和第9集团军渡过莱茵河以后，迅速包围了鲁尔地区的纳粹德国 B 集团军群。东线的苏联红军也已经推进到了柏林城以东100公里的尼斯河一线。无论是英美盟军还是苏联红军，都已经将战火烧到了纳粹德国本土。
0: 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包括苏联、美国、英国以及中国等主要国家，都属于反法西斯同盟国，但面临即将覆亡的纳粹德国，英美等国与苏联的矛盾日渐显现，尤其是在对于谁来进攻柏林这个问题上，这对于欧洲战场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也亟待解决的问题。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与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小城雅尔塔会晤，并签下了奠定二战后世界格局的雅尔塔协定。通过雅尔塔协定，苏联获得了在远东的巨大利益，而与之对应则需要苏联在欧洲战场结束后对日出兵作战，这将极大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雅尔塔会议期间，罗斯福和斯大林曾进行私下会谈，就曾经提到过由谁率先攻入柏林。罗斯福认为苏联红军将在美军攻入马尼拉之前攻入柏林。当时罗斯福重病缠身，甚至无力抬起手跟人问候。签完协定后，他随即离开。英国首相丘吉尔纵然心中另有所想，但也并未表现出来。雅尔塔协定之后，英美盟军与苏联之间的不信任与暗战越发强烈。
1: 就在1945年4月1日这一天，斯大林向朱可夫与科涅夫提出，他们必须要抢在英美盟军之前拿下柏林。
0: 根据当时参与会议的人回忆，斯大林微笑着对朱可夫与科涅夫这样说道：“你们俩都待在莫斯科，和总参谋部一起准备你们的作战计划。我希望计划能在2天之内拿出来，那时你们就可以带着获得批准的计划直接返回前线了。”2天后，斯大林采用了朱可夫的作战方案，任命朱可夫为苏联红军攻取柏林的主攻手，而科涅夫率领的军团则作为辅助，向柏林进发的号角在苏联吹响了。
1: 那么英美盟军会眼睁睁看着朱可夫的大军占领纳粹德国的政治中心柏林吗？至少有一个人在1945年4月初对苏联红军挺进柏林感到愤怒与无奈，他就是英国首相、雅尔塔三巨头之一的温斯顿·丘吉尔。
0: 艾森豪威尔向斯大林送上绝密信件，主动将纳粹德国首都柏林拱手相让，引发英国首相丘吉尔不满。艾森豪威尔将攻占柏林的荣耀让给苏联，有着怎样的隐情？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英国伦敦的街头上，温斯顿·丘吉尔嘴上正叼着一根标志性的雪茄，朝着唐宁街10号外面围观的群众招手致意。表面上兴高采烈，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既焦虑又愤怒。
1: 丘吉尔刚刚得到消息，就在3月30日，盟军欧洲战场总司令。

0: 艾森豪威尔通过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向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发出了一封代号为 SCAF-252 的绝密信件。在这封信里，艾森豪威尔提出将主攻柏林的任务让给苏联红军，英美盟军的任务变为南下歼灭纳粹德国的有生力量。这封密信甚至连重病中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都没有看过。
1: 得知消息的丘吉尔十分愤怒，艾森豪威尔怎么能背着罗斯福总统直接跟斯大林对话，还要把柏林这座纳粹首都交给苏联红军？随之，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又给丘吉尔送上了一份惊吓。在报告中，蒙哥马利这样写道：强大的美军第九集团军即将脱离他的指挥，回归布莱德雷将军的第十二集团军群，而第十二集团军群将向德国中部的莱比锡和德累斯顿挺进。
0: 蒙哥马利是二战欧洲战场、北非战场功勋卓著的名将，在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中，他曾指挥掩护数万名英军乘船回到英国本土。阿拉曼战役、西西里登陆、罗曼底登陆堪称蒙哥马利指挥作战的杰出之作。自盟军在西线战场反攻纳粹德国以来，蒙哥马利无一天不想着进攻占领柏林，狠狠出上一口恶气。1944年9月，他制定计划并指挥市场花园行动，但遭到了德军的顽抗，以致在1945年1月前未能打通安特卫普港。市场花园行动失败了，但蒙哥马利消灭纳粹的决心却一天比一天炙热且强烈。1945年初，他指挥第21集团军群横渡莱茵河进入德国本土。盟军欧洲战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却在这个时候撤走了美军第九集团军，无疑是在表明英美盟军不再以柏林为目标了。
1: 蒙哥马利的控诉让原本就火冒三丈的丘吉尔更加愤怒，该怎么办？难道就任由艾森豪威尔把柏林拱手相让？答案当然是不能。丘吉尔在青年时代就是一名笔锋犀利的记者，他将通过自己的言辞向艾森豪威尔表达他的抗议。在丘吉尔的著名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他曾经在《西方在战略上的分歧》这一章描述了自己与艾森豪威尔的几次笔锋之争，同时丘吉尔将这些电报也收录在了其中。在这封1945年3月31日的电报中，丘吉尔对艾森豪威尔这样写道：我本人并不认为柏林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当然更没有失去它的政治意义。柏林的陷落对整个德国各个地方的抵抗将产生重大的心理影响。之前我们提到，艾森豪威尔临时改变计划，撤走美国第九集团军，转向德国中部的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引发了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极大不满。于是在这封电报里，丘吉尔继续写道：我宁愿坚持我们渡过莱茵河的计划，就是美国第九集团军应该和第21集团军群一同向易北河前进，并穿过柏林。丘吉尔甚至还曾经为了这件事儿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发去了电报，但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因为此时的罗斯福已经无力再管这些了，他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0: 1945年4月12日下午15点35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因脑溢血抢救无效逝世，享年63岁。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后，丘吉尔认为新上任的总统杜鲁门并不了解太多战争的情况，为了不破坏同盟国之间尤其跟苏联的同盟关系，丘吉尔不再对艾森豪威尔改变英美盟军作战计划提出异议。
1: 那么盟军欧洲战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为什么要改变盟军作战计划，要将攻陷纳粹德国政治中心柏林的荣耀

0: 让给苏联呢？难道说艾森豪威尔真就舍得放弃率先攻入柏林这足以名垂千古的历史功绩？其实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非不想也，实不能也。
1: 1944年12月至1945年1月，希特勒在德法交界的阿登地区进行了孤注一掷的反扑，结果是荒废心机，损失了自己手中仅有的后备力量，加速了西线的崩溃，史称阿登战役。即便希特勒渴望的阿登反击战失败了，但这一仗却打乱了盟军的进军时间表，使原来的计划推迟了6个星期，从而使英美盟军抢先占领柏林的计划成为泡影，最终只能望一北河而兴叹。当蒙哥马利的军队在莱茵河畔准备东进时，他离柏林还有480公里，而这时苏联红军已经突破到了德国与波兰的边境，距离柏林100公里左右。艾森豪威尔作为一个军人，已经预见到争夺柏林的比赛快要输掉了。
0: 讲到这里，您恐怕已经明白了，即便艾森豪威尔不给斯大林送那封密信，而是敦促盟军猛攻柏林，也比不上苏联红军的速度。谁能攻陷柏林，早就在1945年初已经有了定论，而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却还在暗中较劲，这就有了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一幕。
1: 斯大林并不相信艾森豪威尔的密信是真心想要将柏林让给苏联，况且他得到一些最新的情报，英美盟军的2个空降师正准备对柏林发动突袭，蒙哥马利也正计划率领他的第21集团军群迅速穿过德国北部攻占柏林。于是斯大林紧急召回了朱可夫与科涅夫，布置了速攻柏林的任务。在二战时期的欧洲战场上，没有人比苏联人更渴望攻入柏林，因为在这场战争中，苏联承受的代价太大了。苏德战场被称为20世纪最为惨烈、最为血腥的战场。根据后来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在整个二战期间，苏联军人阵亡916万，平民死亡达到了惊人的1740万，被纳粹德国偷袭，眼睁睁看着他们肆虐摧残着苏联国土与人民。苏联红军对于攻占纳粹德国首都柏林的渴望极为强烈，这也就不难理解斯大林为了抢在英美盟军前进攻柏林的急切心情了。
0: 所以说，对斯大林和苏联红军来说，兰斯的那次纳粹秘密投降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那这件事儿就怪了，英美盟军怎么就背着斯大林铤而走险呢？其实这一切啊，还得问他们的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其实自美军在意大利登陆以来，他就开始小动作不断了。
1: 艾森豪威尔觉得1943年9月，他与意大利签署意大利投降协议，就实现了盟军对意大利的单独受降和占领。这种举动，艾森豪威尔侥幸地认为，苏联因为其对意大利鞭长莫及，只能默许。纳粹德军代表邓尼茨偷偷给他传达的信息，才让艾森豪威尔做出了那个自作聪明的决定。他要利用德国急于向西方投降的心理，捷足先登，以便抢在苏联之前攫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不过艾森豪威尔也明白，德国不同于意大利，在对德受降问题上，如果完全抛开苏联，必将导致严重后果。为此他才弄出来在兰斯受降的一系列不光彩的小动作。面对第三帝国的覆灭，希特勒选择了饮弹自尽，在自杀前留下了一份政治遗嘱，在遗嘱里任命卡尔登尼茨为纳粹德国总统和国防军最高统帅。卡尔登尼茨在纳粹德国军中威望极重，战功卓著，这样一位纳粹德国名将，到了纳粹德国即将覆亡的时刻，也已经失去了斗志。他与艾森豪威尔一拍即合，选择了尽快

0: 幻向盟军投降。
1: 这一份是邓尼茨签发的命令书，时间是1945年5月6日，也就是他刚刚接任纳粹德国总统的几天之后。这是一份委任签署投降协议的命令书，大意为：我委任最高统帅部长陆军大将约德尔与盟军总部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签订投降协议，落款为海军上将。这里是邓尼茨本人的签名，很清楚，他写的是委任约德尔去向艾森豪威尔投降，在委任状里面压根就没有向苏联红军投降的只言片语。委任投降书下达之后，1945年5月7日凌晨，受邓尼茨委托的陆军大将约德尔以及纳粹德国海军副司令弗里德堡来到位于法国兰斯的盟军总部，签署了全面投降协议。让我们再回到兰斯受降仪式的现场，来看看这份投降书。这里写道，德国最高总司令部立即下令，于全体德国陆海空军司令以及现受德国指挥之一切军队，于1945年5月8日中欧时间23:01停止军事行动，留住原地，完全解除武装。5月8日和23:01都是临时手写上去，在这儿还有被划掉的印记，可想而知当时签约的仓促和鲁莽。根据这份投降书，德军将于5月8日23:01停止一切战斗，并向盟军缴械投降。而此时此刻，苏联红军与纳粹德军在柏林经过一个多月残酷激战之后，枪管都还余热未尽呢。
0: 盟军总部的兰斯受降仪式结束了，艾森豪威尔和邓尼茨暗度陈仓也算告一段落了。不过让参加受降仪式的记者们三缄其口，不得发布受降的消息，也说明了这位盟军最高统帅心知肚明，干得不地道，所以也有所顾虑，看莫斯科的反应再做下一步打算。兰斯受降的消息被记者爱德华·肯尼迪曝光之后，为了应付莫斯科强烈的反应，盟军总部慌忙做出了牵强的解释。按照他们的说法，英国首相丘吉尔与美国总统杜鲁门早已商量好，兰斯受降仅仅为苏联将要在柏林受降之前的一次预演。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今年浴血鏖战，付出巨大牺牲，红旗率先插上柏林，面对英美暗算，敌人气焰嚣张，苏联如何绝地反击？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第二次世界大战柏林战役中的这张照片被广为流传。1945年4月30日，苏联红军攻入柏林后，将苏联国旗插在了纳粹德国的帝国国会大厦上。历经十多天的浴血奋战，苏联红军以伤亡300,000人的代价，夺得了占领柏林这座纳粹首都的先机。面对柏林已经被苏联军队占领这样的景象，英美赶紧在后面捅了一刀。正好此时邓尼茨畏惧向苏联红军投降，派人接触盟军总部，并承诺无条件投降。所以英美盟军便找来了一个籍籍无名的苏斯诺帕洛夫作为苏联代表，搞出了蓝斯受降这一闹剧。艾森豪威尔急着偷偷摸摸的赶紧生米煮成熟饭，把这个受降仪式给办了。而在苏联这边，眼瞅着煮熟的鸭子飞走了，斯大林当然会震怒。蓝斯受降仪式之后，斯大林要求第二天再补办一次投降仪式，惨败的纳粹德国只好答应向

0: 联单独投降一次。
1: 苏军驻德国最高司令朱可夫元帅还通知艾森豪威尔，首相仪式必须在纳粹德国的巢穴柏林举行，才具有合法意义。因为攻克柏林不仅是对纳粹最终胜利的标志，而且只有在这里签署德国投降书，才能告慰伟大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红军将士。如若不然，红军将采取果断行动，以便达成真正合法的对德受降。
0: 盟军方面的情报分析显示，斯大林和朱可夫的强势讲话并不是说说而已，虽然对美苏之间的分裂已有预感，但不论是谁都不敢也不能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迎战德国境内200多万身经百战的苏军。而且因为有记者肯尼迪的爆料，不顾艾森豪威尔的新闻封锁令，将兰斯受降的情况公之于众，使得盟军这种违反联合国家宣言的做法饱受舆论抨击。为此，艾森豪威尔只能安排飞机将德国代表送往柏林参加第二次投降仪式，时间定在5月8日21时20分。1945年5月8号晚上，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正式仪式在柏林近郊的卡尔斯霍尔特举行。柏林战役的时候，这里曾是苏军的一处司令部。这一次和兰斯投降仪式有所不同，全球所有的重要媒体汇集柏林，场内是密密麻麻挤满了人。主持人换成了率军攻克柏林的苏联元帅朱可夫。仪式开始，朱可夫坐在桌子的正中，传唤纳粹德国军官到会场。盟军远征部队最高司令部副总司令特德坐在他旁边。重要的时刻到来了，德军最高统帅部总长凯特尔一行抵达。
1: 当凯特尔元帅进场时，他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匪夷所思的举动。只见他高举着手中那根德国元帅权杖，向已经就位的同盟国代表行礼，或者可以解读为他在用最后的嚣张气焰示威。苏联元帅朱可夫面孔严肃，不怒自威，同盟国代表无人理会凯特尔，场面十分尴尬。
0: 凯特尔对自己没有得到礼遇感到愤怒，不时敲击桌面。据法国代表随员勒内邦杜回忆，凯特尔坚持坐着回答站立的朱可夫的问题，想展现他曾有的傲慢。但接下来无条件投降书的签署过程却让他显得很难堪。当凯特尔在投降书上准备签字时，他习惯性的让自己身后的副官将文件取到自己面前，而此时苏联代表朱可夫将军却有意回敬凯特尔刚才那个傲慢的举动。于是朱可夫直接对身边的翻译说，让那位德国将军自己走到我面前来签字。凯特尔听完翻译传达的这句话后，瞬间脸色铁青。但纳粹德国已经战败，凯特尔纵然再硬气，也只能低着头服从。于是只得默默地走到朱可夫将军面前，摘掉了一只手套，在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1: 但在签字时，争执又出现了。朱可夫以盟军已签署兰斯受降书为由，拒绝美法代表参加签字，只能由他和特德分别代表苏军、盟军签字。为此，特德和塔西尼据理力争，表示没有美法代表的签字就不能算是完整的对德受降协议。经过几番讨价还价，最终美军司令卡尔斯伯茨和法国将军塔西尼作为见证人签字，朱可夫也同意了军事投降生效时间仍以兰斯协议为准。
0: 莫斯科时间5月9日0时43分，签字仪式结束。凯特尔要求投降书的执行时间宽限24小时被驳回。纳粹德国的父王在这一刻

0: 被永恒地记录在历史之中。这份投降书文件原件和副本分别保存在俄罗斯、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国家档案馆。而兰斯协议的那份投降书不知从哪儿流传出一个副本，在2022年7月30日美国马里兰州举办的一场德国纳粹遗物拍卖会上，以325万美元，也就是2000多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但即便价格再高，从历史的定位和对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来看，它只是一出闹剧的佐证材料。
1: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到伊万·苏斯诺帕洛夫少将，一个被推上历史的风口浪尖，却凭借自己的智慧成功规避厄运风险的人。苏斯诺帕洛夫后来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因为他的签名方式和与盟军司令部的周旋技巧，没有酿成板上钉钉的大祸。他后来在军事外交学院担任要职，培养情报人员，1958年去世。肯尼迪因为擅自向新闻界透露兰斯受降的秘密，遭到了记者同行以及盟军总部的一致指责，并因此遭到了封杀，甚至老东家美联社也抛弃了他。直到2012年，美联社才正式给予爱德华·肯尼迪一声正式道歉。彼时，他早已坐古多年。凯特尔在1946年10月16日被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处死刑，随后被执行绞刑。同年，约德尔被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处死刑，随后被执行绞刑。历史就是历史，真实就是真实。纳粹德国两次投降的历史事件，为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画上一个公正的句号。第一次兰斯受降只是对停火时间做出了界定，就是5月8号晚上的23:01这个时间，而纳粹德国的正式投降是在第二次受降后完成的，这样就导致了欧洲胜利日的界定产生了8号和9号两个不同日期的差别。英美法等国家仍然将5月8日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胜利日，因为在他们的眼中，1945年5月7日的兰斯受降已经宣告了纳粹德国的投降，而对于苏联卫国战争而言，只有5月9日发生在德国首都柏林的第二次受降才是合法的。1945年5月9日凌晨，投降书正式生效，苏联举国狂欢地庆祝这场胜利。除了民间自发的庆祝，苏联官方也决定于1945年6月24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的胜利大阅兵，正式向全体国民宣布苏联胜利了的伟大消息，与国民同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时刻。1995年4月19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通过了永久纪念胜利日的法令，规定5月9日为全民性节日，全国放假一天。每年这一天，莫斯科都要举行隆重的集会和阅兵式庆祝胜利。国家领导人前往红场的无名烈士墓前敬献花圈，并在莫斯科的无名战士墓长明火旁设立固定哨位进行哀悼。2025年5月9日，俄罗斯举行盛大庆典，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
2: 习近平主席、普京总统一道步行前往红场。登上主观礼台就坐，
1: 随着克里姆林宫悠扬的钟声敲响，庆典开始。军乐队奏响神圣的战争乐曲，仪仗队护卫俄罗斯国旗，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旗入场。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致辞，表示苏联以数以千万的牺牲捍卫了全人类的和平与自由，我们将永远铭记胜利的时刻，继承父辈一致，团结一心，永远维护神圣的荣光。中国人民英勇抗战，我们高度赞赏中国人民为开辟人类共同未来做出的贡献。

0: 我们牢记二战历史，以史为鉴。胜利是神圣的，历史不容篡改，胜利者不容侮辱，历史和公正永远在我们一边。军乐队奏俄罗斯国歌，红场上鸣响礼炮，盛大的阅兵式开始。收乐方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从红场走过。中国等十多个国家的武装力量方队也受邀参加了阅兵式。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方队军容严整，士气高昂，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走过红场。以史为鉴，正是为了共创未来。中国、苏联分别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是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的中流砥柱，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决定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戮力同心，付出巨大牺牲，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谱写了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篇章。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以坚韧意志锻造钢铁洪流，碾碎了纳粹侵略者的野心，解放了被德国法西斯奴役的人民，书写了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壮丽史诗。在红场阅兵式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了铿锵有力的宣誓。
1: великой победы! Ура!

0: 江梅没为难小雪吧？
1: 没有。
0: 没有。没有，我倒有点担心了。
1: 担心什么呀？
0: 我是怕江梅急了，伤了小雪。
1: 江梅会对江雪动手啊？
0: 嗯，这个不好说。她想打起人来啊，谁也拦不住。你干嘛去啊？
1: 我去陪小雪睡。
0: 哎呀，江梅从来不打比自己弱的，再说江雪有分寸，不会拱着她将她火的。
1: 那你在这转来转去的吓唬谁？
0: 夏莲。
1: 哎呀，吓死！
0: 躺会躺会躺会。哎对，小雪这段时间啊精神不大好，总是干呕，回头我带她到我们职工医院去看一下，抓点中药。
1: 小雪吃不进去中药的。

0: 吃点吧。没胃口。
1: 多少吃点啊。
0: 吃了别了。
2: 少来这套，别在这假惺惺装好人了。
3: 小梅，你说什么呢？过分了啊。
1: 你就别说了呀。
3: 我今天就好好说呢。不就个失恋吗？多大个事儿，全塌下来了。况且丞相都没把你怎么样，哦，你不高兴，全家人跟着你难受，你不能把气撒在别人身上。
0: 快去上班吧。

0: 刘老师，那天是我太鲁莽了，对不起啊。这样倒也好，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小陈，江雪个人的情况都清楚了吗？我都清楚了，所以我绝对不能再等下去了，刘老师。
0: 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支持我。
1: 我这个女儿从小缺失父爱，她能遇见你，你对她这么好，她也算是幸运。
0: 刘老师，我真的非常非常在乎小雪，我也会尽我所能给他一个安稳的家，只要小雪愿意，我都可以带她离开莲花乡。
1: 但是婚姻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这个家庭本来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姜维钟情于你，你喜欢姜雪，姜雪有她自己的个性，她也不是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他跟他姐姐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两个人都姓江，都是江局长的女儿。你承受的压力阿姨心里都明白，以后你需要我帮忙的我一定会帮的，但是两个人的小家还需要你们两个人共同的经营，最终男人是一家之主。
0: 我明白，刘老师。我虽然是农村出来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我当过兵，我有军人坚强的意志。我一定会对我们的婚姻负责，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幸福的。
1: 你别往里开了，我也想走两步，回去路上小心点啊。
0: 那你问点刘老师。

0: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不能再自私了。向东，谢谢你在我最难的时候帮助我，我们还是走各自的路。
1: 小雪，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就算你不嫁给我，我也不会喜欢上江美，更不会跟她结婚。
0: 那是你和姐姐的事儿。
1: 可是现在谈的是我们两个的事儿啊，这又跟江美有什么关系？
0: 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她是我姐姐，我跟你结婚就是在伤害她。
1: 那我跟别人结婚，会不会伤害到江美？所以我就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了，是吗？这样对于我来讲公平吗？

0: 想到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1: 其实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我跟江梅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跟她不合适。
0: 姐姐是一个爱恨都很简单的人，可不管怎么说

只会同时伤害到两个人，甚至可以说是三个，因为还有孩子。

费小雪，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一个可能获得幸福的机会。

0: 我要和陈向东结婚。
1: 局长，刘老师，我要和小雪结婚，希望你们能够同意。我真的喜欢小雪，我想娶她，希望你们能够同意。
2: 陈向东，你再说一遍。江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我们要结婚。

0: 就老实，我们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爱小雪，我想照顾她，一辈子对她好。
1: 陈向东，你对我两个女儿的选择，我无权干涉，那是你的权利。但是你要和小雪结婚的事儿，我请你慎重考虑。婚姻不像恋爱那么简单，更不是儿戏。
0: 小雪，你刚经历了一段感情的波折，我不想你马上投入到另外一段情感当中去。我希望你们接触更长的一段时间，彼此有更深的了解，然后再做决定。
2: 局长，你的意思我明白。 可是有些爱情不一定取决于时间的长短，我和小雪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们一定会牵手一辈子的。

0: 每次一到高音你就破了，你会不会啊？
1: 什么叫会不会？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唱的可好了，那高音滋儿滋儿的。
0: 那是耗子掉进热锅上了吧？
1: 说什么呢，哥哥啊？
2: 哥几个，你们先自个儿聊聊啊。
0: 哎，局长，你慢点，小心磕到你大板牙。
2: 没事没事，别听他们瞎说，这就是一帮搅屎棍儿。
3: 那你呢？
2: 我是拿搅屎棍的。梅姐，我可听说你调到后勤来了。
3: 属狗的？
2: 不，我属猪。
3: 猪头。
2: 哎，梅姐，你咋知道我小名呢？
3: 我以为你小名叫土豆呢。
2: 土豆？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像土豆啊？
4: 小江同志，欢迎你来后勤部啊！
5: 谢谢主任，以后还请多多指教，指正批评。
4: 客气了，客气了，应该是互相学习，互相学习。
5: 哎，您可别跟我学习啊，我这浑身上下都是毛病。哎呦，开开玩笑。
4: 哎，小江同志，你很幽默嘛。
5: 主任，这个黄海军同志您是怎么安排的？啊，
4: 我还真为这事发愁呢。啊，哎，要不小江同志，你费什么帮我想想？
5: 让他跟我干采购吧。
4: 好主意。这俗话说得好啊，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呀。
5: 这主任也挺幽默的嘛。行了，那就这样吧。我先走了，我去给我的兵开个会啊。回见啊，主任。
4: 好，再见。

0: 你喝着还顺口吧？
1: 嗯，不拉嗓子，有点意思。可跟我这个比啊，还差点意思。我再尝一口品品啊。
2: 你慢慢喝，不着急，我们还有事儿呢，就先走了。
1: 你们今天来是干什么来了？
2: 我今天来就是通知你一声，我要结婚了。
1: 是啊，可我还没跟姑爷儿问话呢。
2: 你有什么话好问啊？
0: 小雪，有书问。叔，你问。

0: 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叔啊。行吧，反正也没给改口费是吧？叔就叔吧。陈向东
1: 啊，对，
0: 尔东陈，
1: 是。
0: 家里什么成分啊？
1: 我家是农村的，
0: 贫农。
1: 算是吧。啊，
0: 哎呀，这个乡下呀，爱串门，你们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要是到城里来看你们，你们那小屋住得下吗？
2: 别太过分啊。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这不了解情况的吗？你看到了吧？这还没结婚呢，胳膊肘就往外拐了。哎呀，老话讲得好啊，这个傻小子有傻福啊，你就是傻小子，我也没什么好问的了。那个，你今天来这个见面礼就是一瓶酒，一包点烟啊？
2: 哦，这今天的礼确实带的有点轻了。这样说，下次我再来的时候一定多带一点。
1: 下次是什么时候啊？猴年马月呀、
0: 啊？你问完了吗？问完了我们就走了。江东，
2: 小雪，小雪，叔，那您先喝着啊，我们先走。小雪，小雪，
1: 哎，婚礼怎么办呢？
2: 咱们就这么走，不合适吧？
0: 没什么不合适的，我今天来只是想让他以后别找理由找我妈闹事儿。
2: 你就别生气了，他毕竟是你爸，而且咱们带的礼确实有点少，刚才应该给他留些钱就好了。
0: 不能给他钱，给他钱他去喝掉了。我弟弟现在的衣服、鞋还有学费都是我妈给的。李冰，
3: 我爸对我怎么样跟你都没关系。你们俩结婚，我也没东西给你。
4: 梅姐，我跟你说个事儿。你说德子这人吧，可够二的。前两天他买东西啊，别人问他要5毛，他非得给1块。要5毛，给1块，你说奇怪不奇怪？别不开心了，这样，我带你喝酒吃肉去。
5: 黄海轩。你说我到底哪里不好？
4: 哪儿不好？我觉得哪儿都好啊。你说你胆儿大，仗义，力气大，还会打架，爱憎分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就喜欢你这劲儿。
5: 子弹，你说我男人婆呢？
4: 男人婆有什么不好的？男人婆也可以很美丽，男人婆也可以很可爱，我就喜欢你这样。他不喜欢，那是他没福气。
5: 那你能不能让他有福气？
4: 不能。我倒是希望你嫁给我。

0: 爸，给我户口本。
1: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
0: 我要结婚。
1: 结婚？跟谁？
0: 跟他。
2: 哎，我吃到挺有肉了。
1: 你把婚姻当儿戏了？
0: 我想清楚了。
2: 我会照顾好江梅的，爸妈，我发誓。
3: 你别说。
0: 爸，不管您同不同意，这婚我结定了。

0: 师，您这衣服穿错了，我给您换啊。
1: 怎么回事儿？
0: 哎，班长您。

0: 放心，不会耽误演出的。
1: 到底怎么回事？
0: 团长，我今天我闹肚子，刚才去了厕所了，让刘老师自己换衣服，没成想他穿错了。

江梅，请进吧。哎呀，我这家里边什么都没有，正收拾。来，坐。

0: 这么远的路，渴了吧？
1: 向总，我也要结婚了。
0: 何事？
1: 你不祝福我吗？
0: 恭喜啊。
1: 你觉得我应该结吗？
0: 我无权干涉你的生活，不过我真的希望你能幸福。
1: 你觉得我会幸福？就要结婚了，结婚之前你能不能答应我最后一个请求？
0: 你说，只要我能做得到。
1: 你能抱一抱我吗？
0: 对不起，我不能。
1: 就像是朋友那种祝福也不可以吗？

下一个，别喝了，跟我回去。姐，

0: 钱儿，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但是喝酒会让你更难受的。你是个大人了，我都知道的道理，你不知道吗？你不能喝，不要喝，
1: 给我！
0: 不要喝了，
1: 给我！

0: 老王，
1: 哎，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今天替班。
0: 向东呢？
1: 向东好像得罪什么人了，上厕所向人揍了一本砖。
0: 真的假的？

0: 老王，
1: 哎，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今天替班。
0: 张向东呢？
1: 向东好像得罪什么人了，上厕所叫人揍了一本砖。
0: 真的假的？
1: 这事还能说瞎话？揍的血糊脸拉的，吓人着呢。医生说呀，可能是轻微脑震荡，

0: 干什么去了？
1: 不是你喝多了，我把你送回去。
0: 回家之前去没去过林业局家属院的厕所？去没去过？去跟他道歉。我再说一遍，去跟他道歉。
2: 我不去。

0: 之前就怀疑老爷子得的是阿尔兹海默症，现在已经基本上确诊了。
1: 这是什么病啊？
0: 是老年痴呆，开始会对当下的记忆逐渐消失，随着病情的恶化，到最后会把过去的事情也都忘记。
1: 他什么时候得的这个病？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啊？
0: 你们太忙了，他儿子也都没来看过他，他一个人在这儿特别的孤单。你们有时间的话，还是多来看看他吧。

0: 师傅，你看什么呢？
1: 两只鸟在说悄悄话呢。
0: 我怎么没看到啊？
1: 飞走了。不要难过，鸟儿还会回来的。
0: 师傅，
1: 嗯，
0: 给你做了件衣服，你试试。
1: 衣服
0: 啊，来，
1: 新衣服，
0: 新衣服，
1: 哦，新衣服，
0: 嗯，
1: 好，好啊，
0: 喜欢吗？
1: 喜欢，嗯，好。
0: 师傅，你坐下。
1: 嗯。
0: 师傅，我对不起你。我上台的时候穿错了戏服，差点忘了唱词，请您责罚我吧。
1: 你是谁？
0: 我是碧云。

0: 见精进。
1: 师父，我愧对你对我多年的栽培。
0: 师父虽教你戏比天大，但人非圣贤，记住这次教训，不可有下次。
1: 不会有下一次，师父。天大的事情，上台前都要放下，放不下，绝不登台。
0: 好，不要再难过啊！好，好，嗯，记住就好。
2: 王爷军，你能不能快点啊？
3: 领导，我这头上带着伤呢，你不能体谅体谅吗？
2: 伤是你自己打的，我给。
3: 领导，你就不能对我说句暖心窝的话吗？
2: 我给你个暖人心窝的瓦尔图掏心拳，你要不要？
3: 要。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我拉车来，你推车。行，大哥，走。走啊，
2: 黄海娟，对不起，我不能跟你结婚了。

我是不是什么地方做的不好了？你为什么突然这么说？我承认我之前说要跟你结婚，是我一时冲动，也是我赌气。但咱俩是好哥们儿，我不能害你。是因为我打了陈向东吗？不是。 是我后悔了，后悔也得回家，来，坐上来吧。

0: 还没上漆，
1: 先不上了。人说呀，刚上完漆有味儿，对身体啊，尤其是对宝宝不好。所以啊，咱们以后再上。等过一段时间，挑个你喜欢的颜色，咱们再刷上去。
0: 向东，你还不明白吗？我不爱你，我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孩子，还有我和我家人的名声。我不值得你爱。
1: 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怎么样都行。
0: 可是我不能装作自己在爱你，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自己。
1: 小雪，你别这么说。我们两个能走到今天这里，多不容易啊。所以小雪，别想太多，让我们两个好好珍惜这个机会，也让我好好爱你。

0: 怎么了？
1: 关门。你知道阿尔茨海默症吗？
2: 知道，就是常说的老年痴呆症，病人会慢慢的失去记忆啊，丧失自理能力。哎，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我师父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医生说这是治不好的病。
2: 这个病可不好治，全世界都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你也别难过，咱们有时间呢，都去陪陪他老人家，陪他做一些开心的、高兴的事儿。
1: 真希望我替我师父得上这个病，什么都不记得。
2: 你胡说什么呢？你要记住我。我知道你最近呀，工作压力比较大，家里呢又有那么多的烦心事，现在你师父又得了这种病，李月，你要是觉得撑不下去，你跟我说，我替你分担一些怎么样？不是，你要笑啊，笑起来。你不是一直说要苦中作乐吗？你还说我这个丈夫最大的优点就是能逗你乐，如果我逗你乐不起来了，你就不要我了吧。
1: 我笑不出来。

0: 对对对对对，这个笑比哭好吗？笑，哎，开心的笑起来。还是别笑了。来，得得，我也喝一个。啊！
1: 你不能再喝了啊！你这头上还有伤呢，我替他喝。来来，得得，
0: 别喝，
1: 来，干杯。
0: 梅姐，这是少喝点啊！我不拦着你喝酒，但你喝之前你吃口菜，再吃口菜。
2: 哎，对，梅姐，你再吃这猪，我妈做，专门给您做。
1: 嗯，
0: 尝尝。
1: 嗯，
0: 怎么样？
1: 嗯，好吃。哎，我们要敬这盘好吃的猪肉，这样喝一杯。
2: 对，
1: 来，
2: 来，
1: 嗯，
2: 哎，你别喝了。
1: 嗯，哎，德子，
0: 嗯，
1: 你今儿个是又送吃的又陪喝酒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有病快放！
2: 年料事如山，我这点小心思哪能瞒得过您呢？
1: 嗯，
2: 是这样，我妈的一个表弟，我的表舅，家里一头养了一年多的大猪，昨晚上光荣牺牲了，200多斤呢。
0: 是谁呢？
2: 没那意思，哥。这要是卖不出去的话，那可全家喝西北风。梅姐，您看您神通广大，能不能给想想招，卖到你们食堂去？
0: 得了，
2: 啊，
0: 说什么呢？啊，你这不是逼梅姐犯错拉她下水吗？啊，你那猪要是吃坏了人，他不得被开除啊？我告诉你啊，他醉了，我可没醉。这事儿咱不能干啊。
2: 而且你瞧你说的，你把兄弟当成什么人了？那梅姐跟咱什么交情？我能那么害她吗？那猪肉我昨晚上也吃了，你看我现在我像吃坏了吗？
0: 对，没有，这猪肉，
2: 这没错，这就是那猪肉，你刚不也吃了吗？梅姐，你也知道。这一头猪对农村人意味着什么？我表舅全家可就指着这头猪了。
1: 喝酒，喝酒，先喝酒，喝完酒再说。来，喝酒。嗯，
2: 得了。

0: 怎么了？
1: 都给传播了，就是觉得咱俩他那工作有问题，好多工友吃了以后上吐下泻的，现在主任正在查这个事儿，一会儿甭管谁来找你，你都说不知道，好吧？我先去找主任啊。
0: 啊，不是，快

0: 怎么说？啊？
1: 没事啊。
0: 怎么能没事呢？你快说。
1: 我一个人担下来了。
0: 不是你傻吧？这事儿怎么能让你担呢？这是我。哎，
1: 行了，姑奶奶，别添乱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主任跟我舅舅的关系不错，不至于把我开除了，最多也就受个处分。
0: 他们要是给你降工资，我给你补上。

0: 咱俩谁跟谁啊？那不是左口袋进右口袋一回事吗？
1: 王爱之，这我可得跟你说清楚了啊！之前是我一时冲动，但你别想着这次帮了我，我就会嫁给你，想都别想。
0: 江梅同志，你是不是太霸道了？你愿不愿意那是你的事情，我追不追求是我的权利。
1: 我也愿意不愿意？要是耽误你的终身大事，你到时候别怨我啊！反正我已经把话都跟你说清楚了，咱俩没戏。
0: 这戏呢都是人唱的，你一句我一句，那就有戏了。
2: 这不是航海金吗？
3: 哎，
4: 出事了，
3: 就是因为处罚的锅炉房了。
5: 对，
6: 哎，我进去。
7: OK， 都是他害的大家。
8: 黄岸军，你是不是傻呀？啊？谁让你替我顶罪了？谁批准的？

0: 妹儿，
1: 那你别哭，你一哭我心里我酸酸的，我喝，我喝还不行吗？我喝。
2: 安哥，他是不是特招人烦呀？
1: 怎么会呢？
2: 那他为什么喜欢我呀？我也想爱他。
1: 我们原本都要结婚了。哎呀，我以为我黄海军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0: 天怀，你听好了，要给大梅子办一场江城最有排场的婚礼。
1: 一切按老太太的意思办。

0: 这不好吧？
1: 是啊，
2: 你觉得这样的婚礼有意思吗？
0: 有意思啊，两个女儿同场婚礼，省事省力还省钱呢。
3: 我觉得可以，江雪，
4: 只要姐姐开心，她愿意，我同意。
3: 小华，你有意见吗？
5: 我没意见，一切听江梅和奶奶的。
3: 小陈，
6: 同意。
0: 小黄，你家能拿出多少钱？
5: 这个我现在也不知道，但请奶奶放心，我们家一定把压箱底儿的都拿出来。
0: 小陈，你家呢？
6: 我家里是农村的，拿不出来多少，不过这些年我倒是攒了点儿，有个几百块。
0: 有几百？
6: 大概600多块。

真好听。我想问问你，你这个当后妈的给我准备了什么嫁妆？

0: 我所有的首饰都在这里，随便挑。
1: 你什么时候见我戴过首饰？
0: 你想要什么？
1: 我想要一件婚纱。
0: 我知道了，
1: 买的不要。
0: 我要你亲手做一件婚纱。我不会做婚纱。
1: 可我结婚的时候就要做婚纱。
0: 好的，我跟剧团的裁缝商量一下，给你做一件。
1: 辛苦。
0: 不辛苦，我确实没有做过，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式。
1: 就做电影里的样式。你不是演员吗？
2: 海凤，海凤，来，别忙，别忙，过来，过来。
1: 啥？
2: 家里进过来。你看啊，家里说我两个妹妹都要结婚了，而且都是在同一天，
1: 真的太好了，两个小姑子都要嫁人了。
2: 对呀，双喜临门啊，而且爸妈说了啊，让咱们俩一块儿参加婚礼。

0: 怎么了？你不高兴啊？
1: 一定要回去吗？
0: 你不想回去啊？
1: 他们一定会嫌弃俺的。
0: 哎呀，没事的，这丑媳妇总得见功。
1: 你看，你看，你还嫌俺丑？啊，不去。
0: 不是那个意思啊，那你不去的话，我自己也得回去。
1: 你也不许去。
0: 我是大哥，我必须得回去的。
1: 俺就知道你就想离开，你回去了，你肯定不会回来了。
0: 没有的事儿啊，我。哎，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俩还是一起回去好不好？
1: 俺不去，你也不许去。
0: 不是，这不讲理吗？
1: 你说咱俩回去，那来回车费得花多少钱呀？你说咱们第一次回去见公婆，总不能空着手吧？得随份子钱。俺觉得吧，还是多寄点份子钱好，这样又有面子。
0: 这就不是钱的事儿。
1: 俺不管，俺就不许你走。

0: 大梅子，我要送你一样礼物。这个呢，是当年你老留给我的嫁妆，我这辈子是用不上了，给你吧。
1: 怎么会用不上啊？你留着，你知道我不爱戴首饰，
0: 不爱戴也留着，当个念想吧。

0: 结婚对于女人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事儿。
1: 小姨，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会坚持到底。
0: 好，既然想清楚了，那小姨祝福你。明天你的婚礼，我就不来参加了。
1: 我理解。
0: 小姨相信，你这一生一定会很幸福的。

0: 好看吗？我穿的不好看吗？
1: 挺好看的。
0: 那你这是什么表情？
1: 忽然有点难过。
0: 我大婚你难过，有点不吉利吧？
1: 对的，要高兴。
0: 我知道，不管我今天说什么，你都会接受，因为你的目的达

0: 到。如果我明天嫁的是陈向东，我一定会穿上它。谢谢你，这件婚纱我会好好珍藏。
1: 我是没想到老太太会同意江梅江雪办同一场婚礼。
2: 我也同意，她们姐妹俩同一天结婚，排场再大一点，别人也不可能说什么，也不会对你影响不好。多好的事情呀！
1: 我才不会在意别人怎么说呢，我是关心两个女儿，我担心江梅在婚礼上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2: 不管江梅怎么折

0: 奶奶，
1: 嗯，
0: 你也没睡着呢？
1: 睡不着，
0: 我也睡不着。
1: 大妹子，这个小黄啊，长得虽然差了点儿，看着人倒挺实诚。这样的男人啊，靠得住。这女人啊，一辈子啊，要紧的是嫁对了男人，嫁好了，一辈子享福；嫁错了，遭一辈子的罪。奶奶看得出来啊，小黄怕你，这是啊，他在乎你。好好跟他过吧，啊。
0: 知道了，
1: 大梅子，结了婚啊，赶紧要个孩子。趁奶奶啊还能动，给你带带孩子。
0: 奶奶，我不要孩子，孩子多烦啊，一天到晚住着都哭。
1: 傻孩子，哪有女人不要孩子的？大梅子一准生儿子，要是生闺女啊，长得像你这么漂亮，奶奶也喜欢。大梅子啊，这结了婚啊就是别人的人。
0: 奶奶，您今天陪我睡吧。

0: 慢点啊。嗯，
1: 我回来了。爸妈，我回来了。
2: 大哥，你怎么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1: 我两个妹妹结婚，我能不回来吗？臭小子，几年不见都长这么高了啊！哎，爸妈呢？
2: 爸妈睡了。
1: 啊，
2: 最近家里发生了很多事儿。咱们进去慢慢聊。
1: 啊，事情很严重吗？
2: 事儿挺多的，反正。
1: 啊，

0: 真好看，很像你的母亲。
1: 我哪有我妈好看啊？你逗我呢？
0: 两种不同的气质，都很美。我看见黄海军对你百依百顺，我也就安心了一些。但是结了婚以后呢，老让人家一味的顺从也不好，在外人面前呢要给对方面子，男人有了面子就更爱自己的家，也更爱自己的妻子。

0: 君对你百依百顺，我也就安心了一些。但是结了婚以后呢，老让人家一味的顺从也不好，在外人面前呢要给对方面子，男人有了面子就更爱自己的家，也更爱自己的妻子。就要出家了，过去有什么不愉快的都让它过去吧，开开心心地走出这个家门，开启你的幸福人生。
1: 爸，如果能重来

0: 这么多人呢，我都要。来来，
1: 谢谢姐夫。哎，
2: 哎，
0: 拿着拿着拿着，谢谢了，姐夫姐夫。这儿呢，这儿呢，十几号人都要呢。
3: 有这么多人吗？
0: 有这么多人，给你看呢。
4: 红包，红包，红包，
0: 这都在呢，
4: 都要啊。
3: 行行行，等等等等，不就是红包吗？啊，
5: 周围要
4: 快，
0: 红包，
4: 来来来。
3: 开门，开门！
0: 哎，
6: 开门了，
3: 开门了！
0: 哎，姐夫，姐夫，姐夫，听我说，开这个门，我买点红包，
3: 开
0: 点红包，
3: 买点红包，
0: 啥红包？
3: 啥
0: 红包？
4: 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
4: 最后一个，
0: 红包，
4: 红包，红包，
7: 红包，
4: 红包，
7: 红包，
3: 最后一个，哎，
0: 没了，
3: 真真没了，
0: 真没了，
4: 不够，
0: 还
4: 得
0: 还得
4: 还
0: 得
4: 还得还得
0: 还得还
4: 得还得还得
0: 还得还得
4: 还得还
0: 得还得还得还得还得还得还得
8: 哎，我来接江美。

0: 来了来了，猴急个什么劲啊？来者何人啊？来者黄海军，来接我的新娘。听声音是大舅哥吧？啊，
1: 海军啊。然后呢？
2: 红包，红包有。
0: 大舅哥，把门打开就看到红包了。
1: 那我的呢？
2: 小丽，你肯定有你的红包。开门，快！
1: 好，
0: 给我开。
1: 好嘞，黄海军。
3: 你们出去，在门口等着。
4: 什么？好，好，好，那我们就在大门口等着了啊！我等你。
5: 走走，没事，没事。

0: 西凉害羞呢，怎么？
1: 爸来了，
2: 爸，师傅。
3: 大梅子，
4: 你怎么让海军走呢？他得背你啊！我要让陈汉东送我出去，送我上车。
3: 那不合适吧？大梅子，你要是不想让海军背你的话，大哥背你出去吧。
4: 就让他。
3: 大梅子，你这是干什么呢？
4: 哪有大姨子出嫁，让妹夫背着出门的？
3: 那我就不嫁了。

0: 怎么没进去啊？在外边等会儿。哎，你看，咱们这迎亲的车也来了啊，亲戚朋友也都到了，哪能说不嫁就不嫁呢？哎，要不这样吧，咱们来个西式的，你呀挽着爸爸的胳膊，咱们一起出去怎么样？
1: 我不。

0: 接下来，有请黄海军先生和新娘江美女士给双方长辈敬茶。好，妈，请喝茶。哎。
1: 进了我们家的门呐，就是我们家人了。祝你早生贵子。
2: 妈，请回答。
1: 哎，我儿子长大了，妈妈希望你永远幸福。

今天你儿出嫁了，在天上没有高兴吗？

0: 这杯茶是敬我妈的，没有资格喝。
1: 祝福你们，
2: 谢谢妈，
0: 谢谢爸。
2: 啊，下面有请陈向东先生和江雪女士给双方长辈敬茶。

0: 你想你了，你连家做了吧？我舍不得离开。妈，我想回江城，说不舍不得怎么办？我们何必从一幼的至亲，结了婚，回不去？我知道这些话，不能跟爸说。爸要是知道，肯定会骂我没出息。凤姐，
1: 我会跟你爸说的。
0: 真的？谢谢妈，真的想回。

0: 媳妇儿，累了吧？
1: 嗯，哎呀，累死了。
0: 我帮你摁了。
1: 哎呀，嗯，哎，摁了，接，接，接，接。
0: 摁接，摁接。媳妇儿。
1: 嗯。
0: 你看这宾馆吧，挺好，就是住一晚上啊，花不少钱，可惜了。
1: 你能不能别这么抠门啊？
0: 我这不是抠门，我这是会生活啊。你想啊，咱们已经结婚了，以后要多存点钱，留给我们的孩子。
1: 你要生你自己生去。
0: 我自个儿我怎么生呢？你看我们现在都结婚了，已经是夫妻了。小儿。
1: 我洗澡去了，你自己把地铺打好。
0: 住这么贵的宾馆，我还打地铺啊？

0: 大梅子吃饭了，没有大梅子，只有大林子，还有大孙子啊！<笑>我都糊涂了。天怀啊，哎，大梅子什么时候回来啊？哎呀，
1: 新婚燕尔度蜜月，怎么也得半个月吧。
0: 离下嫁出去了呀，家里冷清了，还真有点不适应。<笑>大梅子嫁给黄海军。 就随了你的心愿了。奶奶，
2: 少。
0: 大孙子，你这次回去啊，把媳妇带来。
2: 现在家里头农活正忙呢，他走不开。
0: 哎，我大孙子成农民了，天怀啊，真的没办法了。什么办法？
2: 子女工作问题呀，不是说当了官儿，组织上就能解决家属问题吗？哎，那也得按规矩来。
0: 妈，我们也在想办法。空话好说，净给我摆空架子。

0: 不好意思，还是把你给吵醒了。说不好意思应该是我，应该我去买早点的。哎，
1: 谁买不一样啊？哦，对了，小雪，那个水我给你打好了，牙膏也挤上了，洗漱完赶紧过来吃饭。
0: 向东，你别这样，我会不自在的。
1: 这不是刚开始吗？等以后时间长了呀，你就习惯了，就自在了。
0: 我意思是，
1: 好了，小雪。赶紧去洗漱啊，一会儿早点凉了呀，就不好吃了。

0: 我这些东西你在路上吃啊。
1: 帮我，如果现在连您都不帮我的话，我真当一辈子都没有。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跟你说吧。妈，我的事儿给你添麻烦了，请您转告我吧。以后我不会再回这个家了。
0: 你不要这么说呀，你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肯定会帮你。

0: 去，到了家，写信报个平安。我一定会帮你的。
1: 谢谢。
0: 你好，麻烦请问一下，那个何主任办公室在哪儿啊？
2: 跟我来吧。何主任，刘老师来了。
3: 快请快请。
2: 刘老师，
0: 谢谢啊。
4: 您稍等一下啊。
0: 好的。
4: 小同志，你这个可以了。
0: 好，谢谢。
4: 大师快请坐，快请坐。大师一来，我这儿蓬荜生辉啊。
0: 你真的是好忙啊！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4: 哪能啊！再忙也得接待你大师您呐、不然侯建廷也不能饶了我。
0: 我师弟是个热心肠。
4: 是，我听他说了，您是为了继子的事儿。作为一个名角儿，能亲自抛头露面为继子办事儿，您体现了一位母亲宽广的胸怀和博大的母爱，令何某很是感动啊！
0: 您真的是过奖了。那我就开门见山，何主任，那像他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调回来呀？
4: 这个嘛，按规定肯定是不行的，不过也不是没这个可能，可能性还是有的，事在人为嘛。
0: 看来我拜山拜庙，今天是拜到真佛了。
4: 大师别这么说，

0: 羞煞小弟了。
1: 哎，霍主任，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
2: 哎呀，你这人真的是太多了。嗯，出了门右拐有一个茶楼，我在那儿等你一会儿。你这边要是忙完了，看看能不能过来坐一坐，我想再跟你细聊一下。
0: 哎呦，荣幸之至。
2: 不打扰了。
1: 那我送送您。
2: 留步留步啊。
1: 小包送一送。
2: 哎，不用了，谢谢。
3: 大梅子回来了。
2: 哎，是吧？哎。
4: 我也回来了。
5: 哎，你们这旅行结婚好玩吗？
6: 就那样吧。
4: 这什么就那样吧？奶奶，我们去了苏州、杭州、北京、上海，还有广州。哦，有看到可多地方了。有杭州那秀，哎呀，美啊！还有那长城，特别长。哎，特别是那上海，有好多外国人，金发碧眼的，可好看了。
5: 哪有我们大梅子好看啊。
6: 哎，对了，给奶奶带的东西呢？快拿上。
4: 哎呀，
5: 还想着我呢。
6: 那当然要想着呀。
3: 奶奶，
4: 这给您带的苏州的丝绸。
5: 漂亮
6: 漂亮吧。嗯嗯，
5: 海军啊，谢谢你想着啊。
6: 我要它干嘛呀？
5: 让吕碧云啊梅子做身旗袍吧，
4: 那感觉好啊。
6: 我不穿旗袍。
4: 那就给奶奶做件旗袍吧。
6: 对。
5: 那我不成老妖怪了？
6: 怎么会呢？肯定特别漂亮。
7: 哎，回来了。
6: 回来啦。
7: 怎么样，姐夫，想我没有？
4: 我还以为你不叫我大姐。
7: 当然想你了。想我？没什么屌事吗？你等着。哎呦。
4: 好东西，
7: 不，哎呀，看来还是不够响吧，才一份
4: 儿。哎呀，这东西太多了，实在拿不下了，就这点啊。你大姐夫都累得够呛。哎，不，小舅子，我跟你说，这回出去看到的新鲜玩意儿太多了。
6: 怎么了，奶奶？哪不舒服啊？
5: 没事儿。
6: 是不是柳碧云没好好伺候您？
5: 没有，他一个外人，我也不好要求太多呀。
6: 哎，那小姨呢？小姨最近没来吗？
5: 她可能忙吧，好长时间没来了。
6: 哦，那咱们下午一起去看看小姨去。
5: 好啊。
4: 哎，媳妇儿，这咱们一会儿先回去把东西放了，再去吧。
6: 你拿回去吧，下午不用你去，我跟奶奶去就行。
4: 那我一会儿一个人回去，我跟我妈怎么交代啊？
6: 实话实说啊。怎么了？
4: 没怎么。
6: 那你赶紧把东西先放里边去。
7: 好，我帮你。哎呦，吃人嘴软，
5: 一下就挤苹果去了啊。
6: 嗯，想没想我？
5: 想。
0: 现在有不少知青选择离婚或者假离婚办回城的，你也听说了吧？
8: 这个听说了。
0: 现在呀，为了办回城，想什么办法的都有。
8: 何主任，已经到饭点了，咱们在这儿简单吃个便饭。我点了几个家常菜，你看行吗？
0: 哎，家常菜好啊，可口。
8: 按说应该请您到望仙楼去用餐，可那里人多眼杂的，我也怕给您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0: 还是刘老师想的周到啊。哎，您没想过让江森办假离婚啊？
8: 江森呢，是在很艰难的时候跟人家结的婚，人家帮过他，他肯定开不了这个口。而且我孩子他爸也不赞成这样做。
0: 大师就是大师，有悲悯之心。我来之前呀，倒是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操作难度有点大。
8: 您说说看，也许我能从中起到作用。
0: 刘老师真是聪明过人，这事儿呢，就还真得您从中起关键作用，才能办成。
8: 请讲。

0: 实不相瞒，我弟弟也回不了城。
1: 那真的是同病相怜呀。
0: 也怪我当时自作聪明，托人把他从知青点招进了当地的林场，成了一名伐木工，给他办了技师证，也转正了。可他这样的情况反而不在这次回城政策内。我们家老太太呀，成天跟我这儿哭天抹泪，我就跟那旱地里的蛤蟆似的，干鼓肚子没办法。
1: 这样啊，哎，那您说的这个办法，和你弟弟有什么关系吗？
0: 那我就直言了。
1: 好，
0: 我弟弟不是也林业系统的吗？只要江局长打一个特殊人才引进报告，他就能回来了。哎
1: 呀，这个我怕行不通。
0: 要不我怎么说难办呢？
1: 那您说的江森和你弟弟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哎，用同样的方式啊。我有一个老同学啊，在教育局，先把江森呢在当地办成民办教师，然后啊再以特殊人才引进回来。
1: 这个呀，那我考虑一下。
0: 哎，不急不急，您考虑好了呀，我就着手去办。
1: 好的好的，何主任。那我去催一下菜，我知道你的时间也紧。
0: 好
1: 好。

0: 前面呢，我看看。
1: 小姨，
2: 哎，
1: 我给你带礼物来了，
2: 谢谢。哎，
3: 玉萍，
2: 婶儿你也过来了，快
3: 来看看，
2: 快点坐，慢点啊。
3: 嗯，
2: 哎。
3: 嗯，你就住这个地方啊？这么小屋子啊？
2: 我一个人没事儿。
4: 小姨，
2: 哎，
4: 你病了？
2: 没有啊。
4: 那你大夏天的抱个暖水袋，还穿那么厚？啊，
2: 这个屋子特别阴，旁边还是个水房，有时候特别潮湿，
4: 还有些。这也太潮了，这墙上都发霉了。
3: 这女人啊，不能住这么阴的房子。
4: 就是的。哎，你以前那屋挺好的，怎么搬这屋来了？
2: 我那同屋要结婚，我就把房子让给他了。总不能让人家一对新人住在这儿吧？
4: 他们不能住，您能住啊？
3: 哎呀，这被子啊，都能拧出水来了，你怎么盖呀？
2: 没事儿，等天好我拿出去晒晒就行了。
3: 哎呀，月平啊，
2: 没事儿，婶儿，

0: 小雪，妈，啊，快歇会儿吧。妈给你摘个苹果，试试吗？你都这样了，就别干了，赶紧把这活辞了吧。
1: 我已经结婚了，你就不要再干涉我生活了。
0: 你是不是恨妈了？
1: 江没恨你，我应该感激你，你没抛弃我。
0: 我抛弃了李斌，李青山抛弃了你，我还让我丈夫抛弃了江梅和江森，我就是个恶毒的女人。我没有抛弃我儿子，夫妻离婚，两个孩子各带一个。

0: 婶儿，我觉着我住这儿真的不太合适。这家里人这么多，我来不是添乱吗？你要是再客气啊，我就生气了。这个家你早该住的。不是，婶儿，我。 你唱戏的，你就当家了。哎呦，婶儿啊，咱以后这话可别说了。我跟姐夫没缘分。啥叫缘分啊？这缘分啊，处着处着就有缘分了，是吧？我把你这些东西啊都搁底下了啊。好。
1: 江森的事儿啊，忙活了一圈，也没给办成。事儿虽然没给办成，但是真的是要感谢你给介绍了何主任。
2: 我这举手之劳啊，有什么感谢的？师姐，你最近是不是太操劳了？大家伙都挺担心你的。我身体好着呢。之前我是有些失误，但是我现在都已经调整过来了。
3: 之前是我给你的压力太大，我这个团长当的不够好，对师姐的关心不够。你不用拐弯抹角的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咱们团里的这出新戏没有达到预想，不够成熟，所以干脆团里想的是用这出新戏来锻炼新人，向你师姐做这部戏的艺术指导。
4: 锻炼新人我没意见，艺术指导我不做。艺德朴实，戏比天大。
5: 师姐，
4: 刘老师，我看门口来了一个您的仰慕者。 看那架势，不会是向您求爱吧？
5: 才一个人啊，太少了，应该来一个加强连。

0: 刘老师啊，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
1: 你说吧。
0: 您在三让与这一则中是不是改了节拍？
1: 没有啊。
0: 有有有，我记得特别清楚，您比平时多了两拍，之前的抑扬错落、急需有致的感觉特别好。我有些不太理解，您
1: 孙医生，你是放射科的对吗？
0: 对。您要看病吗？
1: 啊，现在不需要，如果有需要我一定找你，你是一个细心的医生，谢谢啊。
0: 刘老师，我问您的问题您还没回答呢，
1: 你再来看戏吧。
0: 哦，再见。
2: 月平啊，你这馅儿炒得不错，
1: 挺香的哈，
3: 特别香，把一包走再吃。
2: 你给他学学呀、啊、你。
3: 不用啊，小姨一直在这儿，我就可以一直吃。
1: 月平来了。
3: 爸回来了。
1: 哎，你们俩来来来来，我宣布个事儿啊，我把他小姨啊接来住了。
4: 啊，婶儿让我过来住两天。
2: 什么两天啊，我怎么跟你说的，让你啊踏实在这儿住着，不许走。哎，月平坐啊。

0: 天淮啊，你不知道啊，他们单位啊给他分的那个宿舍啊，潮湿的跟地窖一样，月平呐、啊、关节炎都犯了。
1: 这么严重，这可不行啊！回头我跟你们院长商量一下啊，你也是医院的老同志了，给你重新安排个宿舍。
2: 啊，那就麻烦你了，姐夫。
1: 来来来，我来赶，我来赶，您看你赶得跟脚跟似的。
3: 哎，
4: 何主任。
3: 哎，刘老师，快请坐，快请坐。
4: 哎，好。
3: 我呀就简单说几句，一会儿还有个会。
4: 好
3: 啊，今天请您来呢，就是想问一下，上次跟您说的那个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4: 哎呀，我们家老姜你可能也听说过了，他当局长，无论是我还是儿女们都沾不上什么光，他这一关我很难过的。
3: 也是啊。哎，有个叫白书杰的，您知道吧？
4: 我知道，我跟他很熟，他是办公室主任啊。
3: 嗨，他也找到我了，说想让我帮他把外甥办回城。我呢就把咱们这个事儿跟他说了。他说啊，公章他可以盖，但是唯独缺江局长的亲笔签字。他说，江局长亲政廉洁，这个字啊肯定不会签，办不成也没关系。当然了，要是能办成了，就等于是改变了三个年轻人的命运，是个好事儿啊。
4: 对呀，对呀。这样吧，何主任，你容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3: 行，那您先考虑考虑，我赶紧回去开会去。
4: 谢谢您，何主任。
3: 行，不用送，不用送啊。
4: 谢谢您，何主任。
3: 哎，不用送。

0: 媳妇儿，今天我上白班，下班了我来接你回家。
1: 我还不想回去呢，明天再说吧。啊。
0: 媳妇儿，前天你也是这么说的，
1: 后天我还这么说。
0: 别啊，我可以的，这是我妈。
1: 你妈又骂你了？
0: 嗯，天天骂，不过我已经习惯了。就是晚上一个人睡的时候，特别想你。
1: 别想我，想点别的。
0: 不是媳妇儿。晚上我不想你，我想谁啊？

0: 娶了媳妇儿，还自己干家务，哪有这样当家的？哼，
1: 我已经让给碧云当家了，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笑>
0: 你爹在世的时候啊，这家务活啊，我没让他动一个指头。
1: 你们那个年代是你们那个年代，碧云现在是现代女性啊，跟你们不一样。<笑>
0: 无论哪朝哪代。
1: 这女人啊，让自己男人干家务啊，都不是好女人。哎呀，姐夫，姐夫，来给我。哎呀，
2: 没事，我来。
0: 不合适。哎，你看，你看，这月萍多贤惠呀！我看你们两个才像两口子呢。<笑>

0: 妈，哟，回来了，哎，今儿外边热吧？你热吗？我热。嗓子不舒服啊？给你沏一杯绿茶苦蒿。这我当媳妇儿的时候啊，都不要婆婆开口，这饭啊菜呀。
1: 早就备在那儿了。哦，妈，我也会做一个让婆婆满意的媳妇。
0: 妈，您喝茶，慢点再烫。这茶呀，也是啊，月平沏的香。这做饭啊，这个家里啊，也是月平做的好吃啊，妈。 我熬的鸡汤和番茄炒蛋，天淮说在他的心里排名第一。你就会抬杠，啊，这西红柿炒蛋谁不会呀？江林都会。江林回来了吗？江林，
2: 哎，
0: 出来。
2: 怎么？
0: 你奶奶夸你的番茄炒蛋做得好吃。
2: 必须的嘛，名师出高徒，对吧，妈？
0: 这番茄炒蛋，哎，这五岁孩子你教他，他也会呀。奶奶，番茄炒蛋虽然简单，但是越简单的菜呢，越见功底。天淮，
2: 哎，
0: 你说这是月平做菜好吃，还是碧云做菜好吃？你说，你说，月平，哎。
2: 过来，天淮，我做饭好吃还是月平做饭好吃啊？你说谁做菜好吃？其实啊，谁做的好吃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呢，是有肉吃，对吧？好儿子，今天想吃什么，爸爸都给你做啊。
3: 正好饿了。
0: 这做饭让你男人做，这干家务也让你男人做，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妈，他今天有心情做，那我能拦着他吗？我们夫妻俩谁做不都一样吗？那我去帮帮他啊！哎，哎，哎，玉萍啊，你说我这说一句啊，那他就顶一句。哎，玉萍，你这事儿，喝口茶。
4: 这茶呀，也是月平啊沏的香。嗯嗯

没事儿，起来吃面吧，我亲手给您下了一碗面。 婶儿，还生气呢？气坏自己的身体不值当的，赶紧起来吃饭吧，我亲手给您下的。

0: 听话，起来吧。来，慢点啊，慢点，慢点。
1: 月平，我饿死了。
0: 好了，不哭不哭，去了委屈了。来，快，我亲手下的，可好吃了。慢点，慢点吃，锅里还有呢，慢点吃。
1: 那个刘碧云啊，这把我气死了。我一定要让倩华呀，跟他离婚。
2: 奶奶，我回来了。
0: 哎，大梅子回来了。
2: 小姨啊，哎，怎么跟这儿吃饭呢？嗯。

0: 哎，这个秀才爷爷平时也这么严厉啊？哦，这一节课占下来，哦哟，还挺不好受的哈。那你为什么故意摔倒？这个你都看出来了？厉害啊！哎呀，我觉得这个秀才爷爷真够狠的，罚我占了一节课。哎，你笑起来挺好看的。 平时为什么笑？哎，对，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啊。这个呀，碰了拳以后。 咱们就是朋友了，啊！碰过的拳的人都是好朋友，知道吗？
1: 那我得先回家了。

0: 喝口水，别噎着。爸，你是克格勃吧？突然吓人一跳。我就吃一个，
1: 吃呗。反正每人每天一个包子，没你的。
0: 爸，不是不让你吃，你晚饭也吃饱了，你就是馋。我就是馋。但您说，我的馋是遗传谁的？肯定不是我妈。
1: 那就遗传我呗。
0: 肯定就是您，您小时候肯定跟我一样馋。我才不跟你一样呢！爸，我这不是因为生病了吗？急需补充体力。
1: 睡觉做梦也消耗体力。
0: 当然了，我梦里面刀光剑影的，可累了。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贫了，进屋上课。今天秀才爷爷讲了不少内容呢。
0: 这都几点了还上课？您把笔记给我自己学呗。

0: 不是你自学，你看着看着你就睡着了，你不能偷懒。
1: 早上路上生病了，再去上课多好
2: 啊。江林啊，你说话能不能小点声啊？奶奶都睡觉了。
1: 大姐，您什么时候能回您自己家呀？
0: 江林，自己回去看笔记。
1: 得嘞。
0: 哎。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
2: 爸，这不陪奶奶了吗？
0: 你老这样，黄海军家不会有意见呀。
2: 没事儿，黄海军都听我的。
0: 你呀，你不能总住在娘家。
2: 爸，我回娘家住两天，怎么就不行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能处理好，都结婚的人了，睡觉去了啊。

0: 干嘛呢？
1: 你怎么醒了呀？
0: 都几点了还不睡，鬼鬼祟祟的。
1: 我在看剧本呢。
0: 看什么剧本？给我。
1: 保护你。
0: 戏就是演给观众看的，你还保护你？
1: 我问你，你们单位最近是不是有女同事在追求你呀？
0: 哎呀，不是最近，一直都有人追求我。
1: 刚才你在梦里露出了奇怪的微笑。
0: 我是开心和李冰成了朋友。
1: 这么快就成朋友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0: 天机不可泄露啊。
1: 故弄玄虚。
0: 开始吧。
1: 知道了。
2: 哎呀，梦里遇见我的情人了。
1: 哎呀，你睡觉别压着胸口。
0: 快到我怀里来。

0: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体内的有机物和无机物产生了变化，骨头就会变脆。平时啊，多给婶儿补些虾皮，可以补钙。
1: 多吃虾皮。嗯，我记住了。
2: 月萍啊，听说晒太阳可以补钙，这是真的吗？
0: 晒太阳就是紫外线直接晒在皮肤上，可以产生维生素 D， 这也是晒太阳可以补钙的原理。不过每天晒的时间不能太长，半个小时即可。
2: 这家里有医生真好啊。
0: 怎么了，姐夫？
2: 没事没事，牙疼。

0: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对吧，月萍？
1: 啊，那下个星期你有时间去我们医院看看吧。
2: 哦，不，不疼了。
3: 我这两天都没睡好，我想一想这个事情，你看这样办行吗？你先给我一张空白的红头信纸。
2: 干什么呢？
3: 我先找江局长去签个字儿，签完了之后咱们再把内容加上去，然后你再给我盖个章。
2: 这样行吗？
3: 出了事我兜着。白主任，你想咱们这一出手救的可是三个年轻人，也是三个家庭的命运啊。

0: 你放心吧，这一旦发现可是个大事儿。
1: 我懂。
0: 你先想想。
1: 好的。
0: 你先想想。一定注意啊。
1: 知道。

0: 江局长好，你怎么来了？我来查个岗。热烈欢迎，请坐。我讲两句，一切正常，非常好。知山知水，树木复人。
1: 你不给领导倒杯水吗？好，来，刚沏好了。夫人，还有什么事儿？
0: 你儿子有事儿。
1: 江离又闯祸了。祸倒是没惹，你看看他这次的成绩：语文72，数学55。
2: 物理58，化学90，答案跟同桌的全都一样，他还不承认是抄的。真是够笨的啊！抄怎么能抄成一模一样的？怎么要错一题啊？
1: 江局长声音再大点，那回头你教他怎么抄。<笑>语文进步蛮大的，证明这个。
2: 秀才也有辅导还是不错的，是吧？
1: 快签字了，这儿。哎，
2: 不是，你签不就行了？他这是抄袭，你签了之后我拿给他看，
1: 分量就不同了，你赶紧签吧。哦，对对对对对。哎呀，这个辅导的还是蛮有效果的，数理化那以后我负责，啊。嗯。中午啊，就让他们俩到我这儿来吃饭。
2: 李冰成绩也一般，就数学最好。这是。夫人还有什么指示？
1: 没有了。
2: 喝茶。
1: 我喝过了。
2: 那
1: 我先走了。啊，你先忙吧啊。

0: 怎么了？哎呀，手没事吧？啊，没烫着吧？
1: 没有烫到我，可是菜……
0: 菜不要紧，人没事就行。来，别动啊。
1: 对不起。
0: 没事儿，不就是一盘菜吗？小雪啊，以后啊，不用总跟我说什么对不起、谢谢什么的。咱们两个现在是两。

0: 我们就是这么多年的交情。可是，你越对我好，我越觉得对不起你。
1: 你是我老婆，我当然得对你好。

0: 太好奇，可是也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幸好你今天帮我看看。
1: 调发条呀，是个细活，你慢慢来。哎，你回屋里歇着去吧。
0: 我又没什么事儿，我在这看你修，顺便我再跟你学学。
1: 嗨，男人的活学这个干什么？
0: 看着你修车，挺有意思的。

0: 姐夫，先缓喝口水吧。都出汗了。
1: 奶奶，
2: 你看，你看看，你爸和你小姨在一起的时候啊，就让我想起啊，你妈和你爸结婚，真是一对儿啊。
0: 那是当然了，我爸我妈在一起，那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谁都替代不了。
2: 你妈走了以后啊，要是你爸能跟月萍在一起就好了。

0: 你看看。
1: 不行。喂，这个够紧的啊，来。
0: 起来。帮我记个尺寸。过来给你量个尺寸。
1: 不是量过了吗？
0: 量过了，我还想再量，不可以吗？
1: 量量量量量。
0: 让月平也留一个你的尺寸，以后万一用得着呢。
1: 紧了紧。
0: 哎，你看你看，这就是差距。胸围是107，腰围是112。哟，肚子都这么大了，以后别老装些有的没的。我想喝水。

0: 我会尽快给月平安排宿舍。
1: 你妈不会让她搬走的。
0: 我妈那个意思你不是不明白，我是怕。
1: 怕你自己动了心。
0: 我是怕你吃醋。
1: 我才不会吃这醋。
0: 你这样想就好。
1: 这一刻我这样想，下一刻我就不知道会怎么想了。
0: 那你这一刻怎么想的呢？
1: 这一刻我想，月平应该成个家了，总这么一个人生活也不是个事儿。现在还年轻不觉得，老了怎么办？万一我身体还好呢？
0: 那看谁熬得过谁喽。
1: 你说什么？
0: 没有，没说，啥也没说。人家的事咱们就别管了。月平眼光高，不好找，咱们不能为了这个就委屈将就。
1: 我也没说要将就呀，我们也不会给他找差的。你这当姐夫的，是不是应该给他张罗张罗？我怎么觉得你不愿意让月平走呢？
0: 你这是什么话？我认为这个结婚啊，一定要找到对的人，找不到对的人，结了也是遭罪。
1: 人家心里面早已经有人了。
0: 快下雨了啊！
1: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2: 哎，你看这衣服染的，哎，你看这衣服染的。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诚心吧？妈，对不起，是我大意了。这个月发了工资，
1: 给你买件新的。
0: 我才不要新的呢！这是我儿子在北京特意给我买的。你看你什么事儿都做不好，你还在这家里待着干嘛？你走吧，妈。
1: 你能不能别一天赶我七八遍的？我这耳朵都生出茧子了。哎，
0: 那你说这衣服怎么办吧？我不说了吗？发了工资给你买新的。我不要新的。哎，你把我这个染的颜色给我弄掉，我就要这些。
1: 我弄不掉了呀。哎，
0: 你还给我甩脸子，你倒有理了啊！
1: 我有什么理呀？哎，
0: 你说怎么办吧？那你放开呀！
1: 我就不……哎，你放开！哎，你说我这衣服怎么办？不要在这无理取闹吗？
0: 谁无理取？哎，你做的事儿我还。
1: 无理取闹，你看看，你看看我就是，哎呀，赶紧给你！哎呀，哎，大姐，啊，怎么了？你有话不能好好说吗？我好好说行吗？他是长辈，长辈不是叫嚣的资本，哎，都是彼此的，哎，什么呀？哎，就烦了，烦了！你看看这个家里啊，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0: 等天欢回来，我就让他把他赶走。要是天欢不把他赶走啊，我就一头撞死在这个家里。哎呦，
1: 婶儿，消消气，消消气，
0: 你看这衣服，慢点，慢点，消消气。
1: 婶儿，我觉得你们婆媳之间的事情，把姐夫扯进来不太合适吧？
0: 是啊，会不会越吵，他们走得越近啊？
1: 那我就跟他们耗着，把他们最后一点耐心啊都给耗光。

0: 王兄，别给他开，这个家不欢迎你。
1: 婶儿，这样不好吧？要是姐夫知道了，
0: 妈，开门。哎呀，这个家我说了算，你回屋去。
2: 婶儿，
0: 回屋去。

0: 在这儿呢。
1: 哎，你怎么进来的？哎呀，你脸皮真厚，你要气死我呢！就没见过你这样子的，真是气死我了。
2: 月平，刚才有台好戏你没看到？
3: 我听到了。
2: 听戏？
4: 哼，莎儿，
1: 你这次还不能飞檐走壁了。
2: 妈，你的眼睛怎么好像变大了？
1: 被他气大的，
2: 这还能把人给气漂亮了？
1: 我要是生气啊，就中他招了。我才不生气，
2: 这就对了嘛。这才几个回合呀，你要保存实力。
5: 话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所以我们都要打开心灵的窗户，你不能把大门关上。今日休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行了行了，我不听你唱戏了。
2: 晚上想吃什么呀？
1: 月平，你想吃什么？
2: 月平想吃什么呀？
3: 我跟你一块儿去做吧。
2: 行，你先进厨房，我把我自行车推进来啊。

0: 这血糖和血压还是有些高，姐夫，你得记得按时吃药啊。
1: 哎，哎，月平，
0: 嗯，
1: 你也应该考虑你的个人问题了啊。
0: 啊，我有时间会考虑。
1: 我觉得碧云那个师弟侯建廷就不错，为人正直、善良、厚道。他原来啊也是演员，后来当了京剧团的团长。嗯，长相、年龄、个头都不错。爱人五年前去世了，他那个儿子就和江林是同学。嗯，哼，
0: 算了吧。还是不见了。
1: 见一面怕什么？这个处得来，咱们就处；处不来，当个一般的朋友也行。你说是吧？

0: 喝银耳汤。哎，明天我们单位有个福利，去翠屏山郊游。哎呀，明天我加一天的班。是。哎，静妹，你带奶奶去吧。我不去。哎，姐夫。
1: 爸，
2: 放那。
0: 这翠屏山都有什么呀？
2: 哦，翠屏山有山有水，关键是空气好，还有温泉。
0: 还有温泉呢。
2: 嗯。
0: 哎，谢谢小雨，奶奶，我带你去吧，肯定可好玩了。
3: 那么远，我不想折腾。
0: 我去行吗？
4: 行。玉萍啊，哎，你陪我去吧。嗯，我明天单位也要加班。
0: 大梅子，咱俩去。行。哎，哪个温泉啊？我能去吗？哎呀，你是竖着耳朵学习的吗？ 明天你要跟李冰去秀才爷爷那儿补课。佳蕾啊，学生的天职呢，就是要好好学习。
4: 别说，打钱了。
0: 爸，你也给我按摩按摩呗。
5: 咦，小丫头你。
0: 爸能赏你十丈红。嘿，你又皮痒了是不是啊？
4: 打我。
0: 打你怎么的？皮痒。
4: 玉萍啊，好喝。

0: 杨医生，如果你喜欢听戏的话，下一次我们团里有演出，我送你两张票。
1: 不用了，看也是瞎看，别浪费票了。你要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可以到我们医院来找我。
0: 那我还是少去找你吧。
2: 慢点，小姨回来了。
1: 婶儿，你们回来了。
0: 婶子，你好。
3: 你谁呀？我不认识啊。
2: 我认识啊，侯建廷，京剧团团长，柳碧云师弟。
0: 啊，那什么，我团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哎，别啊，侯团长，你坐在这聊会儿呗。
3: 侯团长，你们团是不是漂亮女人特别多？那柳碧云在你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0: 啊，师姐是我们团里，不，是我们省里面最优秀的京剧演员。
2: 哎，那你们俩当初为什么不在一起啊？多可惜啊！
3: 大梅子，别乱说。
2: 没乱说呀，他和柳碧云的事传得沸沸扬扬的，我都听过。
1: 我单位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小月平，
0: 婶子，我也先走了，好吧。

0: 品。啊，你们俩去哪儿啊？
1: 我们两个各走各的。
2: 怪不得让我们俩去泡那温汤水搓梨呢。大梅子，我可明白了，把我们两人支走，让你小姨相亲，赶他走呢。

0: 这个礼拜我们要去一趟西藏，我们要去看看藏族的文化，
1: 有事吗？没事。文件需要签字。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坚硬粗粝的外壳，洁白圆润的肉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多样的饮食文化，让这种海洋食材演绎出了地道的潮汕风味。

珠江路，汕头市区的一条美食街，要在这个汇聚潮汕风味的街头立足，店家都必须掌握一两门独家绝活。陈俊辉的排档店在珠江路已经开了20年，他的绝活是一道来自家乡锦州的传统美味。

地处粤东沿海的景州，距汕头5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潮汕的海水养殖重镇。清晨，潮水退去，海面上露出一根根深埋海底的石柱。这些密密麻麻的石柱藏着陈俊辉排档店生意火爆的秘密。生蚝学名牡蛎，一种生长在沿海浅滩的自然美味。景州附近海水咸淡适宜，出产的生蚝肥大鲜美。500多年前，景州人就开始养殖生蚝，用绳子将生蚝吊养在海水中，并用石柱加以固定，一块块蚝田由此形成。清晨，海潮退去，这是收获生蚝的时间。郑承之天不亮就要开工，用最快的速度采割生蚝。5个小时后，这里将重新被潮水淹没。景州生蚝属于太平洋牡蛎，生长快，产量高，只需1年就能成熟。如今，景州每天便可产出

30万公斤生蚝，午后时分，海水上涨，采割告一段落。但是，距离生蚝走上餐桌，还差一个关键的步骤。

在景州，男人养蚝捕蚝，女人则负责生蚝的加工。每天有近万妇女从事开蚝工作，占当地女性人口的三分之一。生蚝有强壮的闭壳肌，要想完整取出生蚝，并且不损伤蚝肉，需要精准的手法。

生蚝富含多种氨基酸，蛋白质含量接近60%，被称为海底牛奶。景州出产的生蚝格外肥美，最大可达500克，是普通生蚝的2倍多。

因为地理的优势，潮汕人吃到的生蚝从捕捞到入口一般不超过8小时。下午4点，加工好的生蚝已抵达汕头。为了留住生蚝最原始的口感，陈俊辉片刻不敢停留。腌生蚝，香菜、红辣椒、酱油、鱼露缺一不可。潮汕人对味道有着自己独特的判断，在他们看来，辣椒和白糖的搭配是一种绝妙的组合。2小时的静置，生抽中的蛋白质和各种配料充分溶解，不断渗入蚝肉中，原本肥美的生蚝变得更加饱满多汁，香甜中带着一丝辛辣。这种生腌的海鲜就是潮汕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潮汕产蚝，潮汕人更会吃蚝，一样生蚝百样吃，简单的食材在他们手中变得多姿多彩。炸生蚝，生蚝外裹面粉，入油锅烹炸，酥脆的面粉与生蚝的汁液相遇，外焦里嫩，齿留余香。清蒸大蚝，选头茬紫菜与生蚝搭配，鱼露充当调味的媒介，一道清爽鲜嫩的美味就此诞生。

肉好也有自己的烹饪方式，番薯浆、猪油、鸡蛋是必不可少的配料，加入娇嫩的豆腐鱼，蚝烙的味道更加酥脆鲜香。潮汕人变化多端的食蚝方式，让人们拥有了对生蚝更丰富的味觉体验。

初冬，晒至长达一年的蚝干，味道更加丰富。专注蚝干烹饪的厨师，计划用同样的食材，烹饪出完全不同的味道。长时间的发酵，使蚝干拥有了更加醇厚甜香的风味。煎、烤、煮、包，不同的烹饪方式，变换出丰富多样的味觉体验。

食用后的蚝壳不会被浪费，打孔后它将被人们串联起来，重新投入大海，成为蚝苗生长的温床。这种周而复始的方式是每一位养蚝人悉心遵循的海洋法则。生蚝，这个世界各地都钟爱的海洋食材，在潮汕人的手中烹制出了富有中国印记的地域风味。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20摄氏度的年平均气温，1500毫米的年降雨量，3年的生长，孕育出它的甘甜与多汁，上千年间，演化出潮汕人冬季最甜蜜的风味。

年关将近，潮汕各地的祭祀活动陆续登场。蜜饯是当地人过年必备的传统食物，品目多种多样，即便是同一品种，也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味道。有一种蜜饯只存在于潮汕地区。

临溪镇位于潮州市东南部，全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肥沃的土壤为植物生长提供了丰富的腐殖质。这些橙的天然杂交品种学名椒柑，是潮汕常见的水果品类。冬天是椒柑收获的季节，大雪过后第一批椒柑已经成熟。56岁的曾慧芳准备采摘新鲜果实。潮州种柑橘的历史也有1300多年，在潮汕话中，橘与吉

响，读音相同，因此焦干也受到喜欢讨彩头的潮汕人的格外钟爱。潮汕地区的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为焦干的生长提供了温暖湿润的环境，这里出产的焦干果实硕大，味美多汁，含糖量高达11%。近年来，外来水果大量涌入，导致种植潮州柑的人越来越少。但曾慧芳不愿放弃栽种多年的果园。每逢收获季节，侄女曾淑江都会赶来帮忙。新年快要到了，曾淑江打算用这些新鲜柑橘制作一种潮州特产。

柑橘的加工在自家老屋的院子里进行。柑橘表层含有大量黄烷酮糖苷类化合物，使其味道苦涩。但这种苦涩物质可溶于水，经过长时间浸泡后，苦味会逐渐淡化。

潮州干的果皮经长期干燥或烘烤，就成为市面上常见的陈皮。厨师用它来调味，使菜肴的余味更加绵长。

24小时的浸泡之后，柑橘的酸涩和苦味基本消除。划破干肉，让焦柑在后续制作中更容易入味。划成十字，通过挤压让干肉脱水，便于制作和后期储存，同时也为最终的口感打下基础。

20分钟的蒸制，干肉纤维逐渐紧致。每隔5分钟翻转干肉，保证受热均匀。放置6个小时后，干肉变得香糯绵软。潮州曾是中国最大的蔗糖产区，喜欢甜食，用蔗糖制作食物的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蒸制完成的焦干还需要再次回锅加工，才能完成从新鲜水果到蜜饯的变身。

五斤柑橘配一斤白糖，不用加水，直接熬煮。柑橘中残留的水分在熬煮中不断析出，小火，糖与水共同作用，柑橘正发生着神奇的变化。

0: 除了食用和制成蜜饯，潮州干也是潮菜常用的食材，更是一些佐茶小食的主要原料。肖家哲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地道潮菜的传承，一道濒临失传的传统名菜就与潮州干有关。同样是用浸泡去除干肉中的酸味，同时保留果肉本身的甘甜，切法至关重要。刀将橘瓣从中间分开，不切断，摊开成金钱状。鲜嫩的干肉搭配糖冬瓜片、橘饼、肥肉，裹上淀粉，沸油炸至金黄，便可出锅。金钱酥干因口感酥香软糯，形似谷篦而得名，出锅半小时之内是享用的最佳时间。
1: 这道菜基本上没什么人做了，为更好的传承那潮菜，我希望我的学生呢把它做下去。
0: 从陈皮、蜜饯到酥干，潮州干在潮汕人手中演绎出与水果截然不同的风味。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转化早已成为潮汕人最甜蜜的舌尖记忆。

0: 意欲掩耳盗铃，企图瞒天过海。一场受降仪式为何偷偷摸摸？
1: 苏联国防委员会不知道，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斯大林不知道，攻占柏林的朱可夫不知道。
0: 经年浴血鏖战，付出巨大牺牲，红旗率先插上柏林。面对英美暗算，敌人气焰嚣张，苏联如何绝地反击？
1: 让那位德国将军自己走到我面前来签字。
0: 正义必然还历史以公平，五月九日将被永远铭记。学无史，看档案，弘扬正确二战史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档案，以海量绝密文献史证、4K 修复加上色超高清历史影像，为您独家揭秘。纳粹德国必须正式向苏联投降。

0: 接电话的是伊万·苏斯诺帕洛夫，他是苏联红军驻盟军联络团团长，少将军衔。1945年5月6号深夜，已经休息的苏斯诺帕洛夫突然被电话吵醒，说车一会儿就到，要把他接到盟军司令部。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有请。
1: 这张照片就是1945年5月6日那晚，苏斯诺帕洛夫见到艾森豪威尔的情景。看看他的表情，礼貌又不失尴尬的微笑。突然被召见的苏斯诺帕洛夫一见到艾森豪威尔，就被告知盟军要求纳粹德国代表在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盟国面前无条件投降，已经敲定各方签署时间。 1945年5月7日凌晨20:30，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苏斯诺帕洛夫被这个通知吓了一跳。这么重大的事儿，没有莫斯科的授权，苏斯诺帕洛夫根本就不敢擅作主张。他的第一反应是赶紧报告，必须马上向莫斯科发报。
0: 电报是发走了，但是由于时差原因，莫斯科已经凌晨了。
1: 直到被请到谈判桌前，他也没有收到回复。一提到二战，我们经常会听见“盟军”这个词。那么，盟军到底是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的交战是在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为主的轴心国和由英国、美国、苏联、法国和中国为主的同盟国之间进行的。盟军就是这些同盟国的军队联合组成的军事力量。 而艾森豪威尔担任的是英美法欧洲盟军的总司令。
0: 苏斯诺帕洛夫只是驻盟军的一名联络官，一般情况下，他必须听从盟军司令的工作安排。今晚，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到达签约现场。

0: 5月7日凌晨2点41分，法国小城兰斯的一处职业学校内，盟军将领们开始在一间会议室集结。自从1944年法国北部解放之后，这里就被英美盟军征用作为临时总部，普通民众严禁出入。这里也是当年艾森豪威尔的作战室，墙上布满了地图。
1: 而此时，800多公里以外的纳粹德国首都柏林已被苏联红军攻克。自苏联红军4月16日发起柏林会战，30日希特勒自杀。5月2日，柏林卫戍司令韦德林将军率部向苏军投降。柏林会战仅用了2周时间。纳粹德国战败，签投降协议也按理来说应该在他的首都柏林向盟国签署。 怎么会在法国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举行？兰斯小镇的地理位置相对偏僻，英美盟军认为它是个较为安全且不易走漏风声、引起苏联注意的地点。此外，盟军对消息保密的需求也促使选择了兰斯。今天凌晨，在这个法国小镇发生的一切，处处都透着浓浓的诡秘。
0: 当时列席签字仪式的包括盟军欧洲战场最高司令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以及一众纵横欧洲战场的名将。但是啊，签字的都是代表，比如代替艾森豪威尔签字的是他的参谋长沃尔特·彼得尔·史密斯，他将代表西线盟军英国和美国签字，法国少将弗朗索瓦·瑟维。 这张照片拍摄于兰斯受降仪式的现场。照片中间的正在签字的男人，就是那位被临时叫来的苏斯诺帕洛夫，当时就坐在这里，被同盟国的代表包围在中间。该签字的人都签了，就剩他了。签纳粹投降协议，苏联国防委员会不知道，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斯大林不知道，攻占柏林的朱可夫不知道，苏斯诺帕洛夫哪敢？

0: 代表自己的国家签这么一份重大文件。忐忑不安之际，他想出了一个规避风险的办法。办法就在这里，这份呢，就是当时苏斯诺帕洛夫签字的受降书。我们来看这里，他没有用自己的母语，有人说这是法语，也有人说这是英语，总之啊，很清晰能够看出来它不是俄语的字母。恰恰就是这个签字导致这份投降书并没有实际生效，从而使纳粹德国在46个小时之后又重新签了一份投降书。纳粹德国在短短的时间内无条件投降2次，这背后暗藏的玄机其实是英美苏大国之间的博弈。这个男人名叫爱德华·肯尼迪，他与那位肯尼迪家族著名的议员是同名同姓，但是这个爱德华·肯尼迪却是美联社的一名战地记者，就是他第一个发现了那天凌晨所发生的一切。
1: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影像和照片都是当时紧急从巴黎抽调来的17名各国战地记者拍摄的，但是在临走前他们却被告知谁都不能将这段新闻曝光出去，否则将遭受重罚。
0: 但是肯尼迪无视盟军总部的警告，就在离开签字现场后马上沟通美联社内部，将兰斯受降这一新闻曝光于世，随即引发了轩然大波。我们先来看看这份投降书

0: 我们这些签名者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表示愿意命令我们一切陆海空军部队以及现受德国指挥之一切军队向盟军远征军最高指挥官投降，同时向苏联最高总司令部投降。向苏联最高总司令部无条件投降，还是顺带着同时？ 除了苏斯诺帕洛夫，苏联最高总司令部根本就不知道这次投降仪式的存在。随着肯尼迪的曝光，盟军总部在法国兰斯接受纳粹德国投降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引发了远在苏联莫斯科克林姆林宫里的一声怒吼。斯大林马上召集紧急会议，商量对策。 他如此愤怒是理所当然的，明明是苏联红军付出惨痛代价攻克柏林，怎么纳粹德国却背着苏联跟英美为首的盟军投降了呢？总之，他不认可这份投降书，纳粹要签投降书必须由苏联主导。
1: 在得到消息的第二天，5月8日，斯大林才收到了苏斯诺帕洛夫发来的电报。于是，来自莫斯科的严正声明很快就送达盟军高层：兰斯投降不可接受。他不仅与雅尔塔会议确定的草案有异，而且伊万苏斯诺帕洛夫没有获得授权，不能代表苏联政府。至于雅尔塔会议确定的草案是什么内容，咱们在后面会了解清楚。
0: 斯大林明确表示，纳粹德国必须向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巨大牺牲并做出卓越贡献的苏联红军投降，否则苏联绝不承认任何形式的德国投降协议。斯大林紧急电令，必须重新安排一次以苏军为首的受降仪式。在这件事情上，斯大林当时的态度十分强硬。 他在后来和英美盟军高层的商议中，丝毫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而斯大林如此强硬的反应，并非毫无根据。我们把时间回到一个月之前，
1: 1945年4月1日，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部的会议室，秘密会议即将召开，在房间的尽头，一。

0: 但双开门就通向斯大林的个人办公室。苏联在东线反攻纳粹德国的功勋元帅格奥尔基·朱可夫与伊万·科涅夫已经到了，他们对这里并不陌生。
1: 会议室的门打开了，走进来七位在战时苏联地位仅次于斯大林的重要人物，包括外交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莫洛托夫以及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等等，这些重要人物出席秘密会议，可见事情非比寻常。朱可夫和科涅夫都感到了一丝紧张。
0: 朱可夫曾经是一名职业军人，其征战生涯的起点是作为列兵加入沙皇的帝国龙骑兵部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朱可夫参加了革命。他作战勇敢，表现出色。十月革命胜利后，朱可夫已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军军官。此后，他在苏联军中一步步做到了红军总参谋长。1943年，由于在卫国战争中表现卓越，朱可夫晋升元帅。在战争期间，朱可夫总共获得3次苏联最高军事荣誉国家英雄称号，而另一位元帅科涅夫获得了2次。科涅夫在卫国战争以及反攻纳粹德国的战场上同样表现出色，他的坦克军团无往而不利，让纳粹德国曾经不可一世的坦克闪电战接连受挫。朱可夫和科涅夫此时从前线不远千里飞回莫斯科，他们感到疲惫与不解，他们并不知道斯大林召集他们参加这个紧急会议到底要说些什么。
1: 不一会儿，斯大林从房间内部的办公室缓缓走了出来，他先是问了朱可夫和科涅夫几个有关战况的问题，随后突然切入了正题：那些小小的盟国打算抢到苏联红军前头，赶到柏林。斯大林告诉朱可夫和科涅夫，他所得知英美盟军的作战计划，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将向德国东部的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进军，但这只是他们想要进攻柏林的中途。斯大林认为，英美盟军的目标仍然在柏林。
0: 柏林是纳粹德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各交战国都心知肚明。攻占首都意味着对该国权力的直接挑战和控制，能够极大地打击敌方的士气和民心。斯大林清楚，英美都想抢到这种攻克首都的巨大心理震撼和战略优势。此外，首都的攻占还具有象征意义，它标志着对一个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对于提升进攻方的国际地位和声望有着重要作用。斯大林要求苏联红军必须抢先攻克柏林，那么苏联红军做得到吗？
1: 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这段纳粹德国投降的隐秘往事。1945年初，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3月底，苏美英军队从东西南3个方向发动对德国本土的进攻。在西线战场，美国第1和第9集团军渡过莱茵河以后，迅速包围了鲁尔地区的纳粹德国 B 集团军群。东线的苏联红军也已经推进到了柏林城以东100公里的尼斯河一线。无论是英美盟军还是苏联红军，都已经将战火烧到了纳粹德国本土。
0: 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包括苏联、美国、英国以及中国等主要国家，都属于反法西斯同盟国，但面临即将覆亡的纳粹德国，英美等国与苏联的矛盾日渐显现，尤其是在对于谁来进攻柏林这个问题上，这对于欧洲战场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也亟待解决的问题。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与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小城雅尔塔会晤，并签下了奠定二战后世界格

区的雅尔塔协定。通过雅尔塔协定，苏联获得了在远东的巨大利益，而与之对应则需要苏联在欧洲战场结束后对日出兵作战，这将极大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雅尔塔会议期间，罗斯福和斯大林曾进行私下会谈，就曾经提到过由谁率先攻入柏林。罗斯福认为

0: 另有所想，但也并未表现出来。雅尔塔协定之后，英美盟军与苏联之间的不信任与暗战越发强烈。
1: 就在1945年4月1日这一天，斯大林向朱可夫与科涅夫提出，他们必须要抢在英美盟军之前拿下柏林。
0: 根据当时参与会议的人回忆，斯大林微笑着对朱可夫与科涅夫这样说道：你们俩都待在莫斯科，和总参谋部一起准备你们的作战计划，我希望计划能在2天之内拿出来，那时你们就可以带着获得批准的计划直接返回前线了。2天后，斯大林采用了朱可夫的作战方案，任命朱可夫为苏联红军攻取柏林的主攻手，而科涅夫率领的军团则作为辅助，向柏林进发的号角在苏联吹响了。
1: 那么，英美盟军会眼睁睁看着朱可夫的大军占领纳粹德国的政治中心柏林吗？至少有一个人在1945年4月初对苏联红军挺进柏林感到愤怒与无奈，他就是英国首相、雅尔塔三巨头之一的温斯顿·丘吉尔。
0: 艾森豪威尔向斯大林送上绝密信件，主动将纳粹德国首都柏林拱手相让，引发英国首相丘吉尔不满。艾森豪威尔将攻占柏林的荣耀让给苏联，有着怎样的隐情？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英国伦敦的街头上，文斯顿·丘吉尔嘴上正叼着一根标志性的雪茄，朝着唐宁街10号外面围观的群众招手致意。表面上兴高采烈，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既焦虑又愤怒。
1: 丘吉尔刚刚得到消息，就在3月30日，盟军欧洲战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通过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向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发出了一封代号为 SCAF-252的绝密信件。在这封信里，艾森豪威尔提出将主攻柏林的任务让给苏联红军，英美盟军的任务变为南下歼灭纳粹德国的有生力量。
0: 这封密信甚至连重病中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都没有看过。得知消息的丘吉尔十分愤怒，艾森豪威尔怎么能背着罗斯福总统直接跟斯大林对话，还要把柏林这座纳粹首都交给苏联红军？随之，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又给丘吉尔送上了一份惊吓。 在报告中，蒙哥马利这样写道：“强大的美军第9集团军即将脱离他的指挥，回归布莱德雷将军的第12集团军群，而第12集团军群将向德国中部的莱比锡和德累斯顿挺进。”蒙哥马利是二战欧洲战场北非战场功勋卓著的名将。 在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中，他曾指挥掩护数万名英军，乘船回到英国本土。阿拉曼战役、西西里登陆、罗曼底登陆堪称蒙哥马利指挥作战的杰出之作。自盟军在西线战场反攻纳粹德国以来，蒙哥马利无一天不想着进攻占领柏林，狠狠出上一口恶气。1944年9月，他制定计划并指挥市场花园行动。 但遭到了德军的顽抗，以致在1945年1月前未能打通安特卫普港，市场花园行动失败了。但蒙哥马利消灭纳粹的决心却一天比一天炙热且强烈。1945年初，他指挥第21集团军群横渡莱茵河进入德国本土，盟军欧洲战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却在这个时候撤走了美军第9集团军。 无疑是在表明，英美盟军不再以柏林。

0: 为目标了。
1: 蒙哥马利的控诉让原本就火冒三丈的丘吉尔更加愤怒，该怎么办？难道就任由艾森豪威尔把柏林拱手相让？答案当然是不能。丘吉尔在青年时代就是一名笔锋犀利的记者，他将通过自己的言辞向艾森豪威尔表达他的抗议。在丘吉尔的著名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他曾经在《西方在战略上的分歧》这一章描述了自己与艾森豪威尔的几次笔锋之争，同时丘吉尔将这些电报也收录在了其中。在这封1945年3月31日的电报中，丘吉尔对艾森豪威尔这样写道：我本人并不认为柏林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当然更没有失去它的政治意义。柏林的陷落对整个德国各个地方的抵抗将产生重大的心理影响。之前我们提到，艾森豪威尔临时改变计划，撤走美国第九集团军，转向德国中部的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引发了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极大不满。于是在这封电报里，丘吉尔继续写道：我宁愿坚持我们渡过莱茵河的计划，就是美国第九集团军应该和第21集团军群一同向易北河前进，并穿过柏林。丘吉尔甚至还曾经为了这件事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发去了电报，但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因为此时的罗斯福已经无力再管这些了，他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0: 1945年4月12日下午15:35，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因脑溢血抢救无效逝世，享年63岁。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后，丘吉尔认为新上任的总统杜鲁门并不了解太多战争的情况，为了不破坏同盟国之间尤其跟苏联的同盟关系，丘吉尔不再对艾森豪威尔改变英美盟军作战计划提出异议。
1: 那么盟军欧洲战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为什么要改变盟军作战计划，要将攻陷纳粹德国政治中心柏林的荣耀让给苏联呢？难道说艾森豪威尔真就舍得放弃率先攻入柏林这足以名垂千古的历史功绩？其实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非不想也，实不能也。
0: 1944年12月至1945年1月，希特勒在德法交界的阿登地区进行了孤注一掷的反扑，结果是荒废心机，损失了自己手中仅有的后备力量，加速了西线的崩溃，史称阿登战役。即便希特勒渴望的阿登反击战失败了，但这一仗却打乱了盟军的进军时间表，使原来的计划推迟了6个星期，从而使英美盟军抢先占领柏林的计划成为泡影，最终只能往易北河而行探。当蒙哥马利的军队在莱茵河畔准备东进时，他离柏林还有480公里，而这时苏联红军已经突破到了德国与波兰的边境，距离柏林100公里左右。艾森豪威尔作为一个军人，已经预见到争夺柏林的比赛快要输掉了。
1: 讲到这里，您恐怕已经明白了，即便艾森豪威尔不给斯大林送那封密信，而是敦促盟军猛攻柏林，也比不上苏联红军的速度。谁能攻陷柏林，早就在1945年初已经有了定论，而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却还在暗中较劲，这就有了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一幕。
0: 斯大林并不相信艾森豪威尔的密信是真心想要将柏林让给苏联，况且他得到一些最新的情报，英美盟军的2个空降师正准备对柏林发动突袭，蒙哥马利也正计划率领他的第21集团军群迅速穿过德国北部攻占柏林。于是斯大林紧急召回了朱可夫与科涅夫，布置了速攻柏林的任务。

0: 在二战时期的欧洲战场上，没有人比苏联人更渴望攻入柏林，因为在这场战争中，苏联承受的代价太大了。苏德战场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为惨烈、最为血腥的战场。根据后来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在整个二战期间，苏联军人阵亡916万，平民死亡达到了惊人的1740万，被纳粹德国偷袭，眼睁睁看着他们肆虐摧残着苏联国土与人民。苏联红军对于攻占纳粹德国首都柏林的渴望极为强烈，这也就不难理解斯大林为了抢在英美盟军前进攻柏林的急切心情了。
1: 所以说，对斯大林和苏联红军来说，兰斯的那次纳粹秘密投降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那这件事儿就怪了，英美盟军怎么就背着斯大林铤而走险呢？其实这一切啊，还得问他们的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其实自美军在意大利登陆以来，他就开始小动作不断了。
0: 艾森豪威尔觉得1943年9月，他与意大利签署意大利投降协议，就实现了盟军对意大利的单独受降和占领。这种举动，艾森豪威尔侥幸地认为，苏联因为其对意大利鞭长莫及，只能默许。纳粹德军代表邓尼茨偷偷给他传达的信息，才让艾森豪威尔做出了那个自作聪明的决定。他要利用德国急于向西方投降的心理，捷足先登，以便抢在苏联之前攫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不过，艾森豪威尔也明白，德国不同于意大利，在对德受降问题上，如果完全抛开苏联，必将导致严重后果。为此，他才弄出来在兰斯受降的一系列不光彩的小动作。面对第三帝国的覆灭，希特勒选择了饮弹自尽，在自杀前留下了一份政治遗嘱，在遗嘱里任命卡尔·邓尼茨为纳粹德国总统和国防军最高统帅。卡尔·邓尼茨在纳粹德国军中威望极重，战功卓著。这样一位纳粹德国名将，到了纳粹德国即将覆亡的时刻，也已经失去了斗志。他与艾森豪威尔一拍即合，选择了尽快向盟军投降。
1: 这一份是邓尼茨签发的命令书，时间是1945年5月6日，也就是他刚刚接任纳粹德国总统的几天之后。这是一份委任签署投降协议的命令书，大意为：我委任最高统帅部长陆军大将约德尔与盟军总部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签订投降协议，落款为海军上将。这里是邓尼茨本人的签名。很清楚，他写的是委任约德尔去向艾森豪威尔投降，在委任状里面压根就没有向苏联红军投降的只言片语。委任投降书下达之后，1945年5月7日凌晨，受邓尼茨委托的陆军大将约德尔以及纳粹德国海军副司令弗里德堡来到位于法国兰斯的盟军总部，签署了全面投降协议。让我们再回到兰斯受降仪式的现场，来看看这份投降书。这里写道，德国最高总司令部立即下令，与全体德国陆海空军司令以及现受德国指挥之一切军队，于1945年5月8日中欧时间23:01停止军事行动，留驻原地，完全解除武装。5月8日和23:01都是临时手写上去，在这儿还有被划掉的印记，可想而知当时签约的仓促和鲁莽。根据这份投降书，德军将于5月8日23:01停止一切战斗，并向盟军缴械投降。而此时此刻，苏联红军与纳粹德军在柏林经过一个多月残酷激战之后，枪管都还余热未尽呢。

盟军总部的兰斯受降仪式结束了，艾森豪威尔和邓尼茨暗度陈仓也算告一段落了。不过让参加受降仪式的记者们三缄其口，不得发布受降的消息，也说明了这位盟军最高统帅心知肚明，干得不地道，所以也有所顾虑，看莫斯科的反应再做下一步打算。兰斯受降的消息被记者爱德华·肯尼迪曝光之后，为了应付莫斯科强烈的反应，盟军总部慌忙做出了牵强的解释。按照他们的说法，英国首相丘吉尔与美国总统杜鲁门早已商量好，兰斯受降仅仅为苏联将要在柏林受降之前的一次预演。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今年浴血鏖战，付出巨大牺牲，红旗率先插上柏林，面对英美暗算，敌人气焰嚣张，苏联如何绝地反击？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第二次世界大战，柏林战役中的这张照片被广为流传。1945年4月30日，苏联红军攻入柏林后，将苏联国旗插在了纳粹德国的帝国国徽大厦上，历经十多天的浴血奋战，苏联红军以伤亡30万人的代价，夺得了占领柏林这座纳粹首都的先机。 面对柏林已经被苏联军队占领这样的景象，英美赶紧在后面捅了一刀。正好此时，邓尼茨畏惧向苏联红军投降，派人接触盟军总部，并承诺无条件投降。所以，英美盟军便找来了一个籍籍无名的苏斯诺帕洛夫作为苏联代表，搞出了兰斯受降这一闹剧。 艾森豪威尔急着偷偷摸摸地赶紧生米煮成熟饭，把这个受降仪式给办了。而在苏联这边，眼瞅着煮熟的鸭子飞走了，斯大林当然会震怒。兰斯受降仪式之后，斯大林要求第二天再补办一次投降仪式，惨败的纳粹德国只好答应向苏联 单独投降一次。苏军驻德国最高司令朱可夫元帅还通知艾森豪威尔，受降仪式必须在纳粹德国的巢穴柏林举行，才具有合法意义。因为攻克柏林不仅是对纳粹最终胜利的标志，而且只有在这里签署德国投降书，才能告慰伟大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红军将士。如若不然，红军 将采取果断行动，以便达成真正合法的对德受降。盟军方面的情报分析显示，斯大林和朱可夫的强势讲话并不是说说而已。虽然对美苏之间的分裂已有预感，但不论是谁都不敢，也不能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迎战德国境内200多万身经百战的苏军。而且， 因为有记者肯尼迪的爆料，不顾艾森豪威尔的新闻封锁令，将兰斯受降的情况公之于众，使得盟军这种违反联合国家宣言的做法饱受舆论抨击。为此，艾森豪威尔只能安排飞机将德国代表送往柏林参加第二次投降仪式，时间定在5月8日21时20分。 1945年5月8号晚上，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正式仪式在柏林近郊的卡尔斯霍特举行。柏林战役的时候，这里曾是苏军的一处司令部。这一次和兰斯投降仪式有所不同，全球所有的重要媒体汇集柏林，场内是密密麻麻挤满了人。主持人换成了率军攻克柏林的苏联元帅朱可夫。仪式开始， 朱可夫坐在桌子的正中，传唤纳粹德国军官到会场。盟军远征部队最高司令部副总司令特德坐在他旁边。重要的时刻到来了。

0: 德军最高统帅部总长凯特尔一行抵达。
1: 当凯特尔元帅进场时，他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匪夷所思的举动。只见他高举着手中那根德国元帅权杖，向已经就位的同盟国代表行礼，或者可以解读为他在用最后的嚣张气焰示威。苏联元帅朱可夫面孔严肃，不怒自威，同盟国代表无人理会凯特尔，场面十分尴尬。
0: 凯特尔对自己没有得到礼遇感到愤怒，不时敲击桌面。据法国代表随员勒内邦杜回忆，凯特尔坚持坐着回答站立的朱可夫的问题，想展现他曾有的傲慢。但接下来无条件投降书的签署过程却让他显得很难堪。当凯特尔在投降书上准备签字时，他习惯性地让自己身后的副官将文件举到自己面前，而此时苏联代表朱可夫将军却有意回敬凯特尔刚才那个傲慢的举动。于是朱可夫直接对身边的翻译说，让那位德国将军自己走到我面前来签字。凯特尔听完翻译传达的这句话后，瞬间脸色铁青。但纳粹德国已经战败，凯特尔纵然再硬气，也只能低着头服从。于是只得默默地走到朱可夫将军面前，摘掉了一只手套，在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1: 但在签字时，争执又出现了。朱可夫以盟军已签署蓝丝受降书为由，拒绝美法代表参加签字，只能由他和特德分别代表苏军、盟军签字。为此，特德和塔西尼据理力争，表示没有美法代表的签字，就不能算是完整的对德受降协议。经过几番讨价还价，最终美军司令卡尔斯伯茨和法国将军塔西尼作为见证人签字，朱可夫也同意了军事投降生效时间仍以蓝丝协议为准。
0: 莫斯科时间5月9日0时43分，签字仪式结束。凯特尔要求投降书的执行时间宽限24小时被驳回。纳粹德国的覆亡在这一刻被永恒地记录在历史之中。这份投降书文件原件和副本分别保存在俄罗斯、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国家档案馆。而蓝丝协议的那份投降书不知从哪儿流传出一个副本，在2022年7月30日美国马里兰州举办的一场德国纳粹遗物拍卖会上，以325万美元，也就是2000多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但即便价格再高，从历史的定位和对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来看，它只是一出闹剧的佐证材料。
1: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到伊万·苏斯诺帕洛夫少将，一个被推上历史的风口浪尖，却凭借自己的智慧成功规避厄运风险的人。苏斯诺帕洛夫后来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因为他的签名方式和与盟军司令部的周旋技巧，没有酿成板上钉钉的大祸。他后来在军事外交学院担任要职，培养情报人员，1958年去世。肯尼迪因为擅自向新闻界透露蓝丝受降的秘密，遭到了记者同行以及盟军总部的一致指责，并因此遭到了封杀，甚至老东家美联社也抛弃了他。直到2012年，美联社才正式给予爱德华·肯尼迪一声正式道歉。彼时，他早已作古多年。凯特尔在1946年10月16日被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处死刑，随后被执行绞刑。同年，约德尔被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处死刑，随后被执行绞刑。历史就是历史。真实就是真实，纳粹德国两次投降的历史事件，为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画上一个公正的句号。第一次蓝丝受降只是对停火时间做出了界定，就是5月8号晚上的23:01这个时间，而纳粹德国的正式投降是在第二次。

0: 投降后完成的，这样就导致了欧洲胜利日的界定产生了八号和九号两个不同日期的差别。英美法等国家仍然将五月八日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胜利日，因为在他们的眼中，1945年五月七日的蓝斯受降已经宣告了纳粹德国的投降，而对于苏联卫国战争而言，只有五月九日发生在德国首都柏林的第二次受降才是合法的。
1: 1945年五月九日凌晨，投降书正式生效，苏联举国狂欢地庆祝这场胜利。除了民间自发的庆祝，苏联官方也决定于1945年六月二十四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的胜利大阅兵，正式向全体国民宣布苏联胜利了的伟大消息，与国民同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时刻。1995年四月十九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通过了永久纪念胜利日的法令，规定五月九日为全民性节日，全国放假一天。每年这一天，莫斯科都要举行隆重的集会和阅兵式庆祝胜利。国家领导人前往红场的无名烈士墓前敬献花圈，并在莫斯科的无名战士墓长明火旁设立固定哨位进行哀悼。
2: 2025年五月九日，俄罗斯举行盛大庆典，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
3: 习近平主席、普京总统一道步行前往红场。登上主观礼台就坐，
2: 随着克里姆林宫悠扬的钟声敲响，庆典开始，军乐队奏响神圣的战争乐曲，仪仗队护卫俄罗斯国旗，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旗入场。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致辞，表示苏联以数以千万的牺牲捍卫了全人类的和平与自由，我们将永远铭记胜利的时刻，继承父辈遗志，团结一心，永远维护神圣的荣光。中国人民英勇抗战，我们高度赞赏中国人民为开辟人类共同未来做出的贡献，我们牢记二战历史，以史为鉴，胜利是神圣的，历史不容篡改，胜利者不容侮辱，历史和公正永远在我们一边。军乐队奏俄罗斯国歌，红场上鸣响礼炮，盛大的阅兵式开始。受阅方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从红场走过，中国等十多个国家的武装力量方队也受邀参加了阅兵式。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方队军容严整，士气高昂，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走过红场。以史为鉴，正是为了共创未来。中国、苏联分别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是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的中流砥柱，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决定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戮力同心，付出巨大牺牲，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谱写了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篇章。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以坚韧意志锻造钢铁洪流，碾碎了纳粹侵略者的野心，解放了被德国法西斯奴役的人民，书写了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壮丽史诗。在红场阅兵式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了铿锵有力的宣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4: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5: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6: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7: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8: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7: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开啊，下面火势有点大，快点。
1: 好的。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咱们先来关注有关电信网络诈骗的话题。前不久啊，北京顺义警方接到辖区刘女士报警，说频繁接到骚扰电话，可民警110回访时，刘女士电话却一直打不通，民警怀疑刘女士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3: 你是报警？那刚才我打电话咋没人接呀？
4: 他把我的那个什么给我阻拦了，他给我让我那按他的方法操作。您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让我不要泄露，您让他给我发这个。
3: 哎呀，被骗了，假的。
5: 看到民警站在自己的身边，刘女士仍然心有余悸。要不是民警来得及时，自己多年的积蓄就要转到骗子的账户上。
6: 当时是报

0: 打电话报警，110是接到骚扰电话，第一时间就是一边出门一边给这个事主联系，但是打了两个电话，对方都是无人接听，啊，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对，因为这种接到骚扰电话或者陌生电话的，都有可能被骗。
1: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天竺派出所的民警立即驱车前往报警人的家中，在小区楼下见到了报警人刘女士。
0: 现场这个人的状态就是很茫然，不知所措。啊，我都捡重点问了他几句，发了什么东西？说一看有通缉令，我立马说这个不要信，这就是假的，冒充公检法的。完了，我说给你打手机，你都手机操作什么了？他自己当时都没意识过来。
2: 你都干啥了？
3: 我按他说的，我把我的这个地方登了他的账号，我刚把他的账号给分，他还让我就是操作什么银行。
2: 操不操作？
3: 他让我把那个定期取出来。
0: 他说把他的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包括他的支付密码全已经给人家了。
1: 刘女士今年30多岁，经过民警的了解，她遇到的是冒充公检法机关的电信诈骗。对方谎称刘女士涉嫌洗钱罪，利用事主恐惧的心理，一步一步操控刘女士上当，
0: 调出了她的手机的通话记录，已经是呼叫转移状态，而且她的短信提醒、短信的那个整个那界面已经全听图骗子了，已经全删了，所以说就这个有什么操作，他接不到任何提示，打电话也打不进去。
2: 我说打电话咋这我打不进去呢？
3: 想了一下，我看了一下法查 APP， 我一看有一个类似的案件，我就不对劲儿，吓死我了。
2: 那个密码、链接全不要点，也不要相信。啊，那电话是多少啊？
3: 他把我的电话给我阻拦了，他说我那个视频通话期间不要接别的电话。
1: 骗子要求刘女士下载一个视频软件，一步一步地指导刘女士操作。被骗子洗脑的刘女士一心只想洗清嫌疑，却没想到落入了骗子的圈套，准备将自己35万元的定期存款转为活期存款。
3: 南京的通令
2: 都是假的，
3: 他让我给他发这个流水。
2: 你给他发了吗？
3: 我就发了这个截图。
0: 针对的大部分都是一些中老年或者女性，因为她一说是公安局的，都是比较紧张、比较害怕，就按照对方的操作，这个说白了就是言之计从，啊，人家让干嘛他就干嘛。
2: 任何人给你打电话，只要不是你本人操作的，这个钱都没不了。
1: 听完民警的话后，刘女士这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遭遇了电信诈骗，幸亏民警拦截及时。最终保住了他35万元的存款。
0: 公安机关在一般办案的时候，不会向这个所谓的嫌疑人直接要他的银行卡及银行卡密码。如果接到这个类似的电诈或者骚扰短信，第一时间选择打110报警。这个任何自己的信息不要向任何人随意的透露。
4: 最近一段消防员在休假期间勇扑大火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这事儿发生在河北衡水。这名消防员叫魏国强，27岁，是北京昌平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魏国强的老家就在河北衡水的故城县。当天呢，他正陪着怀有身孕的妻子，结果突然遇到火情。
5: 这是发生在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的一幕。2026年5月7号上午，一家废品站突发火灾，冒起滚滚浓烟，很快火苗就迅速窜起，大面积燃烧起来。
6: 快着火了，你快车过来，
7: 尽快啊！这边火势有点大，快点。
6: 好了。
5: 穿着白色短袖的小伙叫魏国强，27岁，是北京市昌平区消防救援支队一名专职消防员，老家在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当天，魏国强正在老家休假，陪着怀有身孕的妻子去商场的途中突遇火情。起火的是一处废品收购站，现场杂物堆积，易燃物多。更危险的是，废品站后方紧邻一片树林，正值柳絮纷飞的高发期，一旦火势蔓延，后面的村庄将直接面临威胁。与妻子简单交流后，魏国强立刻冲向火场。火势蔓延快，没

0: 有救火经验的人员靠近极易遇险，魏国强立即让没有救火经验的群众远离火场，同时迅速拨打119，清晰报出起火地点、火势大小与危险情况。魏国强使用灭火器、水泵枪喷水控火，并让大家快速转移没有燃烧的杂物，设置隔离带，死死守住火势向树林与村庄蔓延的通道。整个过程他动作专业，指挥有序，原本慌乱的现场渐渐稳定下来。
1: 不行，只能把凉皮断开了，中间熟吧，把凉皮断开。
0: 离岗不离心，休假不缺位，魏国强用专业、勇敢与善良化解了一场可能扩大的火灾，用实际行动彰显消防员的责任担当。事发后，有网友把魏国强返乡休假期间勇扑大火的视频发布到网上，得到了广大网友的点赞和好评。在此也提醒大家，遇到火情要把自身安全放在首位，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盲目靠近火场，避免发生意外。
2: 一次火车站的意外别离，一场长达32年的漫长追寻。1994年，2岁的戴龙涛失踪，母亲赵雪芳用半生时光执着寻子。2026年的5月12号，龙涛的 DNA 比对成功。4天之后，龙涛的妈妈赶到北京，向我们讲述了这场长达32年的寻亲故事。
3: 我不怪我的妈妈，我的妈妈辛苦了。妈妈不诚实，对不起。
0: 北京圆梦寻人工作站，这间见证过无数离散家庭重逢的地方，5月16号迎来了赵雪芳一家。她与失散32年的儿子戴龙涛认亲，还有一天，身旁的弟弟妹妹全程陪伴，既是依靠，也盼着早日见到素未谋面的哥哥。
3: 那就是因为我在遥远的大山里吧，然后呢，就小时候啊，看书啊，看啥，就非常向往大城市，因为我想唱歌，

0: 去大城市唱歌是赵雪芳的梦想。1994年，赵雪芳带着2岁儿子戴龙涛辗转大城市追梦。12月4号那天，赵雪芳患重感冒，一个陌生女人递来了药。涉世未深的赵雪芳吃药后昏迷过去，醒来后孩子失踪了。受限于当年技术条件，案件一度陷入僵局。被拐男童戴龙涛杳无音信，赵雪芳带着儿子的照片用歌声诉说思念，也曾做客寻亲节目，对着镜头呼唤儿子回家。他完成了 DNA 信息入库，加入寻亲公益队伍，和其他寻子家长一起寻找孩子。
1: 我不敢回家，躲在西安，当时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2: 我不是逃避，我想在外边找。大概那封信寄回家的时候就是快过年了，然后我爸我妈他们走。大年三十那天，家里还有我奶奶，她非常爱我，也爱这个小孩。那是我奶奶，她眼睛看不见。我回家我不敢告诉我奶奶，但是她已经知道了，她已经知道了。
0: 2026年5月12号，江西铁路公安处传来好消息，戴龙涛找到了。
3: 就自己就在心里想了好多遍，就觉得肯定不是真的，我就觉得就很不敢相信这个事情。就是第二天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说那个能不能尽快安排见面，毕竟分别了
4: 三十多年了，
3: 我觉得就是我母亲那边肯定是这些年挺不好受的，挺不容易的，肯定是

0: 心里也受很大的折磨。
1: 戴龙涛在河北沧州得知自己的身世后，他第一时间联系民警，想要见到失散32年的家人。5月17号，认亲仪式如期举行。母子二人紧紧相拥，这一刻所有心酸思念煎熬化作久别重逢的泪水。现场的民警公益志愿者纷纷动容，见证这场来之不易的团聚。
2: 这是你妈，这是你弟弟，这是你妹妹。
0: 弟弟妹妹不是贵重的礼物，给妈妈带上。
2: 带上。
3: 哥哥弟弟心连心，今生又是何期哟，来世还是一家人。
1: 32年，警方从未放弃追查，科技赋能打拐让失散家庭重聚。32年，母亲从未放弃寻找，母爱与法治共同守护人间温情。
4: 夏天再热也别在密闭的车里开着空调睡觉。前不久啊，杭州一位周先生中午跟朋友喝了点酒，就回到车里打开空调调成内循环睡了过去。等他醒来时是头晕目眩，意识模糊，连路都走不了了。检查发现是一氧化碳中毒。原因很简单，就是这是一辆燃油车，开着内循环，车内空气与外界不流通，发动机怠速产生的一氧化碳排不出去，导致中毒。燃油车在密闭空间开着空调睡觉等于慢性自杀。如果实在需要在车内休息，请开一点窗户，保证空气流通。喝一口热水都要收费，这样的景区真让人心寒。5月16号，陕西榆林的波浪谷景区有游客反映说，想喝口热水得扫码付费。视频里饮水机上赫然贴着二维码，游客围着热水机是面露尴尬。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呀，饮水机是花10000多元刚买的，想回收成本才设的收费。舆论发酵之后，景区取消了收费，并承认此前决定不妥。提供免费热水看似小事，却体现了一个景区的服务温度。我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您想想，游客的口碑远比那1-2块钱的水费值钱得多。一个随手开车门的动作可能毁掉一个人的一生，咱说的是开门杀。前两天湖北襄阳一位女士骑车正常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突然路边一辆车的车门被打开，来了个开门杀。医院诊断骑车人是胸椎骨折。避免开门杀呀，咱学一个简单的方法，叫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远的一侧的手开门，身体自然就会向后转，就避免很多悲剧了。当传统侦查遇上 AI 工具，破案也能很聪明。前几天湖北潜江一处工地发生被盗案件，400升柴油被人偷了个精光。民警到现场发现呀，工地偏僻，也没有监控，唯一的痕迹就是路面上留下了新鲜的轮胎印儿。这是什么车留下的？一位民警掏出手机问了一下豆包，几秒钟后答案出来了，微型面包车、轻型载货汽车、50宏光等等。民警随即调取了周边的监控，重点筛查这类车型。很快一辆50宏光进入视线，后排隐约还能看到类似抽油管的管状物体。民警一路追查，最终是人赃俱获。讽刺的是，这起案件的嫌疑人也姓窦，这是窦包抓了窦某啊。
5: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的民警，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6: 诈骗了。
5: 所有人跟我走。停。
7: 反诈就是把每个骗子都绳之以法。
8: 你好，这里是手机帽保卫处平安校园反诈中心。学校平台预警检测到了，您刚刚有接到过一个诈骗电话。
9: 反诈，不做被骗的事主，不当骗子的帮凶。
10: 同学了解一下反诈知识吧。
9: 无法自拔，被骗子骗了222万。反诈需要我们警企携手，共同构建全社会反诈新格局。
1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

0: 先来关注全民反诈。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守住无障。
1: 全民反诈，守住无障。

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上半年把自己的旧手机卖给了二手回收商，但忘删除数据。几个月后，我家里接到诈骗电话，对方精确说出我家的家庭信息。请问我能追究二手商家的责任吗？
2: 可以的。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时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的，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手机回收商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负有法定的数据清除义务。如果其没有履行该义务，导致常先生家人接到诈骗电话，就存在过错，常先生可以依法要求赔偿。同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手机回收商必须使用符合标准的技术，彻底清除数据，否则禁止销售二手手机。
0: 观众郭先生说，他家楼上的业主最近出差不在，结果呢，楼上家里水管爆裂，导致郭先生家的天花板和地板受损严重。郭先生联系对方之后，对方表示自己并不知情，属于意外事件，拒绝全额赔偿。郭先生想问问，这种情况损失该由谁承担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2: 楼上的业主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楼上水管属于业主的专有部分设施，其负有管理和维护义务。水管爆裂虽然属于突发事件，但楼上的业主未能及时发现和修复隐患，存在管理疏忽的过错。另外，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相邻关系。楼上的业主以意外为由拒绝赔偿，该理由不能成立，除非是不可抗力造成的。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6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3: 文创市集顶流汇聚，
4: 天宫藻井，
5: 哇，你看看
4: 闹鹅金钗，
5: 北京范儿，国际范儿，
3: 张小龙带你逛潮玩游园会，
5: 非遗文化，现代的表达，顶级的美学，
3: 艾伦出马，
6: 我要演的跟以前不一样，我就再拿出马我也在试，
3: 带来悬疑爆笑舞台盛宴。
6: 麻花的这帮演员群魔乱舞，群魔之首是腾哥。
7: 没什么呢，没什么呢。
3: 周四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8: 小满，夏之初，麦冠香，蓄势待发。水润地，倒插秧，江河渐满。大自然赋予夏熟作物力量和养分，万物孕育着向上生长的空间。小满，是古人对自然和宇宙的智慧哲思。小德盈满，寄望未来。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9: 价值1250。

0: 的套餐，五份
1: 1126套餐，
2: 20份
3: 霸王叉，100份。
4: 什么？
5: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6: 你说
5: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国家喊你来减重，
1: 肥胖大约和200多种疾病密切相关。
0: 越减越重的原因在哪里？
2: 45以后，一年时间连着长了3年，
3: 不爱走路，看看电视、看手机时间长了，体重就有点超标了。
4: 达欧帮助我减肥非常好的减重3件套带过来。
0: 养生堂特别策划，集结内分泌、运动、营养、康复科权威专家，带您吃动平衡，健康减重。
5: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还记得吗？国家卫健委主任喊话，号召大家要开动起来，管理好我们的体重。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体重过大了，我们要好好的减减肥了。可是体重管理怎么就这么的重要呢？
6: 我们在生活条件改善的同时，但是与此也出现了另外的问题，摄入的能量过高，运动相对缺乏，所以就会导致一些人出现体重异常。体重异常呢，容易导致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脂肪肝，甚至一部分的癌症也和体重异常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加强生活方式的干预，每一个人做好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是非常关键的。
5: 是的，就像雷海超主任说的，其实我想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都明白慢病和肥胖之间的关系。我也听啊，很多来到现场的胖一点的阿姨说，我真的想减重，但是我年轻的时候，刘姐你不知道，我可瘦了，怎么吃都不胖，可是到了一定年纪，我就发现喝凉水都长肉。这个减重如何的做到吃动平衡健康减重呢？带着疑问，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有请来自北京医院内分泌首席专家郭立新老师，以及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运动医学教授王正真老师，欢迎两位。二位老师好。普林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普林门。普林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我们讲到了体重管理，又一次看到了郭主任，我其实心里特别的感慨。认识郭老师已经10多年了，站在我们养生堂的舞台上，形象都没有变化，皱纹没有多长一条，最重要的是身材还保持得那么好，怎么做到的？
1: 我
5: 皱纹没有多长一条，最重要的是身材还保持得那么好，怎么做到的？
1: 我感觉我这30年体重略有变化，但是总体趋于稳定。
5: 嗯，
1: 就是你做到吃动平衡。
5: 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郭老师肯定是有秘密的，所以我们要跟郭老师和王老师一起来学习，到底如何更好的管理我们的体重。先问问郭主任好了，因为您那儿有很多内分泌的患者，您遇到过很多，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说的，喝凉水都长肉的患者吧？
1: 喝凉水都长肉的本身呢，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们在门诊的时间经常听到，或者是每当我们给患者谈到体重管理的时候，患者经常说的一句话，说郭大夫，实际上我吃的非常少，我们家就我吃的最少，我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在吃，但是我还最胖，所以我感觉我是属于喝凉水都长肉的人。患者经常说这句话，我是经常听到，每一次门诊，每一次门诊都要听到。尤其是当你给那些人去讨论他的体重管理，尤其是他们尝试进行体重管理而屡屡失败，或者有反复，而有的人取得了一点成绩，减个3公斤、5公斤、2公斤，然后马上又开始奖励自己，又让自己胖回来的，这些人他们经常说这句话。他们

0: 确实认为自己吃的少，他们确实认为自己喝凉水在长肉。
1: 嗯，但您用的词是他们确实认为，所以在他们的主观认为和事实的客观之间是有些距离的。大家都很头疼啊，明明我吃的不多，但是体重却高居不下，甚至还在往上走，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奥秘呢？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他就会推给你

0: 请举手哈，有没有谁跟自己年轻的时候或者相对瘦一点的时候相比，体重增加了15斤以上？来来来，那位阿姨，就是黑�衣服的阿姨，长了多少斤？
1: 长了30多斤。是是，年轻的时候，哎，对，我吃的怎么吃都不胖，老是115到118，保持好多年。45以后一年10斤，连着长了3年。
0: 45岁以后那么明显？
1: 对，
0: 长了3年就长了30多斤。
1: 对对。
0: 那您尝试过用什么样的方法控制它吗？
1: 我就是走路，反正老是1万左右步。
0: 能到1万步？
1: 能。那可是还这么胖。
0: 您现在多大年纪啊？
1: 68。
0: 从45岁之后3年，可能48岁长了30斤，到现在基本稳定了，
1: 基本上就这样了。
0: 身体情况怎么样？
1: 正常体检，也没有三高，
0: 都还好。谢谢阿姨。阿姨贵姓啊？
1: 李。
0: 李阿姨哈。阿姨说年轻的时候我不觉得自己胖，110多斤，到了45岁以后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先说说阿姨的这种情况，很常见哎，郭主任、王老师。
2: 我想问问这位李大姐哈，你那个45岁的时候，你那个工作性质有没有变化？
1: 45岁以后，那不就内退，
2: 工作量减少了。
1: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不管是工作当中、生活当中，身体活动量减少以后啊，实际上你的能量消耗就减少了，
1: 有可能。
2: 这样子呢，人可能就胖起来了。再一个就是45岁以后，更年期前后嘛，这个代谢的一个改变，可能呢让他这个就胖起来了。但是呢，这个李大姐，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她目前呢没有发现有代谢的问题，为什么呢？跟他常年坚持锻炼有关系。如果他又不锻炼了，工作的强度也下降了，他可能就不仅仅是胖，可能有各种代谢的紊乱。
3: 所以他这个情况就是3年的一个骤然发胖，但是他说控制是对的，因为他今年已经是68岁，随着年龄的增加，代谢在减慢。像我们一般的人，在一般的静息状态下，不去刻意的运动情况下，维持我们生命体重所消耗的能量，叫做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它消耗的能量占我们总体能量的大约60%到70%。所以如果说你的基础代谢率高的话，你年轻有活力。所以你看，你吃相同的饭，你20岁吃了不长肉，为什么你60岁吃了就长肉？就是因为精炼成两个词儿，王老师，一个是年龄，一个是运动。随着你的年龄增加，你的代谢率是降低的，糖代谢也好，脂代谢也好，包括你的甲状腺的功能也好，它都是逐渐的在降低的。
0: 糖代谢的异常，比如说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降低了，然后我们会变肥胖，然后会出现糖尿病，
3: 可以部分这样理解，至少是部分正确的。
2: 还有一个跟他肌肉量有关系。如果这些人他不爱运动，那个他的胳膊腿就变得特别细，他身体的肌肉特别少。我们知道那个肌肉呢，它不仅仅是运动器官和支撑器官，它实际上是重要的代谢器官。所以从我们运动医学的角度来讲呢，这个糖尿病这个发病率越来越高，跟人们动得越来越少有关系。所以它某些角度上说它是做出来的。你看那个糖尿病病人的体型，前边鼓鼓的，肚子大，后边空空的，肌肉少，走起路来喘喘的，心肺耐力比较低。
0: 这个总结的真好哈。对，如果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降低了，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自测来判断出来呢？
3: 我就讲我们临床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于判定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人，他的基础代谢率的。你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有没有甲亢，那当然我们肯定是抽血看你甲状腺功能怎么样，这不是很准确吗？但是我们又没有给你抽血看甲状腺功能，我们也没做 B 超，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判定方式，叫基础代谢率判断。我们就用你的脉搏，晨起时不运动的脉搏，加上脉压。什么是脉压呢？就是我们收缩压和舒张压之差。
0: 脉压，
3: 举个例子，你的收缩压是120毫米汞柱，你的舒张压是80毫米汞柱，你的脉压是40。这可以理解吧？假定你的基础心率是100，你要加上40，这就140。再减去111，这一个值我们就认定是你的基础代谢率。正常人应该是多少呢？是正负10%。你如果说超过20%，肯定代谢率增加，我们就可以初步判断你是不是一个高代谢率的甲亢。
0: 阿姨，你知道你的血压吗？

0: 血压八十一百二，
1: 阿姨的血压是八十一百二，所以脉压差是四十。好，我们给阿姨测一下此时此刻的心率。
2: 她这现在也算是个静息状
1: 态，
2: 所谓的静息啊，实际上指的是晨起不运动。但是一般呢，我们要是停止运动超过十五分钟，我们也算是一个可以估算的一个静息状态。你看我们量血压的时候，你要是慌慌张张的来量的血压肯定是不准的。我们要求你平静休息十五分钟，然后我们再给你量血压。最好是你量三次，我们再取一个最低值，我们算你的血压，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你现在已经做了至少超过十五分钟了，你可以深呼吸并着气。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就会不那么激动了。深呼吸以后并着气，然后来两次，你的心率就会回归你的平静的静息心。
1: 阿姨此时此刻的脉搏是73，73加上40，113，对吧？113减去111等于2。
2: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这是属于一个正常的基础代谢率，因为我们刚才说正负10%，我们都判定为大致正常。
1: 对于李阿姨来说，她的数值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2%。郭主任说正负10%以内都正常，所以李阿姨是正常。可是李阿姨说了，过了45岁以后，我的体重一直在上升，我现在其实通过运动我根本降不下来，我饮食其实也很难控制。那这是为什么？这说明我们跟年轻的时候相比，哪怕现在基础代谢率正常，但是远比年轻的时候要低了吗？这是肯定的，
2: 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人一般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迷走神经兴奋性相对增高，他的心率就会相对变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基础代谢率变慢，但是前提是血压不做大的变化。
1: 只需要知道随着我们的衰老，它一定是一个趋势。
2: 对，
1: 人一直很谦虚说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估算方法，但是相对更加精准的基础代谢率的测量计算方法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向我们的养生辅导员索取更加精准的测量计算的法则。问题又来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对于李阿姨来说，虽然各项指标还没有报警，可是明显的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会让她越来越胖。可是有的人会在年龄增长的同时，还能够争取把自己的基础代谢率维持在一定健康的范围内，也就是说他们的体重不变，而身体的机能并没有退化，甚至越来越好。这些人群到底有多特殊呢？我们先来请大家看一个短片。
3: 在北京27厂小区一处居民楼旁的车棚内，隐藏着一个颇具工业风的健身房，它就是由中老年群体组成的27健身俱乐部。您能猜出他们的年龄吗？
4: 叔叔今年多大岁数了？
5: 今年63。
6: 今年65周岁。
7: 今年67岁。
8: 70了。75周岁。
4: 健身多长时间了？
5: 5年了吧。
7: 健身快30年了。
6: 健身今年32年。
8: 我健身得超过40年了。
3: 俱乐部成员大多50岁以上，个个一身强健的肌肉，而且肥胖慢病这些词似乎与他们毫不相干。
5: 血压90，120斤。
7: 血糖今儿测的是6，别的都特别高。
3: 今天67岁的徐叔叔和75岁的封叔叔来到现场，分享他们体重管理的经验。
1: 这叫拉背。徐叔叔说，这个时候就要拍背面，看看背部的肌肉。哇，厉害！封叔已经75岁了，厉害！耶！哇！此刻必须有掌声啊！75岁，哎呀，我一个劲儿的都在紧张。我说可以了，可以了。峰叔说再来一个。王教授点评一下。
9: 我觉得这两位老先生呢，这个给大家展示了一下那个我们叫抗阻练习。抗阻练习呢，一个是可以用器械练，也可以用徒手练。你看那个徒手做的那个两头翘是吧？做的俯卧撑，这些都是徒手练。而且呢，我觉得这两位呢，他整个这个运动强度控制的比较好。怎么叫比较好呢？一般来说，就是这一组运动啊，大概重复8到12次，做到12次的时候，觉得已经很费力了，这就是一个中等到较大强度。对于我们一般的老年人呢，或者是这个

0: 般的运动爱好者呢都是比较合适的啊，都是比较合适的。所以他们通过锻炼以后呢，可以看出来肌肉发达，人通过运动以后呢，身体的肌肉量增加了，就会明显的提升人的基础代谢率。那么1公斤的肌肉，它每天消耗的能量呢，比1公斤的脂肪呢，要相当于3到4倍。所以那个脂肪其实消耗的能量非常少，如果你通过运动呢，体重没变，但是肌肉量增加了，你这个基础代谢率呢必然是要提高的。另外呢，肌肉发达优化代谢，优化代谢包括对糖的代谢、血脂的代谢。所以这位先生刚今天早上查的体检的结果，血脂血糖都是正常的。
1: 都说提高基础代谢率就可以更好的控制体重，可是到底要怎么做呢？请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得到相关的内容哦。但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讲，运动很难坚持，对吧？要想像这两位叔叔一样，20年、40年，甚至从小就开始运动，先问徐叔叔，您从40多岁才开始运动，您要坚持下来，其实难度应该比从小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更难。您怎么做到的？
2: 我就是坚持吧，有一信念就是，把身体练得比一般人棒，不像那个60多岁，一看说像40、50岁的啊。
1: 您真不像60多岁。
2: 像我们这同学40多岁就开始吃药了，三脂也高，血糖、血脂、血压，我现在什么事都没有。啊，
3: 你不管你多么的聪明和机灵，如果你没有健康存在，你将一无所有。
1: 我们看到两位叔叔的肌肉都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健硕。我们是想让大家都向他们学习吗？很难做到，因为一，坚持很难；二，我们可能并不有这样的能力去让肌肉变得越来越大。但我们想讲的是什么呢？是其实不同的人群，我们对于肌肉的含量的追求是不一样的。王老师想向您请教啊，因为其实在养生堂的现场，包括郭主任在内，很多专家我们都提到，老年人其实不需要轻易的减体重。
0: 我们呢就是判断一个人需要不需要减体重，尤其是老年人呢，我们有两个指标。
4: 使用巧劲儿就能锻炼的既能减重又有利于长寿的肌群是哪里？养生堂马上播出。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8: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
0: 一般来说，就是这一组运动啊，大概重复8到12次，做到12次的时候，觉得已经很费力了，这就是一个中等到较大强度。对于我们一般的老年人呢，或者是这个一般的运动爱好者呢，都是比较合适的啊，都是比较合适的。所以他们通过锻炼以后呢，可以看出来肌肉发达，人通过运动以后呢，身体的肌肉量增加了，就会明显的提升人的基础代谢率。那么1公斤的肌肉，它每天消耗的能量呢，比1公斤的脂肪呢，要相当于3到4倍。所以那个脂肪其实消耗的能量非常少，如果你通过运动呢，体重没变，但是

0: 肌肉量增加了，你这个基础代谢率呢必然是要提高的。另外呢，肌肉发达优化代谢，优化代谢包括对糖的代谢、血脂的代谢，所以这位先生刚今天早上查的体检的结果，血脂血糖都是正常的。
1: 都说提高基础代谢率就可以更好的控制体重，可是到底要怎么做呢？请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得到相关的内容哦。但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讲，运动很难坚持，对吧？要想像这两位叔叔一样，20年、40年，甚至从小就开始运动，先问徐叔叔，您从40多岁才开始运动，您要坚持下来，其实难度应该比从小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更难。您怎么做到的？
2: 我就是坚持吧，有一信念就是把身体练得比一般人棒，不像那个60多岁，一看说像40-50岁的啊。
1: 您真不像60多岁。
2: 像我们这同学40多岁就开始吃药了，三脂也高，血糖、血脂、血压，我现在什么事都没有。
3: 你不管你多么的聪明和机灵，如果你没有健康存在，你将一无所有。
1: 我们看到两位叔叔的肌肉都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健硕。我们是想让大家都向他们学习吗？很难做到，因为一，坚持很难；二，我们可能并不有这样的能力去让肌肉变得越来越大。那我们想讲的是什么呢？是其实不同的人群，我们对于肌肉的含量的追求是不一样的。王老师想向您请教啊，因为其实在养生堂的现场，包括郭主任在内，很多专家我们都提到，老年人其实不需要轻易的减体重。
0: 我们呢，就是判断一个人需要不需要减体重，尤其是老年人呢，我们有两个指标，一个常用的指标呢，就叫体重指数。体重指数呢，现在这个我看啊，中国营养学会的有些专家就提议，60岁以上的老人，他的体重指数呢，应该是在20到26.9之间。如果超过了26.9，那他就要减体重了。
1: 在具体分析这些数值之前，我们先请两位叔叔回到座位上哈，因为天还挺冷的，我们先把我们的运动服外套穿上，一会儿呢可能还有一些细节需要请两位叔叔来帮助我们做演示。
4: 另外这个刚才谈到 BMI 显然对于刚才那两位先生这个指标就不行，所以今年最新的关于肥胖的界定方面，首先是强调 BMI 的简易性和通用性，另外又强调了仅仅是 BMI 不足以确定这个人是否肥胖，我们还要关注其他的身体成分指标，比如说最简单的你的腰围、你的腰臀比或者你腹内脂肪的含量。
0: 比如说在体育大学，我们很多这个运动员啊，他体重其实是比较大的， BMI 算出来可能26、27，但是他的体脂百分比那是很低的。
1: 因为肌肉要代谢消耗的能量比脂肪代谢消耗的能量多得多。医院什么科室可以测？
0: 内分泌科、体重管理科、健康管理科
1: 都可以，
0: 这些都应该是可以测的。
1: 那我们如果自己在家买那种可以分析身体成分的秤，可以吗？
0: 它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你注意在家里买的那个可以分析体成分的秤呢，它实际上只有4块电极，就是一只脚前脚掌脚后跟是2块，然后两只脚是4块，但是我们一般在实验室或者在医院用的是8片电极，所以它的精准程度呢更好一些。在家里呢可以做一个基本的判断。
5: 在健身房里，75岁的方叔叔用8个电极片的体脂秤测量了身体成分。
6: 您已上秤，请按界面提示拿起手臂，手臂与身体打直成45度角。正在测量中，请保持稳定，不随意移动脚掌。
5: 测量结束后就会生成分析报告，我们看到几个关键指标 ：BMI、体脂率、肌肉含量都是正常的。其实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标准不必如此严格。那么我们来听听现场专家给出的建议。
1: 我们来看大屏幕，

我们来看大屏幕，这个是刚才讲到的 BMI， 不同的年龄段我们的要求不一样，还有肌肉含量，成年男性、成年女性和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我们的百分比都不一样。所以王老师，我可以这么理解吗？这是一个基础的数值，如果我们掌握了自己的 BMI， 我们和它进行对比，我们超标了，或者我们掌

0: 摸了我们的肌肉含量，我们再跟它对比，我们的肌肉含量不足，我们就需要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增肌，甚至是减重了。
1: 对，如果是比如说，我看 BMI 要是超过正常，我们要减肥的话哈，那我们主要靠有氧运动，或者是有氧运动加抗阻运动，两者结合。如果想增肌呢，主要是靠抗阻运动。
0: 都说提高基础代谢率就可以更好的控制体重，可是到底要怎么做呢？请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得到相关的内容哦。可是如果要像风叔叔和徐叔叔那样全身的肌肉都练得那么梆梆硬，难度太大了，女人更是做不到。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使点巧劲儿啊。今天王老师和郭主任要教大家，在我们身体当中有非常重要的肌肉组织，有多重要呢？就是把它们练好了，既能够增肌，还能够让我们更加的长寿，还能够刺激我们身体的代谢指标，让它消耗的更多一点。我们快请王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一个非常重要的肌群呢，就是下肢肌肉。下肢肌肉呢，尤其对老年人来说，它增肌以后呢，可以使得关节的稳定性增加，可以使代谢率呢保持良好的状态。不敢说它能增加多少，但是最起码呢，它这个丢失的速度呢会减缓很多。这样子呢，它可能代谢性疾病发病率呢就会比较低。再一个，下肢肌群呢显然比上肢肌群呢大了很多。大了很多，它占整个身体肌肉的这个比例呢也多很多，所以把它练好了呢，这个对增肌的效果呢会好很多。
2: 有一句老话叫做人老先老腿，
1: 对，
2: 所以下肢力量正如王老师所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年的这个国际上的有关糖尿病的指南里面有一句强调的特别重要，就是一定要关注下肢衰弱，所以就是重点强调了这一点。
0: 那怎么更好的锻炼我们下肢的肌群呢？今天王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简便易学的方法，我们请徐叔叔作为代表上来帮助我们学习和展示一下。
1: 我觉得像这个徐先生练了这么大块头的肌肉，对一般的老年人来说不太容易哈。对我们一般的老年人来说呢，做不到也没有关系，你只是呢保持你现在的肌肉量有所增加就可以。你比如说老年人呢有一种非常简单的练习的方法，我们叫提重练习，就是踮脚尖儿，把脚踮起来，不是这样踮起来再放下，踮起来放下，一组呢踮15次，踮起来慢慢踮，然后呢
0: 慢慢踮，
1: 踮起，对，踮起来放下，踮起来放下，
0: 这是不是有点快了？
1: 对，你就是慢一点，速度
0: 慢一点，
1: 慢一点
0: 再慢一点，
1: 顶
0: 得更高一点，
1: 抬高，你腿分开一点，再分开一点，
0: 腿再分开一点，来，
1: 一。
0: 这个很简单，
1: 2、3、4、5、6、7、8、9、10，
0: 有点酸了哈，
1: 可以了。
0: 王老师您稍等啊，你看我现场的坐着的叔叔阿姨都忍不住，那样没有用。来，全场都有，大家起立，不稳了啊，安全第一，然后以自己能力的最高值颠得高一点哈。来，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大家喊口号。
1: 就是颠不了15次，你可以颠到中间觉得不稳定的时候就那个停下来，或者是你站到那个椅子背的后边，站到那个椅子背的后边，
0: 可以
1: 扶着那个椅子背啊，这样子呢也是也是可以的，这样子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就准备好了，大家开始哈，预备起，1、2、3、4、5、6、7、8、9、10、11、12、13、14、15，停。
0: 15，觉得小腿肚子有点酸酸的。
1: 对，你颠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大腿的肌肉都是绷劲儿的，是吧？这实际上呢，它就把你这个大腿的肌肉啊练到了，练到了以后那个。我觉得就是一般呢，我们做2到4组，刚才算是一组，我们做2到4组。当然，你刚开始做的时候呢，你可能做10次也行啊，然后做一组也行。下一周呢，我可以做2组，再一周呢，我可以做的组数多一点。它对下肢肌肉力量的增长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0: 这是第一个锻炼，还有吗？
1: 还有呢，就刚才我看哪位先生是做了一个2头翘，
0: 对，
1: 是吧？ 我们一般人呢不做两头翘，只做仰卧举腿。

0: 好，
1: 您躺平，放松放松。
0: 好，来，
1: 然后呢，我说你就举上五次就行了哈。
0: 好，双腿一起举吗？
1: 双腿一起举，举的它跟躯干是一个九十度的角就可以了，直角就可以了，好吧？预备起，
0: 一，
1: 不要过哈。二，你躺下，头放下。
0: 三，
1: 四，五，好。
0: 为什么您强调啊？谢谢徐叔叔。为什么您强调一定要头放下？
1: 他要头没放上嘛，他实际上绷紧，他实际上有那个屏息，就是有憋气的感觉。我们在做抗阻运动的时候，如果憋气，使得运动中的血压会增高的幅度比较大。再一个，像许先生他是有运动训练的经历，一般人没经历的时候，我们不主张做那个仰卧起坐，你这个头摆来摆去他也会不舒服的。对老年人来说呢，这个安全性就差一点，但是仰卧举腿呢，它可以增加腹肌的力量，核心肌群的力量，对他来说呢也比较容易操作。你可以一口气做三个、五个、十个、八个，量力而行都可以。
0: 如果叔叔阿姨并不能像徐叔那样做到九十度的那个直角，
1: 对，
0: 我们稍微放松一点
1: 也可以，
0: 量力而行
1: 也可以。你在举腿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你下肢的肌肉就绷得很紧。
0: 谢谢徐叔叔哈，请先回到座位上。提到运动啊，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们都有这个心思，但是又有很多的疑惑。所以除了刚才我们的提问之外呢，我们也在网络上征求了很多网友的意见。有几位观众啊，就是有很多的疑惑，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来看大屏幕。先来看这位叫远山的网友，他说我42岁，身高1.81米，体重从220斤减到了205斤，从半年前去健身房锻炼，我觉得效果不好，主要是因为运动后忍不住猛吃，怎么办？
1: 一个就是说他运动消耗的比较多，可能导致他的血糖波动比较大，或者血糖偏低了，那这时候饥饿感就出来了，可能就猛吃，就会猛吃，是吧？所以呢，运动的时间点也很重要。一般呢，我们说这个比较胖的人或者血糖有异常的人，通常是在餐后1小时开始运动，这时候呢，它引起低血糖的这种概率就比较低。或者说我只有这个餐前有时间去运动的话，那我要测一下的血糖，5.0到13.9这个范围内他才能去运动，如果没达到这个范围，吃点东西再去运动。
2: 还有一个，运动了以后呢，我们适当的补充一些优质蛋白，因为我们仅仅补充碳水化合物呢，会使得它刺激胰岛素分泌的更多，它会更加有饥饿感。我们如果说让它吃优质蛋白以后呢，既有利于它减脂增肌，同时呢也让他有饱腹感，他就不至于特别的饿。所以这几年都做好了，同时也监测自己的血糖很重要。
0: 来看下面这个叫玲玲的观众，他说我糖尿病10年超重，天气暖和了开始慢跑，但是每次跑500米腿脚会发生红肿。哇，郭老师，这种情况还能运动吗？
2: 这个人糖尿病10年，现在是体重是个超重，优化体重是我们管理的药物。如果说你真的运动500米就发生这种情况，强烈的建议进行相关检查，尤其是并发症方面的检查。他说这个红肿我们现在难以理解它是什么情况，局部的红肿是一个过敏呢，还是血管的病变呢，还是其他的一些病变，都不太清楚。所以我们这种情况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是去医院完善并发症相关检查，尤其是下肢相关的检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制定一个合理的运动方案，对他来说尤为重要。
1: 运动处方呢，它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它有不同的设计，它可以是有氧运动为主，也可以是抗阻练习为主，还可以是两者结合为主的啊。那么这样子的结果就是效果比较好，然后呢安全性能也比较好。
0: 如果能够有合理的运动方案，我们再去坚持做运动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情。我们有例子哦，今天在现场我们请来了一位孙先生，孙先生就是通过运动给自己找到了很多的好处，我们掌声欢迎孙先生。
3: 有氧运动走路，每天多少步获益最大，养生堂马上为您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

0: 控美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1: 一个就是说他运动消耗的比较多，可能导致他的血糖波动比较大，或者血糖偏低了，那这时候饥饿感就出来了，可能就猛吃，就会猛吃，是吧？所以呢，运动的时间点也很重要。一般呢，我们说这个比较胖的人或者血糖有异常的人，通常是在餐后一小时开始运动，这时候呢，它引起低血糖的这种概率就比较低。或者说我只有这个餐前有时间去运动的话，那我要测一下的血糖，5.0到13.9这个范围内他才能去运动，如果没达到这个范围，吃点东西再去运动。
2: 还有一个，运动了以后呢，我们适当的补充一些优质蛋白，因为我们仅仅补充碳水化合物呢，会使得它刺激胰岛素分泌的更多，它会更加有饥饿感。我们如果说让它吃优质蛋白以后呢，既有利于它减脂增肌，同时呢也让他有饱腹感，他就不至于特别的饿。所以这几年都做好了，同时也监测自己的血糖很重要。
0: 大家看下面这个叫玲玲的观众，他说我糖尿病10年超重，天气暖和了开始慢跑，但是每次跑500米腿脚会发生红肿。哇，郭老师，这种情况还能运动吗？
2: 这个人糖尿病10年，现在是体重是个超重，优化体重是我们管理的药物。如果说你真的运动500米就发生这种情况，强烈的建议进行相关检查，尤其是并发症方面的检查。他说这个红肿我们现在难以理解它是什么情况，局部的红肿是一个过敏呢，还是血管的病变呢，还是其他的一些病变，都不太清楚。所以我们这种情况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是去医院完善并发症相关检查，尤其是下肢相关的检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制定一个合理的运动方案，对他来说尤为重要。
1: 运动处方呢，它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它有不同的设计，它可以是有氧运动为主，也可以是抗阻练习为主，还可以是两者结合为主的啊。那么这样子的结果就是效果比较好，然后呢安全性能也比较好。
0: 如果能够有合理的运动方案，我们再去坚持做运动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情。我们有例子哦，今天在现场我们请来了一位孙先生，孙先生就是通过运动给自己找到了很多的好处。我们掌声欢迎孙先生，说说您的故事好吗？
3: 因为我原来体重非常大，最高的时候是220多斤。哇！前两年做检查的时候，我发现我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那个时候只能就是通过去医院去调理，以后才能降下来。大概在半年前，我觉得这个情况很严重了，所以我就是通过自己，就是一个是控制饮食，尽量吃一些清淡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快走。通过大概半年的时间，我瘦了有30多斤，从220多斤现在保持在185、86。前一段最低的时候达到了181。
0: 哎，您的各项指标呢？血压、血脂怎么样？
3: 血压最高的时候是190多，现在的话大概能高压保持在130多，不到140。
0: 不错，
1: 那你吃降压药了吗？
3: 降压药是有吃的，但是在这之前吃降压药也不是特别管用。也不是特别管用的。
0: 血糖呢？
3: 血糖最高的时候是18、19。
0: 空腹
3: 啊？是空腹的。
1: 哇。
3: 所以那个
0: 现在
3: 能降到6.5、6.4。
0: 您现在还在坚持运动吗？
3: 现在每天都在走路，每天都在走路，大概每天保持在10000到15000。
0: 步数
3: 啊？步数啊。
0: 大概走多长时间？
3: 得1个小时左右吧。
0: 1个小时左右，走得不算快哈。我们请二位老师来分析一下他的这个情况。
1: 我觉得你是在现有的这个运动的基础上 走的步数呢可以减少一点，比如说你就控制在10000步左右就行了，但是呢把那个抗阻练习加上，
0: 肌肉训练，
1: 肌肉训练，
3: 肌
1: 肉训练加上，让你的肌肉呢更强壮，更强壮以后它对血糖血压的控制呢会更好一些。

0: 另外呢，还要提醒，就是你刚开始，要么我问你吃药没，你那个血压190的时候是不能运动的。那个说不能运动呢，是指的不能参加中等级以上强度的运动，就是他在运动中感觉能说话，但是唱不出来。但是呢，应该是把那个血压控制在收缩压160以下，舒张压100毫米汞柱以下，我们再开始这种大步流星的
1: 是是去。
0: 但是你吃药又运动的话，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运快走结束以后要有一段慢走的时间，比如说5到10分钟慢走，让它慢慢的停下来，不要突然停下来。突然停下来，你的降压药在降血压，你的运动也在降血压，降得过猛了，你会头晕，甚至摔倒。
1: 好的，好的。
2: 崔先生，那您吃降糖药吗？现在？
1: 降糖药有吃，是二甲双胍
2: 啊。
3: 它从110公斤下降了15公斤。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实际上已经达到了10%的下降。如果说体重下降大于5%，它取得的代谢收益相当于目前的任何一种药的一个降糖效果。如果大于7%，这个效果将进一步增强。如果说体重下降大于10%，很多药物可以减量。如果说是一个病程相对短的患者，体重下降大于15%，甚至可以出现部分患者代谢异常的逆转。但是呢，刚才强调一点，就是说因为他体重本来重，所以他走路的话呢，我们要追求一定的效率。随着体重的下降，随着心肺功能的改善，你走路可以稍微走快一点，就是王老师刚才强调的中高强度或者叫高中强度运动，把你的走路呢控制到1万步甚至1里。像您这个年龄，您有50岁？
1: 52的。
3: 52岁。65岁以下，您控制到8000，最多1万步足够了。这个呢，提高你的步频，就是走快一点。另外呢，不要集中在一个时段走，最好的餐后运动。另外，每周要有2到3次的
0: 抗阻
3: 运动，这个很重要。抗阻运动加上有氧运动，不仅让你的体型更加的好，关键是你更多的肌肉带来更好的代谢改善。我们为什么说内分泌科是个大科呢？很多人说内分泌是个小科，肌肉就是最大的内分泌器官，肌肉分泌很多的这个因子啊，各种东西代谢很重要的都是在肌肉，在骨骼进行力量训练，持续保持体重下降3到6个月，增肌特别胖的人增肌体重下降5%到10%。三到六个月。
0: 郭主任强调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尽管你很胖，你不一定要减到正常体重，你只要把你现有的体重减到5%，你的代谢就优化了很多。
2: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基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继续加油，孙先生。
1: 好，谢谢主持人，
2: 请您回到座位上，谢谢您，谢谢。刚才两位专家都专门说了，其实我们的步数不要太高，超过1万、1万5没必要，我们控制在1万步以内。为什么是1万步这个数字呢？郭主任说这是有非常精准的专业研究的。
3: 这是国外的一项研究啊，他就发现随着我们每天步数的增加，我们的获益或者是各种原因所导致的死亡它是下降的。但是你会看到这个下降到8000步的时候和到1万步的时候，它这一个下降呢就不再进一步的下降，是一个趋于平缓。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单从全因死亡率这一点去考虑，那么我们运动到8000步，最多1万步，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而我们过多的运动，尤其是过于肥胖的人，过多的运动呢，尤其是低频率的运动，这样的话有可能对关节造成一定的损害，这是我们避免的。所以王老师刚才反复强调的一点，高中强度，注意频率，注意强度，不要低强度长时间运动。
2: 高中强度。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每天1万步，并不是说我们遛弯溜达走1万步很容易，但是怎么样能够达到高中强度呢？而且王老师，其实走1万步对于很多人不爱走路的人来说是有点费劲儿的，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些换算？比如说除了每天1万步之外，我们还可以有什么样的选项？
0: 这个每天1万步它是对运动量的一种描述。其实呢，我们推荐的一个基本运动量呢，就是中等强度运动，每天呢30到60分钟，每周呢运动5次，这样子就可以了。中等强度的

0: 运动呢，它有多种形式，像现在比较流行的，尤其是对中老年人这个比较喜闻乐见的，就是广场舞啊。然后中国的传统运动方式，太极拳啊、八段锦、五禽戏，这些呢都是很好的运动方式，这些呢都能达到这个中等强度，而且呢它所需要的技能和体能呢都不是太高，所以老百姓呢都能做得到。实际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要打断这个久坐，有一种状态呢叫静坐少动。静坐少动呢，就是我们醒着，但是我们没起床，或者我起来了靠在沙发上，或者看电视，或者上网，这些都叫静坐少动。其实它这时候的代谢率呢，相当于基础代谢的1.5倍，但是没有超过1.5倍。那么静坐少动时间长了，它就会导致人体的代谢呢发生改变，其实细胞和细胞之间的不良代谢已经出现了，所以我们说每坐1个小时呢就应该起来活动1到5分钟。这1到5分钟呢也可以是低强度的，也可以是中等强度，或者是你有能力也可以高强度。但是有的人呢，他呢一直坐着没有活动，一天呢如果累计7.7到8个小时，它就会导致人体的代谢呢发生改变。
1: 都说提高基础代谢率就可以更好的控制体重，可是到底要怎么做呢？请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得到相关的内容哦。那我们先从带大家打断久坐开始，现场每一个人都有，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来，咱们起来动换动换，别坐着了，咱坐了有1个小时了哈。我请风叔叔来到舞台中间好不好？提高身体代谢率的方法，这个是郭主任自己每天都会做的。什么样的方法呢？据说是一种特殊的走路法。风叔叔给您个任务，我们的郭主任会指点您怎么走，不同的速度，不同的呼吸的方式，请您按照他的指点，我们来完成绕场的运动好不好？来，叔叔请先走到起始位置，我们听郭主任的发令枪响。
2: 可以先比如说是1到3分钟的很快的步数，走到120步每分钟，然后1到3分钟以后呢稍微缓一点，每分钟呢比如说走到60到100步，这样的一个步频去进行运动。
1: 叔叔请开始啊！因为我们无法确定我们到底是走了多少步，所以请郭老师帮我们来判断。叔叔现在走的速度够吗？
2: 现在走的速度有点慢，
1: 再来点加速。风叔加油加速，
2: 不用跑就
1: 走，这个够了吗？
2: 走快一点，频率快一点，
1: 快一点，这个可以了吗？
2: 这基本上可以达到120步。
1: 120步哈，叔叔可以再尽量稍微加点速，但是不跑，不双脚离地哈，这样我们走1到3分钟，在自己的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2: 对，
1: 好，
2: 可以再稍微慢下来。
1: 好，再慢下来啊。这够慢吗？
2: 这样的话呢，在1到3分钟。
1: 这样，您带着风叔叔和我，我们也跟着您走起来。
2: 先很快的运动，
1: 很快的，那是要跑起来吗？几乎。
2: 这个每分钟，要是你年龄在65岁以下，没有心肺问题的话，可以达到120步。
1: 对，我们现场的叔叔阿姨可以跟着一起原地啊，找到这个节奏。对。
2: 然后我们再有3-5分钟的稍微缓慢一点的运动。然后就是这样，我们这个一直处于一个变化的状态，实际上对我们代谢改善更好。
1: 郭老师说，平时我在医院啊，没事儿巡房的时候也都这样，一边带着大家走快，然后呢，再走几分钟，慢慢的走。这种匀速、变速、再回匀速的方法，为什么会对我们的肌肉训练有帮助啊？好了。郭老师，我们回到中间讲一讲吧。
2: 因为这个是这样，我们如果说持续的高强度运动，对我们的心肺耐力啊要求很高。心肺耐力要求很高，我们这样一个变频运动呢，本身达到了一个运动的效果，实际上也不至于使我们的心肺处于一个过高的一个高强度状态。因为我们很多有代谢疾病的人是中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没有进行医学检查，或者没有进行运动耐力检查的情况下，我们如果说持续性的高强度运动是有一定风险的。
1: 我发现一个细节，我在这倒气喘了半天，看了一眼风叔叔，风叔叔稳如泰山，说明坚持运动确实很重要。谢谢叔叔帮我们做演示。都说提高基础代谢率就可以更好的控制体重，可是到底要怎么做呢？请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得到相关的内容哦。提醒一下吧，尤其是对于出现了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细节是一定要小心的。
2: 它最好的话呢，在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去

0: 进行监测，因为有些人在运动后会出现迟发性低血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要检查自己的鞋袜，因为这个运动本身呢，我们要避免它对这个脚啊什么带来的损害。特别是我们鞋袜不合适，鞋里面有异物，或者袜子破了，这些都有可能损害我们的脚。因为糖尿病足，大家知道这是特别特别严重的。另外一定要注意避免运动损伤。还有一个，运动的时候呢，最好有同伴，在适宜的环境下，光线充足的环境下运动。如果说自己出去运动的话，那最好带一个胸卡，上面写上我是糖尿病患者，一旦出现什么情况来帮着我。所以这些呢，我们就是一定要通过运动获益，避免运动带来的损害，让运动成为我们控制高血糖、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优化体重的重要的手段。
1: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运动的过程当中，包括运动之后，给自己做好监护，安全第一的基础上，我们再增强运动。那当然了，我们说到吃动平衡，光讲运动，吃什么也是有帮助的呢？养生厨房告诉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3、2、1，走
3: 走，
2: 来，
4: 摇。
2: 朋友们，看看我们在制作什么。跟摇元宵一样，但它不是元宵。
3: 对，
2: 是什么呢？是你意想不到的东西。我们今天即将摇出来一个肉汤包，是吗？
5: 没错，这是一个懒人版本的肉汤包。这个提前可以咱们就一下做出很多来，然后呢吃的时候呢，咱就先整点剩余的呢，咱可以给它冻上啊，早餐的时候给它稍微腾一下。所以这是懒人版，也不用包，然后呢也不用去擀皮儿，但是呢保证每个人都能一看就会。
2: 肉汤包，
5: 肉汤包
2: 是大肉丸的，还得
5: 汤
2: 的。
5: 对，
2: 您这皮儿能兜得住吗？
5: 没问题啊，咱们今天教大家小窍门啊，我们叫三上三下啊，也就是说呢，这个皮儿呢，我们要裹三回，然后呢，进入水里头，咱们一会儿教大家怎么去做这个，保证您吃的是薄皮馅儿大，而且不漏汤汁儿。
2: 而且在这个吃肉丸的时候，平常我们都会搅点菜进去，特别是春夏之际啊，比如说春天整点韭菜，整点荠菜。现在今天啊，张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样。老被认为是杂草的菜，但其实它大有来头，
3: 发现它有很好的一个功效，叫说是野菜中的创可贴。我们就是创可贴哈，你要哪受伤了一贴就好了。这个呢它也可以外用，你要哪受伤了，过去古籍记载哈，就赶紧从地里边揪一个这个小草，剁一剁，剁碎了裹上，有一定的止血功效。它不光功效好，长得还特别好看。先说那个草，哎，那是像个面条一样的，软软的，很厚。你口感呢也特别的回甘，而且那花儿啊特别好看。是怎么一个好看法？反正我看到其他的花儿没有这么好看的。我们还可以泡这壶茶，哎，清咽清热解毒的功效。
2: 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呢？如果您想提前知道的话，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提前知道，而且可以提前知道这个这个清咽的茶的配方是什么样的。
5: 号称野菜中的创可贴的蔬菜，咱们给它简单的焯一下水。这个焯水呢很简单，跟咱们普通的蔬菜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呢，一般咱们要焯个绿叶蔬菜，稍微搁点油，稍微的来点盐。但是呢，像这种野菜类的呢，建议大家可以稍微搁一点点的糖，因为它有时候会犯一些苦味儿，回苦，稍微的中和一下这个苦涩的味道啊。大概呢下锅以后，它只要开锅，您就记着有个15秒钟左右就可以了啊。
2: 我发现这个菜啊，感觉它出水的概率比较低，
5: 对，
2: 因为它肉质比较厚实，
5: 是的，
2: 所以做馅儿是很合适的一个菜品。
5: 咱们把这个蔬菜呢，咱们给它稍微的过一下凉，攥干，切碎就可以了
2: 啊。咱们做的是一个摇滚肉汤包，
5: 是，
2: 它得是灌汤的呀，
5: 没错，
2: 而且这皮没有皮包着，它还得锁住这个汤汁，
5: 是的。
2: 太难了吧？
5: 这里面用到的东西，您看啊，这些都是咱们正常家里调馅常用的。一个是肉，一个是主料主食，一个是肉，一个是素，是吧？那么那个汤从哪来啊？其实呢，不是光从咱这肉里来，而是单独需要有这么一小碗的这个肉皮冻。这个呢，就是咱们说去江浙地区啊吃那灌汤包，咱们里面呢都会提前熬一点这个皮冻。那么这个就是咱们家里用那个猪皮，你把它这个收拾干净以后，给它上锅蒸，蒸化了以后那个过滤一下。那个凉了以后切成小方粒小方丁，然后呢包在馅里，它就蒸熟煮熟以后就会化了。那么有一个大概比例，大家看啊，咱们以肉馅为主啊，肉馅假设是一份啊，那么我们这个冻是多少呢？0.5。要想让它
2: 放一半的这个肉皮冻，那真不少，
3: 真不少，
2: 真不少。
5: 这个就是为了让它灌汤时候一咬能。

0: 秘诀在这儿呢。
1: 然后呢，哎，这个菜也是0.5。哦，
0: 所以皮冻和菜是一份，肉是一份啊，拢在一
1: 拢在一块拌匀就行了。你看抓的时候呢，就不要很使劲，就相当于叠一叠都行。哎，
0: 把这肉皮冻给它渗入到肉的组织里面。
1: 对，那么如果太使劲的话，就很容易把这个菜给它搓成泥烂泥了啊，没有口感了。您看现在这个完以后，加完所有的东西以后，它的状态就是这种，能够搓成那个肉丸，然后滚的时候它也不容易变形。
0: 那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摇滚肉汤包的制作环节了。我其实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说那个年轻人的懒人方法，怎么包饺子，不用学和面，不用学擀皮，不用学包，咱们就这么一层一层的摇肉汤包，这怎么能全摇上去呢？
1: 别着急啊，咱们看啊，这个如何做成薄皮大馅呢？您看啊，先给它攒成一个大小的肉丸，先放进去，哎，让它葫芦个圆一点啊。好，然后呢，咱们就开始，哎，你看，
0: 摇滚
1: 就滚起来了，是不是？你看越滚越大，其实就像咱们的这个滚元宵的方法是一样的。
0: 好，我们摇上了第一层啊，
1: 现在先摇上了啊。
0: 哎，你看这肉馅要是它比较瓷实，还是很关键的。
1: 对，
0: 要不容易散吧。
1: 是的，咱这个呢就直接蘸水，这个水呢咱就蘸点凉水就行啊，不用热水，轻轻薄薄蘸一层。
2: 哦，来了。
0: 如果热水容易让肉馅熟了，让那个肉皮冻提前化了。
1: 是的，哎，然后放回来再滚，其实这就有点像咱们滚元宵那种感觉。哎，
0: 只要它上了一层粉，它就没有阻力，就滚起来了。
1: 对，咱们滚个3回到4回，您自己看这个薄厚度。哎，
0: 那最后怎么让它成熟呀？这肉丸我看也不小。哎，
2: 不小。
1: 最后呢，咱们是上锅蒸熟的。啊，
0: 不是煮的。
1: 不是煮的。
0: 那我就放心了。哎，因为总感觉吧，它这个肉丸相对来说里面都是饱满的水分，
1: 是的，
0: 汁水。
1: 对。
0: 所以不适合再煮了。
1: 尤其呢是像咱们这个里面有灌汤的，所以呢就更得是去给它蒸了。三层，我觉得就差不多，咱就可以直接给它下锅了。
0: 好的。哎，
1: 下锅呢，咱们直接给它放好以后啊，一般说小包子上面有一小揪，那个小揪啊，哎，虽然没褶，但是咱小揪还是要有的，
0: 造型可爱。哎，哇，很难想象这个皮它多么薄皮而且均匀，里面的馅儿几乎可以说是满满的全是馅儿。
2: 回家就要试一试。
0: 是的。
1: 然后呢，咱们盖上盖，上锅蒸8到10分钟。
0: 好，那趁这个功夫，我们也问问张老师吧。刚才张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像面条的野菜，
2: 对啊，
0: 可以说是野菜中的自然的创可贴，而且关键是在这个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减缓一些咽痛咽干的情况。
2: 对啊，
0: 它到底是什么菜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利门亚麻籽油。福利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它到底是什么菜呢？
2: 我们今天做丸子啊，这个野菜中的创可贴是什么呢？就是它面条菜。哎，它呢是可以清热的。一入5月份以来，天气特别热，中午如果外出的话，喝水少了之后，哎，到下午就咽干、咽痛、鼻子干，甚至于还鼻子出血。哎，这样您觉得有这种肺热的感觉了，就赶紧去去菜地里摘这么一点面条草，然后呢泡这么一壶茶，喝完之后，哎，立刻这火就下去了。它这个清热呀是很温和的，不像说我们吃什么黄连呐、三黄片呐，吃完之后胃疼。它是很就微微的有点凉，所以说呢，脾胃不好的人也可以泡这么一壶。
0: 我们看看这锅里，这包子是不是也差不多了？哎，
1: 咱们蒸了大概有8到10分钟
0: 了，看看吧，
1: 可以了，差不多。
2: 来，
0: 我倒要看看这包子到底什么样，摇滚出来的包子。哎，
1: 3、2、1，走。
0: 哎呀，你别说，你还真别说，
1: 皮薄馅大是吧？都能隐隐约约看到里面这个馅儿，
2: 是，哎，
0: 马上就想咬一口。我就特别喜欢吃阴湿的这个包子皮儿，哎，现在好了，全都是这个样子，
1: 没错。
0: 蘸一口醋，一个辣椒油啊，然后里面一咬出来，全都是流汁儿的，真是太带劲
1: 了。好，那咱就出锅，
0: 出锅吧。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有一种特别神奇的草本植物月见草，听着名字就知道它自带独特的习性，它只在夜间悄然开花，夜色越浓绽放越盛。月见草主打健脾化浊、祛湿通络、降脂清腻，专门调理体内的湿浊堆积，从根源帮身体排黏排湿、清浊气。很多中老年人经常嘴里发

0: 年咬东西拉丝，刷完牙也缓解不了，还浑身发沉，晨起不清爽，口气重。其实根本不是口腔脏，是脾胃运化变差，湿浊堵在了中焦，往上泛到口腔里，长久不管，湿气越积越重，还容易粘滞缠身，精神犯困。所以我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月见草纯天然的草本漱口良方，不花一分钱就能在家自制，专门调理顽固的口黏等脾湿的症状。所有的食材有月见草的花叶、佩兰、藿香和炒白蔻，这些具体的用量我放在二维码里了。先把所有的食材用清水冲洗干净，放入养生壶，加500毫升的纯净水，大火煮开后转小火15分钟，关火焖5分钟，滤掉药渣，放凉至温热，一般到35到40度左右，以不烫嘴为宜。装入干净的漱口瓶，每天早晚刷牙后取20毫升左右的漱口水，含漱30秒之后吐掉，不用清水再漱口了，让有效的成分在口腔和咽喉停留，持续的发挥作用。另外，月见草浑身都是宝，它的籽、花、叶、草祛湿的功效大不相同，而且还能做成月见草油。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月见草全株的祛湿攻略，放在二维码里了，大家赶紧保存，都是不花钱的祛湿方。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
12: 九十天
11: 纯
12: 水照，今年5月哪一家叫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谁的巡游？空间历史巅峰神，每一张都想花钱规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3: 小满，夏之初，麦冠香，蓄势待发，水润地，倒插秧，江河渐满，大自然赋予夏熟作物力量和养分，万物孕育着向上生长的空间。小满是古人对自然和宇宙的智慧哲思，小德盈满，寄望未来。
1: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14: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5: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
14: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为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来看一下景观摄像机，从镜头的情况来看呢，现在的情况还是不错的。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呢是小满节气，白天晴转阴，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相关内容。
2: 那让我们先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相关消息。那本次中俄元首会谈都就哪些国际热点议题进行了讨论？此次会谈又有怎样的成果？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外媒体就这些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提问。
3: 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为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4: 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两国能够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拓展各领域合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将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继美俄元首访华之后，本周又一国家元首将对华开启国事访问。今天中方正式宣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5月28号访华，这也是武契奇总统本人首次对华开启国事访问。
3: 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塞关系高水平运行，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政治互信稳固，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紧密，人员往来热络。武契奇总统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切交往，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郭家坤介绍，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和李强总理将分别会见武契奇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3: 中方愿同塞方一道，以武契奇总统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丰富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访华。相关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斌从俄罗斯发回的观察报道。
5: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

0: 核心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总之，俄罗斯各界普遍认为，在当前国际格局持续调整的大背景下，普京总统此次访华不仅是一次例行的高层互访，更是俄罗斯稳定欧亚战略空间、强化东方合作方向的重要外交行动。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
1: 随着中俄合作交流不断深化，汉语在俄罗斯的普及率持续走高。如今在莫斯科，汉语学习逐渐成为当地幼儿教育的新风潮，不少幼儿园将中文融入日常教学，让孩子们早早接触这门语言。
2: 在莫斯科的这所幼儿园里，一群孩子正围着中文教师做游戏，在玩耍、用餐、互动环节中自然接触中文。
3: It's very challenging, but because we're all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so we just keep talking Chinese to them. And it's very difficult at first because these kids, they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Chinese in Chinese. So you have to be very expressive and physical when you talk to them. Like, no, you can't do this. Or like, good job. Like, you have to let them see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and what you're saying.I think I can see the results in 1 week, just 1 week, 5 days after I got a new bunch of kids. They'll say, 上厕所, that means go to the bathroom in Chinese to us. And they'll say, 喝水, that means drink water to us in Chinese.
2: 据园方介绍，原本英语是主流外语，如今不少家长专程远道送孩子来学习中文。他们普遍认为，在幼儿教育阶段学习中文不仅锻炼脑力，还能让孩子了解中国文化，此外也能够减少孩子沉迷电子产品的时间。随着中俄人文、经贸、学术等方面往来愈发密切，不少家庭将中文视作必备技能，提前为孩子铺垫未来发展优势。俄罗斯外语培训机构数据显示，目前超过四分之一的学员主动选择中文，汉语学习热潮正持续升温。
1: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发布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地缘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其中发展中国家将承受更严重冲击。
4: What began as a blow to energy markets on the 28th of February has turned into a broader supply shock of uncertain scope, magnitude and duration.That is rippling across the world. Together,
2: 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为 2.5%， 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预计2027年全球经济将温和回升至 2.8%。 报告指出，此次冲击首先体现在能源领域，供应受限，价格飙升，以及运费和保险成本上升，它的影响正沿着全球供应链扩散，推高全球生产成本。虽然能源价格上涨为能源企业带来可观利润，但同时也加剧了全球家庭和企业的成本压力。报告称，这场冲突还中断了自2023年以来持续的全球去通胀趋势。在发达经济体中，预计2026年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 2.6% 升至 2.9%， 进一步高于多数央行设定的目标。而在发展中经济体，通胀上升更加明显，预计将从

0: 2025年的4.2%，升至2026年的5.2%。更高的能源、运输和进口成本正在侵蚀居民实际收入，并推动更广泛商品价格上涨。
1: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另据最新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不过，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东时间18号下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1: 当地时间20号，阿联酋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
0: 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声明对相关恐怖袭击行为予以谴责。阿联酋国防部19号称，阿防空系统在过去48小时内成功拦截6架无人机，其中一架17号击中巴拉卡核电站外的一台发电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
1: 20号下午，韩国外交部长官赵贤表示，一艘韩国邮轮正在伊朗方面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将是此轮中东局势紧张后第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邮轮。
0: 据韩联社报道，该船只属于韩国船运公司现代商船，船上疑似载有200万桶原油，预计将于6月初抵达韩国蔚山港。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说，此次通行不涉及任何费用。韩国外交部表示，该船只通行与本月初另一韩国船只在该海域遭袭一事无关。据报道，目前还有其余20多艘韩国船只被困，韩国政府正与伊朗方面协商，让这些船只也能驶出霍尔木兹海峡。
1: 英国政府19号发布一项通用贸易许可证，正式允许进口由第三国使用俄罗斯原油加工制成的柴油和航空燃油。自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以来，英国已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其中涵盖对俄原油及石油产品的进口限制。此次发布贸易许可，相当于在制裁框架内设置有限豁免，为第三国加工的部分俄罗斯原油成品油开放了进口通道。再来关注欧洲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0号清晨，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的代表在法国经过5个多小时谈判后，就欧美贸易协议的落实方案达成临时协议。此前，欧盟内部对该协议的审批一度陷入僵局。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0号发布声明称，根据临时协议，欧盟对美国工业品以及部分农产品、海产品给予关税优惠的相关规定，暂定于2029年12月31号到期。欧盟同时将设立保障机制，如果因关税优惠导致美国商品进口激增，并对欧盟工业或农业造成严重冲击，欧盟委员会可自行启动调查。在钢铁和铝制品问题上，如果美国到2026年底仍对欧盟钢铁及铝制品维持高于15%的关税，欧盟委员会有权暂停关税优惠。 根据程序，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将于6月2号

0: 要举行特别会议审议相关文本。欧洲议会全体会议将六月中旬投票表决。美欧于2025年七月达成贸易协议。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美欧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
1: 当地时间20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北约外长会议前夕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
0: 吕特将美国撤军描述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并透露说，关于美国在危机情况下将为北约贡献多少力量的讨论早在一年多前已开始。
2: Yes, the US will stay involved in Europe. Also over time, of course, when it comes to nuclear, but also when it comes to the conventional.
0: 吕特强调，美国从欧洲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逐步进行。他说，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此前已说明，此次撤军涉及的是轮换部队，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冲绳县附近海域当地时间20号上午发生5.9级地震，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等灾害。
0: 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20号11:46左右，震中位于北纬27.5度，东经128.6度，震源深度约50千米，震级为5.9级。据日媒报道，鹿儿岛县南部部分地区震感较强。日本气象厅呼吁公众密切关注未来的地震活动和降雨情况，特别是未来2-3天内，应高度警惕再次发生5级及以上地震。
1: 受油价飙升以及市场情绪的影响，印度尼西亚货币印尼盾汇率近期持续波动。20号当天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7760印尼盾的历史低点，此后小幅回升。作为应对措施，印度尼西亚银行当天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
0: 据路透社报道，印尼央行20号宣布加息50个基点，超出市场预期的加息幅度，这也是该行近2年来首次加息。印尼央行行长佩里瓦吉约在线上发布会上表示，此次加息旨在进一步稳定印尼盾汇率，以应对中东局势造成的全球金融波动，同时也是为了在今明2年将通胀率控制在目标范围内。另据当地媒体19号消息，今年以来，印尼央行已动用约100亿美元外汇储备，以稳定印尼盾汇率。佩里瓦吉约对此表示，外汇储备目前依然充足，印尼盾承受的压力将在7月到8月得到缓解。19号，印尼一些民众接受媒体采访，就近期汇率波动以及经济趋势发表看法。
3: Sebetulnya sih kita sebagai Gen Z mungkin ya kak ya, aku sih masih hope bisa positif.Cuman ya namanya juga dunia ya kak ya, outside of my control juga. Jadi ya aku berharap sih semoga akan ada perubahan juga ya dari Indonesia ke depannya.
1: 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近日持续下跌，20号一度触及96.965卢比兑换1美元的历史最低点。美国彭博社以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央行已实施外汇干预，以遏制卢比汇率进一步下挫。
0: 据知情交易员透露，印度中央银行印度储备银行20号在国内货币市场卖出少量美元。今年以来，受国际油价上涨等因素影响，印度卢比已贬值超过7%，为亚洲地区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一些业内人士预计，如果卢比继续快速贬值，印度央行可能被迫进行更多干预。此外，印度政府还可能出台吸引外资流入等措施。按彭博社说法，国际资本持续流出印度股市，进一步加大卢比贬值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球投资者已从印度股市总计撤出约230亿美元。据路透社报道，这一数字超过去年全年印度股市的外资流出总量。
1: 继20号上午三星电子劳资谈判

0: 再度宣告破裂，工会表示次日起将举行总罢工之后，20号下午韩国政府介入，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直接参与调解，劳资谈判再度重启。
1: 20号下午，由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金荣训直接参与调解的劳资谈判，在雇佣劳动部京畿道地方办公室举行。据韩联社报道，这可以解读为金荣训直接站出来，鼓励双方对话到最后一刻，并促成和解。据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就三星电子工会方面提出的绩效奖励相关要求予以批评，指责工会的要求过分，并表示分享营业利润的主体应是投资者而非工会。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曾开展多轮谈判，但均未达成协议。韩国央行近期警告，如果三星电子罢工持续，今年韩国经济增长恐怕将被拉低0.5%。
0: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当地时间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政府当天宣布针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美方的傲慢与挫败感。
1: 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国无法接受古巴革命坚定不移的立场，以及古巴领导层的团结和强大精神力量。美方举动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炮制的案卷再添内容，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20号，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劳尔·卡斯特罗等人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4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劳尔·卡斯特罗在上述事件发生时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诉讼被认为既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也是美国共和党人在今年中期选举前争取佛罗里达州部分选民的竞选策略。劳尔·卡斯特罗出生于1931年，在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4月卸任。
0: 当地时间19号，智利总统卡斯特实施自今年3月就职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涉及安全部长、政府发言人等关键职位。卡斯特表示，此举旨在应对智利当前国内安全形势。
1: 卡斯特当天任命原公共工程部长马丁·阿劳就任公共安全部长，内政部长克劳迪奥·阿尔瓦拉多兼任政府发言人，交通运输部长路易斯·德格兰赫兼任公共工程部长。卡斯特表示，此次改组并非原本计划在当前执政阶段采取的措施，但鉴于国家面临的紧迫形势以及回应民众关切的需要，政府决定做出调整。卡斯特指出，安全事务是智利政府面临的最复杂、最紧迫挑战之一，涉及打击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及暴力问题等领域。他同时强调，新一轮调整旨在增强政府执行力，以更有效应对当前国内安全形势。
2: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您早。神舟23号船舰总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
3: 各号注意，收集2小时准备情况。
4: 此次核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侧发全部岗位参加。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
5: 飞船系统主要演练发射区待发段和还有发射段的工作，然后全面的验证飞船与发射场、操控通信、航天员以及应用系统的

0: 接口，我们还会进行发射前最后的状态设置，做完这些设置工作以后就具备待命发射的状态了。
1: 自从进入发射场以来，航天员系统对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等进行了检查测试。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
2: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他要结合这次全系统发射演练进行复盘总结，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调整好身心状态，确保以最佳状态执行任务。
3: 从火箭升空瞬间的实时画面，到天地间高速回传的遥测数据，再到任务各系统之间的指令传输，背后离不开稳定可靠的通信保障。那最近呢，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通信系统持续开展链路测试、设备联调和应急演练，用24小时不间断值守，为神舟23号任务通信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4: 各号注意，今天组织任务全系统演练。
5: 各号注意保持网络设备线电路工作状态，准备进入任务程序。
6: 随着发射窗口的临近，通信系统各项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每一次神舟飞船发射直播中，观众不仅能够看到火箭点火升空的地面画面，还能通过舰载摄像机实时看到保温层脱落、整流罩分离等场景。不少网友好奇，这些火箭升空后的实时画面究竟如何第一时间传回北京飞控中心的？这背后依靠的正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稳定高效的通信系统。
7: 其实无论是火箭飞行画面、现场声音，还是飞行过程中的遥测数据，都只是天地之间高速传输的一串串信号。这些信号会被火箭飞行沿途的测站稳定接收，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将测控设备接收的信号通过网络快速准确地传输到各任务指挥中心。如果把网络比喻成交通网，那么光纤传输信道和卫星通信信道就像是构成这张交通网的一条条道路。为了确保这些道路始终稳定畅通，我们运用实时监测系统常态化跟踪监测，一旦发现异常，系统能快速定位问题，确保整个通信链路稳定运行。
6: 任务实施过程中，通信网络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一旦网络出现卡顿、中断或延迟，不仅会影响任务信息回传的时效性，还会影响不同系统之间的协同。为此，技术人员持续对网络设备和传输链路进行检查优化。
8: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因为所有的数据最终都要通过通信系统进行传输和交互，所以我们必须确保每一条链路都始终处于最佳状态。任务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多轮的检查和优化，建立了应急处置机制，即使出现突发情况，也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故障处理，确保通信保障稳定畅通。
6: 除了保障通信链路的稳定运行外，任务期间各参事系统人员之间的沟通协调同样重要。由于参事点位分散，人员众多，如何快速准确找到指定人员，及时接通电话流转尤为重要。
7: 任务期间通话量会明显增加，接近平时的2倍。面对标准要求高、工作量陡增的实际情况，电话岗位提前研判形势，主动靠前谋划，第一时间梳理用户情况，细化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同步强化全员业务训练，确保为参事各方提供优质高效的通信服务。
6: 经过多次联调联试，目前通信系统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他们将以严谨细实的工作标准为发射任务的圆满成功架起稳定可靠的天地通信生命线。
9: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好，北京您早，新闻继续，来关注身边的交通安全。货车车型大，盲区多，容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回顾令人痛心的事故案例。

0: 在丰台区三营门路口就发生过一起电动自行车与货车相撞的事故。骑车人闯红灯进入路口，遇到一辆右转的货车，因为处于货车的盲区，骑车人遭到碾压后不幸身亡。
1: 早上九点多，在丰台区三营门丁字路口，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刘某在路口由西向东行驶时闯红灯通过，恰好遇到一辆大货车由西向南右转，货车迎面撞上了骑车人刘某，刘某当场死亡。民警现场勘查发现，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闯红灯和货车司机行车时未确保安全都是这起事故发生的原因。最终民警判定事故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2: 重型自行货车方他通过路口时呢，没有做到这个观察的这个细致的一个义务吧，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车的这个驾驶舱它位置比较高，电动自行车在他的这个车前的时候就是不太好观察到。事发后这个重型自行货车司机也没有意识到说撞到什么东西了，然后他也是说听到了有些异响，然后他在向南继续行驶的过程中听到异响，然后逐渐刹车停车才下车观察，直到后续有这个路人过来拦停他的车，然后跟他说发生了交通事故。
1: 骑车人刘某在进入路口时刚好处在货车司机的盲区之内，加之司机没有尽到谨慎观察的义务，也忽视了车辆配备的补盲设备的重要性，导致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骑车人的存在。
2: 在这起事故中，这辆重型自行货车是安装有补盲设备的，但是事发时补盲设备是损坏的一个状态，所以想提示大家就一定要重视这个货车的补盲设备的利用起来，才能确保说周边环境的安全，自己通行的安全。在通过路口时无论是行人还是非机动车甚至是汽车，都要注意观察这个交通情况，确保安全后再通行。
0: 近年来，因为大货车的视觉盲区所引发的亡人事故频频发生，一幕幕悲剧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也提示货车驾驶人一定要严守交规，文明行车，共同筑牢道路安全防线。
1: 货车因车身高大，结构特殊，存在多处视觉盲区，尤其是右侧盲区、车头正前盲区、车尾盲区及内轮差区域，被称为死亡盲区。行人、非机动车一旦进入这些盲区，驾驶人难以及时察觉，极易引发碾压、碰撞事故，且此类事故大多后果严重，死亡率极高。这是发生在昌平区的一起事故，路口内一辆水泥罐车在起步时将一名推行自行车过斑马线的老人撞倒并碾压，造成老人当场死亡。类似的事故还发生在通州区张凤路与火台路交叉口，一辆大货车在由西向南右转弯的过程中与一辆由西向东直行的电动自行车相接触，骑车人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3: 小车的盲区我们总结出来了，叫1346。什么叫1346？左前一米的盲区，正前三米的盲区，右前四米的盲区，正后方六米的盲区。而大车叫2458，左前两米，正前四米，右前五米，后方是八米。
1: 除了盲区外，大货车自身车身长，前后车轮的转弯轨迹并不重合，前内轮转弯半径较大，后内轮转弯半径更小，两者之间形成的扇形区域形成内轮差，盲区与内轮差相互叠加，形成了致命的死亡弯月。虽然货车盲区客观存在，但作为车辆上路的第一责任人，司机必须了解盲区的位置，通过变换姿势、角度等方式进行观察，避免因观察不当引发事故。
3: 有经验的驾驶员，他在起步的时候，他会向前探身，加大对前方道路情况的观察，他会向左右转头，躲开 A 柱的盲区，来观察是否有危险情况。在转弯的时候，它一定是减慢车速，然后通过转头，通过室外的后视镜来观察有没有危险情况。
1: 而对非机动车和行人来说，守法依规出行就是远离危险区域最有效的方式。
3: 如果你停在停止线以内，如果你走在斑马线以内，如果你等待的时候你在马路牙以外、道路以外的路段等候，那这就是安全，因为它不管内轮差还是盲区，你在这些位置的时候，它都可以规避这些危险。
4: 北京台报道。
0: 而骑电动自行车戴安全头盔是头等大

0: 驾驶对于职业骑手来说，更应该是职业准则。最近，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广安门桥下连续查处两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外卖骑手。
1: 上午九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广安门桥下拦停一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外卖骑手。被拦停后，这名骑手才匆匆戴上了头盔。
2: 您属于这个知道这个规定是吧？然后但是没忘了戴了，刚才属于是吧？
3: 着急。
2: 肯定是之前还有一次，半年之内有过一次其他交通违法，是吧？这个依据咱们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规定啊，驾驶电子自行车未佩戴乘员头盔啊，是有一个20元行政处罚的啊。咱们基于两点啊，第一呢是您企业内的这个监管，对吧？自身的这安全监管您就应该佩戴。第二呢，咱们5月1日开始实行的是非机动车新规，也要求所有驾驶电子自行车的乘驾人员都佩戴了，好吧？以后咱们一定想这事儿，您上车第一时间先把头盔戴好，再送单，好吧？
1: 随后，因未佩戴安全头盔被拦停的这名骑手给出的理由让民警哭笑不得。
4: 刚洗完头，
2: 刚洗完头
4: 啊。
2: 你刚洗完头，你头发干了，你得擦头发，头发干了咱得出门啊，是吧？这哪能成为您不戴头盔的理由啊？
4: 主要是公司马上就是要到点上班了，跑外卖。
2: 哇、哦，这真着急，那着急，咱这事儿得一件一件办哦。就是对于您这个美团这行业也有规定，要求您戴头盔吧？
4: 对对对对。
1: 考虑到这名骑手是首次违法，民警对他进行了安全教育，并予以警告处罚。
2: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乘员头盔啊，根据咱们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啊，本次警告您一次。但是下次呢，咱不要以说这种各种理由，是吧？它不成立呀，您说那理由是吧？啊，又着急忘了，是吧？警告您一次啊，下次一定改正，好不好？慢点骑，
4: 好，谢谢了啊。
1: 短短半小时，两名外卖骑手接连因未佩戴头盔被查。民警提醒，新修订《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已有一段时间，送餐在即也不能成为不戴头盔的理由。戴上的是头盔，守住的是安全。
0: 早高峰时段出门上班，时间的确宝贵。遇到堵车，有的司机就坐不住了，瞄准了一旁的非机动车道，如此抢时间，安全都不要了。
1: 上午8点多，来广营北路车流密集，3辆闯入非机动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先后被拦截下来。面对民警，这名司机抱怨附近修路堵车，自己为了赶时间才走了非机动车道。
2: 修路不是说你遭上量行驶的这个事儿了，那儿修路跟你这儿走自行车道一点关系都没有。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要出100元不记分的处罚，这就是早高峰，想着急想说不迟到你就早点出来。
1: 随后被拦停的这名司机表示，自己之所以犯错，是因为误将非机动车道当成了机动车的右转道。
2: 怎么走这儿来了？
5: 右转左转，右转前面，我右转了。
2: 那是右转车道，那是自行车道。咱们那个路口有明显的一个牌子啊，交通指示牌子。你到这儿来，前面有自行车，你也拐不过去啊。早上起来车多。自行车也多，它就这一条道，给他们留着点，好吧？
1: 各行其道是行车上路的基本法则，这名司机却直接将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内，解释说自己刚刚是为了靠边接电话才拐了进来。
6: 刚才停在里面打个电话就出不来了。
2: 停在里边打电话？
6: 刚才那不后边那不有那个有车吗？我刚才有个电话我就别在里边来了。
7: 你走了，
6: 明白？
2: 自行车没地儿走啊？
6: 意思吗？也是第一回。
2: 得嘞，我看出来了。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啊！哎，依据当前法的90条规定，
6: 好嘞
2: ，要出100元不记分的处罚。但是你这是第一次，给警告，不过分不罚款啊！
6: 谢谢。
1: 3辆车，3种借道理由，本质都是用非机动车的路权换取自己的方便。民警翱翔提示：早高峰车流量大是常态，提前规划，留足时间，守法一字通行，才是对所有人负责。
8: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7:40，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9: 好的，宝琛，从我身后的实时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目前京城天空云量较多，但空气污染扩散条件和能见度状况都不错，早高峰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从全市的气温实况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城区的气温是在18.2度，而像平原地区大部分气温是在15到16度左右，而像东部的平谷站目前气温略低一些，在14.5度。今天白天天空云量持续偏多，天气也是逐渐转阴，并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降雨主要集中在明天的后半夜至后天。

0: 中午前后，气温方面，预计平原地区的白天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早晚气温相对较低，外出记得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最后要提醒大家，降雨期间出行一定要注意做好防雨的措施，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彭城的天气提示。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火热展出，其中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通过大量珍贵的文物生动展现了古代中美先民的动物崇拜与自然信仰，特色互动体验也让观众沉浸式感受跨越时空的文明魅力。
2: 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分为百兽图鉴、心灵连结、文化意义三大单元，系统展示古代中美地区先民的动物崇拜与自然信仰。从威猛的美洲豹、灵动的猕猴，到悠扬的海螺、聪慧的家犬，一件件鲜活的文物静静伫立，诉说着跨越千年的生灵故事。
3: 这是一个穿着豹纹衣服的一个人物的雕像，这个人物他很有可能是一个战士。这个豹纹呢，指的就是古代中美地区的美洲豹，当人们穿上美洲豹纹的衣服的时候呢，就预示着这个人也获得了如美洲豹一般的力量和技巧，他将战无不胜。
4: 这些雕塑它是具象和抽象也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这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艳，就是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人类的智慧真的是不可想象。
2: 展览以故事化的叙事方式，让观众沉浸式感受远古生灵的独特魅力，体会先民敬畏自然、拥抱生灵的生活智慧。
3: 这是一个我们叫跳舞的狗的一个陶的雕像。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呢，它很有可能是一只年老的狗和一只年轻的狗。在跳舞的过程中呢，年老的狗就会把自己一生的智慧和经验传递给这只年轻的狗，象征着代际传承和一种伙伴与陪伴的关系。
5: 中西方的这个文化，它有互通的，也有他自己的地域的特色，我觉得看到了很受启发。
2: 古代中美地区有一个特有的信仰，叫做纳瓦尔信仰。他们相信每个人生来都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动物守护精灵，陪伴和影响自己的一生。展厅特别设立了寻找你的纳瓦尔互动展项。
3: 通过这个屏幕呢，我们可以有三道互动的选择题，让选出与自己性格啊或者说直觉相关系的一些题目，就可以扫码把自己的这个专属于自己的守护灵带走啊。
2: 北京台报道。
1: 关注正在进行中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精彩不断。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手机应用或拨打热线96168。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朝阳公园火热举行，市民可以从朝阳公园东三门到东五门入园。本次市集分为室内外几大展区，朝阳规划艺术馆室内展区汇聚全国各省特色文创精品，室外展区打造文博市集、互动巡游等多元场景，众多非遗技艺与潮流玩物跨界碰撞，让传统文化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6: 眼前的这件造型精巧的摆件是国家级非遗项目角雕，角雕技艺传承数百年，以天然动物角为原料，经雕刻、打磨、抛光等数十道纯手工工序完成，刀法细腻，线条流畅，是我国传统手工技艺中的瑰宝。
7: 学的时候先半年就磨这个下去，小朋友喜欢，他们买了玩玩一下，这个就是给他们有一个时尚的感觉。因为我们这个是国家级非遗，这个是我们很有很强的实力，我们有这个工艺做底子，所以说文创我们是很有竞争力，我们加上研发就有很多东西出来。
6: 除了精湛的角雕，来自贵州的国家级非遗水族马尾绣也惊艳亮相。作为水族妇女世代传承的古老手工技艺，马尾绣以马尾作为重要原材料，成品纹样古朴，色彩雅致，承载着水族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历史记忆。
8: 做了很多文创，比如包包类、鞋类，还有服装类，还有各种饰品。现在呢，就是 更多的人，年轻人呢，就是喜欢。

0: 非常喜欢我们的这个马尾袖文创产品。
1: 本次市集特邀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现场坐镇，带来各自代表性非遗作品和技艺展示。走进市集的展区，一件件兼具传统韵味和时尚感的作品格外吸睛。此外，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携非遗木偶艺术精彩亮相，将传统木偶文化和文创精品相结合，
2: 不仅能看我们的演出，还能把这个文创带回家，让我们的木偶的艺术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在户外的非遗展区，多项传统手工技艺轮番亮相，非遗手工漆器便是其中之一。漆器制作是拥有千年历史的传统技艺，手工打造出茶具、摆件等各类器物。
3: 边上呢是那一个潮玩区，然后我们这一次把非遗融入进来，跟潮玩能进行一个现代跟古典的一个结合，也要对我们的一个产品的创新也是有很好的一个思路的开发。
4: 看到了很多传统的这些技艺，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就是当然有很多很目前很新潮、很受我们年轻人喜欢的潮玩，我确实也是看到了。我们需要将现代的潮玩与传统的这些手艺融合，迎合当今大众需求。
1: 中国新文创市集打破非遗和潮流的边界，让刺绣、雕刻等多项非遗技艺跳出传统展厅，与潮玩、生活文创深度融合，既展现了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也为非遗传承创新开辟了新路径，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别样的光彩。北京台报道。
5: 近日，2026年北京文化馆服务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大兴剧院拉开帷幕。活动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联动全市17个文化馆，推出299类特色项目，1227场文化活动，涵盖培训、展览、演出、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大家享受到贴心又实在的公共文化服务。
1: 活动现场格外热闹，民族舞蹈建设区专场演出精彩开演，整场演出紧扣民族团结的主题，既有专业文艺精品，也有普通市民自编自演的节目，给在场观众带来满满的视听享受。现场还举行了多项重磅活动，北京多家文化馆和高校文化单位签下合作约定，携手推进全民艺术普及，同时聘请多位文艺领域知名艺术家担任艺术顾问。
6: 第一呢，就是专业资源直达基层；二是全龄美育课程精准覆盖；第三呢，实际让我们的数字文化创新赋能；第四就是特色品牌的百花齐放，让我们的市民能够走进文化馆，爱上文化馆，留下来爱上它。实际也正是新大众文艺的最核心的内涵，就是文化来自于群众，服务于群众，由我们的群众共享。
1: 近年来，全市文化馆系统围绕歌唱北京、舞动北京、戏剧北京、艺韵北京、影像北京五大市级品牌，年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1.6万余场，覆盖城乡。第十二届群星奖评选中，北京斩获4项大奖，群众文艺创作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全市文化志愿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已经建成21个分中心，注册志愿者超5.12万人。北京台报道。
5: 初夏来临，喜欢露营体验松弛感生活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京西这个新地标永定河集。开放仅8个月，它就登上了北京滨水休闲打卡榜的前3名。它到底有什么吸引力呢？它是如何从一片空地变成现在的漂亮模样的？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马上为您揭晓。

0: 永定河集于去年九月正式亮相，连接首钢园与永定河，一期建成约1公里岸线，散布着11个特色功能空间，集文化、创意、餐饮、户外等消费维度于一身。它锚定松弛感青年生活消费场景，因此被网友称为京西阿那亚，已成为京西滨水消费的新地标。
1: 这儿的小店都挺有创意的，然后挺有艺术气息的，
2: 在网上也很火，也可以来打卡一下，然后拍个照片什么的。
3: 商场我们现在也很少去了，那种小店还是挺吸引人的，
2: 看夕阳比较好看，然后有很多小猫小狗之类的，
4: 比较适合遛娃的。
0: 如今有一个店铺升级调整，一家芬兰餐厅有意向入驻，今儿个正好跟产权方、运营方

0: 还有石景山区商务局共同商量合作事宜。
1: 海滨总他这方总这边呢，现在说什么呀，餐饮嘛投入比较大，然后他觉得一年租期的保障性弱一点，
2: 三年我觉得是比较、一个餐饮能不能，其实他是要坚持三年，
1: 对，他其实他肯定有一个培养周期嘛。我们就希望等方总入住了之后，把北京首店也给你们一块儿申报了，因为您原来的那个还不在北京首店的名录里，他应该都是
3: 申报，
1: 对，您得申报，然后如果申报完了之后呢，咱们关于首店啊相关的还有一定的政策支持，减轻点运营压力吧。
2: 是是是是，
0: 看到这个一直在运营方和餐厅负责人之间积极斡旋出主意的年轻人了吗？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张然，石景山区商务局流通管理科科长。
4: 从现在开始到十月底十一月初，人流量还都可以，但冬季肯定这块运营现在也是难点。
2: 像你们这边如果来的话，冬天我们可以做一个蓝头日什么畅想之类的这种活动，主题活动。
1: 咱主要引过来之后，还得让它活下去，你不能说来了您来一个死一个，那不行。
2: 我们干脆做个冰吧，因为在那个瑞典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网红的一个冰吧，就全是用冰做的。我们说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东西要让大家说我必须要来。
4: 成本应该不少，
2: 这么多年完全能挣回来的。你就250、280、238，包含你两个饮料，你又可以去进去感受，又可以那个拍照，也就 cover 回来了。
1: 倒是可以跟 IDG 冰雪大世界一块做呀。
0: 看着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齐齐展望新店入住后的新气象，张然既欣慰还有点恍惚。就在一年前永定和集首次招商时，包括这家餐厅在内很多企业都拒绝了张然的邀请。
5: 他们都不看好这儿啊，因为那时候就是一片大工地，是挺破的，基本上没有人来。
0: 237特大暴雨过后，永定河沿线的河道河堤都不同程度受损。在水毁修复的过程中，市委市政府提出两园一河的概念，希望把滨河的这片空间用起来，不仅能让市民赏河景，也能让老百姓有地方去消费。这个项目最终落在了张然所在的科室。
6: 我们25年初接到的这项工作，当时就告诉我9月你必须得亮相，但是谋划之外什么都没有，
1: 所有的指标、风格和规划我们都不确定。
7: 我是打退堂鼓的，最开始没有什么信心能说把人引到这个地方消费，但是我们科长呢还是就是非常想尝试一下。
6: 当年我们的思想就是觉得两边建条商业街，把很多好的连锁品牌我们邀请他来这儿，肯定也能火，这是有山有水的。对对对，
8: 就当时呢在北京市这些商业运营团队中找了一家非常优秀的，带他从北一直走到南，走了很多遍的。我们说，哎，你们未来看这永定河这边特别好的大山大河的景象，就谁也看不出来当年的景象在哪。
0: 原本给予厚望的运营团队在看过现场后婉拒了合作邀请，而同样的情形还一再上演。
7: 很多拉着企业老总来走啊，一脚泥，人家就开车走了，然后呢再回应人也不回应了，然后我们科长就一个人沿着铁路在夕阳下走，我在后面就觉得就有点落寞。
3: 有没有一刻想说实在不行算了？
8: 不能说认为什么难啊，我就躲啊。如果这个事儿躲了，那以后呢，我估计这个项目后边还有更多难的事儿，那我就都得去躲了，我不能从头上就放弃。
0: 眼看着造商场建商业街这种传统模式的运营方接连拒绝后，张然意识到或许不应该一条道走到黑。
8: 这条路走不通，那我就想另外一条路，大的品牌来不了，我们看看能不能主理人的品牌来。我当时呢就让自己完全换了一个思路跟想法。
0: 他开始到处跑文创园、产业园区，北京老牌的798、新兴的海淀卫星厂、顶流网红旅游地阿那亚，他都去体验和观察过，最终沿着这种非标准商业的模式敲定了合作运营方。可是高兴没几天，一股熟悉的拒绝潮又来了。
5: 我们有一个运动品牌，因为我们一期的一个规划里边是商业然后加社群运动的，然后那个品牌我请张科跟我一起谈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是打着车追那个负责人，一直追到了机场。对，在机场堵到人家已经就是准备那个 check in 要那个登机了，然后张科帮我就是拦住他，然后跟他说了只有5分钟，然后但是很遗憾啊，这个品牌还是没有进驻。
0: 即使付出100分的努力，也未必能换来想要的结果。但那时候的张然已经进入了一种打不倒的弹簧的状态，一次失望也好，两

0: 次失败也罢，他总会再度扬起信心，全力以赴攻克下一个客户。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期11家商铺全部如期签约开业。
1: 最打动我在这儿落地的这个原因，是因为张然这个人很实在，我觉得好和坏反正都是说了，优惠啊什么这那的他都很实诚，然后想算了试一把吧，就是说万一呢，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超乎想象。节假日和周末就别说了，肯定就基本上是我们家的销冠。
0: 永定合集开业至今10个月，好评度和商铺的经营收入都远超当初的预期。
2: 我跟张科俩有个约定，就说永定合集开业了，然后我们俩一起干一杯。但是从永定合集开业开始那一天开始，我们俩的接待就完全忙不过来，然后到现在这杯也没干上。
3: 咱们现在这两个柱子之间就是咱们的这个捧台，
4: 主要的收银台是吧？
3: 对，主要收银台，所有顾客是从这边这两侧进。
4: 无购物通道你是安排在这侧是吧？
3: 无购物通道在这个南边这个柱子这儿呢。在这个。
4: 其实你这个你可以考虑考虑，把无购物通道放在离最后出门更近的位置。
3: 啊，可以。
4: 对吧？你看你这个位置离出门更近，这个要直对无购物通道，是不是动线更合理一点？
3: 对对，这
4: 样你人流动线方便呀，
3: 没问题，
4: 进出都方便点，是吧？
3: 啊。
0: 石景山的朋友们对一公里这个品牌肯定不陌生。2015年，他从金鼎街一家300多平方米的果蔬超市起家，发展到如今在北京8个城区拥有24家直营门店和100余个配送门店，年营业额达6.8亿元。眼前正在装修的这家新门店，正是张然帮着牵线促成的。
4: 你如果这边放牛羊肉的话，让它尽量跟你的蔬菜啊水果有点距离。
3: 嗯，
4: 还是有味。
3: 对，咱们现在这个整体这个通道留的都是这个宽通道，以前那时候咱都做到1.5米，现在整体通道都在2.2米以上。
4: 嗯，咱们不也有那个商业流通的发展资金嘛，然后对这个新开的连锁呀、生鲜呀这些超市不也有一定政策支持嘛。
3: 嗯，
4: 然后到时候你们呀把那个材料拢拢，如果不明白了到时候随时跟我说。
3: 行
4: 吧。
0: 去年张然在走访时发现，这片居民区2公里内都没有果蔬生鲜超市，老百姓生活不太方便，就主动联系了1公里询问开店意向。而这种主动作为为企服务的举动与他可不是第一次。
3: 北京第一家1公里就在金鼎街，跌跌荡荡吧走过了9个月，结果当时就160万投资亏没了，然后本来准备关店了，当时是张然鼓励我，然后约我来店里谈，然后同时也带我去永辉啊，包括去其他超市去学习。他跟我说你门店1、2、3、4、5都有哪些机会点，然后其他行业是怎么做的，咱们应该怎么做，然后按照他的指点的这些方向我当时去落实，然后门店逐渐的就起来了。我跟很多朋友都说，我说没有张然就没有1公里。
5: 过去的10年呢，我给越来越多的企业送政策呀，想点子。
4: 咱跟企业得成朋友，我不是你的管理者，我是你的服务者。只有啊，这个企业发展好了，我们的经济才能发展得好。区域经济发展好了呢，老百姓呢才能更便利。
6: 张科长，这两天跟着您工作啊，我感觉其实事儿特别的多，而且经常会遇到很多挑战，甚至是一些突发的情况。那您怎么应对下来的呀？
4: 嗯，我们这个工作吧，就是新鲜事物特别多，新的复杂的状况也多，可能今年跟去年哎整体的变化都差得很大。我们原来认为我们是一个行业的主管部门，然后呢我们需要促进的是这个行业的发展，是更多站在宏观的角度去推这工作。但是呢现在随着这个工作要求的不断变化，那我就还得下场自己干微观。比如说商业开发，我们就都得懂，他做一级开发，他做招牌，未来做招牌挂，还有这个商业指标什么的，处理一个项目你方方面面你都得懂，你啥都得明白。来到这个科之后呢，我还报了个这个南开的研究生
6: 啊。在工作这么忙的情况下还去读书了。
4: 对，我有个座右铭，就是每日呢三省吾身。做商业工作你就是得不断的学。
6: 嗯，看您的工作状态我觉得非常的投入，甚至有时候其实挺享受这种状态的哈。
4: 我现在这种工作状态啊，它虽然忙虽然累，但是我都不是瞎忙活。我们石景山区啊是一个老的工业城区，从2、3产业的比重，也就是工业跟服务业的比重7:3啊，一直到了转换到现在的1:9。我觉得在这过程中是一个巨大的转换，而呢我也特别的自豪，我不光是这个巨大变化的一个见证者，